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哉问》第十二集。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20多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我回到台湾了，跟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呢叙旧。这位朋友呢，在那个时候的10多年前呢，曾经遭受他一位朋友的误解哦，而彼此呢心生嫌隙啊。那这位朋友呢，他因此心里呢受到很大的创伤。后来几年前呢，我们再度碰面了。那次碰面呢，他又跟我谈起，我以为是另一件人事上的挫折，我也耐心呢倾听他的牢骚跟怨怼。本来我心里想说要如何来开解他，并且与他分享对峙之道。但是呢，他一边讲我一边听，我越听越觉得不大对劲。为什么？因为他跟我谈的这件事情是他以前跟我提过的同一件事情，他经过这么多年了，他不但没有把它忘掉了，还随时拿起来呢加深记忆。这样心田种满杂草，怎么能够开出智慧的花朵呢？生活怎么能够清安自在呢？其实啊，这个就好像是鱼缸里面的水一样啊。鱼缸里面的水，水质是混沌不清呢，充满了不利于生长的杂质，这个很容易让鱼得病，甚至让鱼呢提前结束生命啊。我相信在座如果养过鱼的人都知道，任何大小水族箱都要配备一个过滤器，小的水族箱呢就用小的过滤器，大的水族箱呢就用大的过滤器，目的是要什么？有效过滤水中的杂质，水才会清嘛，水质才会好，生活在里面的鱼呢才不会生病。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环境要保持干净比较容易，心境要保持清净的就不容易。一般人呢，可能还做得到每天打扫屋子啊，其实我们每天都要打扫屋子嘛，对，习惯了嘛。但不是人人都会记得每天也是要打扫自己心灵的殿堂，也没有这种习惯呢。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呢，不去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这个叫做无悔。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去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这个叫做无忧了。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的我们还在规划中啊。只有把握现在，务实跟及时的发挥功能跟良能，这样活在无悔跟无忧的实际生活中，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生命也才会有意义的。金刚经有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这个意思。连现在心都不可得，因为当我们讲现在过了没有，过了，不是现在，已经过去了，过了几秒了，已经成为过去了，因为时间挡不住了。所以正言上人就讲了，把握当下，恒持刹那，也是这样的道理。那如果没有把握当初看到地上一滩血的这个刹那，把它恒持下去，哪有今天全台湾七间的慈济医院呢？当初的一秒钟啊，把它恒持下去，变成一辈子。这个是启示我们什么？活在当下及把握当下的重要。一个人呢，如果一直不断的在回忆过去，一个人呢，如果一直不断的在回忆过去，或者担心未来也好，这样就是与心。

智慧。菩萨不但可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但也同时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见而不见，不见而无所不见，闻而不闻，不闻而无所不闻。同理哦，看起来是无为，看他好像没做什么事情，看似无为，实则无所不为。这个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境界了，最高的管理境界叫做无为而治。这些都是很美的意境呢。那大家可以把刚刚这几句话把它记下来，慢慢去参，不会很难理解的。所以啊，无论是好的或坏的，听听就好，看看就好，不要一直放在心上，放久了就变成垃圾一堆了，积垢就难除了。所以想要生活清安自在，放久了，你就怎么，你就是很难把它清除掉了。所以想要生活清安自在，就要学习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这样镜像取舍是清清楚楚，就是心地的环保呢做得很好，这样心灵才会喜悦，日子才会过得清安自在。所以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回忆过去，怀念过去，或者是担心未来，烦恼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算是活着。因为呢，我们正忙着回忆跟担心呢，那不是生命啊。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跟回忆中啊，而是必须实际体验，也唯有实际体验才能让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啊。而实际体验就发生在生活中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活在当下就是意味着掌握了生命的全部了。所以有人问上人嘛，请问什么是永恒？上人回答，当下就是永恒，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刚刚有讲嘛，这个启示我们什么，连接每一个当下就是永恒。要怎么连接每一个当下呢？前提就是要先把握每一个当下嘛。你没有把握，怎么去连接呢？对，也就是把握每一个因缘的意思了。啊，这个需要智慧，所以才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嘛。这句话，举个例子来讲呢，大家会很清楚。我们呢，把从小到大不同年龄阶段的相片，随便好了，拿个50张就好了，拿在手上哈，或者贴在纸板上也可以，啊，对着镜子照。请问，镜子里面有几个我？50个还是51个？如果这50张的相片都是我的话呢，那岂不是有50个我吗？然而，我应该只有一个，我不应该有50个我吗？对，我应该只有一个了，哪一个？就是站在镜子前面的这个自己，不是相片中的自己。相片那个已经过去了，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啊？当下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啦。所以能活在当下的人呢，才有可能做到心上无痕跟不自心中。这句话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心上没有痕迹，没有什么事情常置心中，心中常常保持怎么样，空荡荡，很净空的，心无定见的意思了，最美的心地功夫就是这个。但是呢，凡事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到最后放下它，这个就要从小事开始做起啊，否则呢，谈何容易啊！我们常常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呢，可以做到面对它、接受它、尽心尽力的处理它，前面这三个都做得到。但是对于应对、接受它、面对它、处理它的之后的结果呢，很难做到第4个，放下它，也就是大多数。

路人都可以做到什么？事来即应啊，事情来了你就要应付它，你不应你也逃避不了啊，硬着头皮去应付它，所以事来即应，不管你主动去应付它或者被动应付它，你都会事来即应，大家都做得到。但是很难做到什么应过即防啊，很多人都可以做到事来即应，事情来了应付它，但是应付过后很难做到应过即防啊，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啊，经过十多年了还放不下，很爱讲过去，没有经过锻炼的心很容易呢欲缘生心啊，什么意思啊？很容易对境起心的意思的，很容易被这个环境，很容易被这个情境影响我们的心念，动不动就是起心动念的意思了，欲缘生心啊，会很计较的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挥之不去，造成什么执着事相而落入人与事的纠缠之中啊，这个在我们生活中都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也会这样子啊。曾经有人呢请示证严上人啊，请问上人啊，当人与事啊，就说问上人说，上人，你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啊，也要为人们处理很多疑难杂症啊，请问上人，你是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绪啊？上人就回答了，当人与事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我就像一面镜子，完全反映出来。当人与事离开的时候，这面镜子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一片净空啊。这句开始了，这个是呢，大觉者活在当下的心境写照，也就是上人所讲前脚走后脚放的生活哲理，就是这样子。其实啊，人生只能记忆不能回忆啊，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回忆，过去陈年往事无论是痛苦的或甜蜜的，只要去回忆呢都不是很有意义的，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才说一句话，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什么意思啊？好事记不起就不会陶醉或执着在过去嘛，那坏事记不起那更是好事一桩嘛，对，那不要忘不了呢的道理也是一样啊，不要忘不了就是你要忘记它，所以跟身心灵无关的东西呢把它忘记没有关系，但是跟提升心智有关的这些事情都要该记的忘不了。我那一位朋友最近呢，我们还有碰面哦，我很担心呢，他会不会再提那件往事啊？这一次呢，他没有提了，但是呢，不是他的功力提升了，因为这位老朋友呢，年纪也快80岁了，开始有一点的失忆症了，很多事情呢，他记不起来了。那这样到底是庆幸还是不幸呢？真是啊，岁月捉弄人啊！我很感恩这位朋友，因为无人不是法，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因为他的视线让我们有以上这些的体悟呢来互相分享，是吗？好，现在我们呢就进入今晚的主题啊，大灾问。我们这样的一集一集的讲啊，今天晚上已经讲到第12集了。好，第一题的提问啊，有大德提问啊，他问啊，他说为何宇宙大觉者，此经里面有一尊那个宇宙大觉者，琉璃佛，请问宇宙大觉者的法相看起来不是一般佛陀的法相，而是像上人的法相，为什么啊？为何宇宙大觉者的法相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佛陀的法相，而是像上人的法相？那问这个人就问这样，为什么？那我就回答他啦。一般佛堂或者寺庙里的佛陀法照，跟木雕、石刻、泥塑及描绘的等等的佛像，也未必就是真正佛陀的法相了。
其实没有人看过佛了，对，佛当年也未曾留下影像嘛。目前呢，坊间的平面及立体佛像都是凭意会去临摹而来的，每一个朝代的佛像造型也不尽相同啊，甚至不同心境的师父哦，也会雕出或画出意境不同的佛像。所以佛像像谁呢，不必太在意了，也不重要了。心外无佛也无魔了，佛魔都是我们心中了，自己 心中所造了，叫做一切外相都是自性的显现嘛，叫做什么，叫做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就好像什么，每一个人在看天空的云彩的时候呢，各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心情好坏呢，看到云朵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如果能明心见性，则不同形状的视线，其实呢，它本质上都没有变的，都是云彩。这就是什么？见人就见性了，见物就见性了。各位如果有去过新加坡都知道，新加坡有一间佛牙馆，就在市中心呢，靠近牛车水的附近呢。当年开幕启用的时候呢，引起各界的争论呢。由于那个佛牙馆里面展示的那颗佛牙呢，比一般人的人类的牙齿还要大颗，所以牙医界认为呢，这个不是人类的牙齿了，所以更不是佛陀的牙齿了。那佛教界很坚定的认为，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佛牙嘞，那当地的记者也来采访我啊，请我以实际的观点来做个评论的啊。我简单跟那位记者讲啊，佛牙是真是假，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佛牙是真是假也不重要。正信的佛法是心念若成，假佛牙也灵啊；心念不成，真佛牙也不灵啊。我们家里所供奉的石雕或者石刻或木雕的佛像，也不是活生生的佛啊。但是它只是在提醒我们，见佛像就如见佛，要起恭敬心。所以啊，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学佛就要学习，不要妄心分别啦。叫去妄归真呐，舍妄取真呐，返璞归真呐，这样就是什么？非妄非真呐，非真非假，没有什么真跟假的问题。所以看见佛像要起恭敬心，起欢喜心，不要妄心分别，就不会心存挂碍了。心经里面有讲吗？心无挂碍。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这个意思嘛。好，第二题，慈济人常常说，上人说，上人说，这样会不会把上人神化了呢？这个也是问题啊。小时候啊，我们常常把爸爸说、妈妈说挂在嘴边呢。小孩子的时候啊，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啊，小时候也是爸爸说、妈妈说啊。那是对父母的尊敬跟服从啊。上学之后呢，就开始怎么样？老师说，老师说，当爸爸妈妈跟他说什么，不行，这个老师说，都是老师说，因为他尊师重道，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的蜕变呢。那投入社会工作以后呢，开始追求身心灵的成长，也从走入人群中去体悟呢，这个人生是苦，人生无常啊。那这是慧命找到的真实之道啊，了解生命真正的道理在哪里啊。那慈济人慧命的母亲就是正言上人。上人严守清规戒律，以自己的克勤克俭克苦克难的身教去体现，以自己为佛教为众生的悲智愿行呢，对大家无声说法，教化了无数迷茫的中的芸芸众生啊。这样子的高山仰止谨信行止啊，
足以作为我们慧命的导航师啊。所以慈济人有缘进入慈济，常常会将会把上人说上人的开示啊，上人说上人说挂在嘴边。这个是什么？敬师如师在，敬佛如佛在，敬师如敬佛，是圣化而不是神化。我以前有几次因为新书上架，在大陆上架，去巡回演讲啊，当地的会众都是叫主讲者叫老师，叫老师老师，这个老师那个老师，这是他们对主讲者一种尊称啊。我自己也不敢讲我自己是老师啊，因为还在学习，学不完啊。但是全球的慈济人跟会众这么多，加上众生的根基本来就不整齐，难免有人会将上人神化，没有错。即便如此啊，那也不是上人的问题，那是弟子跟会众的问题嘛，对不对？好，第三题，有一个大德问啊，他说：“我曾经听你演讲啊，听我演讲啊，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必须做到看重点、听重点、说重点、做重点。”请问这个重点是指什么？重点呢，不一定是人人都在意的事情，或大家都喜欢做的事情，或自认为是对的事情。即使对的事情，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呢。更何况即使是对的事情，也不一定是我们马上要去做的事情。大学里面有一句话讲啊，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了，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意思是说，人生如果在做人处事上可以把本末、始终、先后等等的次序分别清楚，这样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就是接近真理、接近天理的啦。这样就是抓到重点了。那很多人投入慈济菩萨道啊，那他们菩萨道的一个行动纲领是什么？佛心施智，依教奉行。任何的佛教徒，他对他的皈依师父，一定是要依教奉行嘛。这是最基本的尊重跟恭敬啊。而佛法也是在这样的恭敬中呢，往内探求，这个是关键，不能往外，往外是外道，往内才是正道啊。这个就是关键，就是重点，也是重点。净思法脉呢，是慈济宗门的法源呐，就好像什么重串哈，重串的重头啊。所以这个法脉是行动纲领，就是重点，就是这个重头呢，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净思法脉，它就是重点呐。把这样的理念呢，用在日常生活中，则重点呐，可能是一件大事哦，也可能是一件小事。重点也可能是一点点叫做重点，也可能是全部都是重点，甚至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你看起来没什么，它是重点。但是呢，如果掌控不好的话呢，有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牵一发而动全局啊，对吧？所以俗语说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勿以恶小而为之嘛，对。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善小与恶小都是小小事，但是知事体大，影响深远啊，这个就是重点。对，一样的道理啊。你说一善破千灾，不是只行一善就可以破千灾，是累积无数无数的一善，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破千灾。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小善就是重点啊。这个刚刚讲嘛，这个当下你没有把握的话，怎么可能永恒呢？所以这个当下也是重点啊。所以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告诉我们无益身心的东西不要去看，勿视嘛，视就是看，不正确的言论不要去听，非礼勿听，没有营养的话呢，不要去说，要说就说雅言正语，非礼勿言啊，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去做，不要浪费时间，做得到
就叫做去无存精呢、啊，也就是你的生活品质呢很精致，这个就是重点。啊，人生如果要过得幸福快乐，条件因素很多啊，你要抓到重点，你才会幸福快乐啊。哎，刚刚这个人不是，刚刚这个大德不是问吗？对，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必须做到啊，等等等等，对不对？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那幸福快乐的人生是什么？条件因素很多啊。简单讲啊，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重点，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也是重点。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或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这个是想的什么也是重点。但是如果要幸福快乐以外，再加上活得有方向、有目标、有意义、有重点，要让生活活得很精致，那就要再加上孔子讲的这个四个条件，刚刚讲的四个条件啊，这个四个条件啊，四大重点作为我们的行动纲领，一旦做到了，人生才算抓到重点了。对，好，第四题，在志工的活动里呢，我是那这个人自己问的，他自己讲哈，在志工的活动里面呢，我是尽力奉献的，而且也主动承担，但是却有人呢背后说呢，说我呢没有你呀，慈济依然会做得很好啦。那这个人说，我听得很不舒服，应该怎么办啊？这个在人群中啊，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哈，所以才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更要无心听。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凡夫重重讲，我们就重听，耳朵重听，听不？你要这样子啊，哦，能尽力奉献，那是我们的福报嘛。你一直在尽力奉献、主动承担啊，那是你的福报。有些人要这样的做也做不到啊，因为福从作中得欢喜，你可以做出很欢喜的事情啊。但是不要因别人一句无心之言而产生烦恼，所以要怎么样？会从善解得自在，你要善解。以前讲过嘛，对，善解的人才能够解脱嘛。其实啊，被人说的那一句话理论上是没有错的，那一个人说他你没有你在慈济也可以做得很好，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慈悲济世的工作不会因你不在而停下来，这句话拿来针对别人讲就变成一句风凉话了，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这样就你拿这句话来针对别人讲，那这样就不好了。法船来了，你要把握因缘跳上来，那是你的智慧。你不上来，或者你本来在船上，你跳出去了，法船不会因为你而停下来，还是继续往前迈进，不会因为没有你，船上没有你而停在那里，不会的。所以他那个人讲这句话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那既然这句话是有道理，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嘛，依这个正确的道理，不要依那个人，这样就是分别智。做不到呢，就会因人乱了心，叫做自乱阵脚，自寻烦恼。但是对方意有所指，对着我们讲这句话，我们听得会很不舒服，这个我们就不要学他，叫做见不贤内自省。也就是对方说话不看对象、不看颜色的这种习气呢，我们不要去学他啊，这个要清楚切割啊，啊，把它清楚切割，把人跟事分开，就不会起烦恼啊。自己要不要把握因缘精进投入，那是自己的事情；别人要不要人言可畏，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只有将人言可畏妙用为人言可贵，这样才是转境跟转念的功夫啊，了得。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他，哎，这是妙法啊。其实看到别人在行善造福，在付出啊，我们应当怎么样？见贤思齐啦。你没有做，但是看别人做，你给他欢喜赞叹，这样也是有随喜功德的。
但我们要善解，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这样的正信正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说雅言正语。所以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了。刚刚讲不是吗？放下嘛，就意识嘛，对，也是善待自己的啊。好，第五题，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志工啊，常常自以为是，并存有我比你资深，你应该听我的这种心态。身为一位新进的志工，对于这群自认资深的志工，我们要如何应对？这个问的人可能就是一位新进志工了哈。资深的志工要时时自我醒觉，是时间很资深，还是修养很资深呢？上人的曾经的慈氏啊，他说，带领志工不是只有传授自己的经验跟心得，而是要以德去服人，并且说自认为自己资深，要大家都听他的，并以自己的头衔或权力呢去指挥一切，这是落入凡夫的烦恼境界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始啊。所以既然自认是资深，更应该有良好的风范跟身教，如此才能服人先服心，正人先正己，才能够自度度人嘛。新进志工需要资深志工的带领，你刚进来很多东西不懂，资深的带领之前的，所以之前的应该有一份虚心求教的尊重。如果资深志工的，你应该听我的，像这种口气呢，如果确实是正确的决定了，就我们带着感恩心全力配合嘛，他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嘛，人跟事分开啊，对，我不喜欢你这个人啊，但是你讲的这句话是对的啊，我就是针对这句话依法不依人啊。如果你该听我的啊，是一个不恰当的决定，我们也不必立即反弹啊，沉得住气，我们可借由会议啊来互相讨论，来达到共识嘛，或在这件事情的那个有关的会议中呢，大家以法会的精神来集思广益，并重新评估或调整，这也是一种解决歧见的智慧啊。人生的路有时候要懂得转弯路才会好走，处理事情也不必哦，事事都直来直往嘛，有时候也去懂得什么曲直向前呐、有弯曲，有直行，最后还是向前的啦，最后也是会到达目标嘛，好，第六题，有一位新进志工啊，向我提及了，他这个问，他说有一位新进志工跟我提及，不是跟我了，就跟这个问的人呐、因为在会所遭受某位委员的不友善对待，而产生了退心，心里不舒服啊。身为干部的我已经跟这位新进的志工谈了很多次了，还是没有办法开导他，想放弃吗？又觉得可行，因为看他是相当精进，那怎么办呢？这个真的是左右为难的哦。那么精进，可是呢碰到一点挫折呢，又停滞不前啊，这怎么办？其实这个是在人群中做事的必修课程，等于是小学里面的一年级功课，一年级功课完成了才能够做，才能够继续读到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啊等等啊，已经进来做志工啊，那是可喜可贺啊，做得很精进啊，就是可圈可点，而能够在忍辱中精进，那更是可歌可泣啊。但如果因为一点点的人事问题而起心动念，起得退心，那是可悲可叹。所以上人教诲慈济人，在忍辱中精进啊，六度万行中啊，放在忍辱之后的是什么？布施、持戒、忍辱，后面接什么？精进嘛。对，受辱之后，后面就要接着什么？精进。越精进才会越早脱离险境，你停滞不前就会跟这个逆境呢纠缠不已啊，绑捆绑一起啊，
对，所以这个渐渐放在忍辱后面也是有它的道理啊。哦，被人不友善对待，甚至被人家冤枉、误解、羞辱、凌迟等等，而心灵受伤，心生不悦。即使真的是对方不对，我们也只能自我替力，顾好自己的道心，告诉自己不要因人因事乱了心啊，自己乱了方寸，又起退心，这就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没有错，是对方不对，你没有不对，可是你拿对方的错来惩罚自己，这样就不对了。对，身处乱境的时候更要加速精进了。你一退了，停在那里了就完了，你越精进越早脱离险境嘛。所以不高兴的事情不高兴一下就好，讨厌的事情也讨厌一下就好，喜欢的事情喜欢一下就好，不要长久放在心里面，这样才是随起随灭的。好，刚才不是讲心上无痕吗？不自信中吗？就是这个道理嘛。啊，这个是学习什么去我执灭我相最好的机会，也是学佛之后的自我验收。你学佛学这么久了，来考考看啊，看可不可以过关啊。过关了啊，做得到了，就是潜藏涅槃的智慧了。啊，因此做自公之余呢，还要多闻法了。法入心虽然会让人精进，但是道心脆弱而容易停退，就是法不入行啊。有入心，但是没有入行，用不出来。能做到法入心、法入行，才能够在碰到逆境、挫折之际，懂得转念与转境的，把法拿出来用，啊，这个才最美的心地功夫啦。好，第七题，我是委员，常被人问到，慈济虽然是一个慈善团体，但却花了很多钱去盖净事堂或会所。难道不能够把这些钱拿去做慈善吗？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问的，其实哈，我来跟各位好好解释一下，慈济的善款是来自十方，善款的使用必须遵照诚正信实的精神去专款专用。捐款者如果指明是要做本国的祭品，不管是哪一国了，好，那慈济就不能把它用在国外的建设或国外的救灾。捐款者如果指明说我要做本地的建设基金，像盖会所、盖祭祀堂就是建设基金嘛，那慈济就不能把它用在祭品或者医疗，人家已经指明我是要盖会所的嘛。捐款者如果指明要用在国际赈灾，我想跟国际的灾民结好缘，国际赈灾，那慈济就必须将这个善款呢用在救援国际灾难，而不能把它用在自己国家里面的祭品或医疗援助或其他项目不符之处，不可以的。所以会众捐款给慈济盖会所的善款，慈济就要用在新建净祀堂或会所的建设，绝对不能把它用在祭品或其他用途或慈善，都不可以的，不可以随便挪用的。这些账都要需过严格的查账。慈济现在所用的会计公司是全球四大会计公司，是很有公信力的。以前我在新加坡也是一样啊，要做我们这一种中大型的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账啊，那个会计公司不是普通会计公司，因为他只要有做错账的话，他就会被吊销执照。所以新加坡能够做这种中大型非政府组织的那个会计公司哈，都要很大的呢。台湾用的这个会计公司是全球四大的，马来西亚的会计公司慈济分会也是用四大，全球四大的，是安永叫做安永，也是全球四大的。这个都查账查得很清楚的，不是可以让你随便乱用钱的。另外呢，盖净祀堂呢，不同于盖寺庙，全球各地的净祀堂跟许许多多的社区的道场，实质上它就是自公菩萨的训练场，是学佛、闻法、说法、传法的道场，不是观光的景点，也不是让人家朝拜求佛的地方。
啊，这样的解释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楚了哈。其实就是这么样，很清楚啊。好，第八题哈，请问有抽烟、喝酒或其他不良习性的人，能否成为慈济人呢？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些人在外面抽烟喝酒，是不是会破坏慈济的形象呢？啊，这样的顾虑也没有错了哈。但是顾虑太多，限制太多，扇门又打不开，也很难广度众生啊。对，啊，对，这个人有他的理念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想啊，放下身上的烦恼、忧愁、埋怨、习气等等，以及想改善或改变自己，才要来修行嘛。要将这些破铜烂铁炼铁成钢，或把它琢玉成器，就必须在这炼钢炉里面千锤百炼，将这个玉石呢千雕万琢啊，那这个就必须什么，靠名师啊，就是我们进入菩萨道来修行的什么的目标嘛，持续推动各项的事业，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净化人心啊。啊，净化人心除了广开善门、大开善门、慈悲为怀之外呢，当然还要恒顺众生、观机斗教嘛，有教无类嘛。孔子不是讲吗？任何人来我们都可以教他的，不排斥任何人的。所以无论大小根器呢，全色，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分别心的，贩夫走卒、达官显要都可以，因为人人皆有佛性，也皆能成佛。气度恢宏、虚怀若谷的觉者，那更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而不舍众生嘛。能力不足的人就是我们要鼓励的人，习气深重的人就是我们要教化的人，身心苦难的人更是我们要救度的人。所以任何有不良习气或抽烟喝酒者，一旦有心要向善、要参加之功，慈济当然是欢喜接纳啦。不过一旦进入慈济要来 修身养性，就要心中有爱、行中有戒，除了守戒规之外呢，还需逐渐改掉不良的习惯、不良的习性。所以总而言之，抽烟喝酒的人可以行善来做慈济，但是一旦成为慈济人就不能抽烟喝酒。好，第九题，慈济人的十戒之一是不参与政治，但我的老板，有人问了，但我的老板是政治人物，我加入公司后马上被要求加入政党，请问这样有没有跟慈济十戒冲突啊？上人也曾经开示说到了哈，慈济任何的事业体，我们不是有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吗？这个都事业体嘛。慈济任何的事业体呢，绝对不能涉入政治，不论是委员、慈诚或荣董，都不能以慈济之名来助选，也不能在慈济团体里面呢行助选之事。这是慈济团体的规定跟默契啊。这一段是上人的开示，所以慈济对选举所抱持的原则是什么？不参与竞选，不推荐竞选，不助选，这是三个原则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婉转向你的老板解释啊，跟老板讲，我自己有参加修行团体，也有修炼的法门，哦，但是呢，我们可以关心政治，更要选贤与能，但不适合参与政治团体。跟老板好好的解释，如果老板能够体谅，就很庆幸哦。如果老板以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强加在自己员工身上，这不是正当的做法了，更不是公司的法规啊。自己要懂得择良木而栖，择良群而居。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不可，向外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啊，甚至失去这个工作也可能造成你的生活困境，这样你就是别无选择了，哎，无路可走了啊，这个是自己的定业难转了，这叫做无奈的人生啊，慢慢等哦。但是如果你能够积极的行善，也投入人群中去广结善缘，
则障碍我们的逆缘就会逐渐减少，我们帮过的人越多，命中就有越多的贵人，那贵人多呢，助缘也多，终有一天呢会否极泰来，就会有一条活路出来，也就会有更多转业的机会，离开这家公司嘛，也就是换到一家比较适合的公司嘛，这个你要有好的因缘啊，所以叫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啊。缘在哪里？缘你要走入人群跟人家结善缘，有贵人啊，这是好办事情啊。有的是没有贵人，那小人偏多啊，这个更惨。好，第十题，为什么慈济人不鼓励参与政治啊？跟刚才那点类似的啊。慈济人既然心念纯正，那么就应该不怕被复杂的环境所污染啊，是不是啊？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的哈，不过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哦，这句话嘛，为什么慈济人不鼓励参与政治？慈济人既然心念纯正，那么就应该不怕被复杂的环境所影响啊，所污染啊。我回答他哈，不鼓励参与政治，不是不鼓励，是不可以，不是不鼓励而已啊，是不可以啊。良禽择木而栖啦，即孟母三迁，告诉我们环境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啊，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啊。既然要修行，就要选择适合的环境来修身养性。虽然说了哈，环境不能改变时，只好改变心境。这个是指无从选择之下的自我转念，也就是说，一般人讲的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但是为了防止修行人因不慎而落入伤害慧命的境地，佛陀早在2500年前呢就已经自戒了，对修炼者的言行呢做出预先防范跟约束。上人认为慈济人的修行需与时俱进，并契合时代脉动，所以制定了十戒嘛，其中不参与政治是十戒之一嘛。修行你必须清楚自己的身心皈依处啊，以及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慎选去处也是十分重要的啊。你要去哪里修行也是很重要啊。政治有政争，会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这个跟修行要心宽念纯的目标呢有所抵触。所以刚刚已经讲了嘛，慈济人可以关心政治，但不必参与政治，也不要参选或助选。人在江湖会身不由己啦，要人在净土才会身心由己。其实啊，修行人啊，不必为了要强调自己是一心不乱，我是一心不乱哦，然后刻意去不适合的地方，或去环境复杂或者是不亲近的地方，这个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的智慧取舍。不要不顾一切了，对，要审时度势，慎某能断，不要不顾一切。好，我们来一段顺口溜啊，适当的场所我没时间去，不适当的场所我不方便去。有人说这样生活不是很没有情趣啊，该去的才去嘛，不该去的就不要去，要善用时间，慎选去处，好来好去，用智慧去过滤时间跟空间，这样人生才会有生趣。只有情趣但没有生趣，生活会因缺少生机而终归很无趣啊。这个是一段顺口溜了哦。好，我们十题都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大灾问第十二集到此结束，感恩各位的参与，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感恩。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3: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2: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到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1: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3: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4: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埋怨逆境只会苦上加苦，甘愿面对才能轻松度过。我们都没有预知的能力，所以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预先早知道，也没办法来做提早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提早为自己、为家人多做一点准备。也就是说，人生无常，无常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离我们很遥远。所以可能是一场疾病，可能是一个意外，也有可能是亲人的突然离开，甚至有的时候啊，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哦，一件生活中你很小的事情背后累积的压力，可能已经大到让我们承受不了了，身边的人没发现，甚至到了自己更也没有感受到哦。讲得好像很不具体很玄呢，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一段的分享，金霞听完以后觉得收获很多，所以整理了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当中和您分享，就是我们清修士静诚师姐哦，谈到了转烦恼成菩提。她先是提到了慈济早期第一个医疗援助的个案卢丹桂女士。当年呢，卢丹桂女士啊，因为青光眼失明，那如果能够改善她的眼睛疾病，是不是生活困难的条件能够比较好一些呢？所以慈济啊，知道她需要手术。当然那时候慈济才刚成立不久，所以资源非常有限，但还是想尽办法筹钱要帮他动手术。本来期待他可以重新看见光明，可是最后手术室不如预期，没有成功。更令人遗憾的是哦，后来慈济停止了补助一段时间后，卢丹桂女士因为家里的一场冲突，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对于志工们来说，对于上人来说，明明就已经来帮忙了，但为什么还是走到了令人难过的结局？这样的故事或许很多慈济人、慈济志工们都很熟悉。那静诚师姐再次提醒我们呢，这样的故事背后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在跟人帮助或是在跟人互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个人除了表面之外的困境？或许他的心里还有很多我们没看见的压力，也因为这样的遗憾，所以呢，上人当时重新思考了慈善的工作方式。原来帮助一个人，不只是送上一笔钱，或是解决他当下的那个困难而已，有时候更重要的是，事情过后，我们要持续的陪伴，所以一直告诉志工们，走在最前，留到最后。做到最后，所以后来啊，渐渐建立起了这个复查、回访还有长期陪伴的机制哦。不过这也是告诉我们呢，有些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去改变，但可以让它成为下一次当我们遇到的时候，能够更周全、更温暖的力量。而静诚师姐哦，自己也分享了她曾经面对生命中很大的失去，也就是面对着父亲的离去。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课本里或是经常谈起的无常，而是非常真实的，再怎么呼唤亲爱的那个人都不会再回来了。那他分享了他用透视法来让自己转烦恼为菩提。什么是透视法？也就是不要只看表面，而是能够再往里面更深层的了解、看到，看见自己在这样的经历当中能够学到什么，除了痛苦，是不是也教会了我们什么？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哦，静诚清修士来分享怎么把人生里的烦恼转为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转烦恼为菩提。

回，然后山幽矮而不明，有一点因为天空阴暗，所以感觉阳光有点照不进来，这是我自己最近的切身的感受。那如果从现在这种就是 AI 科技的思维的话，就会认真扫描一下自己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我感觉它就是两个字，烦恼。对，因为这些阴霾让我有一些烦恼。那也因为烦恼，我就回头去想一想我可以有哪一些学习呢？对治烦恼，我们亲爱的上人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给我们的身教言教是什么？那么我就想到了，大家还记得吗？在慈济功德会初创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慈善医疗的个案，那是我们的卢丹桂女士。好，卢丹桂女士的这个个案，其实是我们花莲的委员李石师姐她的儿子发现的。因为卢丹桂女士的儿子呢，其实跟李石师姐的儿子是同班同学。那当她有一天到就是李石师姐的儿子家玩的时候，李石师姐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孩子身上的衣服总是就是脏兮兮的，然后衣服扣子掉了，也没有补。所以作为妈妈的啊，就会很关切的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帮什么忙，帮你补扣子或等等，那问问看，那你的妈妈怎么了？他的儿子就说，我的妈妈眼睛看不到，所以他没有办法照顾我们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全身脏兮兮的，身上总是有一个味道。所以李石师姐真的是就像各位一样，那种热心古道热肠，所以他就想说，那这个眼睛失明了，一定就是要手术帮忙嘛。所以手术帮忙需要什么？钱。对，需要钱。所以他就开始拿了一本文具部的小本子，然后在他们菜市场开始募款，说可不可以大家，你要不要来帮忙，有人要医眼睛哦，你要不要来帮忙？那也很多人说好啊好啊，我来帮忙。但他募了好久以后，只有募到500多块钱，这跟距离那个医药费还差距好大哦。那怎么办呢？来农场找师傅。所以就来找了功德会的上人，找好。所以这个就是提报的，我们的提报的过程，功德会就接了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当然生活的贫苦是一部分，但最大的关键就是这个妈妈看不到，所以看不到没有办法照顾孩子，也没有办法有生产能力，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的就是让她去接受手术的治疗，对不对？但那个时候啊，要去做这个手术治疗啊，5000块。5000块多少钱呢？5000块啊，相当是当时的一个公务人员半年的薪资。多不多？很多。功德会有没有这样的钱？没。所以慈师父回忆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只有3200块，全部只有3200块哦。那要5000块还有差距，所以我们赶快来发动募款。那透过大家的爱心，也就筹到了这笔款。尽管这笔款这么的巨大，但是慈师父说，其实那时候就能够体会到上人做事情哦，不是我有多少钱再来帮多少人，再来做多少事，而是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彻底的解决，彻底的改善。那没有钱，还是要想办法，就是抢救生命，生命是无价的，尽管要花再多的钱，因为生命无价，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去付出，努力去结大家的缘，来凝聚到这一笔的善款，就送了卢丹桂女士啊去宜兰的非常有名的这个眼科医院去做手术。眼科手术结束后，其实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打开纱布的那一刻，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就看到了呢？就能够重见光明了呢？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像回忆到当卢女士来到她的面前来金舍，来跟上人说谢谢的时候，上人站得靠她很近，想要知道说那她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我，就问她说，你看得到我的脸吗？卢女士就说，只有看到一个人的模糊的影子，连脸上的这个五官其实都看不到的。上人说啊，那当时真的是非常很失望，我们救不起来。

来，而且还花了这么多的钱，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失望。那就好像一个锤子打在心里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可是却没有把人救起来，没有把病救起来。但是更让人心碎的不只是这个，而是在这个手术之后大概两个月，功德会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补助，好一段期间三个月了，那也带他去手术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补助就停止了。没想到才在停止之后隔一两个月，就传来了让人心碎的消息，卢女士因为家里的琐事就悬梁自尽了。什么样的琐事呢？因为家里很辛苦，有一天先生可能加班赚了一点钱，所以就买了几颗高丽菜，那就跟卢女士交代说，你把高丽菜好好炒一炒，让孩子们就是吃个饱足的一餐。卢女士就想说，难得有这样小小颗的高丽菜，饱足的一餐，就全部把这些高丽菜都煮了下去，而且还留了一碗让加班回来的这个先生可以尽情的享用。可是没有想到先生回来以后却是非常的生气，我好不容易攒钱买了这样子的几颗高丽菜，你居然把它一顿就煮完了，你呀会不会离家呀，你呀是不是一个好的妈妈呀，你呀，种种的指责让卢女士觉得生命并不值得继续延续，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各位，就是就连我现在在讲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各位在听，我相信各位都觉得好心碎哦。两颗高丽菜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失去了一个母亲，失去了那个像是天像是伞一样的一个依靠。在当时我相信上人跟师父们的心里头，手术失败那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失望跟挫折，而锥心之痛跟内疚，如果慈济人有持续的关心，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呢？关心的不只是他的经济，而也是他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试，会不会就是不一样了呢？这些我觉得都是当时的上人跟师父们心头的烦恼，就像我心头的烦恼一样的。但是这个烦恼如果持续就沉溺在那里，慈济就不会往下走了嘛。所以在慈济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常常提到卢丹桂女士，很重要的是经一事长一智，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上把这一份的内疚转化为制度，这个制度是优化我们的访视制度，建立访视当中复查回访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接到了每一个个案，除了我们去关怀出访进行评估补助，我们还会要做长期的心理的陪伴跟定期的访查，那让我们的陪伴不只是在经济的补助上面，也在心理的成长当中，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让很多我们的照顾户的家庭，他的手心从原来的向上变成向下，一起携手去帮助身边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烦恼转为菩提，铁铮铮的一个上人的身教跟言教。那我就回头想了一下，在我过往的生命当中，我是不是也有过非常大的烦恼？那我怎么去看待跟走过这个历程呢？对，我想了一下，我的生命当中对我来说最大曾经的烦恼，就是在2007年的8月20号的那一天，我的父亲就在我的面前突然的就失去了他的生命。那是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无常，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渺无音讯的世界。你想要再怎么换回他，或是做梦的时候可以梦到他，或是任何都没有办法。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回到智业体，回到慈济的大怀抱当中20年，刚好第21年了。所以在那个当下，我的心里头浮现四个字，无常来了。那就是上人常常讲的无常，原来无常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其实当下你觉得重重的被击打了一拳，可是其实真的严重的是那个一拳的后坐力，那个一拳啊让我啊觉得我的心不只是被无常震撼，然后我也思考着说，最难过最伤心的一定不只是我，
所以我要让我自己好好的振作起来，好，回到日常的运作。所以我如常的回到工作，回到出差等等之类，可是我却很深刻的知道，我的心啊，就像被土石流掏空的地基一样，我的心就是空荡荡的。我只是做着我如常该做的事，但是心却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而且在那个当下，很多人说静思堂啊没有那种个人的小角落，可是其实在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彰化静思堂出差，但是心里头其实到晚上非常的难过，就在彰化的一个会议室的小角落，我有一种感觉耶，我不相信同理心这件事，我不相信我那时候的心情别人能够感受。可是我突然有点质疑，像常常讲的同体大悲到底是什么，别人真的能够同理我现在的感受吗？对，那是我生命中好大好大的烦恼。那我也很感恩，就是我的父亲其实在无常之后，其实也在慈济人的协力之下，在那个台风天，就是华东的公路断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搭着火车回到慈济大学作为大体老师守护医学教育。那这真的是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我们绝对是做不到的，一定是众人的协力，关关难过关关过，父亲才能够回到慈济大学去守护这样的医学教育。我感觉到，对，其实没有办法有单一存在的，只有靠我，我是多么的渺小，我们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妙，如果没有众人之力，其实我们没办法成就一番就是真正的利益众生的大事业。那我自己心里头仍然会一直存在说，对啊，好好心痛，好伤心，好难过。我不知道该说是感恩还是一定是要说感恩。但是当时宣师父在我父亲往生之后，就不时的邀约我去承担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的主持。其实当下一开始的我觉得师父简直就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好痛哦。你会在这个仪式当中看到司仪比家属哭得更凄惨，然后还要回过头去擤好鼻涕以后再转过头来再来继续往下。可是却很感恩，在我这个过程当中，我送走了我的同事明和阿北，送走了很亲爱的关山慈院的医师邱昭荣医师，还有我认识很久工作互动非常多的高雄的雪儿师姑等等等等。这些过程当中让我很常常都会想到上人在成语里头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到佛陀的面前，千万的祈求佛陀，只要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你让我的孩子能够起死复生。所以佛陀请他去找一个芥菜的种子，非常容易找到，但是要找到的是一户人家，家里头从来没有人往生，那个家里的芥菜种子。对，在那每一场的大体老师的仪式当中，其实我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这件事，其实每一个人身边总是有这个生老病死不断的循环，有你的至亲，有你的好友，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既然因缘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生命的强求是没有必要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些所有的事情也不是我想要我的父亲长长久久留在我的身边我就能够主宰的。我们没有单一的存在，我们也没有使我的存在主宰，因为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这是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生命当中很大的烦恼当中，感恩师父们的成就，学习到的一个菩提。那烦恼转成菩提是我们应该会常常需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时无时无刻可能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烦恼不小心的累积，或是大大小小的无明积垢积多了就成了烦恼。那烦恼怎么转成菩提呢？从上人的开示当中，上人的佛法的教育当中，我自己想了一下，第一个步骤
要小了分别，性相真实，也就是要对事情有真实的看法，要有真实的认识。这真实的认识并不是像表面上表浅上这么的看到一颗苹果，它的皮很光泽，然后就觉得哦，它一定是非常甜的苹果。如果你没有咬下去，可以知道吗？或是一杯水装在那里没有喝进去，你会知道它是温的还是热的吗？其实不会知道。所以我们要用透视法来看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不是只看到这是一场志工早会，而要看到的是很感恩有各位菩萨愿意坐在这里，有现场的这个科技，我们有灯光，有视讯，而且透过这个科技线上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成就。如果这个因缘有一个不成就，比如说断电了，其实我们这一场的志工早会就没有办法能够如期的进行。如果各位没有坐在这里，没有回来当医疗志工，我就没有机会一起来跟各位分享我的一个学习。所以不是只从表面来看事情，我们要就是很像那 X 光机，用透视法来看事情，看见事情的表象，也看透它的实相。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学习，因为表象很容易看，但是实相却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转念的修行。当我们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真实样貌之后，这个实相之后，那我们还要，既然清楚知道了，那念头就要做转换啊。有烦恼的人透过转换心念，那可以在这个烦恼当中，我一直执着在这个烦恼，好，只是扒在这个烦恼上面，好，烦恼的球越滚越大，我只是在这个滚动当中伤痕累累而已。可是如果我放下这个扒着烦恼的这个手、这个心、好，这个脚，其实我就可以跳脱出来，让我自己的智慧现前，让球往前滚，让我知道自己的方向要往哪里走。转念的这个修行也让我们借镜修心，可以走到人群当中去磨练自己的本性，知道自己在佛法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个功夫啊到底是几分。所以这是我对转烦恼成菩提，我们有这两个步骤可以往前努力。上人教导我们入群处众，借势练心，所以其实我们呢、有非常非常多身边的菩萨转烦恼为菩提，还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比如说上人说见苦知福，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位师姐啊，她其实是参与慈济没有很多，但是因为有这个因缘，她去参与了大陆赈灾。那她就说啊，她去大陆赈灾哦，别人可能就是一个蓝色的小行李箱，可是因为她的生活需求比较多，所以她就提了四个行李箱。好、哦，那对于当时的赈灾团来说，大家也是非常的包容善解，就让他的四个行李箱就一起登上飞机。但是当到了我们，您知道我们救灾的地方虽然环境不是很好，但是赈灾团一定也是会想办法让大家住到饭店嘛。可是当进到了那个饭店以后，他不敢打开那个门，因为那个门啊就是破破旧旧的那个门把，所以他拿出这个口袋里头吼上千元的这个手帕，抓着这个门把，终于把这个门打开以后，进了房间，他坐在床上就开始哭。他想说，我是招谁惹谁了？平常在家里头过得这样这么好，为什么要来在这个地方？弹簧床就硬硬的不说，这屋子里头还充满了这个水质跟那个霉霉的气味，我是招谁惹谁了？所以他坐在床上就开始哭。但是团队还是要往前走，对不对？还是要勾加一起来去做发放嘛。可是在第一天的发放结束之后，当天晚上他回到了房间，他坐在床上又开始哭了。这时候的他哭得完全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过往啊那种富贵的生活是多么的享受，可是却那么的浪费。他看到他今天去发放的那些老人家穿得多么的，就是没有一件非常像样的衣服，但是他们已经穿得觉得自己最好的衣服来参加发放的仪式。他摸到那个老人家的手啊，他那个手的龟裂是会刺人会割人的。他再次的在床板上，就是床上哭泣，而是感恩自己有机会这么的有福报，
见苦知福，在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的功能。那我们也会借势练心啊，因为有时候有着人事的摩擦嘛，那这个摩擦呢，总是要加一些润滑剂，让烦恼成为菩提，那就会是一个好的润滑剂。还有咯，转念甘愿，转念甘愿，这个呢，在有一次啊，上人跟我们的志工这个互动当中，那这是回来出坡的一群这个菩萨，上人就跟听了大家的分享以后啊，大家都来拔草嘛，对不对？常常就是回来的时候出坡拔草，拔或是捡石头等等之类的。那上人就说啊，拔草啊，这个草在田里头其实是杂草，可是呢，如果把这个草敲敲敲之后再埋回田里头，其实它就成为土地的养分，就成为了新草，能够滋养这一份的这个土地。所以转念甘愿，我们把吃苦当成吃补，让这个土地更肥沃。那么讲到这里咯，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疑问？那烦恼到底好不好？烦恼到底好不好？其实烦恼有时候很恼人的，但是烦恼到底好不好呢？就好像莲花池里头的淤泥啊，这淤泥臭臭的，到底好不好？感觉如果你是直接去看这个淤泥觉得不好，可是对莲花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淤泥，它就没有办法生长，它就没有办法开出这么清丽的花朵，没有办法长出莲藕。所以生命当中有烦恼到底好不好呢？那讲到菩萨有两个力，一个是智慧力，一个是烦恼力。那么回到一开始所讲的感觉天空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霾哦，其实就像今天早上我刚进来的时候天气还蛮舒服的，过了一会就开始下雨了，所以人间其实难免是是是非非，风风雨雨的嘛。好，那我们都在这个世间当中，既然世间风风雨雨，就难免会被雨淋到，会被风吹到，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法则。可是我们要发挥智慧，明白道理，因为我们做该做的事，那再辛苦也要克服万难去做。可是如果是不该做的事，就算是很轻松也不要去凑热闹，那这个就是慈济人一直的方向。所以感觉尽管有些阴霾，有些风风雨雨，可是呢，其实阴霾总会过去，阴霾过了以后，其实天上的太阳，这个太阳光就会透着云雾照见进来，沉浸光深。林语禅师的这样子的一句话，我有明珠一颗，是我们在心里头的清净本性，久被尘劳关锁，可能有烦恼，有无明层层叠叠，让它的光没有办法透亮出来，可是只要一天一朝一时一刻沉浸光身，就会能够照破山河万朵，就能够让不只是自己发光，自己的星光闪亮，也能够让附近的人被我们的星光就是亮得睁不开眼，能够照亮彼此。那这是敬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尽管生命中有烦恼，但是透过佛法，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而增加生命中的养分，增加自己行走这个菩萨道的一个力量。那非常感恩大家一起跟我的共学，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我们节目前半阶段呢，听到了静城清修士和我们分享着转烦恼为菩提，我们遇到挫折、失去，甚至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哦，当下是真的很痛，但是呢，有一天我们走过的时候回头看看，也许会发现我们有没有把这段的经历不只是带给我们伤痛，而是教会了我们什么，怎么理解别人，怎么更珍惜，怎么来面对我们下一次遇到的困难挫折，亦或者怎么接下来走人生这条路。刚刚静城清修士的分享哦，我们谈到了每个人都可能遇见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也就是失去，尤其是亲爱的人。好，当我们失去了，离别了，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无常，也没有办法预知人生什么时候会面临告别。可是听完分享哦，我一直在想，如果离开终究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么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自己也为最爱的家人多做一点准备。接下来这段分享由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来分享给亲爱的家人最后的一份礼物。从一位94岁婆婆的案例谈到了一个家庭可能都不太敢谈的问题，当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关头，到底要不要急救，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样的问题哦，问出来尤其在当下那个时刻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最爱的那个人或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另一半，我们第一个念头往往不是医疗怎么救，而是我们不要失去他。所以很多时候家人不是不知道医疗风险，而是舍不得放手。可是当病人已经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意愿，这个要不要救就成为了家属必须在最悲伤最慌乱的时候替亲爱的家人做的决定。而且怎么做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呢？所以林北江医师啊，就来分享啊，当我们还健康还能清楚表达的时候，先跟家人好好的谈谈，不是悲观的想着死去的这件事情，而是让家人知道，我们彼此都知道，如果有一天真的遇到那个时候，我们希望怎么被照顾。所以要提前给彼此写好这封信，准备好这个礼物，来听到林北江医师的分享，人生最后一个礼物。
1: 我是台中慈院大肠直肠科林北江医师，今天很高兴呢，能借由分享一个个案，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礼物。大家都有收到礼物的经验，当一个礼物对我们来说到底珍不珍贵，往往不是在于它的金钱价值，而是在于我们可不可以感受到送礼的人的那一份心意。今天我想要教大家，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礼物，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礼物送给我们最亲爱的人。上个月啊，我遇到了一个94岁的个案，她是一个94岁的婆婆，一个94岁的身体啊，已经开始慢慢退化了。她的儿子啊，告诉我说，婆婆这几个月退化得非常严重，本来啊活动没有问题的，但最近这几个月啊，变得常常是坐着或是都躺着都不动，体重啊也消瘦非常多，到医院的时候啊，只剩下30公斤而已。另外啊，他的日常生活啊，甚至智力的衰退，都已经有一些痴呆的现象发生了。那这一次会把婆婆送来医院呢，是因为发现婆婆在解便的时候啊，发现流血了，所以他们很紧急的把她送来。在我们的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婆婆的直肠长了一个恶性肿瘤，而且这个肿瘤啊，已经快要塞住了。塞住的肿瘤，以现在的医疗来说，我们是可以用手术的方式把它做一个处理的。我们看过了婆婆的片子之后，我们觉得， 事实上这个手术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虽然说是一个大手术，但是我们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做处理，而减少到手术的风险。但是九十几岁的年纪，他的心脏、他的肺脏、他的营养，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他去承受过这个这么大的难关呢？对家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根据我们临床的研究，一个八十岁以上的人如果接受一个腹部的手术，如果这个手术啊是一个计划性的手术，他三十天死亡的机会大概是5%-15%。那如果是像这样算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手术，他三十天啊死亡的机会高达20%，甚至高达40%。哇，这几乎快要接近寡杯的这种几率了，死亡的机会非常高耶。所以在动手术之前，我再问了一次他儿子，万一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或是在这个恢复当中发生了什么意外，那些插管、电击甚至体外按压这些动作、这些急救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做？本来这些问题应该问病人会最清楚，但是一个九十岁的婆婆又已经有一点失智了，这个问题问她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最正确的答案，所以问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啊，用很坚定的眼神告诉我，我什么都要做，我要救到底。从她的眼神我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从她的眼神我也感受到她自己面临比我更大的压力。运气很好，皆由我们医疗团队细心的照顾，94岁的婆婆顺利过了这一关，平安出院。但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不是94岁婆婆平安顺利出院，我们想要探讨的是，当我们遇到我们的挚爱，面临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往往在面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天平是会倾斜的，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理智是会打架、会冲突的。尤其是当面临越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更大，我们做出来的决定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我们担心我们会后悔，所以我们做的决定就会失去了平衡。我们都知道CPR 是最有效的急救方式，但是 CPR 真的可以救回来的人，那几率是多高呢？而且针对一个90几岁的婆婆，万一真的要 CPR， 她救回来的机会真的很高吗？但是家属不愿放弃啊，身为家人，我们始终会相信奇迹，我们相信我们最爱的家人，他就是属于他的好运，他就是奇迹，他就是会中乐透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相信急救对他来说一定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救，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我以后一定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对家人来说最大的困扰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到底要救还是不救，她以前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所以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要去猜，这个猜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啊。所以最后一份礼物呢，事实上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我们要自己先想好到底我的答案是怎么样，我是希望要救还是不救。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可以借由我们的答案而可以感受到安心，我们家人可以尊重我们自己的答案，也可以他们在面临到最悲伤的时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平静的心去好好的接受这个悲伤，而不用再浪费力气去做这个猜测的动作。那我们在准备这个礼物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要好好的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究竟是生命的时间重要呢，还是生命的品质重要？还有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意愿的时候，我们还要活着吗？还是我相信可以借由未来的科技，有一天就算是 脑部受伤的人，我也可以清楚表达我的意愿。再来是有什么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管惯的饮食我就不想要生活了吗？还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啊，即使管惯饮食，我相信我的生命存在还是有它的价值。很多时候当长辈在谈论到生死的时候，作为晚辈的我们会说啊，不要讲这种啦，倒霉的话公鸡被冲上乌鸦嘴，呸呸呸，就打断了。当我们想要送这个礼物的时候就被打断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轻松的对话慢慢慢慢的透露出来，不用一次就讲光。我们可以说，哎，如果有一天我不能替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他写到什么，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是要怎样，我是不要怎样的。或者是说，对我来说爱不一定是全力抢救，我希望万一发生了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们越早把事情讲清楚，让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底线，大家就能越安心。清楚地表达自己面临人生最重大的关头的意愿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温柔。我们希望当我们最爱的人在面临我们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可以好好的去接受这个悲伤，而不用再花费太大的力气去猜测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决定。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谢谢大家。
0: 刚刚听到了由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谈到了人生最后一个礼物，提醒我们呢，生命走到最后，有些事情可以早知道就提早想、提早说，让家人在面对关键时刻的时候能够少一点猜测，多一点的安心。而我觉得啊，谈到生命的最后，其实也让我们更珍惜现在的每一天，要怎么好好的过生活，这很重要。就像刚刚静晨师姐分享这个卢丹桂女士的故事，当一个人视力失去之后，影响的真的不只是看不见而已，生活会变得很不方便，心里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压力，甚至连原本很简单的事情都可能变成一种负担。所以谈到了视力保健，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生活品质。尤其现在大家3C 产品，尤其手机不离手啊，有一点空闲就要开始追剧，又或者滑手机。所以你有没有顾好你的这双明亮的双眼呢？那尤其啊，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还是每天会开车出门旅行，继续过着很精彩的乐龄生活，但是眼睛的状况啊，其实退化啊，或者是有一些变化，会悄悄的做改变。可能白天看东西都还可以，可是到了晚上，尤其是开车在路上遇到了下大雨啊，也或者啊这个路灯比较暗的时候，视力视线啊，除了模模糊糊以外，这安全啊也是很大的考量哦。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眼科梁巧莹医师的卫教分享。眼睛用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好好做检查呢？不只是自己哦，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大家也要一起来好好的想一想，提醒大家及早好好的把视力照顾好，不只是看得更清楚，也是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走得更自在、更安心。精彩乐龄，安全随行。
2: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眼科部梁巧莹医师，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精彩乐龄，安全随行，从眼科医师的角度来关心长辈的视力健康还有驾驶的安全。今天早上来志工早会的路上，其实也是下着大雨哦。那开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前面一片雾茫茫，日光也昏暗，那对向的车灯照过来的时候，事实上是影响了我们的视线。那这时候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到哦，一定要有良好的视力才可能维护我们在道路上的安全哦。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一个课题。 那我们先看看有一位林大哥、哦、他是最近两个月来到眼科门诊，他是一位退休的设计师。那他的日常生活最开心的就是跟他的亲朋好友开着车四处去踏青啊，城市旅游。但是最近的一两年，他开始觉得他的视力渐渐的已经模糊了，渐渐的那个陌生的路标他也看不清楚。那如果到了晚上，对面的灯光照过来，他觉得白茫茫的一片，很难去适应哦。那所以他就来到眼科门诊检查，一检查发现视力并不好、哦、右眼视力只有 0.5， 左眼也只有 0.3， 就算戴上他本来的近视散光的眼镜也完全没有帮助。那眼睛一检查发现其实就是双眼的白内障遮住了他的视线、哦、他这个白内障已经变黄混浊了，把他的视线都遮蔽了。那林大哥他现在刚好是72岁，正式要开始做这个高龄驾照换照的年龄哦，所以他就觉得很紧张，能不能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他迅速的改善视力。我们来了解一下、哦、今年5月31号交通部开始颁行这个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最大的改变就是从本来的换照年龄是75岁，现在是下修到70岁的年龄。那70岁的时候，各位长辈呢就要去接受一次体检，然后再去参加2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拿到一张可以开车到75岁的驾照。那75岁的时候，又要再加做一个叫做认知功能的测试，通过这些所有的测试才可以再拿一张3年期的驾照。那这些检查让长辈们觉得、相当的不方便，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为了维护长辈跟所有用路人的安全。那大家最想关心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体格检查，它的视力标准究竟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哦、首先裸视的标准，如果双眼一起看要达到 0.6 以上，那两边眼睛各自都要达到 0.5 以上才算通过。那如果需要戴眼镜的长辈，两个眼睛一起看要达到 0.8 以上，那如果两边眼睛各自都要达到 0.6 以上才算通过。那这个标准事实上、并不低、哦、那有这样子的以上的视力才可以安全的驾驶交通工具。那另外还要有良好的变色力，就是能够看清楚红黄绿三种颜色。那如果要拿到的是驾驶执照，就是这个小客车的小汽车的驾驶执照，还需要有宽广的视野，两眼的视野要能够达到150度以上才能够通过这个体检、哦、那有很多长辈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驾驶的体检，那原因并不是驾驶技术不好，也不是他的反应变慢，而是他的眼睛生病了、哦、那通常我们长辈视力不好最最常见的原因其实就是白内障、哦、那白内障看东西会有什么感觉？会有影响到我们开车吗？首先我们看东西会很像透过一个旧旧的毛玻璃看、哦、那会觉得影像模糊，对比不下降。那如果遇到有亮光迎面照来的时候，会觉得产生眩光，所以整个视力会渐渐的模糊掉，那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驾驶安全。那长辈常见的视力不良的问题还有青光眼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青光眼刚开始的时候视中心还好，那但是它是一个视力的慢性杀手、啊、周边的视野会逐渐的狭窄，所以旁边的东西看不清，就很容易去忽略旁边来的人与车。那黄斑部病变呢，它就是从视中心开始坏掉、哦、中间会有暗影或者是影像的扭曲变形，也会影响我们双眼的立体视觉，也没有办法辨清路况。那这几种状况都会严重影响我们驾车的安全，要如何去治疗呢？那如果有青光眼的长辈们应该要非常认真的定期的、早期诊断治疗，然后一定要规则点药，有时候会需要雷射或者是手术来辅助、哦。那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就要从身体的养生做起、哦、要戒烟，严格的控制胆固醇，服用叶黄素。那如果有水肿或眼内有、形成血管的时候，就需要来眼内注射药物。那但是这两个疾病，青光眼与黄斑部病变，我们治疗的目标是希望把剩下的视力好好的保住，让我们的视力不要再下降哦。而白内障这个疾病它没有药物可以治，它需要治疗的时候必须要用手术治疗，但它在手术治疗的时候效果是特别的明显的，经过手术可以大幅的改善视力。 那大家听到说白内障要手术，应该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害怕。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白内障手术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现在白内障手术的主流就是白内障的微创手术，用超音波的能量去把里面混浊的水晶体清除掉。那它的特色就是伤口很小，大概只有2毫米左右。那它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那它恢复非常的快，安全性也高。那如果我们搭配了一些现代的多元的高功能的各种人工水晶体，跟您的医师好好的讨论以后，去选用一个适当的水晶体，那整场手术经过以后，应该可以同时解决我们的白内障视力不良和我们原本的度数问题哦。那我们来看看刚才的这一位林大哥，后来他做了什么样的治疗呢？那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到了要换照的年龄，而且他一发现自己的视力原本只有 0.5、0.3， 他原本觉得自己一直嫌弃是天色昏暗、路况不好，他才发现事实上是自己的视力不好，所以他很紧张的希望赶快矫正。那两边眼睛是不可以一起手术的，我们会希望一眼一眼陆续的手术，但他又希望紧凑一些，所以我们给他安排了就是在2周之内陆续的进行2个眼睛的微创手术。那这样的手术恢复是很快的，大概又照顾了2个星期以后，那这位大哥他本来是戴着近视与散光的眼镜，那他现在就是不需要眼镜，只要他的裸视就可以看到 0.9 到 1.0。 那用上新的人工水晶体也许会需要一小段的适应的时间，但这位林大哥他适应的也非常好，那又开始可以渐渐的开车过他的逍遥人生了。那我想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一个高龄换照制度，当然有很多长辈就觉得说啊，花了很多时间，有了很多限制，还要去考试，事实上心里很紧张，也觉得很麻烦。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制度是为了维护所有的用路人的安全。那这也同时提醒我们啊，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希望每一位的长辈们在65岁以后，每一年都要做一次详细的眼睛的健康检查。那如果发现有问题，我们可以及早诊断，积极的治疗，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换照，安全的驾驶，能够早早的把关我们的视力，享受乐龄生活。感恩大家。
0: 空气真心看世界，在节目最后听到了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梁巧莹医师的分享哦，提醒我们要好好照顾眼睛，做好视力的保健。那当然呢，要大家有空闲的时候啊，不要只顾着滑手机啊或追剧啊，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在志工的领域当中，让我们结更多的好缘善缘，更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3: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就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4: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1/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3: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6: 四五十
7: 好朋友，
8: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9: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 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8: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8: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6: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J，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
0: 哦、很威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好，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哈，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哈，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啊？这个威哈是他的威仪啊，他的德相 威仪很好，很庄严哈、哦。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哦，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哦。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哦。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哦，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都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儒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

0: 没有过，事情很急，上面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危因王国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他的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啊，我们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清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一心一听哈。啊，如果有两耳一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哈。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那个声音哈。声音都是很摄受的了哈，所以威音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清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啊，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清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雨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声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名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0: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哦，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行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威音王佛说，特别把明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常讲说，今者路也，度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 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

0: 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上智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好，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面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面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面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面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面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面讲神通。神通就是速往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是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1: 所以这边的善是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0: 对。
1: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0: 对，就是最重要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1: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0: 对。
1: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轻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示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哦，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哦。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
0: 三
1: 恶
0: 个
1: 业
0: 对，
1: 哦，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0: 增上慢人哈，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1: 哦，就是那个
0: 续品的
1: 对，
0: 退席的，他就是他
1: 理
0: 等太
1: 解。
0: 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哈，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 所以真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哈，这是真上曼人哈最代表性的人物哈。那一般佛法来讲哈，最大的一个真上曼人哪一种人呢？就是为证得证，哈，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哈，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真上曼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啊，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都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真上曼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为证得证哈，或者是真上5000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但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哈，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哈，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义理刚有讲到是为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他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哈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子也是属于傲慢真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真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哈，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哈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听不出来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哈。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呐、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她哈，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哈，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真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哈，三业哈，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哈。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哈，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哈，从心去下手哈，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2: 透过威应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真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5000人真上慢人离
1: 离
2: 席。
1: 席。
2: 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对，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中到这个因啊！
0: 所谓的一禅体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体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珠一样啊，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 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他还是有发芽的一天，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他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哈，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1: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0: 常不清楚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不轻忽你，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去也是在调伏自己，也是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来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嘛，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呀，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人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人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他来讲都不妨碍他的理念就是常不清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以后我也会成佛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都骂他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清菩萨成佛了。
1: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0: 对，
1: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 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2: 对，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
1: 嗯哼，
2: 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
1: 嗯哼，
2: 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的
1: 触发。
2: 对
1: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清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还有
2: 防疫的工作，
1: 对，防疫的工作把金舍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呆台我们法音部门对于师父的打扰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语师父学习也跟常不清菩萨学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父，
2: 感恩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光师承给我这个机会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啊或者是上至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就是常不清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就可以代表常不清菩萨，感恩
1: 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嗯，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嗯、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哈、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哦，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吼、哦，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哈、哦，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他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哈，这样子一个视线哦。所以这样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那想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哈，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哦，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哦，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吼，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吼，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吼，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哈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我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人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常不清菩萨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哦。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你都有读啦，或者说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么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哦，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霸霸快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莲花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好，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4个字，我觉得很棒。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4个字哈，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啊，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2》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哈？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应对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哈，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持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啊，既然我们有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哦，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哎，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哦，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了，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心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藏不清，我跟藏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此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然后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然后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是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人，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 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人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是金色大家要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这样？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我也会有好胜心，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你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
1: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您有没有很喜欢收藏的东西呢？甚至可以说努力工作都是为了要收藏它，要把它买回家，可是家里的空间有限，很多时候这些收藏品呢，它的展示区都不够，没有地方可以放，放不下心怀的时候又割不掉这个旧爱，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收藏品能够更好的被收藏，甚至到了需要被断舍离的程度，还能够更豁达的送走他们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曾经也是潮玩公仔收藏家的整理炼金术师林小应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收藏品要怎么被断舍离。欢迎小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炼金术师小应。
1: 你之前也非常的喜欢收集公仔。
0: 对，自己其实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假设以后自己买房的话，我要有一个展示间，
1: 就是要房间打开全部都是公仔。
0: 对，这是每个收藏家的就是怎么样梦想，对，梦想的展示间。
1: 最后你有完成这个梦想吗？
0: 没有啊，就是在这个展示间之前，其实我后来就把这些公仔都断舍离了。
1: 到底有多疯狂的去买这么多公仔？
0: 其实我收集公仔的时间大概有三四年左右吧。我后来发现到，因为公仔是这样子，就是一般初阶的人可能就去玩具店买就好了嘛。但是呢，后来等到我们高阶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去看日本官方那边出什么东西，他会先在大概半年前会先出来消息，那我们就会跟玩具店说我要先订这个，然后请玩具店帮我们订，所以你要先给他钱。
1: 定金，
0: 你就会一直加一加一，可是你却忘记了要把它记下来。所以当东西到的时候，有时候去玩具店，然后他就给你捧一大堆玩具，然后你可能就要付个几万块。
1: 哦，因为之前付的是定金而已，
0: 对，
1: 不是整只的那个价格。
0: 对，突然要付这个余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哇，就是比这个月薪水还要高哎，那怎么办？所以你就只好再去开源，但不会
1: 节流，没有节流，只能开源，
0: 只能开源。所以我就下班会去兼差啊，然后就是我所有的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然后后来我把这些公仔呢都卖掉之后，回收了大概有20几万，所以那个量真的是蛮多的，多到我其实那时候家里是放不下的，我还就是借放在我当时的就是男友家，然后后来跟他分手之后，是出动了两车那种搬家的卡车把这些东西载回来。那我本身是个购物狂，就是我其实除了公仔以外，我其实也很爱买衣服啊、包包啊、鞋子这些，我的所有的物品全部都非常的混乱，堆放在我家的各个空间，不管是我的房间，那我爸妈的房间、阿妈的房间、客厅的神桌底下、餐厅，基本上就是一箱一箱或是一包一包的。那当然公仔的话它比较珍贵嘛，
1: 对，
0: 就它有纸盒，所以我都是买完之后我就是会放在纸箱里面，然后呢就这样子一箱一箱的堆高堆高，然后堆到天花板这样子。
1: 等一下，你说买回来你就直接放进纸箱里？
0: 对。
1: 你都没有看吗？
0: 我家也放不下，我爸也不准我买，那时候的男友他也是公仔圈的、然后他希望我跟他一起继续收藏公仔，就直接放他家，所以都不会经过我这边。所以分手之后那两车来我家，我才终于见到他们第一面。
1: 天哪，
0: 对，真的很扯。
1: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相信热爱公仔的人可能就能想象，就是当时要收集到我真的心仪的这些公仔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充满热情。
0: 对对对，
1: 多么的开心。不知道小应在帮你的客人在做整理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0: 我有个客户他是默默的变成收集、
1: 默默的变成收集。
0: 就是他可能当初没有想到说我会买这么多，因为家里真的放不下了，所以他那时候是在外面就租仓库来放。
1: 然后现在很多人都会租仓库。
0: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就是先租了那种最大的，有点像是小套房的那种大小了。
1: 这么大的仓库哦。
0: 对，他就先租一个，有一个地方去，所以你就会一直买啊，然后他就一直买一直买，后来大概2年多吧，他就租了3个仓库了，然后都是满满的，满到就是你开那个仓库的门，你是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满山满谷，你也看不到后面的东西。
1: 天哪！
0: 他自己也觉得好像真的太夸张了，因为那时候一年的仓租费就要20几万， 你看、哦、如果假设他再继续买下去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就变股东了吧？这个仓库股东，所以他就突然惊觉到这样下去不行、嗯。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就发现到，其中一个仓库真的是放了满满的厨具。然后其中有一面墙都是某一种锅子，那个锅子就是五颜六色啊，然后就是反正著名的锅子的品牌这样子，
1: 有名的锅具这样子。
0: 对，我有问他说你要不要就是断舍离，因为其实你都用不到，因为他是一个工作很忙的女强人、哦、但是因为他就觉得那些颜色很美，他其实舍不得用，如果你要瓦斯炉，然后他下面就会熏黑了，这个锅子就用、哦、如果你要瓦斯炉，然后它下面就会熏黑了，这个锅子就不美了，
1: 对，
0: 就是它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一定

0: 就是对工作之前其实就是在家里煮饭啊什么的、
1: 哦、所以他原本是家庭主妇，
0: 对，就是照顾家人这样子、嗯、但是后来他出去工作之后事业有成，那他当然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嘛、
1: 嗯嗯嗯、
0: 但是我相信他还是非常想要照顾家人，给家人那个健康的一餐、
1: 嗯、
0: 所以这就变成说他就会投射到这些餐具里面，当他看到这些餐具他就会想到说这是他可以帮家人做的事情，
1: 嗯嗯，
0: 对，但其实可以把这些钱这些心力都用在别的地方上啊，你买的这些东西其实家人也没有受益啊，
1: 重点是家人搞不好不知道，
0: 对对对，所以就很冤枉嘛，对不对？
1: 嗯 嗯,
0: 嗯, 嗯，那种投射那种潜意识你是没办法察觉，
1: 不会那么快发现，对不对？
0: 对，除非你是一个对自己觉察力就是很高的人。
1: 那像你自己在买公仔的时候呢、嗯、也是这样吗？
0: 这是灵魂拷问吗？好，
1: 对，
0: 好，
1: 我很好奇啊，到底为什么要买公仔？
0: 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动漫、
1: 哦、
0: 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可爱的东西，但这是比较
1: 疗愈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到这其实都是表面的原因，那我后来在断舍离的时候开始在卖我的东西嘛，等于说我要一个一个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嗯、我就也很疑惑，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么多、
1: 嗯、
0: 所以我后来用了一个方法，是日本 Toyota 这间公司它有提出一个叫做提问法，五个为什么、
1: 哦、
0: 对，就是你用多次的提问问自己为什么，然后找出那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我就在断舍离的时候问自己很多个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刚刚问的，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多公仔？因为我想要追求认同感、
1: 嗯、
0: 其实是因为在接触公仔的那一年，我其实那时候失恋，时间是不是空下来，然后我在脸书上交了一群朋友，然后那些朋友他们就是在公仔圈
1: 哦，刚好那个同侪之间的那种互动、嗯、让你觉得要加入他们、
0: 嗯、对，就是一开始可能我还没有买，可是看他们就是会 po 他们买的东西啊、嗯、然后那些公仔新的消息啊、欸、其实人真的很容易被环境影响，所以我就会觉得、欸、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有一只，你就会跟他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去买公仔，所以你就会被绑在那个环境，你完全就没办法
1: 出来。可是你会不喜欢那个环境的那种被绑住的感觉吗？
0: 其实我蛮享受的，因为我觉得
1: 不会有自觉，对不对？不会有感觉说啊，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
0: 因为很舒服啊，就大家在聊喜欢的东西其实是好的、嗯、
1: 对
0: 对，然后而且就是有一种好胜心，我小时候假设有排名的话我都会想要考第一名，我后来发现在买公仔的时候我也会有好胜心，就是我那个好胜心是比如说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用错地方了，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你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台湾都缺货你为什么会 有，
1: 对
0: 对，然后就用在这边，
1: 然后你就会更开心，
0: 对对对，那后来就我就想说好，那可能是为了认
1: 同
0: 感、
1: 嗯、
0: 对，就是想要大家认同我然后喜欢我这样子佩服我、
1: 嗯、
0: 那我就在问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个认同感呢、
1: 嗯、
0: 然后就发现到说哦，其实最底层最底层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想要我的爸爸的认同
1: 哦，不是别人而
0: 是
1: 爸爸，
0: 是，对，我爸从小对我也是非常严厉，他不会称赞我，我其实是非常想要被称赞，那个好胜心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小时候会一直想要考100分，一直想要考前三名，其实想要让爸爸称赞我，但是他都没有称赞我过，我其实一直想要得到是他的认同感、
1: 嗯、
0: 当我没有得到他的这个赞美的时候，其实我相对来讲我会没有自信，因为连我爸都没有称赞我，那我还有什么用呢、
1: 哦、
0: 就是当时会有这样子的念头，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才需要别人来称赞我，让我觉得我是一个
1: 有
0: 价值有
1: 用的 人，
0: 对，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我后来就思考到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说，因为我爸他就只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小孩，
1: 哦，他对待弟弟妹妹也是这样，
0: 对我比较严，然后我就在想说对，为什么会对我比较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我爷爷其实是这样对待他的，然后我就理解了这件事情，就是我是这个教育的受害者，但是我爸也是，
1: 嗯嗯，
0: 所以我爷爷说不定也是，这样一代传一代，我就觉得啊，我其实好像可以放下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爸的错、嗯、
1: 童年时候留下的一些难过
0: 伤痕，
1: 伤痕，对、嗯、但是他还是可以被抚平的，当你想通的时候，
0: 对，然后这种东西是你不能要求你的父母
1: 去改变的，
0: 去改变，然后或者是请他们去道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要 转念。
1: 嗯嗯，
0: 你如果永远都觉得人家对不起你，其实你会更卡在那个关过不去。
1: 对，
0: 那

0: 也就是因为我放下这件事情之后，我其实就不需要外在任何的证明我是个有价值的人了。
1: 嗯，
0: 那这也影响到不只是公仔，我连衣服我也都不再乱买了。我买很多东西，我后来发现都是为了认同感，就是我买很多衣服，我买了很多包包鞋子，其实都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有自信，看起来很美，想要让人家称赞我。但如果假设我不需要别人的称赞的话，其实这些外在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后来到府的时候帮人家整理，不管是包包鞋子然后或是衣服之类的，我都发现到尤其是女性，大部分人是因为没自信所以才变成购物狂的。如果当我们都找到背后的原因原来是没有自信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找其他让我们有自信的方法，而不是去一直买东西，因为买东西、嗯、买东西没用，对，假的，所以你才会一直买啊，那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解放。
1: 有时候我们在断舍离过程会感觉到痛苦，因为开始知道、哦、我真的花了好多钱买这些东西，我怎么都没用到、嗯、然后就开始怪自己，我怎么那么浪费。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鼓励，或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话、嗯、怎么去转换这个心情的？
0: 这是每个断舍离人必经的过程，不管是我或者是我的学生都是，就是我们在断舍离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确认，发现到说天哪，这东西我完全记不得我为什么会买它，或者怎么买这种奇怪的东西、嗯、那我的钱浪费了，如果早知道这些钱，
1: 早知道当初
0: 应该去买台积电的就会觉得很懊悔，然后甚至有些人会怪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
1: 嗯，
0: 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才会把家里弄得这么乱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因为其实在心理学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事情跟人要分开，你只是这件事情做错而已，不代表你是一个差劲的人。每个想要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正向的动机。当我们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当初你的起心动念一定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或是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是像刚刚讲的那个厨具，
1: 对，
0: 他就是想让家人更健康嘛，
1: 对，
0: 这是不是一个正向的动机、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只不过是用错方法而已，方法改变就好。
1: 那你后来 找爸爸的认同感这件事情，你有自己的方法了吗？
0: 没有，我后来就放下了，因为我只要自己赞美自己就好了、
1: 哦、
0: 做得很好我就会夸奖自己，然后让自己去吃一些好料的就不要再乱买东西了这样子。
1: 刚刚其实我们一直讨论到比如说公仔啊，或是一些有名的厨具啊，甚至是有一些高单价的东西、
0: 嗯、
1: 像这些价格比较偏高的东西感觉得来不易、嗯、当你需要去断舍离的时候，我觉得这很难耶、欸、心里那关很难过去，因为第一个想到它很贵，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觉得没有人比我更爱它了、
0: 哦、
1: 对不对？只有我最爱它，那如果我不要它的时候，那就没有人要爱它了，
0: 对，
1: 怎么办？
0: 没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那就继续放着吧，
1: 对，就放到我不能爱它的时候。当你要去做这件断舍离的时候，这种犹豫的时候怎么办？
0: 我那时候其实是被迫的，因为我公仔到我家之后，我爸真的生气了，他要赶我出门，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所以我是被迫处理。所以那时候我给自己的一个魔法小语，就是我问自己说，好，假设这个东西如果我卖出去了，然后有人要，然后他愿意给我钱，那我愿意卖吗？通常就是他会愿意付费的人表示说这个东西他可能有需求，而且他也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他才会愿意用这个价格跟你买、
1: 嗯、
0: 对不对？那我那些好不容易收藏来的公仔，如果有一个人他识货，他愿意用这样子的价格跟我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把东西安心的交给他，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就可以放下了，说不定东西在他那边会比较幸福，因为我的东西都没有拆，然后都是放在纸箱，
1: 根本就跟全新的一样。
0: 对，然后
1: 他只是换了地方收而已。
0: 对，就有点像是古代皇帝的冷宫，有没有
1: 被你打入冷宫的公仔吗？
0: 对，就这些都是被打入冷宫了。然后，而且我其实很喜欢有个动画叫做《玩具总动员》
1: 啊。对，
0: 就是那些玩具其实他很希望被你玩，
1: 嗯，
0: 然后当你年纪
1: 都不玩他的时候，
0: 年纪到，对，然后不玩你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寂寞的，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有 push 到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用不到东西我都帮他们找新的主人好了。
1: 所以你后来就选择哎、问那个魔法小鱼，如果有人出钱跟你买这个东西，你愿意卖吗？
0: 你觉得他心中的价值是多少，你就标这个价格嘛。那如果假设呢，他在这个价格卖不掉， 你是不是有可能就会降价降价，但是你在你心里其实也会慢慢降价、哦、不是只有在台面上哦，因为你本来觉得这东西很珍贵啊。
1: 对啊，我最爱耶，怎么可能只值这个价格，
0: 或是我当初买多少钱耶、欸、对不对、嗯、可是如果当你真的上架，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价钱都没有人买耶，说不定你还降价还没人买耶，你会随着那个价钱然后没有人买，在你心中会慢慢掉价，那这时候到后面你就会比较心甘情愿去断舍离，因为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价值没有你心中想的那么高。东西是这样子，就是它会折旧，就像车一样，车就是你如果买了一落地它就只剩半价，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东西了，它只要挂上你的名字它就是
1: 什么，
0: 对，
1: 这个东西明明就写了我名字，只有写了我名字掉价，
0: 对，就掉价。它在商店可能是1000块，可是当你买下它之后，你之后可能要卖只能卖800或700。如果假设你没有保存好，它就会一直一直降价，本身价值就会越来越低。嗯，可是如果当我们就是在它还好好的时候，又用不到，我们就把它卖掉的话，那至少我可以回收一些当初买的成本。当你把它回收，然后变成钱的时候，你这些钱拿去做投资，这个钱反而是可以钱滚钱，钱生钱。所以倒不如赶快把东西赶快卖掉。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我就发现到，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卖了，所以我断舍离了90%的东西，大概上万件。我现在身边的东西很少是以前的东西了，就是
1: 都是比较后来的，
0: 因为我们人的价值观会一直变。
1: 嗯，
0: 对，所以你一定还是会汰旧换新的。我觉得断舍离是一辈子的功课。
1: 其实刚刚就听得到，就是小英她后来透过这种二手贩卖的方式去让自己、可以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去做断舍离。所以你也有一个别称叫做整理炼金术师。
0: 对，没错，
1: 小印，
0: 对，
1: 透过整理去
0: 炼金
1: ，
0: 把钱炼出来，这样子，
1: 就是等于说，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透过先帮它标上价格，
0: 嗯，
1: 然后去慢慢的去断舍离它。
0: 对，
1: 你那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最难卖掉的东西？
0: 我觉得真的不好卖的是保存不好的东西，就是将心比心啊，我们人都喜欢买到新鲜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也引申，就是我的学生他们开始学卖二手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好好爱惜东西，就是东西它是我们生命的过客，跟这个世界借这个东西暂时使用的。
1: 嗯，
0: 我们用不到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传给下一个人用，所以你其实要尽一个保管的责任。所以很多卖二手人他最深刻的体悟其实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珍惜我的物品，
1: 就反而是透过二手贩卖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东西我曾经那么不爱惜它。那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很多的现在像是收藏品啊，或是奢侈品，
0: 嗯，
1: 对，在你的角度上来看，它算不算一种投资？
0: 我觉得这个投资有很多面向的考量，就是比如说它可能之后会涨价，
1: 对，
0: 对， 对，
1: 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欸、因为我们买一些贵的东西就会觉得、嗯、这个白酒当古董啊，可以涨价、欸、翻倍之类的，对不对？
0: 对，但是你可能要放很久嘛、嗯、而且要小心的维护它。那另外一种的话可能就是某一个世界的入场券。我有个客户他收集的东西很不一般，他是收集跑车，
1: 另外一个世界，各位，
0: 对，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一个跑车通常就是要几百万嘛、嗯、然后而且他非常非常多台。然后那时候我有问他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多台，因为你人只有一个啊。
1: 对啊，我不可能同时开很多台车吧、嗯、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他分享的观念就是因为跑车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场券
1: 哦，
0: 当你
1: 一台车是一个入场券
0: 就像我公仔也是一个
1: 入场券，
0: 也是入场券，
1: 那一只就第一次买的那一只就是入场券。
0: 对， 对，你就是可以进去公仔圈，他们觉得你是一国的嘛。
1: 对，
0: 跑车也是，他就可以进入就是可能跟他一样也有钱的人的世界里面，甚至里面可能还有比他更有钱的人，喜好是一样的时候很快就会连在一起、
1: 嗯、
0: 那这时候后续你要谈合作或是你要请教这些更有钱的人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相对的比较简单了、
1: 哦、
0: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群人。
1: 对，就有一种认同感，有一种归属感在那个里面。
0: 对，没错，所以他也是因为认同感或归属感的部分他就去买那个跑车。
1: 嗯，
0: 对，所以如果以投资来讲的话可能就这两个方面，就是真的你可以收获更多钱，换成更多钱，以及说某个世界的入场券这样子、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以及说 东西其实性质也不一样，因为像刚刚讲的跑车，那其实表也是啊，
1: 包啊或是皮夹，
0: 懂的人就懂嘛。嗯、那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我刚进公仔圈的时候、嗯，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多买几只来投资，之后我转卖赚一些钱呢？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几只都是买了两三只同样的，因为还只有几只而已，
1: 特殊款那种感觉，
0: 想说之后可以转卖，
1: 可以卖掉，留一只就好，
0: 留一只就好。对，然后殊不知我发现到我就是在最高点买了他们，所以后来直接价格砍半。因为会有新的一直出来，然后就没有人再管那个旧的了，除非这个东西是限量，
1: 全球只有几只，
0: 对对对，不然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工厂大批制造出来的嘛，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嗯，对，所以从那次经验我就发现到，不要你觉得或是身边的人跟你讲说这个会涨你就买，而是说你真的很了解这个产业，你已经在这个产业深耕很久了，就是你已经具备了这样子的知识，按照之前的历史去判断这东西也会涨，那我觉得你去买来投资 OK， 但像我们这种一般刚进去的小白请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就会可能会跟我一样，就是你就发现到哦，其实根本没有，反而还赔钱，真的这样得不偿失啦。
1: 对，有没有曾经就是在帮助你的案例的过程里面有听到他们在断舍离过后、嗯、就是重新找到生活价值的人？
0: 因为来找我的人都是购物狂，我是成功案例、嗯、所以他们也想成为成功案例，所以他们就来寻求我的协助嘛。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从结婚之后早上起床到先生回家整天的时间他都在滑网拍买东西，然后后来终于他开始想要断舍离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学卖二手。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嗯、先不要整理，而是说你先去删除所有你会购物的这些诱惑来源，也就是你的那些网拍、嗯、全部都删掉，不要让自己去看了。那他很乖哦，他就是
1: 全部都删掉、
0: 全部都删掉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老师，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开始整理你的东西，然后开始看课程，然后学习怎么卖这样子，然后交作业给我，就是照片作业跟上架作业。他本来早上起来然后到先生回来之前，他是不是都在滑网拍，
1: 都在买、
0: 就是、都在买，这个已经删除掉，他时间是不是就空白，他就会很闲了、哦、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就是学习学习整理，然后上课，然后跟卖二手，这个就够他忙了，
1: 嗯，就填满了他那些空白时间。
0: 对，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再去买了，对不对？
1: 对，
0: 好，卖得蛮好，因为他很努力想要把这些东西清掉、嗯、一两个月后，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发现他想要减少卖二手的时间、嗯、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是快卖完了吗、嗯、还是怎样？他说不是，是他突然有一个想要画画的冲动。
1: 画画？
0: 嗯，因为他以前是艺术相关科系的学生、哦，所以
1: 有那个创作的那个想法。
0: 对，然后他说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想要画画了，因为一直没有灵感、嗯、可是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拍照啊上架的时候突然好多灵感出现，很想开始画画了。然后我听到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天啊很感动耶、欸、因为他从整理这个物品的过程中然后找到了他自己真心做了会开心的事情，然后而且他也有时间去做了，因为你看他以前在那边滑网拍他根本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有点麻木了。嗯，对，然后可是因为像艺术创作这个其实你是需要一些感性，
1: 嗯，然后需要一点空白时间，
0: 你不可能滑网拍的时候想到这些创意或灵感的，对不对？如果有的话麻烦就是再跟我说，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没办法的，对不对？我就引申到我自己本身整理的东西之后，我就发现到我其实非常喜欢教别人我会的东西、哦、所以我还没有成为整理炼金术师之前，我是先让我爸妈就是看到我会卖东西之后把东西给我卖，我想要改善大家的生活啦。嗯嗯，后来我的弟弟妹妹然后跟我的朋友都会来问我怎么卖、哦、我就教他们，然后我发现到教别人我会的东西然后进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也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会更有成就感，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
1: 哦、你就会变得很开心很快乐。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开始对外招生教学，就生命影响生命的感觉。嗯嗯嗯，那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只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外在环境是内在的投射。 就是当你外在环境很乱的时候，老实说你的脑袋不会清明到哪里去，所以当你外在很乱的时候，你脑袋一定也是一团乱，所以这时候要你去思考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热情跟天赋是什么，你是想不出来的，因为一直会有杂讯干扰你，然后那些杂讯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东西。当我们把东西减少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是你脑袋的这些杂讯也慢慢减少了，就有点像是那些目标其实都一直在你的脑海里，一直在你的心里，只是它被这些杂物给
1: 遮住了，
0: 遮住了。对，但是当你慢慢整理，开始噗噗噗噗噗噗噗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看到它就在里面，而且它其实一直在很用力的发光，只是等待你有一天可以找到它。那我觉得我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历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他找到他真心想要做的事情了。对，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他就找到了。
1: 对，所以等于说，其实整理只是开始，但是整理它可能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内心里最亮的那束光。
0: 对，没错。
1: 对，找回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找回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0: 对，老实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时间就是，哎，现代人真的时间很少，
1: 对啊，
0: 不够用，
1: 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啊。
0: 对，但其实我们真的不够用吗？其实我们很多时间都是花在找东西，或者是在收纳整理这些东西。一个有效的整理应该是你整理完之后它就成为一个系统，它可以帮助你过着有效率的生活，而不是你还要一直花时间的去重复的整理。所以我觉得整理的好处就是除了东西变少，你就是买房子的钱
1: 可以变少
0: 变少以外，还有就是你时间会变多，然后你会找到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整理不是单纯的只是做家事这么简单。
1: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整理一起来成为炼金术师透过整理让我们更多时间，然后也更多的空间，重点是还能找回自己内心的平静，还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小印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案例，还有他自身的经历。那我们希望下集呢大家会有更多的收获，那我们下集见，拜拜
0: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髓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髓溯源》。
1: 那我今天跟四号重叠了哈，会一直到这个七月的一个下旬，因为就是如他所讲的28、29、30要有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可是这样一个经藏演义，我大概一系列这样讲下来，现在讲到静思法随妙的莲华，大概经过三次，很少有一部经藏的演义哈，就上人有这么多的指导，所以可见上人对于这样一个菩萨道的真实的一个展现。所表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视。其实上人讲法华经讲了三次，从这个金色大殿落成1969年到1971年金色启用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法华佛期，那有讲述，那这个录音带我们找不到了，从当时在整理的时候就找不到。但1975到1988，就中间有1986年是医院成立的时候，在这么几年当中啊，大概每一年上人都讲了法华经的这样的一个佛期，这个录音带有，也把它整理出来，我现在也正在整理。因为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到，到2009年上人讲法华经的时候，那个一以贯之的菩萨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一起头所站的，上人一起头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出发。那2009年的时候，这个就大家城中起熏法相，就知道说上人就一路讲下来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经藏不断不断的演绎，就到了2021年，所以2021、2022、2023连着三年就是这样的一个静思法随妙莲华，但是每一年演的都不一样，很少，过去很少有经藏的演绎是这样。就55周年的时候，我们这样有法华经的演绎，那当时还是主要，因为实在太大部，所以无量义经是它的一个重点。那这中章当中，慈月师姐想到就是说，那是不是用七譬喻来做这样的一个主轴？所以当时这个55周年非常特别的，他邀请了四个剧团，就是豫剧的王海玲，还有歌仔戏的孙翠凤剧团，唐美云老师的剧团，还有幽人神鼓那不管是唱腔动作还有钟鼓这样子的一个来做演绎。那当时也讲说，那你如果为了这个无量义经大家都熟了有一个七譬喻，这个七譬喻在当时的一个出版速度还跟不上的时候，所以静思人文呢也很几位我们的常住师父跟清修士，大家也是整合起来，很快的从上人的这个讲述里面呢，就揭露出法华七喻大概有八册因为有的大有的小那这当中大概就是经文然后讲述。那这个慈月师姐就希望用这个来，那这个非常特别，她在周年庆的时候呢，她用了两次的一个时间，但是她两次演的是不一样，一个是5月3号在静思堂，但这个时候就是无量义经还有六类相法华会上，还有弥勒问菩萨答那个文殊答，你会发现说这个有一些怎么好像现在没有了，对，因为中间有一些变化。那5月3号演完，5月5号5月4号做什么？因为他后面又有不同的这个剧团，他要演他要彩排，所以5月4号是他们的彩，5月5号呢再演了火宅玉、琼子玉、药草玉、化成玉、一子玉跟慈济小行星。但是这里面各位去看 YouTube 现在也很难找到，因为没有定型的时候是不会对外去流通，上人的期待是一个能够流通的版本，所以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唱腔，有各个不同的剧团的演绎的一个方式，当然还是以慈济的故事跟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一个为主，还有最重要的是上人的手札，他很难再复制所以其实在这个之前要演之前3月13号我们就看到四弘四兄，那当然因为慈月都会找我写歌词，就我们一起那当时还有这个建兴师兄，还有四号师兄也写过歌词了，虽然后来没有用到，这样就写了这样一个歌词，那就要来请示上人说，上人这样的歌可以吗？一个就是经文，那一个就是故事，一个就是上人的手札，所以七个譬喻里面的手札全部由我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去做。 所以上人就特别的指导，上人说歌词要有法入髓，让人家听闻唱诵可以吸收法髓，可以延续慧命，就像人的骨髓啊，那你能够造血，那生病就没有功能嘛，那你要找到捐赠者才能够骨髓干细胞可以再一次的这样启动。那佛法刚刚四号师兄也讲到，佛法本来就在人间，那因为凡夫熏迷，所以我们佛陀要借重他的说法，把法髓再移植到众生的心中，佛入灭以后要有心的人说法传法，那这个法髓就能够世代延续，慧命就能够永续。好，所以当时的一个演绎，上人说很感恩大家的用心投入，相信在55周年，好，所以那个是在前面嘛，2020年可以让慈济法髓完整的呈现，用真善美的形象来深入人心。那法真的是无形无相的，可是你要借由形象表达，让人家看了听了有感受，然后呢还能够法入心，然后 去无明，还能够回归这种清净的一个觉性。那这个整个演下来，那个时候在静思堂，其实因为太丰富了，真的是影像什么非常的多，所以上人说那个影片的这个景象的设计啊，他希望要展现出真空妙有，让人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可以想到，所以影片做得很成功的话，就是法华世界的延续，也是慈济慧命的一个延续。好，所以法华经上来说教菩萨法，这个是绝对不变，就是要迷茫的众生回归大道，接近这个法，然后体现自己的一个觉性。那为了这个呢，那总是要让大家懂，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叫遍地开花读书会，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为了这个经藏演义，慈济人就在社区推动活动。那慈悦他们其实非常有，真的是很有创意，他就是8个人一朵花，所以每一个家庭大概都可以开花。好，那就他们就透过这个读书，然后自己的经验就验证嘛，然后也演绎这样乐曲，然后比手语啊，声口意跟感情大家都这样投入。那到11月20号，大概就岁末祝福了，上人跟台中慈济人座谈，说上人说佛法很深 我在晨间讲经的时候会用浅白的方法把人间事来阐述这个道理，可是大家听了还是不容易了解，所以慈悦呢就来做这样的编排，用手语句，好，大家借着练习一遍一遍的唱诵这个歌词，然后熟记经文，然后就会跟自身的经验来做一个连结。好，那各个社区举行读书会，大家就可以深入然后运用在生活。所以上人说经藏演义是一种传法的方式，而且是方便法中的方便门，那慈济中门开了，用这样的方法，所以经藏演义在慈济是非常重要，它真的不是演戏，是要让净思法脉传入人间。好，这个演义就是让大家经过一番人间游戏的动，有动有静，而且是有法的游戏人间，是真正的菩萨游戏人间。就像水缸里面的水，如果有规律的搅动啊，静下心来，烦恼就会沉下去。所以心要像明镜一样，大家听法还要传法。那经藏演义呢，就可以接引很多，有一些人光看文字可能不行，他有很多对音乐手语句有兴趣的人，他就可以来接触。所以大家在动之后呢，要引导人静心。好，所以我们慈济中门是要行善嘛，那是一定要动，可静思法脉是我们要把心啊能够安住，这样子能够接引人家来进这样的一个佛法。那2021年1月17号，这也是台南的岁末祝，上人说听到大家有读书会啊，读师父的经，他说上人说我更需要你们把握时间读法华经，法华经是诸经之王啊，你要投入人间度人啊。那上人说我会脱离经文去说人间的历史，好，然后再回过头来，这个就是上人讲净思法髓妙莲华一个很重要，上人不是在讲法华经，上人是在讲佛陀的精神以及现在慈济所做的这个菩萨道的印证。所以上人说要读活经，活的经典就是应人间的生活教育，因为这样大家就能够就很贴切，所以你听法你就能够说法，你不必佛言佛语，你讲说这一句解释怎样怎样，你在那里钻研，这个不是真正的法。就像随喜功德里面也说要读经啊，你不只读，你还邀约人家来听经啊，一直招呼，要招呼到多少，第一代第二代一直邀约到第50代，这个不能断哦，要一直传，一梯次一梯次的邀约。所以上人就问说啊，您台南齁读书会开几朵，说168朵啊，各位把它乘以8、哦、所以上人说这样子够吗？ 好像还不够，每个人再去邀约啊，一个人再邀一朵就是一个一嘛，然后再加上七，这样就等于八啊，去分享熏法一个人，那在座哈，就当时在场一两千人，上人说这样子可以邀约多少？上人说啊，我几千哎，好啊，一千乘以八就八千了。佛法如果这样传的话，人间就是净化。所以为什么叫遍地开花读书会？上人说，因为慈悦回来花莲，上人跟他说，法华就是净思法随妙莲华，阿法的精髓要铺用在人间，要传下去。那慈悦听到上人这样说，他就很活泼，就跟大家说法华经要莲花朵朵开，所以就取了一个大家都很能懂的叫遍地开花读书会。那佛就是为了讲法华经，可是一直都没有到达，没有达到他的理想，就是人间菩萨。半世纪以来就持续这样的因缘会合，展开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网。2021年2月8号，志工早上说听到遍地开花读书会开的其实是法随妙莲华。甚至说我每到一个地方啊，都看到桌上摆的笔记啊，熏法文法写心得，好几十本摊在桌上，就会跟上人说，师父这个志工是不识字的哦，真的有图为证哦，哦你看那上面。但是他很用心哦，字写得非常工整哦，为了要读书啊，然后真的是老来啊再去学写字啊，学电子书这样子。啊，上人就跟他们讲，上人就说我在台北，他们给我一张很大的支票，各位看到没有？慈济人真是非常的天才，啊，不是多少钱哦，是几千桌的读书会，啊，这个只是一个区域哦，哈，啊，哪一个地方开了100朵、1000朵，哪个地方又开了1000朵，这是大北区哦，只是一个区域的数据。好，所以啊，跟那个台南一比，台南就不行了哈。2021年3月6号，这是大爱台的主管了哈，四大剧团就大家一起来。虽然说无形无相的佛法，大家用心啊，用这个取悦、肢体动作、戏剧表达，感动人心啊，才能传法入心。虽然说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传扬《法华经》。2500多年前，佛陀在灵鹫山讲《法华经》的灵山会永不散。法华精神永在，那我们要把这个精神文字化，写出这样的韵律，让人家在很宁静当中听到很明朗的词句，就要唱得很清楚，所以唱的每一个字就是那个咬音不能含糊，跟音乐搭配以后让人家听得清楚听得懂，不只是做词曲传唱用身段演绎，还要用戏剧来表达，那这个戏剧有佛法的故事，啊，也有我们慈济的故事，哦，那很多人看着看着，台上的人唱得哭了，台下的人也哭了，上人说就是要用这股力量来度人心，哦，这不是演戏，这个是法的演绎，要把深奥的法翻译出来，要做到让每个国家的华人一听就懂，然后有心的人再把它翻译成英文、法文等等等等，那台湾就是源头，所以咬字要很清楚。好，那因为大家都还是迷中人呐，啊，要去演啊，我凡夫嘛，好，平凡人要演觉悟者，因为这里面有佛，好，有菩萨，就要借重当下的因缘，要虔诚的揣摩模仿。好，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你就是很诚恳的去传达诸佛菩萨的心灵境界，上人说这个才是成功的法华演绎，所以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演绎啊，可以每一个字句深入人心，那大家这样的心力努力不是短暂的，是永恒的演绎，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以从2021年上人其实已经不断的告诉我们的法华经净思法随妙莲华，我们现在做的是流芳后世的历史，要在未来永恒流传，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在灵山会上，所以灵山会永不散。2021年5月4号，那5月3号就已经演了前半段，所以5月4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在花莲净思堂看见艺术团体参与这样的演绎，把他的精髓透过音乐肢体动作让人家很感动很震撼。那上人说因为我平常讲经啊，讲听久了大家不容易集中精神，那经过演绎的话，把上人的话还有经典的文字吸收然后唱出来，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表达法的道理，让人家从眼根耳根一接触啊，就可以吸收入心，然后歌词旋律啊句句分明，就可以演绎啊 名入脑海。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上人不断的在提到一个大地呼吸的声音，所以在演绎中啊，要去表达出大地的生命力。上人说这个是要在很安静的情况下，心灵跟大地相呼应，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生命的脉动，就像医生用听筒在听，听到心音啊，呼吸肺部的声音。所以大地呼吸的声音其实在虚空法界，这个是真理的声音，所以心要很宁静。好，所以我想他其实幽人神谷也不断的在揣摩这个部分，怎么样达到静极清晨的境界，心灵跟宇宙融合，就能够感悟体会得到。好，那到5月5号的时候呢，就是就再演一次，这个是第二场，这个就是演了火宅狱那个七辟狱里面的几个月啊。上人也称赞了这幽人神谷很贴心啊，要打鼓打得很有声音，又不能太大声，因为怕上人坐在这个后面，这个上人说怕压迫力太大，上人的耳朵会受不了，所以他们轻轻的敲。但是上人说我心里不觉得他轻啊，我觉得他们鼓动天下，那种鼓就像大地涌动，要来鼓舞人心，那种肢体语言一举一动一字一句啊，这样的鼓动希望全世界都看得到听得到，而且真的能表达出这样的真谛力，让人家闻法如在闻音律，这个就大地有声音，地球完整，人间美好。那演绎完了之后，5月9号这个幽人神谷，这黄老师、刘老师、唐老师他们就回来了。那回来最主要就是请示这个六瑞相的演绎的这个背景的动画。上人说六瑞相描述的是佛陀的心灵境界辽阔无边，即使在同一个空间，每个人的心境也不同。那其实那个我们5月9号就是因为我们又遇佛嘛，上人说就像刚才就是幽人神谷那时候他们又留下来，然后在开场我们的遇佛的开场有这样的一个鼓声。他说这样静思堂的遇佛典礼彩排到正式进行圆满结束，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灵感受啊，有的人感动，有的人欢喜，有的人可能觉得怎么站这么久很烦啊，也有的人安然自在啊。可是呢，这个幽人神谷的鼓声就像佛陀说法用那个剑锤啊来告知僧众，大家听到声音就会来啊急在佛前闻法。所以上人说其实上人这个地方就是要接引幽人神谷他们能够进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善因，为了这一次的演绎而相聚，这个就是圆满周年庆的浴佛典礼，这个果就成就了，善因缘会延续到未来，因为你们受感动来年也是愿意投入。那大地有生命啊，这个地的气流顺畅，大乾坤才会健康。虽然说有一种说法叫接地气，所以大家要接通智慧的气流承先启后，要圆满一场金藏演绎或者像浴佛典礼这样大型的活动要有人气。那人气你看慈济人就这么多，可是这个人气要融入自然之气，所以大家要心力相合，把整个法华经用有形有声有闻的像庄重而不沉闷，活泼但有韵律，表达出佛陀希望众生了解的真实法。好，2021年9月7号志工早会，那上人就提到，就重新再提到这个事情。上人说五月间有四个团体把慈济的精神就是演绎出来，那这四个大团其实要在两个小时表达法华经的精神，还要讲慈济人的开头，还要说慈济现在在做，就从过去到现在，一时之间啊，台上要演戏要演真实的慈济精神，上人说那个其实是真的很不简单的，从古装然后演到蓝天白云同台，然后从2500多年前佛陀时代到现在，佛法怎么样走入人间，人间菩萨怎么去接触苦难人，去扛米，去送米，去救病人，要如何汇合。上人说这个不是说那个慈济人整个这样聚集，不是说有很多时间可以彩排呢，都是临时开始培训，全台的人都来，好在有静思堂，那北区就是在双河静思堂，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工，内装还在工程中，可是只要有空间啊，慈济人就开始拼拼凑凑，就开始用了临时的舞台啦，这样灯光设备，慈诚队真的是天兵天将，一呼百应，克服困难，使命必达，无怨无悔的投入。上人说他听得真的好佩服，也很不舍， 不舍他们这样流汗出力爬高钻低啊。很多人都是坐办公桌的，也有很多企业界的老板，可只有一个身份慈济人啊。大家回来看师傅，就跟上人讲，我虎结仙明，我虎结仙，没有分年龄哦，资深白发苍苍都有，总是这样的互动，大家互相搀扶着牵着，觉得人人上了舞台都是成功的演员。虽然说人间不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吗？我们天天扮演的角色就是慈济人，我们演的就是慈济人。佛陀2500多年前就预言着未来会有一群菩萨在人间，他们见苦知福，投入苦难人中去拔除苦难，在人间会展现这样的一个好典范啊。当然时间很短了，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讲。可是在这一次的演绎里面，坦白讲是不够圆满的，也不够美好的，太杂乱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是上人觉得做得很不错的，就是六瑞相，佛说大法，法法演大法，六祥瑞相先现前，因缘具足法成就，教化凡夫转正贤，然后身心不动入三昧，无量义经融法髓。所以后来无量义法髓从演变到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已经看到天宇四华楼四义，地动吼震摇吼集。那我们也看到在浴佛的时候有这样一朵莲花升上来。好，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说，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省，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满载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6: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试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5: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7: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收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收能力可以广一点。
5: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子还是3合1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相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好，欢迎收看9月14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国际之间全球能源的供应问题今年是再次陷入了更大考验。波斯湾国家本来预计今天要举行区域会议，讨论和莫兹海峡的航运安排，如今呢却又紧急喊卡，会议无限期延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中东战火全面升级，由伊朗支持的也门反抗军青年运动和政府军激烈交火之下，拿下了红海战略港口，同时也控制住了曼德海峡咽喉要道。从地图上面可以看到，等于说现在整个中东地区和莫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都受到了伊朗的控制，而这个相当于是掌握了全球大约35%的石油贸易量。有专家就说了，这个的严重程度是比拥有核弹还危险。另外，原本要用来缓冲的沙地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现在也是遭受攻击，被迫关闭，整体的牵制让能源供应、油价飙升都造成了强烈引诱。
1: 车辆陷入火海，也门反抗军青年运动最近发动猛烈攻势。
2: The Iranian-backed Houthi rebels have made their biggest territorial gains since a 2022 truce ended the years-long civil war in Yemen. They are now inching closer to controlling the entire Bab al-Mandeb Strait.
1: 在占领红海战略港口城市摩卡之后，向南推进，又夺下曼德海峡的关键岛屿培林岛。这是进出红海与苏伊士运河的咽喉要道。
3: Now the Iranians don't only control Hormuz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But they control the other most strategic also choke point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ranians by now basically sit over around 35% of the oil trade of the world. That's more dangerous than having a nuclear bomb.
1: 此外，沙烏地阿拉伯还宣布暂时关闭遭到青年运动攻击的东西向输油管。专家分析，若几天内无法重开，全球将丧失每日约4%的原油供应。油价会面临更大的上涨压力，石油运输也将承受更多挑战。大爱新闻李瑜芳编译。
0: 再来关心东南亚两起渡轮意外，一边是在菲律宾发生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客轮火灾事故，目前最困难的呢就在于如何辨识一具具焦黑遗体。另外一个焦点则是在印尼，昨天一艘载有240多人的渡轮在爪哇和婆罗洲之间海域翻覆，6个人死亡，还有100多人仍然是下落不明。今天这一则新闻要透过幸存者的视角来回顾整体事件，而整个事件也会如此严重，一方面是天候恶劣，船只遭遇到了3公尺高的巨浪，另外呢，也事后发现才发现说救生衣并不够用。
4: 空拍画面看到翻覆的渡轮倒扣在海面上，搜救人员持续展开救援，港口上则有大批幸存者陆续抵达，被送往临时救护站。印尼13号一艘渡轮处女座运输8号发生翻覆意外，上百名幸存者回忆起当下余悸犹存，甚至有人表示一度在海上漂流数小时，相当惊险。幸存者回忆，意外发生当下人们仓皇逃生，但船上的救生衣根本不够所有人使用。
5: pelampung yang ada di kapal itu apakah tercukupi atau gimana pak?
6: Ya tercukupi pak.
5: Jadi ributan ya pak?
6: Ya ributan.
4: 还原事发经过，搜救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事发前曾收到船长回报海面波涛汹涌，浪高达3公尺，并表示船只正在倾斜。当局接获讯息时，渡轮已经翻覆，这场意外导致数人死亡，仍有超过100多人失踪。印尼搜救机构、海军和海事警察等单位已成立联合工作小组，一共投入280多人，全力展开搜救。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接着就来关心菲律宾近年最严重客轮火烧船事故。这艘六月子晚号日前在前往巴拉望省科隆岛的途中突然的爆炸起火，让成了76个人死亡，还有10多人下落不明。而现在最困难的就在于如何来辨识遗体，因为很多都已经严重碳化，可能需要数个月才能完成 DNA 辨识。
7: 黑色尸袋陆续被抬上岸，鉴识人员随即进驻临时帐篷。
8: Pero again, pwede pong magbago yung mga numbers na yon. Hanggang hindi po natatapos ang ating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posibleng tumaas, posibleng lumiit. So again, we will be validating that later on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as well.
7: 菲律宾客轮在巴拉望省科隆岛附近海域发生严重火灾，132人中有43人幸存，死亡人数已攀升至76人，还有13人下落不明。由于遗体严重碳化，必须透过牙齿和骨骼萃取 DNA 才能确认身份。
9: Well, I cannot assure you the yung timeline natin. Yeah, it could be weeks or it could be months, depending. Kasi since the volume of the specimens, hindi pa natin nakukonfirm kung ilan talaga yung mga missing persons right now.
7: 强烈火势在几秒钟内吞噬整艘船，多数乘客根本来不及逃生。搜救人员进入船舱后，发现许多罹难者遗体紧紧抱在一起。
9: There are some victims that were seen na magkakadikit. So there are possible indications na magkayakap. And some are scatter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vessel.
7: 这起事故再次暴露菲律宾渡轮客运的安全问题。目前包含船长在内仍有多人失联，当局正持续搜救并调查起火原因。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灾害的后续还要看到慈济在尼泊尔山洪援助之后呢，结下了更深的缘分，像是在达定县的巴格斯瓦里中学，志工协助清扫之后，学校在9号的时候全面复课了，也发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慈济所推广的人文教育不谋而合，因此利用了复课后的第一个周末，慈济所推广的人文教育不谋而合，因此利用了复课后的第一个周末，慈济为在地老师举办培训课程，

0: 这一份爱哦，能够有幸把这个瓷器的人文融入他们的课程，那希望孩子啊，也能够在生活上实践好的教育模式。
1: 尼泊尔洪灾后，慈济协助达定县巴格斯瓦里中学在9月9号复课。慈济与校方的语言持续不中断，志工邀约该校老师及邻近的成功学院了解上人的教育理念。
2: Master Chang'an's education philosophy, how he wants to teach the students not only academically, okay, living skill, life education, character education, service learning, and the living with the nature. Build the school, one of the model school in Dading, and will be recognized all over the world.
3: बाल बालिका मा व्यवहार परिवर्तन हुनु पर्छ। हामी शिक्षक मा पनि हामी परिवर्तन हुन चाहन्छौँ भन्ने हामीसँग एउटा पहिल्यैदेखि हामी शिक्षक स्टाफको बिचमा त्यही बेलामा हामीलाई चुजी फाउन्डेसनले ठ्याक्कै त्यहीसँग जोडेर आज जुन ट्रेनिङ सञ्चालन गर्दैछ नि यसले हामीलाई
1: 培训课中，慈济的教育理念得到在场老师们的认同。成功学院董事拉姆更想把这份共识带回他的学校实践。
4: 在他们书里看呢，我在买个皮带，够拿个皮带，嗯，然后阿婆来，比刷子干呢，然后一家那把带一盘呢，这里皮带钱子干啥？你说，把那把带给他们书包吧，不是？就上个。李老师个皮带，然后是下来个塑料袋里包装的，啥干啥？把那皮带本就这个干呢。
1: 传统教育方式过度重视分数高低，反而忽略了孩子们的全人发展。志工勉励在场的老师先从自己的教学改变做起，未来学生的转变也会显而易见。大爱新闻马建志、江新燕、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5: 还有在美国旧金山的各社区开学前夕纷纷举办了返校日活动，其中一个地方猎人角幸福校园，慈济旧金山支会受市政府邀请，年年送制服还有新鞋来传递祝福。今年举办是第22届的返校庆祝活动暨书包发放日，总计发放了2100个书包，还有100多辆的附有安全帽的自行车，希望可以协助儿童、青少年还有家庭做好迎接新学年的准备。
6: 大手牵小手走进猎人角社区，摊位上不同大小的制服任你挑选。
7: And you are here with us at our 22nd annual back to school celebration and backpack giveaway。
6: 慈济旧金山支会第17年受市政府邀请，加入返校日的制服发放，帮助许多新移民家庭。
8: 有书包领，有袜子，还有学习用品，我可以在上学的时候用。
9: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家庭来我们的慈济的摊位领取这些 supplies， 我第一次承担，但是看到我们志工们那么熟练的在摊位上面照顾这些家庭，心中非常的感动。
6: 不只把制服和新鞋送到手，现场宛如嘉年华。
7: They've been giving away school uniforms to all of the children and families that we serve, which is the Bayview Hunters Point community and further than that. And this year they're actually giving away shoes. They also do health demonstrations. They do jump ropes and other fun activities for the kids.
6: 社区携手送爱，慈济提供的制服、新鞋和2000多个书包，将陪伴弱势孩子。充满自信迎接新学年。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玉珍美国报道。
10: 林小姐，我觉得每次来你这里好像都可以稍微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11: 你不想照顾我就滚了。
10: 为什么你又开始喝酒了？
12: 不要再喝了啦。
11: 我能，
10: 我是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11: 我最好是摔死，才不会让两个女人把我推来推去。
10: 可是我只要下班回家，就很怕一开门又看到他喝酒发疯的样子。
13: 哎，你擦香水啊？在一个破超市上班，你擦什么香水啊？
10: 这是我自己造的孽，我自己担就好了。
14: 我还可以怎么帮连吉月还有小敏呢？
10: 是我家的私事，我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是不是我死了，这些事情就会没有了？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3: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2: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3: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4: 如数我闻。
5: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起来关心健康议题。灵魂之窗很重要，大家从小应该都有听过这个说法，多看绿色有助于保护眼睛。但是专家表示，其实这句话的关键是要走出户外，晒到太阳，看向远方，才能真正达到保护的作用。而这样的说法呢，在国外的研究中也有被证实。那么如何保护眼睛呢？其实可以掌握20/20/20的法则。这三个20分别代表了当你用眼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20英尺之外，也就是大约6公尺远的远方，至少达到20秒就能够让眼睛有放松的效用。
7: 公园绿地心旷神怡，但常听老一辈说多看绿色植物有助于护眼，这是真的吗？
8: 绿色它本身能不能造成我们眼睛的近视减少，或者造成我们的视觉比较 OK？ 但实际上目前没有论证。但走出去这件事情确实差很多。第一个，户外的光线亮很多，第二个，我们出去之后，我们的视野是开阔，距离会减少我们眼睛的，减少我们眼睛的一些压力，让我们在看远方的时候眼睛会比较轻松。
9: 绿色呢是在我们的眼球视网膜的前面，所以当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相对来讲眼睛是比较不需要出力，因为它相对是落在前面，所以我们在焦点的时候在看绿色的东西，眼球的这个本身的出力呢就会比较少。
7: 护眼关键不是在于绿色，而是要走到户外，因为光线会让视网膜释放多巴胺，就像踩刹车，一只眼轴被拉长，降低近视风险。刊登在美国公共医学中心期刊的研究，针对超过200万名儿童、青少年观察发现，在生活周围有越多绿地，近视风险越低。而且效果最明显的地方，学校内部和周围500公尺范围内的绿地，表示每天能多接触才是关键。
8: 超过6公尺以上，其实对人的眼睛就已经处于一个放松状态了。所以你更远会达到更好效果吗？不会。你会想要走出去吗？这个才是重点。好，所以再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它在校园内围墙内其实就有效。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其实绿荫下面就有效。
7: 夏天怕晒怕热，也不用顶着大太阳硬撑，只要亮度充足就有效。但大家也好奇，光线中有蓝光、紫光，对眼睛影响却不同。专家说，还是取决于用眼距离跟时间。
9: 那因为我们通常在看外面的时候，你不是一个纯色，不是纯绿色，好，所以你看到可见光呢，相对会比单独的这个你看到一棵树，然后旁边还有一堆光，所以这个绿色的比例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如果是要为这样子来减少近视的话，其实是相对效果不佳的。
8: 我觉得30公分以内，使用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以上，那可能就是要休息10分钟，但是这种有点 太为难了，至少十几二十秒看着远方，眨眨眼让眼睛休息一下。一二零它指的是说每天户外它可能有活动两个小时，它其实就会减少我们55%的近视增加。
7: 不管是大人小孩，与其在室内盯着绿色看，不如走出门多看天空，享受绿地。每天累计120分钟的户外活动，才是对眼睛最好的保护。大爱新闻陈美杰、李君威台北报道。
6: 非典型的医疗案例来看到，在台中一名女性经常剧烈头痛，甚至影响走路走不直，认知功能异常，一度没办法工作。她前往了台中慈院，确诊脑袋里面有一颗7×5公分的肿瘤，幸好是属于良性，手术之后呢重获新生。
10: 那这个影像量起来其实将近7公分，这样的一个瘤就脑子这个空间来讲它算很大。
11: 患者谢小姐的右脑长了一个大约7×5公分的肿瘤，逐渐往中间偏移，压迫到脑干，引发剧烈头痛，影响正常生活。
12: 我觉得认知上会有点误差，比如说你在跟我讲金色，我也知道你讲金色，但是我的大脑会告诉我你讲的是银色，所以我就觉得这不是普通的偏头痛。
11: 就连走路要走成一条直线都有困难，经常不由自主越走越偏。谢小姐惊觉不对劲，赶快求医，经过台中慈济医院确诊为脑膜瘤。
10: 这么大的瘤，它已经截取了脑部的很多血液循环，我们在术前做了一个血管栓塞的方式，把它这个血流减少了一半。那这样子在拿这个肿瘤的时候会比较从容，而且它的出血量比较少，术后恢复也会快一点。那很顺利的，我们就在术中做了神经监测，确定它的活动区不在肿瘤的位置，我们就把它肿瘤完全的切除。
12: 是我这一次，就是我觉得重获新生对我来讲，所以我是充满感恩，所以我就每个人写了一张卡片感谢他们。那我觉得这么神奇的手术几乎没有什么痛感，所以我觉得主任的医术很高明。
11: 脑膜瘤生长速度缓慢，许多人在肿瘤很小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如果是肿瘤逐渐变大，就会压迫到周围的脑组织，行为和思考都会产生异常。
10: 如果合并有一些手脚没力啊，走路偏移啊，或者语言变得比较迟钝啊，甚至思考有些障碍，都需要来到医院做检查。
11: 医生提醒，若是出现慢性头痛、步态不稳，或者是认知功能异常，请务必尽速就医。大爱新闻刘朝阳、杨俊廷、谢启全台中报道。
6: 在看电影的时候，常常会讲求环境要安静。不过现在在日本流行了一种共融电影上映会，主打是在电影播送的过程当中可以发出声音、走动，甚至有医疗照护，这些都没关系，让患者或是重度身障孩子能够在彼此体谅的氛围之下一起享受大荧幕。
13: ここで1分の挨拶タイムを取ろうと思うので、前後左右の方にですね、今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と挨拶をお願いします。
14: 电影院里不再是鸦雀无声，反而充满活力。这里不只允许出声、走动，就连医疗照护也被接纳。这是 NPO 组织在新潟县举办的共融电影上映会，这里打破电影院必须安静坐着的常识。
15: 今の課題ってその病気や障害があるがゆえに映画館にもそもそも行けないだとかスポーツ観戦に行けないってその体験を選択すらでき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ってます。
14: 所谓共融指的是尊重所有人并平等接纳，馆内的灯光不只比平常稍微明亮，为了不让孩子们被音效吓到，音量也经过特别调整，还有医护志工随时待命。这次共有39个家庭129人参加，不少孩子都是电影院初体验。4岁的熊真患有重度脑性麻痹，必须随时抽痰。
16: どうしても吸引器ってこういう風に音が出ちゃうので、で光も出ますし、映画館ってやっぱり光と音にみんな厳しいと思うの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で迷惑かけちゃうなと思いまして。
14: 但在这里，大家在互相体谅的氛围中，尽情享受电影。
17: 周りの声も気にならなかったし、この声も気にしてない感じで、みんな楽しく見れてるなと思ったって、すっごい良かったです。
18: なんか映画のオープニングが始まった時に、あ、映画館来れたんだなと思ってちょっと感動しました。なんか皆さん多分同じような感じで生活している方なので、まあ、なんていうか、あんまり話さなくて気持ちが通じちゃうみたいなところある。
14: 影厅里孩子们自在的笑声取代了担忧，家长也终于不必在乎旁人眼光。目前全日本已经举办超过100场光荣电影上映会，主办单位期盼未来能让更多被排除在外的家庭都能享有这份平凡却平等的生活体验。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6: 友善共融的社会氛围让镜头回到台湾，身心障碍患者要找工作不容易，根据统计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只有21%，如何让他们能够顺利就业？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面就有一群身心障碍患者凭借着自己的好技术获得了驾驶的赞赏。
19: 有些是要带着的玻璃会他的那个污垢会擦不掉，
20: 挡风玻璃、车座垫，任何一点空间都不放过。这是小胖的工作日常，而他是一位中度智能障碍。
19: 刚进来的时候就是整内区的，然后再就是换那个叉车区这样子，因为我们整叉车区有个同事家里有事这样子，所以我就带他的位置。
20: 身障者找工作不容易，但阳光汽车美容中心个个卧虎藏龙。正在打蜡的这一位是小胖的智能障碍同事斐黄，他曾在汽车美容打蜡比赛中获得亚军。
21: 刚学就是不会漆层啊、打蜡、那种，对，然后就去训练就好，就会最好一点。
20: 他们都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工作超过20年，不过在来这里之前找工作碰壁是家常便饭。
21: 就是比较不好找的，不好找。
19: 以前是会啊，比较困难一点。那时候像我们这种身材的人，孩子都没有人会要啊。
20: 根据劳动部2024年的最新统计，身心障碍者的劳参率为21%，失业率是7.1%。时至今日，这些身心障碍者在就业市场上，仍被职能落差、体力限制或刻板印象等问题受到一定的阻碍。
22: 很多时候，我必须说，有些企业他说碍于法律的规定，他必须要聘任，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用心。甚至我们在去年还出了一本手册，是经历累积我们18年的经验，告诉雇主说你怎么样聘一个身障员工。
20: 阳光基金会和三商餐饮、悠游卡公司启动职场平权计划，借由推动实习和就业支持，让延伸者以及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汽车美容中心职能培训，不止稳定就业，也保护他们的汗水与笑容。大爱新闻潘冠霖001台北报道。
6: 天气稳定许多了，来看下午的状况。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7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20%。台中到嘉义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也是都落在2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从20%到3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2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大爱剧《转角那间新药局》。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23: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4月16号到17号，主题是谨慎防灾，积极造福。静思小语：人力无法胜天，谨慎防灾，更要积极造福，凝聚福气。慧命之家，传续未来。4月16号，上人与修缮团队谈到精舍建筑整修与整体的建筑规划，指出这次地震是一个提醒，因为精舍建筑是几十年来历经多次工程，虽然4月3号地震后经专业的评估，基础结构上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可以先针对震损的部分有危险性的就拆除，还算安全的就修缮稳固，让常住安心使用。但是为未来的法脉宗门传续而考量，应该要做千年不倒的坚固建筑。上人说，我们为了后代，要让道场能保持着最初的精神形象，并且持续发挥各项的功能。我们早期没有能力做完整的建设规划，从最初师父带着几个弟子在旧大殿，直到现在常住与清修室200多人，让全球慈济人回来寻根安丹与起居，还有同仁的办公室等。说来，我们的建筑物需要很大的空间以发挥所需的功能。上人谈到，其实近年来时常想到，这里是慈济的发祥地。慈济在台湾援建学校、永久住宅时，总是以抗震防灾作为重要的考量，要建设百年千年不倒的坚固建筑。这次花莲强震是上人在花莲住了几十年来不曾遇过的大地震，觉得这也是天地给大家的教育，为了慈济大家庭，要为我们的道场做千年不倒的永久建设。趁师父还在，而且大家还抱持着一股的热诚，我们共同为这个菩萨道场慧命之家设想，让它安全巩固，传于未来。灾后互助，恢复元气。4月17号，聆听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报告院务，包括为了正在发起的义卖活动。上人说，天地灾难总是会过去，只要人们互助，很快就会恢复。但如果人心缺乏爱，人与人之间互动冷漠，困苦的人得不到帮助而怨天尤人，苦极则恶生。所以灾难发生后，大家要和和互协，有福的人赶紧付出爱心，受灾难的人用感恩心积极地站起来，社会人间就会恢复元气。举办义卖不只为了募款，最重要的是情，要把情拉出来。主管同仁的另一半能够投入，觉得很感恩，也是理所当然。先生在医院里治病救人，太太来当志工，调和人心，相辅相成。人能红道，非道红人，大家要把握时间，多带动，拉长情，扩大爱。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让我们看见了无常，并且体会到生住异灭的道理。人们经常执着在人我是非，计较利益，要得到更多，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但是真理永远不空，要代代相传这份的大爱长情。 上人说四月三号的强震让人害怕，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也将成为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让亲身经历的人看到体会到天地的威力，深刻感受到人力之微弱，但是微弱的人力会合起来，也能有一股恢复生机的大力气。慈济大学同学分享赈灾心得，慈济科技大学主管报告学校的赈灾复原情形，上神肯定老师教授们与同学们身心安定，对慈济的建筑物有信心。其实华东因为经常遭遇地震台风，所以建筑设计更会注意防灾防震，不过大家平常生活中仍然要时时谨慎，注意安全。上神说，我们的建筑在刚开始设计的时候，我就要求要比一般的建筑更能防震防风，并且能够长久稳固。所以灾难来时，在我们的医院或学校里确实就能放心，但是面对天地，我们还是要虔诚，知道人力无法胜天，所以谨慎防灾之外，还要积极造福，凝聚更大的福气。上人提到，慈济学校的老师与同学们各就各位，各自发挥力量，呵护年纪小的孩子，检查照顾建筑物，让上人很安心，这就是一个温馨的慈济大家庭。上人谈到，台湾各地慈济人纷纷回到花莲帮忙灾后整理与修缮，海外慈济人也很关心，发起了母心母爱，或是带动民众为台湾祈福。身在花莲真的要感恩，感恩这么多关心的人，也感恩各单位的协助照顾与呵护，人与人之间彼此感恩。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6月号慈济月刊第691期，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埋怨逆境只会苦上加苦，甘愿面对才能轻松度过。我们都没有预知的能力，所以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预先早知道，也没办法来做提早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提早为自己、为家人多做一点准备。也就是说，人生无常，无常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离我们很遥远，所以可能是一场疾病，可能是一个意外，有可能是亲人的突然离开，甚至有的时候啊，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哦，一件生活中你很小的事情背后累积的压力可能已经大到让我们承受不了了，身边的人没发现，甚至到了自己更也没有感受到哦。讲得好像很不具体很玄呢，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一段的分享，金霞听完以后觉得收获很多，所以整理了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当中和您分享，就是我们清修士静诚师姐哦，谈到了转烦恼成菩提。她先是提到了慈济早期第一个医疗援助的个案卢丹桂女士。当年呢，卢丹桂女士啊，因为青光眼失明，那如果能够改善她的眼睛疾病，是不是生活困难的条件能够比较好一些呢？所以慈济啊，知道她需要手术。当然那时候慈济才刚成立不久，所以资源非常有限，但还是想尽办法筹钱要帮他动手术。本来期待他可以重新看见光明，可是最后手术室不如预期，没有成功。更令人遗憾的是哦，后来慈济停止了补助一段时间后，卢丹桂女士因为家里的一场冲突，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对于志工们来说，对于上人来说，明明就已经来帮忙了，但为什么还是走到了令人难过的结局？这样的故事，或许很多慈济人、慈济志工们都很熟悉。那静诚师姐再次提醒我们，这样的故事背后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在跟人帮助或是在跟人互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个人除了表面之外的困境？或许他的心里还有很多我们没看见的压力，也因为这样的遗憾，所以呢，上人当时重新思考了慈善的工作方式。原来帮助一个人，不只是送上一笔钱，或是解决他当下的那个困难而已，有时候更重要的是，事情过后，我们要持续的陪伴。所以一直告诉志工们，走在最前，留到最后。做到最后，所以后来，渐渐，建立起了这个复查回访还有长期陪伴的机制，不过这也是告诉我们，有些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去改变，但可以让它成为下一次当我们遇到的时候能够更周全更温暖的力量。而静诚师姐，自己也分享了她曾经面对生命中很大的失去，也就是面对着父亲的离去，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课本里或是经常谈起的无常，而是非常真实的，再怎么呼唤亲爱的那个人都不会再回来了。那他分享了他用透视法来让自己转烦恼为菩提。什么是透视法？也就是不要只看表面，而是能够再往里面更深层的了解看到，看见自己在这样的经历当中能够学到什么，除了痛苦，是不是也教会了我们什么？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诚清修士来分享怎么把人生里的烦恼转为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转烦恼为菩提。
1: 菩萨家人早安，我是静诚，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佛法学习，转烦恼成菩提。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 就感觉天空是阴阴沉沉的，好像有一片带着雨的乌云在天空当中笼罩，然后心情是有点灰灰暗暗的，就好像这个《秋林赋》这个赋里头所讲的，就是野阴霾而自毁，然后山幽霭而不明，有一点因为天空阴暗，所以感觉阳光有点照不进来，这是我自己最近的切身的感受。那如果从现在这种就是 AI 科技的思维的话，就会认真扫描一下自己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我感觉它就是两个字，烦恼。对，因为这些阴霾让我有一些烦恼，那也因为烦恼，我就回头去想一想我可以有哪一些学习呢？对治烦恼，我们亲爱的上人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给我们的身教言教是什么？那么我就想到了，大家还记得吗？在慈济功德会初创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慈善医疗的个案，那是我们的卢丹桂女士。好，卢丹桂女士的这个个案，其实是我们花莲的委员李石师姐她的儿子发现的。因为卢丹桂女士的儿子呢，其实跟李石师姐的儿子是同班同学。那当她有一天到就是李石师姐的儿子家玩的时候，李石师姐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孩子身上的衣服总是就是脏兮兮的，然后衣服扣子掉了，也没有补。所以作为妈妈的啊，就会很关切的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帮什么忙，帮你补扣子或等等，那问问看，那你的妈妈怎么了？他的儿子就说，我的妈妈眼睛看不到，所以他没有办法照顾我们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全身脏兮兮的，身上总是有一个味道。所以李石师姐真的是就像各位一样，

让人找好，所以这个就是提报的，我们的提报的过程，功德会就接了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当然生活的贫苦是一部分，但最大的关键就是这个妈妈看不到，所以看不到没有办法照顾孩子，也没有办法有生产能力，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的就是让她去接受手术的治疗，对不对？但那个时候啊，要去做这个手术治疗啊，5000块。5000块多少钱呢？5000块啊，相当是当时的一个公务人员半年的薪资。多不多？很多。功德会有没有这样的钱？没。所以慈师父回忆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只有3200块，全部只有3200块哦。那要5000块还有差距，所以我们赶快来发动募款。那透过大家的爱心，也就筹到了这笔款。尽管这笔款这么的巨大，但是慈师父说，其实那时候就能够体会到上人做事情哦，不是我有多少钱再来帮多少人，再来做多少事，而是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彻底的解决，彻底的改善。那没有钱，还是要想办法，就是抢救生命，生命是无价的，尽管要花再多的钱，因为生命无价，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去付出，努力去结大家的缘，来凝聚到这一笔的善款，就送了卢丹桂女士啊，去宜兰的非常有名的这个眼科医院，好，去做手术。眼科手术结束后，其实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打开纱布的那一刻，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就看到了呢？就能够重见光明了呢？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像回忆到当卢女士来到她的面前来金舍，来跟上人说谢谢的时候，上人站得靠她很近，想要知道说那她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我，就问她说你看得到我的脸吗？卢女士就说只有看到一个人的模糊的影子，连脸上的这个五官其实都看不到的。上人说啊，那当时真的是非常很失望，我们救不起来，而且还花了这么多的钱，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失望。那就好像一个锤子打在心里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可是却没有把人救起来，没有把病救起来。但是更让人心碎的不只是这个，而是在这个手术之后大概2个月，功德会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补助，好，一段期间3个月了，那也带他去手术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补助就停止了。没想到才在停止之后隔1-2个月，就传来了让人心碎的消息，卢女士因为家里的琐事就悬梁自尽了。什么样的琐事呢？因为家里很辛苦，有一天先生可能加班赚了一点钱，所以就买了几颗高丽菜，那就跟卢女士交代说，你把高丽菜好好炒一炒，让孩子们就是吃个饱足的一餐。卢女士就想说，难得有这样小小颗的高丽菜，饱足的一餐，就全部把这些高丽菜都煮了下去，而且还留了一碗让加班回来的这个先生可以尽情的享用。可是没有想到先生回来以后却是非常的生气，我好不容易攒钱买了这样子的几颗高丽菜，你居然把它一顿就煮完了，你呀会不会离家呀？你呀是不是一个好的妈妈呀？你呀，种种的指责让卢女士觉得生命并不值得继续延续，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各位，就连我现在在讲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各位在听，我相信各位都觉得好心碎哦。两颗高丽菜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失去了一个母亲，失去了那个像是天像是伞一样的一个依靠。在当时我相信上人跟师父们的心里头，手术失败那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失望跟挫折，而锥心之痛跟内疚，如果慈济人有持续的关心，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呢？关心的不只是他的经济，而也是他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试，会不会就是不一样了呢？这些
我觉得都是当时的上人跟师父们心头的烦。

恼就像我心头的烦恼一样的，但是这个烦恼如果持续就沉溺在那里，慈济就不会往下走了嘛。所以在慈济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常常提到卢丹桂女士，很重要的是经一事长一智，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上把这一份的内疚转化为制度，这个制度是优化我们的访视制度，建立访视当中复查回访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接到了每一个个案，除了我们去关怀出访进行评估补助，我们还会要做长期的心理的陪伴跟定期的访查，那让我们的陪伴不只是在经济的补助上面，也在心理的成长当中。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让很多我们的照顾户的家庭，他的手心从原来的向上变成向下，一起携手去帮助身边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烦恼转为菩提，铁铮铮的一个上人的身教跟言教。那我就回头想了一下，在我过往的生命当中，我是不是也有过非常大的烦恼？那我怎么去看待跟走过这个历程呢？对，我想了一下，我的生命当中对我来说最大曾经的烦恼，就是在2007年的8月20号的那一天，我的父亲就在我的面前突然的就失去了他的生命。那是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无常，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渺无音讯的世界。你想要再怎么换回他，或是做梦的时候可以梦到他，或是任何都没有办法。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回到智业体，回到慈济的大怀抱当中20年，刚好第21年了。所以在那个当下，我的心里头浮现四个字，无常来了。那就是上人常常讲的无常，原来无常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其实当下你觉得重重的被击打了一拳，可是其实真的严重的是那个一拳的后坐力。那个一拳啊，让我啊觉得我的心不只是被无常震撼，然后我也思考着说，最难过最伤心的一定不只是我，所以我要让我自己好好的振作起来，好回到日常的运作。所以我如常的回到工作，回到出差等等之类，可是我却很深刻的知道，我的心啊就像被土石流掏空的地基一样，我的心就是空荡荡的。我只是做着我如常该做的事，但是心却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而且在那个当下，很多人说静思堂啊没有那种个人的小角落，可是其实在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彰化静思堂出差，但是心里头其实到晚上非常的难过，就在彰化的一个会议室的小角落。哎，我有一种感觉耶，我不相信同理心这件事，我不相信我那时候的心情别人能够感受。可是我突然有点质疑，像常常讲的同体大悲到底是什么，别人真的能够同理我现在的感受吗？对，那是我生命中好大好大的烦恼。那我也很感恩，就是我的父亲其实在无常之后，其实也在慈济人的协力之下，在那个台风天，就是华东的公路断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搭着火车回到慈济大学作为大体老师守护医学教育。那这真的是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我们绝对是做不到的，一定是众人的协力，关关难过关关过，父亲才能够回到慈济大学去守护这样的医学教育。我感觉到对，其实没有办法有单一存在的，只有靠我是多么的渺小，我们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妙，如果没有众人之力，其实我们没办法成就一番就是真正的利益众生的大事业。那我自己心里头仍然会一直存在说，对啊，好心痛，好伤心，好难过。我不知道该说是感恩还是一定是要说感恩。但是当时宣师父在我父亲往生之后，就不时的邀约我去承担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的主持。
其实当下一开始的我觉得师父简直就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哎，好痛哦。你会在这个仪式当中看到司仪比家属苦得更哭得更凄惨，然后还要回过头去擤好鼻涕以后再转过头来再来继续往下。可是却很感恩，在我这个过程当中，我送走了我的同事明和阿北，送走了很亲爱的关山慈院的医师邱昭荣医师，还有我认识很久工作互动非常多的高雄的雪儿师姑等等等等。这些过程当中让我很常常都会想到上人在成语里头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到佛陀的面前千万的祈求佛陀，只要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你让我的孩子能够起死复生。所以佛陀请他去找一个芥菜的种子，非常容易找到，但是要找到的是一户人家，家里头从来没有人往生，那个家里的芥菜种子。对，在那每一场的大体老师的仪式当中，其实我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这件事，其实每一个人身边总是有这个生老病死不断的循环，有你的至亲，有你的好友，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既然因缘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生命的强求是没有必要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些所有的事情也不是我想要我的父亲长长久久留在我的身边我就能够主宰的。我们没有单一的存在，我们也没有使我的存在主宰，因为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这是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生命当中很大的烦恼当中，感恩师父们的成就，学习到的一个菩提。那烦恼转成菩提是我们应该会常常需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时无时无刻可能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烦恼不小心的累积，或是大大小小的无明积垢积多了就成了烦恼。那烦恼怎么转成菩提呢？从上人的开示当中，上人的佛法的教育当中，我自己想了一下，第一个步骤要小了分别，性相真实，也就是要对事情有真实的看法，要有真实的认识。这真实的认识并不是像表面上表浅上这么的看到一颗苹果它的皮很光泽，然后就觉得哦，它一定是非常甜的苹果，如果你没有咬下去可以知道吗？或是一杯水装在那里没有喝进去，你会知道它是温的还是热的吗？其实不会知道。所以我们要用透视法来看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不是只看到这是一场志工早会，而要看到的是很感恩有各位菩萨愿意坐在这里，有现场的这个科技，我们有灯光有视讯，而且透过这个科技线上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成就。如果这个因缘有一个不成就，比如说断电了，其实我们这一场的志工早会就没有办法能够如期的进行。如果各位没有坐在这里，没有回来当医疗志工，我就没有机会一起来跟各位分享我的一个学习。所以不是只从表面来看事情，我们要就是很像那 X 光机用透视法来看事情，看见事情的表象，也看透它的实相。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学习，因为表象很容易看，但是实相却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转念的修行。当我们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真实样貌之后，这个实相之后，那我们还要既然清楚知道了，那念头就要做转换啊。有烦恼的人透过转换心念，那可以在这个烦恼当中，我一直执着在这个烦恼，好，只是扒在这个烦恼上面，好，烦恼的球越滚越大，我只是在这个滚动当中伤痕累累而已。可是如果我放下这个扒着烦恼的这个手这个心好，这个脚，其实我就可以跳脱出来，让我自己的智慧现前，让球往前滚，让我知道自己的方向要往哪里走。转念的这个修行也让我们借镜修心，可以走到人群当中去磨练自己的本性，知道自己在佛法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个功夫啊
到底是几分。所以这是我对转烦恼成菩提，我们有这两个步骤可以往前努力。上人教导我们入群处众，借势练心，所以其实我们呢、有非常非常多身边的菩萨转烦恼为菩提，还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比如说上人说见苦知福，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位师姐啊，她其实是参与慈济没有很多，但是因为有这个因缘，她去参与了大陆赈灾。那她就说啊，她去大陆赈灾哦，别人可能就是一个蓝色的小行李箱，可是因为她的生活需求比较多，所以她就提了四个行李箱。好、哦，那对于当时的赈灾团来说，大家也是非常的包容善解，就让他的四个行李箱就一起登上飞机。但是当到了我们，您知道我们救灾的地方虽然环境不是很好，但是赈灾团一定也是会想办法让大家住到饭店嘛。可是当进到了那个饭店以后，他不敢打开那个门，因为那个门啊，就是破破旧旧的那个门把，所以他拿出这个口袋里头吼上千元的这个手帕，抓着这个门把，终于把这个门打开以后，进了房间，他坐在床上就开始哭。他想说，我是招谁惹谁了？平常在家里头过得这样这么好，为什么要来在这个地方？弹簧床就硬硬的不说，这个、屋子里头还充满了这个水质跟那个霉霉的气味，我是招谁惹谁了？所以他坐在床上就开始哭。但是团队还是要往前走，对不对？还是要勾加一起来去做发放嘛。可是在第一天的发放结束之后，当天晚上他回到了房间，他坐在床上又开始哭了。这时候的他哭得完全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过往啊那种富贵的生活是多么的享受，可是却那么的浪费。他看到他今天去发放的那些老人家穿得多么的，就是没有一件非常像样的衣服，但是他们已经穿得觉得自己最好的衣服来参加发放的仪式。他摸到那个老人家的手啊，他那个手的龟裂是会刺人会割人的。他再次的在床板上，就是床上哭泣，而是感恩自己有机会这么的有福报，见苦知福，在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的功能。那我们也会借势练心啊，因为有时候有着人事的摩擦嘛，那这个摩擦呢总是要加一些润滑剂，让烦恼成为菩提，那就会是一个好的润滑剂。还有咯，转念甘愿，转念甘愿这个呢，在有一次啊，上人跟我们的志工这个互动当中，那这是回来出坡的一群这个菩萨，上人就跟听了大家的分享以后啊，大家都来拔草嘛，对不对？常常就是回来的时候出坡拔草，拔或是捡石头等等之类的。那上人就说啊，拔草啊，这个草在田里头其实是杂草，可是呢，如果把这个草敲敲敲之后再埋回田里头，其实它就成为土地的养分，就成为了新草，能够滋养这一份的这个土地。所以转念甘愿，我们把吃苦当成吃补，让这个土地更肥沃。那么讲到这里咯，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疑问？那烦恼到底好不好？烦恼到底好不好？其实烦恼有时候很恼人的，但是烦恼到底好不好呢？就好像莲花池里头的淤泥啊，这淤泥臭臭的到底好不好？感觉如果你是直接去看这个淤泥觉得不好，可是对莲花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淤泥，它就没有办法生长，它就没有办法开出这么清丽的花朵，没有办法长出莲藕。所以生命当中有烦恼到底好不好呢？那讲到菩萨有两个力，一个是智慧力，一个是烦恼力。那么回到一开始所讲的感觉天空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霾哦，其实就像今天早上我刚进来的时候天气还蛮舒服的，过了一会就开始下雨了，所以人间其实难免是是是非非风风雨雨的嘛。好，那我们都在这个世间当中，既然世间风风雨雨，就难免会被雨淋到，会被风吹到，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法则。可是我们要发挥智慧明白道理，因为我们做该做的事，那再辛苦也要克服万难去做。可是如果是不该做的事，就算是很轻松也不要去凑热闹，那这个就是慈济人一直的方向。所以感觉尽管有些阴霾，有些风风雨雨，可是呢
其实阴霾总会过去，阴霾过了以后，其实天上的太阳，这个太阳光就会透着云雾照见进来，沉浸光深。林语禅师的这样子的一句话，我有明珠一颗，是我们在心里头的清净本性，久被尘劳关锁，可能有烦恼，有无明层层叠叠，让它的光没有办法透亮出来，可是只要一天一朝一时一刻沉浸光深，就会能够照破山河万朵，就能够让不只是自己发光，自己的星光闪亮，也能够让附近的人被我们的星光就是亮得睁不开眼，能够照亮彼此。那这是静晨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尽管生命中有烦恼，但是透过佛法，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而增加生命中的养分，增加自己行走这个菩萨道的一个力量。那非常感恩大家一起跟我的共学，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我们节目前半阶段呢，听到了静城清修士和我们分享着转烦恼为菩提。我们遇到挫折、失去，甚至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哦，当下是真的很痛，但是呢，有一天我们走过的时候，回头看看，也许会发现我们有没有把这段的经历不只是带给我们伤痛，而是教会了我们什么，怎么理解别人，怎么更珍惜，怎么来面对我们下一次遇到的困难挫折，亦或者怎么接下来走人生这条路。刚刚静城清修士的分享哦，我们谈到了每个人都可能遇见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也就是失去，尤其是亲爱的人。好，当我们失去了，离别了，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无常，也没有办法预知人生什么时候会面临告别。可是听完分享，我一直在想，如果离开终究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么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自己也为最爱的家人多做一点准备。接下来这段分享由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来分享给亲爱的家人最后的一份礼物。从一位94岁婆婆的案例谈到了一个家庭可能都不太敢谈的问题，当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关头，到底要不要急救，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样的问题哦，问出来尤其在当下那个时刻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最爱的那个人，或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另一半，我们第一个念头往往不是医疗怎么救，而是我们不要失去他。所以很多时候家人不是不知道医疗风险，而是舍不得放手。可是当病人已经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意愿，这个要不要救就成为了家属必须在最悲伤最慌乱的时候替亲爱的家人做的决定。而且怎么做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呢？所以林北江医师啊，就来分享啊，当我们还健康，还能清楚表达的时候，先跟家人好好的谈谈，不是悲观的想着死去的这件事情，而是让家人知道，我们彼此都知道，如果有一天真的遇到那个时候，我们希望怎么被照顾。所以要提前给彼此写好这封信，准备好这个礼物，来听到林北江医师的分享，人生最后一个礼物。
1: 我是台中慈院大肠直肠科林北江医师，今天很高兴呢，能借由分享一个个案，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礼物。大家都有收到礼物的经验，当一个礼物对我们来说到底珍不珍贵，往往不是在于它的金钱价值，而是在于我们可不可以感受到送礼的人的那一份心意。今天我想要教大家，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礼物，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礼物送给我们最亲爱的人。上个月啊，我遇到了一个94岁的个案，她是一个94岁的婆婆，一个94岁的身体啊，已经开始慢慢退化了。她的儿子啊，告诉我说，婆婆这几个月退化得非常严重，本来啊，活动没有问题的，但最近这几个月啊，变得常常是坐着或是都躺着都不动，体重啊，也消瘦非常多，到医院的时候啊，只剩下30公斤而已。另外啊，他的日常生活啊，甚至智力的衰退，都已经有一些痴呆的现象发生了。那这一次会把婆婆送来医院呢，是因为发现婆婆在解便的时候啊，发现流血了，所以他们很紧急的把她送来。在我们的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婆婆的直肠长了一个恶性肿瘤，而且这个肿瘤啊，已经快要塞住了。塞住的肿瘤，以现在的医疗来说，我们是可以用手术的方式把它做一个处理的。我们看过了婆婆的片子之后，我们觉得， 事实上这个手术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虽然说是一个大手术，但是我们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做处理，而减少到手术的风险。但是九十几岁的年纪，他的心脏、他的肺脏、他的营养，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他去承受过这一个这么大的难关呢？对家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根据我们临床的研究，一个80岁以上的人如果接受一个腹部的手术，如果这个手术啊是一个计划性的手术，他30天死亡的机会大概是 5% 到 15%。 那如果是像这样算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手术，他30天啊死亡的机会高达 20% 甚至高达 40%。 哇，这几乎快要接近寡杯的这种几率了，死亡的机会非常高耶。所以在动手术之前，我再问了一次他儿子，万一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或是在这个恢复当中发生了什么意外，那些插管、电击甚至体外按压这些动作、这些急救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做？本来这些问题应该问病人会最清楚，但是一个90岁的婆婆又已经有一点失智了，这个问题问她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最正确的答案，所以问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啊，用很坚定的眼神告诉我，我什么都要做，我要救到底。从她的眼神我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从她的眼神我也感受到她自己面临比我更大的压力。运气很好，皆由我们医疗团队细心的照顾，94岁的婆婆顺利过了这一关，平安出院。但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不是94岁婆婆平安顺利出院，我们想要探讨的是，当我们遇到我们的挚爱，面临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往往在面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天平是会倾斜的，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理智是会打架、会冲突的。尤其是当面临越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更大，我们做出来的决定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我们担心我们会后悔，所以我们做的决定就会失去了平衡。我们都知道CPR 是最有效的急救方式，但是 CPR 真的可以救回来的人，那几率是多高呢？而且针对一个90几岁的婆婆，万一真的要 CPR， 她救回来的机会真的很高吗？但是家属不愿放弃啊，身为家人，我们始终会相信奇迹，我们相信我们最爱的家人，他就是属于他的好运，他就是奇迹，他就是会中乐透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相信急救对他来说一定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救，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我以后一定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对家人来说最大的困扰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到底要救还是不救，她以前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所以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要去猜，这个猜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啊。所以最后一份礼物呢，事实上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我们要自己先想好到底我的答案是怎么样，我是希望要救还是不救。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可以借由我们的答案而可以感受到安心，我们家人可以尊重我们自己的答案，也可以他们在面临到最悲伤的时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平静的心去好好的接受这个悲伤，而不用再浪费力气去做这个猜测的动作。那我们在准备这个礼物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要好好的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究竟是生命的时间重要呢，还是生命的品质重要？还有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意愿的时候，我们还要活着吗？还是我相信可以借由未来的科技，有一天就算是 脑部受伤的人，我也可以清楚表达我的意愿。再来是有什么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管惯的饮食我就不想要生活了吗？还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啊，即使管惯饮食，我相信我的生命存在还是有它的价值。很多时候当长辈在谈论到生死的时候，作为晚辈的我们会说啊，不要讲这种啦，倒霉的话公鸡被冲上乌鸦嘴，呸呸呸，就打断了。当我们想要送这个礼物的时候就被打断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轻松的对话慢慢慢慢的透露出来，不用一次就讲光。我们可以说，哎，如果有一天我不能替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他写到什么，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是要怎样，我是不要怎样的。或者是说，对我来说爱不一定是全力抢救，我希望万一发生了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们越早把事情讲清楚，让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底线，大家就能越安心。清楚地表达自己面临人生最重大的关头的意愿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温柔。我们希望当我们最爱的人在面临我们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可以好好的去接受这个悲伤，而不用再花费太大的力气去猜测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决定。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谢谢大家。
0: 刚刚听到了由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谈到了人生最后一个礼物，提醒我们呢，生命走到最后，有些事情可以早知道就提早想、提早说，让家人在面对关键时刻的时候能够少一点猜测，多一点的安心。而我觉得啊，谈到生命的最后，其实也让我们更珍惜现在的每一天，要怎么好好的过生活，这很重要。就像刚刚静晨师姐分享这个卢丹桂女士的故事，当一个人视力失去之后，影响的真的不只是看不见而已，生活会变得很不方便，心里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压力，甚至连原本很简单的事情都可能变成一种负担。所以谈到了视力保健，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生活品质。尤其现在大家3C 产品，尤其手机不离手啊，有一点空闲就要开始追剧，又或者滑手机。所以你有没有顾好你的这双明亮的双眼呢？那尤其啊，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还是每天会开车出门旅行，继续过着很精彩的乐龄生活，但是眼睛的状况啊，其实退化啊，或者是有一些变化，会悄悄的做改变。可能白天看东西都还可以，可是到了晚上，尤其是开车在路上遇到了下大雨啊，也或者啊这个路灯比较暗的时候，视力视线啊，除了模模糊糊以外，这安全啊也是很大的考量哦。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眼科梁巧莹医师的卫教分享。眼睛用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好好做检查呢？不只是自己哦，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哦，大家也要一起来好好的想一想，提醒大家及早好好的把视力照顾好，不只是看得更清楚，也是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走得更自在、更安心。精彩乐龄，安全随行。
2: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眼科部梁巧莹医师，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精彩乐龄，安全随行，从眼科医师的角度来关心长辈的视力健康还有驾驶的安全。今天早上来志工早会的路上，其实也是下着大雨哦。那开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前面一片雾茫茫，日光也昏暗，那对向的车灯照过来的时候，事实上是影响了我们的视线。那这时候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到哦，一定要有良好的视力才可能维护我们在道路上的安全哦。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一个课题。 那我们先看看有一位林大哥、哦、他是最近两个月来到眼科门诊，他是一位退休的设计师。那他的日常生活最开心的就是跟他的亲朋好友开着车四处去踏青啊，城市旅游。但是最近的一两年，他开始觉得他的视力渐渐的已经模糊了，渐渐的那个陌生的路标他也看不清楚。那如果到了晚上，对面的灯光照过来，他觉得白茫茫的一片，很难去适应哦。那所以他就来到眼科门诊检查，一检查发现视力并不好、哦、右眼视力只有 0.5， 左眼也只有 0.3， 就算戴上他本来的近视散光的眼镜也完全没有帮助。那眼睛一检查发现其实就是双眼的白内障遮住了他的视线、哦、他这个白内障已经变黄混浊了，把他的视线都遮蔽了。那林大哥他现在刚好是72岁，正式要开始做这个高龄驾照换照的年龄哦，所以他就觉得很紧张，能不能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他迅速的改善视力。我们来了解一下、哦、今年5月31号交通部开始颁行这个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最大的改变就是从本来的换照年龄是75岁，现在是下修到70岁的年龄。那70岁的时候，各位长辈呢就要去接受一次体检，然后再去参加2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拿到一张可以开车到75岁的驾照。那75岁的时候，又要再加做一个叫做认知功能的测试，通过这些所有的测试才可以再拿一张3年期的驾照。那这些检查让长辈们觉得、相当的不方便，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为了维护长辈跟所有用路人的安全。那大家最想关心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体格检查，它的视力标准究竟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哦、首先裸视的标准，如果双眼一起看要达到 0.6 以上，那两边眼睛各自都要达到 0.5 以上才算通过。那如果需要戴眼镜的长辈，两个眼睛一起看要达到 0.8 以上，那如果两边眼睛各自都要达到 0.6 以上才算通过。那这个标准事实上、并不低、哦、那有这样子的以上的视力才可以安全的驾驶交通工具。那另外还要有良好的变色力，就是能够看清楚红黄绿三种颜色。那如果要拿到的是驾驶执照，就是这个小客车的小汽车的驾驶执照，还需要有宽广的视野，两眼的视野要能够达到150度以上才能够通过这个体检、哦、那有很多长辈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驾驶的体检，那原因并不是驾驶技术不好，也不是他的反应变慢，而是他的眼睛生病了、哦、那通常我们长辈视力不好最最常见的原因其实就是白内障、哦、那白内障看东西会有什么感觉？会有影响到我们开车吗？首先我们看东西会很像透过一个旧旧的毛玻璃看、哦、那会觉得影像模糊，对比不下降。那如果遇到有亮光迎面照来的时候，会觉得闪成眩光，所以整个视力会渐渐的模糊掉，那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驾驶安全。那长辈常见的视力不良的问题还有青光眼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青光眼刚开始的时候视中心还好，那但是它是一个视力的慢性杀手、啊、周边的视野会逐渐的狭窄，所以旁边的东西看不清，就很容易去忽略旁边来的人与车。那黄斑部病变呢，它就是从视中心开始坏掉、哦、中间会有暗影或者是影像的扭曲变形，也会影响我们双眼的立体视觉，也没有办法辨清路况。那这几种状况都会严重影响我们驾车的安全，要如何去治疗呢？那如果有青光眼的长辈们应该要非常认真的定期的、早期诊断治疗，然后一定要规则点药，有时候会需要雷射或者是手术来辅助、哦。那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就要从身体的养生做起、哦、要戒烟，严格的控制胆固醇，服用叶黄素。那如果有水肿或眼内有、形成血管的时候，就需要来眼内注射药物。那但是这两个疾病，青光眼与黄斑部病变，我们治疗的目标是希望把剩下的视力好好的保住，让我们的视力不要再下降哦。而白内障这个疾病它没有药物可以治，它需要治疗的时候必须要用手术治疗，但它在手术治疗的时候效果是特别的明显的，经过手术可以大幅的改善视力。那大家听到说白内障 要手术，应该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害怕。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白内障手术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现在白内障手术的主流就是白内障的微创手术，用超音波的能量去把里面混浊的水晶体清除掉。那它的特色就是伤口很小，大概只有2毫米左右。那它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那它恢复非常的快，安全性也高。那如果我们搭配了一些现代的多元的高功能的各种人工水晶体，跟您的医师好好的讨论以后，去选用一个适当的水晶体，那整场手术经过以后，应该可以同时解决我们的白内障视力不良和我们原本的度数问题哦。那我们来看看刚才的这一位林大哥，后来他做了什么样的治疗呢？那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到了要换照的年龄，而且他一发现自己的视力原本只有 0.5 0.3， 他原本觉得自己一直嫌弃是天色昏暗路况不好，他才发现事实上是自己的视力不好，所以他很紧张的希望赶快矫正。那两边眼睛是不可以一起手术的，我们会希望一眼一眼陆续的手术，但他又希望紧凑一些，所以我们给他安排了就是在两周之内陆续的进行两个眼睛的微创手术。那这样的手术恢复是很快的，大概又照顾了2个星期以后，那这位大哥他本来是戴着近视与散光的眼镜，那他现在就是不需要眼镜，只要他的裸视就可以看到 0.9 到 1.0。 那用上新的人工水晶体也许会需要一小段的适应的时间，但这位林大哥他适应的也非常好，那又开始可以渐渐的开车过他的逍遥人生了。那我想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一个高龄换照制度，当然有很多长辈就觉得说啊，花了很多时间，有了很多限制，还要去考试，事实上心里很紧张，也觉得很麻烦。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制度是为了维护所有的用路人的安全。那这也同时提醒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希望每一位的长辈们在65岁以后，每一年都要做一次详细的眼睛的健康检查。那如果发现有问题，我们可以及早诊断，积极的治疗。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换照，安全的驾驶，能够早早的把关我们的视力，享受乐龄生活。感恩大家。
0: 空气真心看世界，在节目最后听到了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梁巧莹医师的分享哦，提醒我们要好好照顾眼睛，做好视力的保健。那当然呢，要大家有空闲的时候啊，不要只顾着滑手机啊或追剧啊，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在志工的领域当中，让我们结更多的好缘善缘，跟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5: 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6: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啊，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5: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6: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5: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7: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8: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引以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好，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或是恶言恶行哈，这样子一个视线哦。所以上人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那上人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对，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啊，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哈，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哈，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哈，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扣啊，真的是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就是、是就是常不听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也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啊，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到了，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常不清菩萨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哈、哦。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啊，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啊，你都有读啦，或者说啊，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哦，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哦，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慢。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哈。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罢罢快呢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这段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哈，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好，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好，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4个字，我觉得很棒哦。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4个字哈，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啊，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2》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哈？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营队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悠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

0: 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就叫做慈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慈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好，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好，所以就是既然我们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好，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1: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2: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那藏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1: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2: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藏不清，我跟藏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反复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慈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0: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员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那个人好像很骄傲哎，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 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师承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是金色大家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的？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清净、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清净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1: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那所以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说这样都没好啊，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开始有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威音王佛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现在好笑人走就好了，年轻的都出来了。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对，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吼，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际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他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他说熊林啊，你样子啊，我就卖康葵，我就卖康葵，很重要，他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然后爱公主嘴好难听啊，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他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20000亿偈，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具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好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好，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好，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会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后，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子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累积，然后转成从尝试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长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好，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哦，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哦，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尤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切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临狱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那所以上面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好，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好，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这样说，就是他虽然过去生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他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就觉得很艰难呐，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始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很明确，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释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个性转了，就是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他不是，他是菩萨，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 讲，它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它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它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厉害，但是它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它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它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结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0: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2: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2: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法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例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陈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陈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陈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哦，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 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2: 感恩，感恩大家。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5: 退休就当然是出去玩啊，
6: 陪家人吧，或者是待在身边。

0: 但有一群人在退休之后重新走进教室，开始上大学。欢迎收听《当大学钟声敲响第三人生》，我是主持人黄映瑜。近年来，台湾正式迈入高龄社会，也就是说，每五个人有一位是长者。为了回应人口老化和终身学习的需求，教育部在2025年1月正式推动第三人生大学，鼓励高等教育走出传统框架，让学习不再只属于年轻人。截止目前，全台已经有38所大专院校设立相关课程和学习据点。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之下，各大学也开始思考如何让不同年龄层的学习者都能走进校园。慈济大学资管系副院长蔡宗宏表示，
1: 教育部在去年的年初，然后就有从一些媒体还有公文啊，就有开始对于大学这一端有释出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收到通知，有去参加说明会。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招收新生的话都是在前年开始在招生，所以第三人生大学的一个启动明确的就是在去年的年初。当时在校内这边，那校长还有我们的院长就是觉得说可以来办。基本上这个第三人生大学是延续乐龄大学的一个概念，这个年龄层的话它是从55岁以上，有一些30岁以后也有这个机会，你也可以来上。那所以我们就决定是说用资管系，然后结合其他管院的2个系，然后呢来规划这样的第三人生大学的学程。
0: 随着第三人生大学在校园逐步展开，这样的学习也不再只是政策上的规划，而是真正走进校园日常。在慈济大学，第三人生大学开办至今已经迈入第一个学期，校园里多了一群特别的学生，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一起走进教室上课。但在这些看似熟悉的学习场景背后，教学方式其实也正在悄悄地改变。在课程设计上，慈济大学资管系导师赖志明老师观察到，
2: 第三人生大学的他们是算是第一届来到学校，我们以前的过往经验其实在带外面一些社会活动，比如是去一些比较养老院或者是有些社区据点去带活动，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手脚没有那么灵活。然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其实有考虑到是所谓的科技障碍，就是这些老人家可能在手机在上这些电脑课的时候字要特别大啊，比如像老师自己有老花眼，他年纪比我还更大，然后老花眼的状况应该很严重，然后科技上可能连手机最新手机都用得不太好，会不会有些老人家家里面从来没有摸过电脑，都有可能哦。所以我们在调整课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有跟所有的老师开会的时候都讲说，我们要尽量以寓教于乐为主，也就是他们在上课的过程中不是要追求知识要多么的专精，并不是，应该说让他们接触这个课程的过程中了解新科技怎么融入生活。
3: 还有没有同学要分享讲不一样的观点的呢？我想到时候这个成果分享的时候，你们其实可以提到这个。
0: 在课程设计上，老师们试着放慢速度，也让学习更贴近生活，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一整天的课程安排，对这些学员来说会不会成为一种负担呢？对此，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林芳照这样说：
4: 不会呢，因为我一个礼拜7天，我在家休息6天，我只有1天出来做这样子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脑力的一个激荡，而且还有同学，而且这个东西第一个我觉得很活泼，学校给我们的课程真的是非常的活泼，而且很适合我们老年人来学习。而且你看这个老师，因为我们会跟不上，我们反应比较慢，你看他有助教，还有老师会讲解得很清楚，一个一个即便你不会你提出来，你就会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收获是很大的，而且是很丰富，而且再来就是说你自信心可以提升，因为原来你会觉得说原来我只要学了我就会，并不是像孩子说的AI 离我们这么的遥远，这都完全不会，甚至我学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回去都还可以教我的孩子。
0: 根据教育部规划，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需要在十年内修习完128学分。在这样的学习制度下，他们也会走进一般大学生的课堂，和不同世代的学生一起上课。当不同年龄、不同经验的人坐在同一间教室，会产生距离还是新的连结呢？修读这门课程的学生李佳恩也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教室。
5: 说实话，我去的时候带着很多问号进去，因为那个是外系的选修，而且我们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去上。当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就是看到教室里面有很多不同来源的学长学姐，来自其他系的，也有可能是第三人生大学。那我在上这堂课之前就大概知道第三人生大学的存在，因为我会去看我们学校自己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0: 在一般的大学课堂中，学生的上课方式各有不同，有人专心听讲，也有人选择用自己的节奏学习。但当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走进教室，这样的课堂氛围似乎也出现了一些改变。同样在课堂上的学生林培宇观察到了不一样的学习样貌。
6: 我觉得他们上课其实比我们还要认真，而且更活泼一点吧。就是我们的活泼，就是学生活泼，可能都是比较玩闹那一种，但他们就是也会开玩笑，但他们就是顺着话题一样开玩笑，其实就蛮好的。但他们上课真的就是比我们还要积极跟认真，他们有问题就是会直接举手发问。我觉得反而是我们要跟他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个人啊，我其实上课是不太讲话的，就是我就是安静上课，然后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也是可能都私底下自己找老师，我不太会在公开场合就是跟老师问问题。但是我觉得在有问题的当下直接问，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样子，
0: 当不同世代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改变的不只是个人的感受，在课堂之中这样的互动也悄悄影响着整体的学习氛围。授课老师吴彩章观察到，
7: 我自己的感觉是加了这些比较年长者进来的话，可能有一种那种像是那种霍桑效应，就是你被观察的人他表现就会变得比较好，好像其实就是两代之间啊，有一点点在 PK 一样的。那再加上说这些姐姐们他们的那个社会历练已经很多了嘛，所以他们不害怕讲话，然后他们也很乐意享受这种在课堂上来互动的感觉。那当他们这么强的时候，另外一端也不能说太弱，太弱会感觉好像整个气势都被比下去了齁，然后也想偷懒或想摆臭脸，有时候看到姐姐也不好意思了，因为总是长辈嘛，就会比较客气。所以其实那是一种带动，那是一种带动。那我的期许或者我看见的，至少在这一班我看到的是往好的那边去，它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可是我希望它是不要只是设定在感情面的、情绪面的，而是真材实料的在那种学习啊、学术上面啊，真金是我做出来的东西跟你做出来的东西，来看看两代是不是养分不一样。
0: 在年轻学生的眼中，第三人生大学的加入为课堂带来了不同的学习氛围。而对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杨环律来说，和年轻人一起上课则是一种彼此成长的过程。
8: 那针对跟一年级的同学上课，

0: 在这个过程能够教学相长，然后跟同学去学习他们的优点，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也把他们的人生经验带进教室。对年轻学生来说，这样的相遇有时不只是同学，更像是一种陪伴和提醒。就读慈济大学的学生李佳恩也在这样的互动中有了不一样的收获。
2: 我可能在这个班里面认识的人没有到非常多，所以我又不是那种很勇于去找别人分组，但是那时候就有一个姐姐，她就直接说，那同学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好不好，我就说好啊好啊，就是我们在那次的讨论开始认识。啊，下一次上课我们又很刚好坐在附近，那时候下课她就拿了一个转念娃娃，她就跟我说，我们人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心念，所以感觉到烦恼，感觉到忧虑，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着这个转念娃娃，透过它去转念一下，就是可能我平常不太会接触到这些，但是看着姐姐非常热情然后递的那个娃娃给我，我就觉得啊，太好了，其实你把转念娃娃递给我那一刻，我已经转念了，而且变得很快乐。
1: 当年龄和经验交汇，这样的相遇也为学习带来了不同的可能。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林芳照也在这样的课程当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改变。
3: 压力是没有，我来上学以后我发现说大家都叫我姐姐，哎，我就觉得突然我就觉得说自己年轻了好多好多，跟这些小朋友一起上课，他们的活泼也会感染到我们，然后我觉得这种跨年纪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反而是可以彼此互相成长，互相共学。哎，这个是我当时候没有想到说老年大学可能就是一个很沉闷很死气沉沉，而且以我们的年纪要来背书干嘛的，哎，就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今天跟这些小朋友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哎，他们也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活力，还有也是支持我们说继续在网上学习的这种动力。
1: 对许多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来说，重新走进教室不只是学习，更像是在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为自己完成过去没有实现的选择。第三人生大学蔡秀芝分享，
4: 我觉得我之前啊，就说好像说啊，当女儿当妈妈当媳妇当太太，那些阶段性的任务都完成了，所以快要65岁可以拿饭票的时候，我就跟我师兄讲说，我后面要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当初没有办法念大学是家庭因素，爸爸就是生意失败嘛。那可是我家五个兄弟姐妹，只有我一个是高中毕业，其他都是硕士博士，所以我多少有点遗憾啊。所以只是会想在心里啊，就是很开心说，哎，我已经70岁了，然后又刚好听到有这个第三人生大学，我们跟你们一样要修128个学分嘛。可是政府很厚爱我们，给我们10年来念，也让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再熬10年，那很努力的想要去拿一张学士的毕业证书。
1: 对许多学员来说，第三人生大学是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但当梦想回到现实的课堂，不同的学习背景，不同的人生节奏也开始浮现出差异。在同一间教室里，有人刚离开高中不久，也有人已经离开校园数10年。当这样的距离被拉近，学习是否仍然能跟得上呢？第三人生大学林英敏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5: 对，因为当初我们只是以为他这个学制是比较符合我们这种年龄层的得开的课程，可是现在如果说要我们一直要跟这些大学生上课，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因为毕竟我们的记忆力各方面还有工作时间啊，因为你们大学生是专心在读书，可是我们不是啊。对，所以那是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
1: 在第三人生大学的课堂上，有人曾经离开校园多年，也有人从未完整接受过高等教育，这样的差异会不会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拉开距离呢？慈济大学资管系副院长蔡忠宏指出，
6: 这个确实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背景不一样，所以像刚刚讲的老二嘛，他在学会比较慢，但是他们有同样的

0: 共同点，就是他们那个求知欲望是非常的旺盛跟强烈，所以甚至会比现在的大学生来得更高。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也觉得说是共学的方式，是分组啊，分组的话然后用团队合作，这个学习曲线比较快的这些同学，他学会了好，就可以跟同组的这个比较慢的做一个分享啊，这样子的话就会教学相长。
1: 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许多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来说，一开始只是想重新走进校园，体验不同的人生阶段，但随着课程逐渐深入，学习的目标也开始出现转变。慈济大学资管系导师赖志明老师指出，
2: 进来说到底会不会以这个128毕业学分拿到文凭为一个目标，还是说只是进来体验那个什么叫大学生生活。在他们进来的第一二天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人是讲说脱离这个学习那么久，进来其实只是要体验，他能不能拿得到不是很在乎。然后一个学期过了，已经到期末再来问的时候，其实大家异口同声都想要。当你想要的时候就有压力了，因为后面他们必须要入班嘛，复读嘛，那你就会想象得到入班复读跟我们第一年专门帮他量身定做的课程差距很大。
1: 当学习的挑战逐渐浮现，不只是个别学员的适应问题，也牵动着整个制度如何持续运作与发展。第三人生大学从示范计划走向正式推动，在课程设计、招生来源以及教学品质上都面临新的考验。授课老师吴彩章也提出了他的观察，
3: 任何事情难就难在永续嘛。那现在这些可能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现在开放了这个机会，那有一些之前很渴望的那一群社会的贤达啊，那些人才他们就愿意进来。可是如果说第二届第三届可能会不会有点后继无力，或者是那个来源啊，学生的来源跟素质各方面也许就没办法先预料得到，这是我们也未雨绸缪在想啦。但是总是跨出这一步我觉得是好的，而且也会让这个课堂跟社会是接轨的。好，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将来是不是还继续能够有优秀的人、有心的人前仆后继的一直过来。
4: 这样的学习对于一个老师来讲也是一种考验，因为不同的世代嘛，所以我们在课程方面可能也就不能像以前只是考虑到年轻人初入社会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学习，反而是要想到说是不是我们大学的课程也能够让一些成年人学以致用、接地气，让社会上也觉得这样的高等教育是有用的、有效的。口碑如果传出去的话，那整个教学环境其实就会变好，也许后续就有更多人愿意加入终身学习。
5: 我要过了，
2: 好，没关系，你过。
1: 为了让更多人理解第三人生大学的学习内容，学校也透过课程设计和成果发表，让学习不只是过程，也能被具体看见。在课程安排上，慈济大学资管系导师赖志明老师说，
2: 期末有个成果，因为那个是教育部的规范啊，他希望说让同学有一个成果发表的机会可以互相交流，那也让那个成果让其他系有机会观摩。那你用期末成果就看，比较能够知道学生最后经由他们的学习可以做出什么实体的东西，去展示无人机怎么去做竞赛，然后接下来是自走车怎么去做竞赛，怎么样去用照片说人生。
1: 在这样的过程中，许多学员也开始重新回望自己的人生。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林芳照说，如果时间能倒转回到20岁，
6: 如果是回到我年轻的时候的话，我想说因为我们年轻都是懵懂的，就是只是觉得自己高兴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往往就是不计后果，但是等到我们像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蹉跎了这么多的光阴，蹉跎了我们很多的梦想。你年轻时候你所奠下的基础是可以成为你以后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垫脚石，但是我们那时候都忘记了，以至于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我们 学习的东西是这么的有限，这么的匮乏，所以才会进入到第三人生再次来学习。
1: 而第三人生大学的杨环律则用现在的自己回应过去。
3: 如果回到20岁的话，我会跟自己讲我很棒，过往的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可是60岁的我，我也觉得很棒，愿意再次的学习，都是很棒的人生。我愿意在我的学习的过程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丰富。
1: 对第三人生大学蔡秀芝来说，这一次回到教室是把过去没走完的路再走一遍。
5: 如果说还要再回到20年前，我会说好，我生不逢时，怎么是那个时候爸爸的生意才那个时候那么惨啊。如果说爸爸跟我一样说我只嫁公务员员很保守的，这样过去或许就不会嫁到中国。我现在是很庆幸的还有一个第三人生带让我圆这个梦。
1: 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时候的你会选择停下还是重新开始呢？在第三人生大学的教室里，不同世代的学生正坐在同一张课桌前，他们带着不同的节奏、不同的经验走进同一堂课。长者的积极和投入改变了课堂的氛围，也让年轻学生重新思考什么是学习。但同时，学习速度、生活形态的差异也让部分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感受到压力和不适应。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第三人生大学仍在持续摸索如何在学分和体验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让不同世代在同一个教室里真正共学，也成为学校必须面对的课题。或许未来透过更弹性的课程设计以及更理解彼此的学习方式，才能让这次的相遇不只是短暂的尝试，而是一段可以持续发生的学习关系。当上课钟声再次响起，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们走进教室，不只是为了学习，更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与他人相遇，也与自己相逢。

0: 正式开始喽！哈，要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
1: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0: 回忆在你心中。
1: 欢迎收听动心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史上最难断舍离的东西叫做纪念品，到底我们的回忆应该放在哪里呢？其实我每一次在整理书桌上都会看到有一个饼干盒，里面全部都放着我以前收到的卡片，还有很多是那种手作卡片，超级舍不得丢。到底这些纪念品代表这些美好的回忆，我们应该要放在哪里？需不需要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来放，还是说留在心里就好呢？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台湾第一位居家整理师，同时也是遗物整理师的廖星云廖哥来帮我们解答。欢迎廖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
1: 这个断舍离整理的过程，我觉得里面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纪念品，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朋友最难的。
0: 对啊，因为其实纪念品就包含你的很多回忆啊，然后你过去的一些美好的印象等等都会在这些纪念品上面。
1: 我就会很想把它留下来，尤其是我带回超多那种旅行中的纪念产物。
0: 我懂，就是我遇过很多的客户，就是冰箱上面有各国的磁铁啊、小东西啦、
1: 别针或钥匙圈，我
0: 钥匙圈
1: 超常见，超常见。
0: 比如说他去巴黎好了，他就买了各式各样巴黎铁塔的东西，比方说巴黎铁塔的笔、巴黎铁塔指甲剪、巴黎铁塔的雕像啦，然后什么摆饰啦、甚至是各式各样的小钥匙圈，甚至买一整包，说他要带回来
1: 要送人，
0: 对，
1: 要送人这件事情就会到我们想要买纪念品。
0: 没错，他那时候是蜜月旅行去巴黎，我去他家收纳整理的时候，他已经结婚十年了，那一包还在他家，忘记送给亲友。
1: 十年前的巴黎铁塔吗？
0: 没错。所以你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这样，你干脆把就是这些巴黎铁塔的钱省下来，然后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好，你可能买了一只雨伞，或是买了一个包包，就是你会用到的，甚至一双鞋子也可以。就是哎、欸，这是我去巴黎买的鞋子，然后我穿着它走遍每一个我喜欢去的地方，这我觉得更有意义。你真的会用到的反而是更实用，每天都可以带在身边，然后想起那一天的美好。
1: 来了，问题来了。
0: 嗯哼，
1: 我舍不得用，怎么
0: 办？不要舍不得。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你不配当它的主人。用坏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以前我们的长辈就是会灌输我们黑米加新新卖用，叫你不要用新的东西，叫你用旧的就好，因为新的可能会用坏。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东西生产出来就是要给人家用的，真正的物尽其用是把它用到烂，然后每天使用它，即便这个东西被你用到破破烂烂的，然后已经磨损了，已经脏污了，你反而会觉得哦，我真的有每天都让他在我的身边，然后他有我的手感，甚至到最后他被你淘汰的那一瞬间，他都会觉得谢谢你有这样子摧残我、使用我。
1: 那个收集巴黎铁塔的这位客人，他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去断舍离这些巴黎铁塔？
0: 因为他突然觉得当初在纪念品小店看到的这些东西在那里闪闪发光，在他家是垃圾。在那里闪闪发光的原因是，你正在旅行中，然后你觉得每一个东西都特别美好，这趟旅行真是太好了。可是回到家之后，他在各个杂物里面他看起来一文不值，他堆在那里你根本遗忘他已经十年了，你放在那里你已经失去当时那种美好跟兴致，所以当然你看他就黯然失色。
1: 距离产生美，
0: 没错，
1: 变成你的东西之前，
0: 没错，
1: 都很美。
0: 对，如果可以，真的希望就是你真的要买，没关系，买一两个也可以，就是一时一时就好了。真的不要买了一堆，回到家之后忘了它，那你更浪费钱。
1: 哦，原来如此。对廖哥来说，到底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纪念品很难割舍？
0: 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都充满回忆，回忆是最难的。你觉得你的回忆托付在这个东西的身上，但是其实没有，你搞错了，回忆在你身上。我认为啦，最美好的事情，最美好的那场旅行，跟这些纪念品都没有关系，而是你跟谁去哪做了什么事，这是最重要的。
1: 哦，反而是人跟事，
0: 对。
1: 比物品还要来的重要。
0: 没错，像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去日本京都玩了一阵子、但是那一阵子我们没有带任何纪念品回来，可是有一天下雨了，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很扫兴，那一天我们就在雨中哦狂奔，就是穿着雨衣
1: 真的奔跑、
0: 穿着像寻找威力的那雨衣在雨中狂奔，一下他追我一下我追他，我觉得太好玩了。所以我反而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旅途中你发生了什么事，这才最有意思的。
1: 那其实像刚说到这种去旅行的时候很容易留下纪念品、那有些人不留纪念品，他留票根。
0: 对，我真的有遇过很多人，就是飞机票，
1: 我就是、
0: OK
1: 留票根的那位，
0: 飞机票票根、火车票票根、
1: 电影票票根，
0: 对，还有当时的，比方说我去参观什么的、那个门票的券，什么都留。那你为什么要留呢？很好奇，
1: 我就觉得这些票根就是跟某个人去了这个地方，然后要留下这个票根。
0: Okay. 你事后再回头看到这票根的感觉是什么？
1: 就收集了好多票根。
0: 所以没有那种突然心动的感觉，或是没有那种当时的觉得哇塞，我还好，我有留下这个票根的那种感觉。
1: 真的翻的时候，好像确实没有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
0: 对，我觉得跟照片一样，你有成千上万的照片，对不对？不如一张那个回眸的瞬间的那一张、
1: 比如说第一场电影，
0: 对，就是有意义的才有你那个有意义的票根，你留下来才会让你觉得哇，刻骨铭心。像我自己唯一一张留票根是五月天的演唱会的一张票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男生跟我讲说，我多买两张票，乱说，怎么可能会有多买两张票？
1: 怎么买得到两张啊？
0: 对，还怎么可能抢得到？是不是？然后就说，没人跟我去，那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这样就是很烂的理由，但是觉得好吧，那我就勉强跟你去咯。当时在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时候，你当时那种激动，还有大家就是唱着跳着哭着，你会觉得哇，当时那个回忆真的太美好。所以事后已经嫁为人妻了之后，再回头看到这张票根，会谢谢当初约我去的那个男生。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也觉得哇，希望你过得好这样。对，
1: 那我要从这里开始就问一下前任的问题了。
0: 好，来啊。
1: 像这种会留下前任的某些东西的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是因为
0: 遗憾吗？我那不是前任啦，还没开始就结束。
1: 对，有心仪对象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会留下很多就是前男友的东西的，很多时候他不是喜欢前男友，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不甘心。对，我不甘心我们最后竟然是分手，那为什么我们当初这么相爱的两个人，然后你看我们有当时这么多回忆，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留下了这么多东西，那你怎么走了？你怎么爱别人呢？或者是我们怎么没在一起了？会隐恨，最主要的就是觉得不甘心，
1: 不甘心，所以才留下了这些曾经的纪念品。
0: 对，就是要证明我曾经有跟这个人交往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东西你要证明给谁看？就只有你自己才是那里面体验的人。所以我会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往前走。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留，可是我觉得不需要留下这么多，也许当初最美好的那个记忆在你心里就好了。
1: 一定有很多这种客人。
0: 对，蛮妙的，就是我真的有遇过有一些客人是这样，就是说他可能以前很多人追，然后别人就是一直疯狂写情书给他，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情书，但是他嫁给他老公之后，就是那么多人爱他，就他自己觉得的，他选了一个普通的人，然后结果他突然觉得很懊悔这样，所以他常常要看着这些情书，回忆起当年自己很受欢迎、很多人爱的这个回忆，因为他无法面对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黄脸婆啊，然后也不漂亮，也不受欢迎，然后老公也没有像追求者这样这么的积极，然后这么的爱他，他觉得很悔恨。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在加强他自己对现在的不满，过去的那些美好也在你身上，只要你想，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你可以让你自己变更漂亮。老公就算没有像追求者这么爱你，你也可以加倍的爱你自己，
1: 换一个方式。那他后来呢？
0: 毛起来把这些全部清掉，
1: 全部丢掉啊？
0: 对，清掉，就是拍照了之后，就是数位化之后把他们都丢掉，他不需要纸本的东西来证明他的存在，他不需要这些过去的东西证明他以前有多抢手。 你只要你现在这一刻开始，你想要改变，你就是最抢手的，你可以成为你心中那个女神，而不用过去的东西来支持你。这样，对，
1: 这样听下来感觉就是廖哥在做整理师的时候，超级像那个心理咨商师。
0: 没错，没错。有的时候我觉得环境反映心灵，你在他留下的东西，或者是他的家的样貌、房间的样貌，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发生什么事。嗯，对。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朋克的女生，哦、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很朋克的女生，然后玩乐团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就乐团的男友，那个乐团的男生在跟我交往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跟我说：“我不喜欢你的声音。”然后我也觉得你穿这样很不可爱，然后想，哎，你本来认识我的时候，
1: 我不是就这样吗？
0: 我就是这个声音，然后我就是这么朋克。结果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我希望你声音可以细一点、高一点。我为了讨好这个人，我就试试看把我的声音，那我然后就扫下，就盲锁喉，超好笑。
1: 天哪，
0: 声音就没办法高，因为我就是这种烟酒嗓，我才会叫廖哥。然后最妙是，好，我为了要打扮成他喜欢的模样，买了很多的他喜欢的样子的衣服穿。那每次我都觉得很别扭、很憋屈。然后直到分手之后，有一天我看到这些衣服的时候，我想起当时的那些情感，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我不像我自己，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你喜欢我，你会喜欢真实的我，而不是跟我交往的时候跟我说你发型要改变，你穿着要改变，你的声音要改变，你干脆换一个人，找一个你真正觉得满意的人。然后随后我后来把那些东西全部都丢到回收桶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脱离了，我解救我自己。
1: 那你那时候一开始怎么会留下来？就是因为刚刚前面说到这种心情。
0: 对，我不甘心，
1: 不甘心。
0: 我这4年的付出是为了什么？我改变了这么多，你最后也没爱我。哦，对。
1: 但是你居然还是留下了当时那个
0: 悔恨，
1: 悔恨。
0: 对，所以我觉得那当时留的都是不甘心。嗯，直到你突然在某一个瞬间可以释怀的时候，这些东西，不管是纪念品、前男友送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当时有意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心情的改变，这些东西最后都可以好好说再见。嗯，
1: 刚刚其实前面我们也聊到，比如说那个旅行的纪念品啊，还有旅行留下来的票根，或是各种场合留下来的票根。嗯，当然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把这种票根、纸张的这种纪念品放在手账里、日记本里。
0: 对
1: 对，那相信在交往过程里，有些人也会写日记。
0: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写日记的人，
1: 所以廖哥也写日记。
0: 对，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日记全部都留着，全部。我小时候就开始写日记，
1: 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有很多人都会留下一些日记，或是写的手账，或者是写很多那种自己觉得很棒的文章。
0: OK，
1: 都会留下这些东西，然后舍不得丢掉。嗯，对，在你的看法里，或是你在接触这么多客人里，你都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0: 你可以留，也可以丢，都可以。但是对我而言啊，我自己是全部都有留。原因是因为我再也写不回以前的心情了，是吧？比如说小时候的国小日记写说：“哦，好喜欢17号，谁到底是17号？我想不起来。
1: 我一般那个联络，
0: 对，还写恨人谁谁谁，爱人谁谁谁，有吗？根本不记得。但是说真的，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就是会笑一下，然后也会写说，比如说当时的心情，就觉得超有趣。比方说，今天爸爸说我考得不好，然后我想当时我竟然为了一个爸爸觉得我考得不好这么难过，
1: 到底是考几分？
0: 对。然后或者是国中的时候可能写说今天那个男生又经过我的窗户前面了，哎，看了他一眼很开心，就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事也很开心。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写说可能今天跟谁借脚踏车，反正超无聊的事。可是长大之后你再回头看，会觉得哇，好有趣，好可爱。
1: 对。
0: 然后为什么我会留着？是我觉得这都是当时的记录，都是一种回忆。虽然也跟纪念品有点像，可那不同的是，那是你当时的笔记，你当时写下的东西。我觉得对我而言，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很难割舍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日记并没有占我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会把它留着。
1: 对廖哥来说，日记这个东西，它 在你的生活空间里你认为它并没有占空间。
0: 对
1: 对，但可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处理纪念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占空间，可是真的太多了，
0: 对，
1: 好像有一点点需要淘汰的感觉。
0: 那也可以，你可以把它数位化，就算你、嗯、如果你真的很有空，你每一本日记的每一页都
1: 扫描吗？
0: 对，我是没有，我喜欢那个我当时破破烂烂日记的手感，所以我一定会留着。不过像信件啊或者是纪念品啊卡片这些我都清掉了，反而是我日记有留着，因为那是我真真实实每一天认真写的，到现在都还在写。
1: 那很多朋友他可能所有的纪念品都留着，他并没有做过筛选。
0: 对
1: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所有太多了，
0: 对，
1: 其实不知道哪一个对自己反而是最重要的、那个、
0: 对对对、嗯、如果你想要抉择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就是假设你今天就要离开了，你觉得什么东西留下来让你的亲人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谢谢你当初留下了这东西，或者是你留下这东西是有意义的。那你知道吗，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日记太糗了，我不能给别人看到、
1: 啊、
0: 如果死掉了我的秘密都在里面。
1: 很多人写日记就是把那种不能说的秘密写在日记里。
0: 对很多啦，很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你用这个角度去整理你的东西，你会更有感觉。好，我留下这个别人会想要吗？或者是别人看到会有什么感想？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嗯、
1: 会有不一样的整理的感受在里面。
0: 对对对，会加速好吗？会加速。
1: 太多东西不敢给别人看到了。
0: 对对，
1: 就是、
0: 太丢脸。
1: 所以其实日记在、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或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嗯嗯、
1: 那当然有一些是可以被淘汰的，有一些是很值得被留下来的。然后这些留下来的最好都是你愿意给人家看的。
0: 对，最好是啦。那当然如果你不介意也没有关系、啊、
1: 有那种客人就是你讲完以后他就马上把日记全部丢掉的吗？
0: 其实我在比较私密的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他问我对不对，我说你要先想清楚，我觉得你应该要留一点酝酿的时间，不要在我来的这个时间就觉得 哦好冲动，我就是想要现在丢。 No， 我们可以丢那种比较不痛的，然后比较可以现在就决定的东西。可是像日记这种东西你是长期的累积，如果你真的要丢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真正准备好了你再来丢，要有一个仪式感这是更好的、
1: 要有一个时间。
0: 对，没错，
1: 仪式感就是、我今天要来准备，
0: 对，我
1: 整理日记这件事情了。
0: 对、嗯、我已经看完了，好，那谢谢他们，然后再见，这样 OK。 可是你不能突然就觉得、老师来了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清掉了、你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你到时候是会很懊悔的。
1: 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会对于纪念品很难去割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丢了以后会后悔。
0: 对没错，所以我会希望就是你把他们看完了，然后你好好跟他说再见了，或是你真的打从心里觉得哦，我可以不需要这一本了，但我可能要留下哪一本，这样也 OK、
1: 嗯、
0: 没有一定要全部丢掉，但是你要跟你的内心对话，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有没有人就是跟就是廖哥聊完以后他丢的东西但是他真的后来又后悔？
0: 很少耶、欸、
1: 很少吗？
0: 几乎没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经手过的，然后所有东西我都是在现场跟你讨论了、嗯、所以我只要觉得你也许有迟疑，好像还在犹豫，我就会跟你说那你这先放着、
1: 哦、
0: 对，我们只处理你现在
1: 马上可以
0: 决定的。对、说真的，我觉得对于丢错东西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害怕也不会懊悔的原因是，比如说你丢了某一个东西，然后你过一阵子突然觉得、我丢错了，我突然觉得我需要用它，但是我当下的反应一定会是没有关系，现在的我一定可以迎刃而解，我可能可以跟别人借，我可能可以再把它买回来也没有关系，反而不会懊悔我当初为了什么事情而丢它，因为你懊悔也没用，那个东西已经消失在你的生命中了，你可以再花钱把它买回来，跟别人借，想各种方法都可以。
1: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0: 回忆在你心中，所以我觉得回忆是不会不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也在断舍离当中、就是这些可能已经不太记得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深刻，也许没那么重要。
1: 嗯，
0: 对，
1: 我觉得其实纪念品里面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别人送的。
0: 对，
1: 在割舍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心理剧场出现。 这个东西是谁谁谁送给我的，我真的可以把它丢掉吗？可是他已经送给我了，应该是我的了吧？可是丢掉，他发现我丢掉了怎么办？
0: 对，我常常遇到，比方说婆婆送的啦，妈妈送的啦，什么就是我
1: 长辈
0: 送
1: 的，真的很可怕。
0: 对，长辈送最难。为什么长辈送的最难？因为他有可能随时都会问你说：“那我当时送你的什么什么，你有用了吗？
1: 那件衣服你怎么都没穿？”
0: 对，真的是超可怕的，有没有？那你就会觉得感觉很差的是，你送我就是我的。那我有权决定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穿，我什么时候使用，甚至我收到的那一刻我就转送，那也是我的自由。可是大家都会，尤其是长辈，可能会灌输一个我送你的东西好像很神圣一样，那我们就会觉得天哪，好困难，好难脱手，或是好难处理。
1: 对，
0: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这样，比如说你婆婆送你小孩的衣服，或者是送给你衣服的话，你不要带回你们家，你就放在婆婆家啊，放在婆婆家，等你们有回去，你们不用带衣服回去，
1: 就穿她送你的，
0: 就穿她送的，然后看到她就很开心，就是啊，你看小孩穿你一整套的，那谢谢阿嬷，然后谢谢阿嬷这样，然后就说哦，婆婆你给我这件衣服，我在这里穿真的很刚好，这里天气怎样，反正就是让她开心，她就觉得。很会做人、对，
1: 而且还不用带行李耶，超棒的，
0: 對，而且还不用带回家因为你带回家你很苦恼、你根本不会拿出来穿，或者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派得上用场、
1: 重点是你穿的时候他都看不到，
0: 没错，你穿的他也看不到，然后说你哪里都没穿，对不对？所以你回去穿给他看，一整天都在那里穿给他，他很满意很开心
1: 哦。这个学到了，大家可以赶快就记一下笔记
0: 那如果是朋友送的就真的就比较难啦，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个交代的话，比如说你朋友送你一个包包，你就背着给他看，就说啊，我今天有背这个包包，好，拍了那张照片给他一个交代之后，就不用了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可以了。他知道哦，你有用啊、我已经很满意了。就这样结束。就是不要束之高阁，你从来都没用，然后把它塞在那边，然后每次拿出来，你就觉得很懊悔、很伤心，或者是很苦恼。
1: 对。
0: 但是你至少用了一次，不管它好不好用，你背出去的那一瞬间拍给他看，就说：“哎、欸，谢谢你的包包。”就好高兴，就这样。
1: 就让他知道，就重点是都是让那个送你东西的那个人，知道你有用它，
0: 对你有收到了，我有使用它，
1: 对，然后他有感受到了，
0: 对，你的心意他有感受到，这样就可以了，这就很棒，而且你又很会做人，所有礼物都一样，在到你手上的那一瞬间，他任务就完成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礼物，把对方的心意传送给你，那你收到礼物，你收到心意，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假设你收到你不适合礼物，你就算把它转送捐赠都可以、我会比较老实的跟朋友讲说，比如说他说哎、你后来那靴子有穿吗，我说哦，因为那对我来说有点太高了，然后刚好有一个、我的朋友他很喜欢这一双靴子，所以我就送给他，他穿超好看，然后这个对方突然就马上可以接受了，因为那个人穿更好看然后更漂亮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你送的对哦，反而不会说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高，然后我脚很痛，然后我就送人，这是负面的、
1: 说话艺术，各位。
0: 对对，就是你用一个正面的说法告诉他这个东西的去向，他反而觉得哎。很棒，
1: 也是让他知道说原来他的东西有被人重视，
0: 对，每一个人 care 的点都是这个重视，他不是 care 你要不要用，而是你有没有重视我，你有没有重视这个东西、
1: 然后就间接的有没有重视我这个朋友，
0: 对，他把他的情感投射在这个东西上，所以我们才会那么难丢啊、
1: 对，
0: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投射，我们觉得哇，如果我丢了他亲手做这礼物，我是不是就是、不重视他这个朋友，
1: 对，手做礼物，
0: 对，手做礼物
1: 超难丢，
0: 大家不要再手做乱买就好，给钱就可以给红包
1: 手做礼物，可是你就觉得哎、手做钱买不到啊，对不对？
0: 对，可是手做很困扰，你知道像高中的时候不是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大板板，就是那种卡片，
1: 对, 对, 对，
0: 然后写满大的签名啊、诅咒啦、啊，然后什么乱写一堆的，可是你当下觉得哇，收到这板板真开心，但是你知道在过 N 年之后，这板板只能拿来挡冷气的光，就是很烦，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什么功能。
1: 可是收到当下就是会想要留着，
0: 对，那其实像这种大型的，然后你觉得有意义的，你就拍照留念，你甚至可以站在那个卡片旁边拍一张照，然后 tag 所有人， 然后让他们看说，哎，当时你们写这真的是糗爆，大家再见咯，然后让他们看一下，这样
2: 就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当时做这件事情，
0: 这样就很有趣，然后又很有意义，那不一定要留下那个东西。
2: 刚刚有提到很多在整理纪念品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陷入回忆，
0: 对，
2: 停滞。
0: OK， 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每一个东西拿起来说：“我跟你讲，这我去威尼斯买的。”
2: 对，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分享的吗？
0: 对对对，然后讲不完的故事，然后说好，那我会让他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讲这个故事。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当你听完他的故事之后，他对这个东西的执念就下降了。他突然觉得我讲完这个故事，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不存在，那这个不用好了。对，很神奇哦。如果没有人听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可能还在纠结这东西啊，当时的威尼斯有多好。但是他讲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为什么要留这个面具？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得到？那这个结缘好了。
2: 对，这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在整理的时候，可能会一直卡住卡关的一件事情。
0: 对，
2: 就是好像没有人听我们讲这些回忆。
0: 没错，所以如果有另一个朋友或者是另一个专家在你身边的话，你抉择的能力反而会变快。但那个朋友很重要，他最好要毒舌一点，
2: 不能找那个跟你一起回忆美好回忆的人吗？
0: 我觉得你这真的很漂亮哎，你还是留一下啦，你这不要丢啦，你这很好，你这件衣服虽然穿不下，我觉得你会瘦啦，那你就完怎么？每个东西都留
2: 白整理这样，
0: 对对，然后反正东西更多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毒舌的朋友来旁边帮你当评审。
2: 哎，你有印象中你曾经在帮人家整理这种纪念品的时候最毒舌的话吗？
0: 当时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买了一件非常贵的衣服，然后他觉得很好看，然后穿过去参加一次舞会，然后就再也没穿了，然后他就拿出来给我看，我傻眼，它是一个就是蓝色的那种钩织的衣服，但是看起来就像一个网子，然后我就笑了一下，他说你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什么？我说你一定要听吗？他说对，我说我觉得很像装洋葱的袋子，蓝色装洋葱的袋子，然后他整个说这个丢掉。
2: 天哪，好好笑哦！
0: 对，然后就瞬间觉得对，被说中，这真的蛮像装洋葱袋子，尤其我现在变胖了，就根本塞不进去，然后更惊人的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啊，好吧，当时舞会的回忆可以说再见了，因为以前是瘦的，然后穿这件很好看，现在真的是装洋葱的袋子。
2: 确实，那真的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够一针见血点出你，应该说让你的美好回忆化成泡沫。
0: 对，也不是啦，这也是你，你看这个东西留下来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那当时你穿然后很瘦很美的那个画面的照片也留着了，其实不一定要这件衣服。
2: 有没有什么最难割舍的纪念品？
0: 我觉得最难的是遗物，因为我是遗物整理师，然后每一次我看就是委托的人他整理家人的遗物或者是朋友的遗物，都非常的痛苦，然后懊悔，或者是想起这个人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伤心。所以我觉得真正最难的纪念品，有可能是你的亲人往生之后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纪念，但是也是遗物。那你在整理每一样遗物的时候，你都会想起它，所以那个情感面其实是很纠结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2: 有没有建议什么时候才开始整理？
0: 现在立刻
2: 是自己整理，
0: 对，自己整理。你现在就整理你的遗物，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好像很不吉利。可是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当你把你的家整理好了，你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对生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以我自己来说，之前呢，我就是突然觉得我家小孩都还在学爬，然后好像不需要沙发，我把沙发结缘，电视也结缘，然后电视柜也结缘，然后茶几也结缘，全部都把它结缘，我家瞬间空无一物。然后在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完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如果我下一秒就死了，我完全没有遗憾，因为我家两分钟就可以搭好灵堂，就是一点都不会造成家人的困扰。然后我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只差日记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骂老公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其他的内容物甚至是这些东西的去留，我在我每一年的遗嘱上面都有写好，反正对死就不那么害怕了，因为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认真很扎实的度过。
2: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整理？然后还有有没有什么委托人特别的故事呢？我们就下集再来继续听下去。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始，平病相因，302页，终止有钱买棺材，无钱吃药的悲剧。师父，我们是不是应该规定具有政府核定平民资格的才能来看病？1970年代的花莲普遍贫困，许多人生病舍不得花钱就医。有委员担心，慈济义诊所一开，病人不断涌来，药费庞大，功德会负担不起。不然一般人也来看，这会造成功德会很大的负担。对此，法师持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虽然不是政府列册的贫户，但是经济条件不好，舍不得把钱用来看病，一直忍一直拖，就会把小病拖成大病，造成有钱买棺材，无钱吃药的悲剧一再发生。法师希望人人有病都能够及时得到医治，避免小病强忍拖成大病，大病一来倾家荡产，拖垮一家。所以无论有无贫民症，病人来了，我们就为他治疗。

0: 在紧锣密鼓筹备下，位于花莲市仁爱街28号的慈济功德会附设平民失医义诊所，在9月10日星期天起业。慈济委员们身穿旗袍，在门口列队，亲切引导病患就医。小小的空间，穿梭着弯腰杵着拐杖的孤老，或是病痛缠身的家庭支柱。张成温、黄博士医师以及护士邓淑清、林碧起、吴素莲等人义务来为贫病民众服务。在南京街开设张药房的张希池，不止捐赠药品，也到现场协助配药。林怡君在旁担任助手。从医护到药剂师，人人都是志工。圆满了首日义诊，下午2点，法师赶往花莲机场，生平第一次搭飞机，因为要赶去台中探望准备开刀的母亲。起业前的考验，3天前，法师在义诊所勘察隔间工程师坐时，突然接到丰原俗家打来的紧急电话。
1: 妈妈这几天病痛得很厉害，常常晕过去，刚刚又休克了。
0: 在台中读大学的妹妹焦急诉说，医师说是胃穿孔，必须立刻手术。
1: 但妈妈说你要在身边，她才肯开刀。
0: 好不容易汇集众人的爱心成立义诊所，明天即将起业了。法师担心，如果在这个紧要关头离开，可能浇熄所有志工的热忱，也是不好的示范。经过一番心理挣扎，法师请妹妹转告母亲：既然出家了，普天下人都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义诊所是为了照顾所有人的父母与兄弟姐妹，请妈妈成全我。好好配合医师治疗，让我先安心办好第一次义诊，再赶回去。取得母亲的谅解，当天晚上，法师做了一个梦。站在深山里，一条水势湍急的小溪边，看到对岸有很多人，面黄肌瘦，受冻受寒，他赶紧抱了棉被衣物要送过去，跳过一颗颗大石头来到溪流中间，突然见到妈妈手中也抱着一床棉被受困溪流中。他想要救援，但必须先放下手中的棉被。然而对岸众人凄凉的呼喊声深深灌入耳中，先救人多的地方，再回来救妈妈。下定决心后，他紧抱着棉被，沿着溪石一步一步跳到对岸。岸边的人获得了物资，大声欢呼，而他转身要回溪中救妈妈，看到妈妈也正跟着欢呼。再度跳石头，回到妈妈身边，接过妈妈手中的棉被，而另一手牵着妈妈平安到达岸边。这时候潮湿的棉被已经干了。梦醒后，法师自我提醒要跨越心灵的溪流，把对母亲的担心化成虔诚的祝福，并以义诊的功德回向母亲，祝福她安度开刀这一关。从花莲到台北车程要8个小时，再转车到台中加起来要10多个钟头。为了及时赶赴母亲手术，有心脏病的法师第一次冒险搭乘飞机。小飞机摇摇晃晃飞抵台中机场，赶到顺天医院时已经黄昏。医师一看到他就说：
1: 你母亲坚持要等到你才愿意开刀，不能再拖了，明天一早马上动手术。手术从一早开到下午，终于开刀房的门打开了。医师端着一个铁盘走出来，上面放着刚切除下来1/3的胃。他用手指头穿过胃壁上的破洞，告诉法师，胃壁破了这么大一个洞，旁边还有7-8个小孔，这么严重居然还能救活，真是菩萨保佑啊。在花莲的一诊所，医护志工得知法师的母亲平安完成手术，都松了一口气。亲见法师以义诊为重，他们也承诺日后无论再怎么忙都不会轻易放下义诊。满腔热忱的医师与护士们挺身支援，让慈济附设平民施医义诊所在城隍庙前的仁爱街上顺畅地运转起来，每星期服务2次，第一个月6次义诊，服务了90人，第二个月倍增到184人，第四个月单月看诊人数已达489人，显示民众的迫切需求。见证东部医疗半世纪，邓淑清口述：我1962年开始从事护理工作，在那个没有劳健保的年代，看病样样要花钱，门诊要挂号费、医药费，开刀要手术费，住院还要缴保证金。当时花莲民众普遍贫穷，要找人保或电保都很困难。对于贫病家庭来说，生活已经很困难，更没有条件生病。在医院常看到有人卖血，称作为血牛。1972年皈依时，师父告诉我修行不离工作，提到想要办义诊，因为在慈善工作中看到病苦折磨人，也看到许多因病而贫

有刀要开，我又要另外找人。找不到人的时候，张友传医师就是最好的不畏人选。他退休后从云林虎尾搬来花莲，和儿子张成温同住，非常支持慈济的义诊。来慈济义诊所看病不用凭名证，慈济照顾户要看诊，委员会先拿诊疗卷给他，帮他填好姓名等资料。因为有些照顾户不识字，有了诊疗卷方便我们找病地，即使没有诊疗卷，病患来了还是一样会看。义诊所空间不大，平时是佛教共修处，为了兼顾义诊与共修，空间设计灵活，用佛龛区隔，两旁是候诊区，后面是挂号处和诊间，诊间内有两张诊疗桌和一个诊疗台，右侧是打针区，患者从右边进去，看完诊领完药后从左边出来，动线安排得很顺畅。药局是活动式的，么字形三面镜，后面是柜子，下面有轮子，要用的时候拉出来，上面有个平台可以调剂，不用的时候推进去靠墙可以锁起来。候诊椅同样是活动式的，把椅面掀起来可以让病患坐着候诊，共修时推进去就是拜殿。现在花莲静思堂的莲花椅就是出自于这个概念，这都是师父的巧思，非常节省空间。药局外面有一张桌子，药师把药配好后，每一种药放在一个碟子里，连同患者的姓名递出来，而我们三四个人就坐在外面的小桌旁，将每一餐的药量包成一包。包药的纸也很克难，是印刷厂将裁剩的纸切成小张，免费给我们用。因为很小张，手要很巧才能够包得漂亮，师父常常会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包药，包得又快又好。当时啊，一切都很困难，但人人的心都很和。若非在假日办义诊，我们只能利用医院的午休时间两小时。一到中午，我和林碧琪就赶着把义诊要用的器材拿去高压消毒后送去义诊所，常常忙到没有时间吃中餐，也很感恩省立花莲医院免费让我们使用高压消毒器。每一年精舍冬令发放后，紧接着到花莲各乡镇发放，师父也邀约义诊所医师去巡回义诊。在台东固定是在农历二十六日发放，去台东要住两天。我下班后搭夜车赶下去，天亮刚好到，最远还曾经到达大武这些地方来进行义诊。1973年，我在上班途中出车祸，医师研判有严重的脑震荡，而且脑部有出血，却缺乏仪器找到出血点，因此无法开刀。当时省花已经是花莲最大最好的医院了，但也只有内外儿妇四科而已，台北可以治疗的病在花莲就是不可能，就连骨折都要往北部送。还好我命大，昏迷半个月，脑部出血慢慢自行吸收了才醒过来，但直到一个多月后出院时，走路还是歪歪斜斜的。当时的花莲就像是医疗沙漠，肚子痛就算痛到快死了也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而现在有仪器可以检查，就能够分辨是腹膜炎还是阑尾炎。这半个世纪医疗的进步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很庆幸师父后来在花莲盖了慈济医院，让这里的医疗水准可以跟西部并驾齐驱，甚至有些方面还领先。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好像我一直这么多个主题一直在讲经藏演义，尤其是对于这个无量义经跟静思法水妙莲华，因为我们其实从2021年2022一直到今年，那法华经的这个从续品，就是一直要试图怎么样能够去演出这样一个法随的一个精神。那这个当中呢，其实所有的调整跟改变，包括两个义文团体呢，都是在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在他们的请示之下去做的一个改变。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精神力气？其实最主要是上人希望这一部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它真的能够流传于世，让全球的人，不只是慈济人，最终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慈济的一个典范，不只是人物故事，还有我们对于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无量义经的一个精神。所以在2021年的5月在这样的演绎过后，那其实你会发现你在 YouTube 上面几乎是找不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演绎的片段。最主要就是在没有达到理想之前，不只是慈月师姐她个人的一个想法，还有包括上人都觉得不要让他去传，因为他们希望最终流传的是一个最正确的版本。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他一个很慎重的，就是上人希望说这样的精髓是可以传世而且是典范的。那所以在2021年5月之后，所以我们之前呢演的时候是有四个团队嘛，那后来呢就是比较契合的，就是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就是用慎重的心，非常虚心的一次一次的来请法。所以在2021年的12月5号，也就是说那个结束之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慈济的活动是在持续，就开始他们开始来跟上人做这样的一个编导的座谈。上人就讲了，就是说你要做把心灵的感受做具象的表达，就好像刚刚那个导演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必须要能够达到那个非常具体，他不是在演戏，他在讲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相，是一群人按脚的人跟提灯照亮的人，要表达的很贴切。那音乐的制作，戏剧的表演，你要真的就是有那种契合，而且有很多是这个人跟大自然的境界，真的很困难。上人也了解，但是上人勉励这个团队，就是说你们只要有心就不难。那大家都是艺术家，那要把艺术家让人家看到表象的美，还能体会到内蕴微妙之美。所以我们在看慈济的经藏演戏，它演绎它绝对不是一出戏，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会触动你的心，那你也不是那么能够理解，那要怎么样子能够互相接引，这个就是四号师兄讲的教育，要怎么样把法理精髓弄实在的音声形象可以传达入人心。那圣人就跟他们举例啊，对不对？就像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圣歌，我想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都有团契，我们也会去参与，然后也会去听，你听了你就觉得很感动，心灵很平静。那慈济的经藏演绎作品也要做出这种很悠扬的音律，很优雅的动作，可以代代传法入心，连非佛教徒都能够受到感动。所以要有音有像有文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艺文的作品，当然就包含了我们讲的不管是 DVD 或者是 USB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展现，全球慈济人见闻受用，全世界的人看到慈济人身体力行，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它不是一个戏，而是这当中所呈现的故事，它就是一个真实。那这个真实就代表什么？就是佛法它原来是真的可以用于生活当中的。那在2022年的2月22号，那就慈月师姐那就回来，那最主要就是这一次上人希望无量义经是有范拜，有范拜可以去唱这一部慈济非常独特的这样无量义经。所以上人就提到音律方面了，他希望有一个慈济人可以每天听，而且听起来你听到那个唱诵是 有一种很色心欢喜的，就好像上人也提到，像西藏的僧侣，他们要集会之前会吹一种很独特的乐器，让庄严的这种音声韵律从山上的寺庙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一个范围。那各个佛教道场上人诵经有不同的韵调，可是我们金色，所以上人是要希望能够创作出一个我们独有的。好，我们金色的这个客颂的韵调是很平稳，那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拿那个韵律回来给上人听，所以上人说你现在要做这样的音律啊，韵律，你要把音乐、手语、动作、舞台剧，把这些因素要把它结合起来，让人家知道，就是说你在一边在看，然后一边在听这个唱，然后不自觉也会跟着唱的时候，让人家知道说原来法华路可以这样走，也可以这样子的唱诵。哇，这个真的是很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大家其实都一直在讨论。那从《金藏演义》里面看到慈济的理念跟行动，所以大家会了解哦，原来慈济人是真诚的心，是真的，然后是在人间行善，然后再透过人文来表达，然后再把慈济的美，就是真善美。那所以《法华经》的精髓，它为什么会有妙莲华的这个形象？就是这个妙字，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让净思法随的精神活动。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借力使力，好像很熟悉哈。对，大灾教育的时候，上人也跟我们讲了借力使力，要赶快大家能够来如数。那这样的一个《金藏演义》呢，就是希望让人家有接触佛法的因缘，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一般的道场进来，但是他可能透过这样的《金藏演义》，他会去触动到生命中的某一些东西。好，2022年的6月12号，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个期限性，那我只能挑了，其实他们大概两三个礼拜就回来一次。好，那这个就是就开始在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跟这个尼泊尔，然后我们的慈济人也回到了那个地方，回归佛国，所以就在讲南毗尼，他们也去拍摄了一些东西。南毗尼呢，王舍城起源金色，还有佛陀的足迹。好，那这个就想要怎么样可以把它放到《金藏演义》里面去。所以上人说学佛要学佛的智慧，不要执着受限于相。那现在的人走访真的去到灵鹫山，那我们现在好多师兄师姐，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还舍卫国啦、王舍城，你觉得说真的没那么大，范围就很小，跟经典描述的都不一样，一讲就觉得好大好大，好多个国家这样子。那上人说这个是因为后来的人呢，为了表达对佛陀的尊重，所以在描述佛陀说法的时候就讲说，哇，有几千几万的这种文法众前来，所以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可是从空拍机这样一拍，所以上人常说可能没有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的这个会客室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印证真的地方是不大。所以上人说如果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来解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子把它，因为第一次演的时候那个是比较夸大的一个布景，所以上人说你就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所以后来各位看到那个黄志群老师他那个说法台就小小的，那就从这个地方，他上人说这样就合理，佛法也是合理的嘛。那佛陀生活在人间，跟我们都是人啊，他也会老也会病，所以呢我们要用如实景来讲真实法。那7月31号，其实这一次的演绎，去年7月31号的演绎真的只在花莲演。那上人做什么，他们其实就是回来叫验收，他不是真正，他是验收，希望说圣人你看我们这样演适合吗，就这个两个团呢就在净思堂重新哦，就跟前面的四个团那是整个打掉重来的再演啊。这里面就加入了佛陀的一生，还有把无量易经结合慈济四大志业的脉络。那这个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去年的七月就开始有这个灵鹫山啊，这佛陀说法的实景还有慈济的故事啊，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要请上人验收。所以那个尤其是那个凌晨，清晨那个佛陀啊张开眼睛啊看到星光的那一刹那，所以这一次一定要结合动画，因为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像以前这样的演绎就有包含了动画。所以这一天的这个演绎啊圆满以后，这个上人就有开始，虽然说舞台上都很有力道很感动啊，那也真的是菩萨的现身说法，那我们要让大家看到全球慈济人啊，全球的人看到演绎的内容要真实， 那这里上人就看得很细了，虽然说佛陀时代有五比丘啊，是国王派来要请太子回去，那后来呢太子不回去，他们就陪着修行。那上人在楼上看，上人说啊，为何只有四个啊？不知道那天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不是应该有五个吗？啊，应该五比丘，你不能说形象化，然后四五个就变四个，所以哇，真的要看到这么细。那慈月说有一个没有进来，果然有一个没有进来，这是真的。你看从那么高看下来都觉得说五个就是五个，你就是要跟人家讲就是五比丘。上人说该有的都要有啊，要用译文把真实的故事演出来啊。最重要的那一天哦，有一些突锤哦，是哪里出问题？就是动画跟现场演的没有配上，就是没有同步影像啊。上人说要配得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有好几个需要搭配的。上人说今天的影像没有配好，我们看的人也都有感觉的、啊、所以后来动画这个地方哎，磨得非常的辛苦。上人说总是要有时间去做，但是希望要做就做得很完整、啊、不要说你弄出来的东西然后人家一看说哎，这台上演的跟影像上呈现的它是、啊、不一致的。所以演艺也结7月31号演完以后8月6号他们又回来了、啊、那回来上人就叮咛要好好吸收无量易经的道理，你要把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量慧，你自己要先把法水吸收入心，那对自己是增长慧命、啊、在舞台上演的时候那个道气才会出来、啊、就像那个道风德香你才会出来，你才能摄受人心。如果你只是摆一个姿势，那真的很难把那种氛围表达出来。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把经文的意义啊，要铭记在心，这个是在弘法度众生，这是弘法要记得哦。所以呢，要让观众的耳朵听着音乐，眼睛看着舞台上的演绎跟经文的字幕啊，就耳跟眼跟接触到的时候，他的心意也摄受到。上人说这就是最好的度，把众生从无明的此岸能够接引到智慧的彼岸。所以上人说我非常希望佛法能够真实化，你看一看佛陀生活的环境这么多年了，2500多年了，到现在你再去看、啊、如果说我们当时看佛陀说很苦很苦，他看到了然后觉悟，然后决定要去修行为众生而修行，结果你2500多年之后你再去看他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很多现代化的设施。所以入金藏菩萨的表达可能上人说也许没有很多动作，可是佛陀的那个心境，你要想那个那种稳重的步伐就能够摄受人心。所以其实在请示的过程呢、啊，那个慈月师姐就说还有唐老师他们说真正的导演是上人，因为上人告诉了他们你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有的时候不是很夸张的去表演一个，而是我直接眼跟耳跟心意我看到我就摄受了。所以要让观众看到说哎，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会想到什么，哦，做好事不能少我多我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我要去抢劫啊，我没有钱啊，啊怎么那么好那么巧我就看到了一个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打电话来问哎，请问到底是摩托车还是脚踏车，我们赶快去找到底他看到的是一辆脚踏车还是摩托车的那个篮子里面放着一本书啊，这个要对，因为他会跟史实放在一块，台上的演绎啊，要让人家引入圣就要有形有色，那个从身段服装气质体会佛教的精神佛法的一个道理，你看不见可是要有色来表达，所以团队整体就是要理事相，那理是什么，就是佛法，看起来佛法是无形的，可是佛法离不开人跟事，所以你要好好的编排还有呈现，我们要留下一部完整的作品让未来的人知道，哦，艺术可以表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演绎出《法华经》的精髓。所以呢，要做出那种典范的作品，除了译文的价值，最重要就是如实的历史价值。哦，我们看到，哦，南非，哦，他这样的一个大爱菜园，哦，然后我们也会，哦，看到这个台北的，哦，他们怎么样说，我拿到身份证了，哦，所以舞台上的艺术表达要结合当前世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苦难实际是真实的走到那里去，啊，所以了解就透过这个过程让人家了解啊，实际在什么时代成立，啊，从每个人日存5毛钱开始做慈善一直到现在大爱关怀遍及国际128个国家，人间菩萨，啊，有苦难就有菩萨，啊，真的去做 去救苦，所以啊，有心要做，这个是上人在跟这个团队两大剧团讲，要以至诚的心用生命去投入。所以《金藏演义》，尤其是法华的《金藏演义》，是这一个世纪的大事。所以8月22号，你看这里面呢，就是你看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回来，就跟上人谈，就上人就跟他讲，艺术的美要表达经文的真谛，你这个韵律要让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去体会这个经文的内涵，就是你在听的时候听不懂，但你感觉到那种和谐摄受，从经文去显示那个法，可是呢，从这当中要看到慈济的事，它是史实，它是真的，用真实的人间事来显示经文的道理，要引人入胜，还要深入法髓，所以才叫净思法髓妙莲华，就是要强调所有的精神理念来自净思，净思法髓就像人的骨髓，要把法髓移植入心，所以要在舞台上表达，就要编导出让人家喜欢唱诵的音律，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喜欢唱，久而久之这个法唱着唱着他会想这句在说什么，他会有一个影像浮起来，这句他搭配当然是这样的影像，是这样的一个手语，那这种铭记是很重要，要让后世看见50年100年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贴切传扬佛法的真善美，那这个就跟宇宙大觉者佛像上人在做这样子一个创作宇宙大觉者的形象的时候，完全跳脱中国传统时代的一个佛像。所以上人说，我们不是为文艺而做，是要借文艺来表达真实理，要将这个事当作一大事，慎重以待。那2022年10月4号继续这样的一个座谈，所以影像画面要有文字表达，要有真善美，所以上人期待这两项艺术跟人文要有这样的理想，还有这样的一个真空妙有，佛陀的生平也要贴切的诠释，态度啦，就是饰演佛陀，你的态度你的表情要让人家看了觉得很动容，为什么所有人看到佛陀会忍不住跪下来，会忍不住的要来请法，虽然说佛陀成道的菩提迦叶跟净思净色的纬度是相同的，距离也不过3000多公里，那如果在影像中呈现出来，如何让感觉到说跨越这样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它这个人间几乎是一个重叠的，如果能够呈现出来，那这个就也是一个说法，所以呢，要做出能够诵念无量义经跟法华经的梵拜音律，听了宁静而且呢入心，那就是那将来希望可以流传的，那这一次7月底要演的嘛，7月底要演绎，那最主要还是一个就是说看看有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准，可以让全球的慈济人共修，然后入心，语言不同也可以随着影音大家都唱出来，那真的让全世界人看到，眼睛看了感动，耳朵听了欢喜，然后刻入脑海里面，然后最重要是那个鼓声，幽人神鼓的鼓声，这个也是可以震慑心灵的，然后经过再加上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就能够体会说啊，人间虽然纷纷扰扰，可是修行者六度万行在面对种种的境界，他的心灵永远保持镇定，即使那种过程里面入金藏的演绎者没有台词，你看我们下面法海那么多的人，可是每一个动作都有他的内涵，所以上人就在这里就提示说，你两边的荧幕是不是要有文字的浮现，有些人不了解慈济的历史，所以你看上人这样子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来看，这样才能让人家了解说，你所表达的是真谛，是真理，那肢体语言文字三项结合起来就有传播的真善美，合心协力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作品，为人间为世世代代说真实法，那这个真实法呢，就是指出一条真实的人生道路。12月07号，这个就是我们即将在高雄，去年的9、10、11啊，我们就在高雄的一个演绎。那当然演绎之前呢、他们要跟上人啊做这样子的一个能够跟上人视讯来谈。那你看到慈弘还有慈道还有慈月啊，上人说啊，大家都很用心啊，都是好弟子哈。那这几个师姐的法号，上人说就像《金藏演义》的让喜悦弘道啊，因为慈月嘛，慈弘慈道哈。那脚本写得好，拍摄起来，那大家就可以当传家宝，世代流传，慈济人长年累月做慈济，把慈济的行动当成修行， 所以这一回的金帐演义凝聚起来，台上台下万众一心，那再加上又有网络的连线啊，这个力量就很大，科技发达，那人天组合起来应该会很圆满，永恒的喜悦。所以投入金帐演义就是名副其实的弘法利身，有声有形，海内外各地连线，几十万人的声波啊，因为当时是在各个我们海内外各个道场是可以连线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间连线的话，对不起，你就看不到了哈。这个声波，因为这样才有一种虔诚敬仰之心，绕着全球，所以虽然说真的很感恩弟子会和师父的心，以佛心为己心，我们是要跟师父的心相合，心心会合就可以为普天下苍生啊虔诚祈愿，消弭灾难。好，所以呢，就是九号到十一号，去年在高雄巨蛋呢就演了五场，所以这个五场呢，上人去看了其中一场。那上人回来以后呢，就跟这个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我昨天上人是十号去，他我用一天的时间呢、来回高雄台北，这是破了我一辈子的记录，因为上人从来没有为了一件事情一天之中专程去又回哈。”那个一大事因缘什么，就是人文的教育，就是刚刚四号讲的，这是大家的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一个金帐演义啊，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实际就是按照这一部经在走的。那2022年12月14号北区岁末祝福，那上人就提到了，又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金帐演义，上人就说唐老师呢叫慈弘，那刘老师叫慈道，那弘道的弟子呢就他们当时呢就是一起来台北跟上人说，上人您是不是可以临场去看一下。那上人说他们这样的用心啊，真的你看差不多一整年哦，一直调一直调，那没日没夜的一直排。所以呢，因为上人自己过去说，我如果往前走就不再回头，可是上人这一回是往前走再回头，上人说人生的生命也有这一回，我自己打破自己过去立下的一个愿。好，那就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真的也是鼓励弟子，也是为了去看看弟子们。那2022年的12月14号他们就整个演完了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有这一次的经验，下回可以做得更好，那就表示说这一次还不够圆满，我们现在就要看7月28、29、30演的是不是够好。下人就讲了，像那个佛陀的眉间毫光啊，上人说你那个动画可以做得更真实一点，给人家一种很震撼的感受，似有若无，深入人心，从眉间放出来啊，展现六瑞相。你各位这样听起来其实蛮困难的哈、还有这个佛陀这个眉间啊，展现这样的一个瑞相，那个世界总不会只有佛陀一个人，花草树木啊，应该是一个很蓬勃的生机啊，要人家能够感受到说，佛陀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的世界，这个整个地球是活，而且从那个画面。无声，但是看到大地，听到大地呼吸的声音。好，那凡夫众生就是多妄想嘛，偏差许多问题，才要用方法来净化。那最重要上人要提醒一点是，很多人看到感动是因为观赏艺文活动，不见得了解内容，所以要再好好的思考，如何让观众看了以后可以认识接受佛法，而且愿意身体力行。好，你不能说本来这是一个凭借的，好。那、结果呢，凭借的这样的一个戏剧、或者是演员变成了主角，结果旁边的法大家就不见了、借重这个因缘、要把慈济的精神铺上去。你看从林真老太太、从30个家庭主妇，到底为了什么大家这样子的来投入，要做到弘法利身、所以你看到哇，有这样子、但是后来上海是说这个动画再改一下，这样如果动画让人家看到那个景致，定下心来、去了解演绎的内容，有人有景有内涵，汇合起来法就能够入心、那12月20号他们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我一直觉得这一辈子法华经是我修行的全部，看到演绎的画面会一直感觉到是啊，那个时候为李阿抛那位孤独孤老无依的老人盖房子，第一个锄头是我掘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慈济村大爱村到底在台湾有多少，在国际又有多少了，台湾有七八十间了，原建的学校呢，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要去探讨，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五毛钱，就会回到那个源头，说就是这么一点点，30个家庭主妇的五毛钱， 所以上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演绎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对，就是要这样子，那怎么样把这个历史搬上舞台，有文字有形象、哦、可以在舞台上、哦、啊，所以上人说，你看我们这五场演完，我们的经验感觉是怎么样把这个豪光呈现出来，既然有动画配合啊，有没有办法把佛陀那一天在天要亮的时候眼光一打开跟星光突然间汇合了，这种会命的画面要如何来完成、哦、啊，就是大家看要怎么制作啊、哦、让人家感动啊、哦、那把文字搬上舞台啊，从舞台让人家对这个见闻有感触、哦、所以30号上人在跟这岁末祝福跟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佛陀最初转法轮才五比丘耶，高雄五场有将近70000人耶、啊、那是真的非常多的人。他说我在那里看记忆最深的是黄老师拉着那一捆绳子啊，那捆绳子真的很重，那个绳子它其实很粗很重、哦、那他从舞台的这一边，因为当时的舞台是有前后，从这一边呢要拉着一步一步往舞台那边去，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各位记起来吗，他在演这一段的时候，他演绎这一段是什么，就是要盖医院，所以非常的一个辛苦。慈济从开始一段绳子拉起来，开头不那么重，就像抱一只小牛一样，可是越走一步拉越远，绳子就越重越重。慈济到现在每一个脚步举步维艰，要很稳定扎实，每一步一定要留着很深的脚印，所以一步八脚印，每一个脚印都要非常的深刻，要让后代的子子孙孙看见菩萨道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上人说常常比着那一只手，这个比着就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的。
2: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2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会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师。

0: 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主题是感恩会让心很宽阔。上人说，对贫穷困苦的人，我们要多给予尊重的爱，不要以为他们是接受我们帮助的人而有所差别待遇。那么我们要真诚感恩他们，让我们有付出的机会，而这个呢，就是感恩尊重爱。我们要先尊重别人，那这样子呢，也会受人尊重。上人说，慧命要不断的延续，那么生命要不断接受教育而自我提升。但是难免啊，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会有这种不太欢喜的这种摩擦啦。无论是面对苦难人或是同事，那我们如果能够自我训练到无论是听到别人说什么不好听的话，或者是有不顺心的事情，都不会起烦恼，那么心不被这个境而转，就代表自己的修行功夫已经越来越成熟了。那么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没有因缘去帮助人。所以呢，要感恩接受帮助的人。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看待人与事，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很宽阔。所以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那我们用感恩这两个字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让心宽阔，也会让我们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我们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那么上人说，人世间的事情有很多都是永不止息的，而各地的灾难频传，需要被帮助的人往往也比帮助的人还多。那么就以这一次在8月26号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发生了这个冰原崩塌引发的这种毁灭性的洪灾，那在这一次不仅是伤亡惨重，而后续怎么样能够持续来进行灾后复建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间呢，事很多，永远都没有停止的时间。人生，人人都在无常中。看看国际间去帮助人的人呐、啊，比要被帮助的人少。所以吼、哦，我们很担心，要净化人性啦、啊。要呼吁大家呢，来哦，来哦，大家人来帮助贫穷困难的人，不只是贫穷困难，无常啦、啊、的伤害的人也是很多哦，年纪轻轻啊就被伤害了。意外发生意外的事呢也是很多，所以啊这样的人生自然老，还有呢意外的伤害需要有人帮助的也很多。各位知道人世间啊，佛陀呢就说苦啊，不只是呢穷困人苦啊，老化人也更苦啊，穷也许呢还有翻身的机会，老了就没有在更年轻的时候。所以哦，我们真正的要好好的思考，现在人的知识啦、管啦，现在呢要好好的去分析数据啦，也是很需要去分析有几类的数据，贫穷的人的数据有多少，贫病困难的人又有多少，有钱孤老的有多少，有钱孤老这也是肉身，身体有钱但是呢他也是身体的病苦，或者是呢意外的，这都是可以列入弱势人。所以感觉到真的人生是苦老病死，在接下来呢精神上的苦，贪嗔痴慢，这也是苦啊，人生许许多多苦。请各位未来的这一周，请大家去用心去思考，我现在说全球瓷器人也要好好去思考，就如师父我过去跟大家说啊，我很有福啦，但是呢这一周我要跟大家说我苦啊，苦在老来苦啊，苦在呢身体有病苦啊，苦在呢苦在身体的这个起落啦，走路起路啦，也需要这样爱换变换道啊。不过呢我还要很坚强的跟大家说，我还要尽力量，还要说话，还要听听呢
人世间的形象，因为呢，人间还有疾苦，他们还要说话给我听，我也急，很急哈，是急，急难的急，急啊，也很想去听，所以说来还有很多事我还不知，人间的苦难还有很多，我还没有面对面的去体会到人间呢，喜动的去体会到人间呢，喜多苦难疾苦了。

所以我们大家要把握因缘，都了解人间疾苦，所以后我们还是要用心珍惜身体，珍惜记忆，珍惜我们的思考力量，我们都要珍惜，不要说我要休困啦，一休息啦，那这功能细胞就会退化掉。佛陀就是说要入人群，修行一定要入人群去。所以讲吼，各位菩萨，佛法要相信，期待大家呢好好的深入佛法，真正的通达智慧如海。我们三皈依啦，皈依佛法，皈依法，了解呢佛法的智慧如海，所以皈依法啦，但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期待大家，恁那咧咧三皈依啦，入经藏，智慧如海呀、所以大家真正的要用心了解佛法啦，这再是呢，真正人间的福，要福慧相修，不是只了解就好，要入人群去造福人群。你无入人群，不在人间的疾苦，不在人间的疾苦，就无法度启发咱造福人群。开发造福人群，你在了解呢佛陀的地位，菩萨在人间啦、就是爱入人群，才会当开启地位。所以呢，各位菩萨用心用爱哈，期待师父现在要讲法的功能啦，也一直降低了。期待你们呐、了解佛法的地位要增长起来。甲师父过去讲的呢，遐个道理啦，恁爱去改纠正来，去改纠正来，历史啦，去拉回来啦。过去师父安怎讲？将师父所讲的呢，去体会呢，脑神经的细胞是什么？我过去讲的佛法，其实呢，都是咧，甲大家人启发脑神经。我不得不用人间话来说，而且呢，现在的瓷器人，我让他们呢，直接了当的。走入了人间佛法的智慧，所以你去到那，你们可以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人间疾苦，可以看到了当地呢真正的可以如何呢度化众生。

感恩上人开始，这个世间苦难偏多，灾难频传呢、哦。那所以需要被帮助的人真的还有很多，所以上人呼吁大家能够互相来带动，把握因缘，一起来

0: 助世间的苦难人。在8月26号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的冰岩崩塌引发的这样毁灭性的洪灾哦，不仅是造成了好多人啊这个死亡，然后呢重建之路也是非常的漫长。那此际也啊就是抵达了这受灾区哦，像是在达定县发放物资，那么带动居民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扫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看见了需要走入，那我们去实际关怀，希望这样的一份爱才有办法真正来弭平伤痛。而我们走入人群当中造福修慧，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这个人间多一份的这个保护，那也希望能够真正天下无灾。所以呢也邀请大家，我们都能够珍惜生命，那么也能够把握因缘来付出，才能够真正付出而福慧双修。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嗨，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着大家用欢喜的心走进一家喜欢的民宿了哈。那这一家民宿呢，就叫做喜欢农庄民宿。那么当初呢，就是从一片荒地，然后呢到一座这个爱的家园了哈。那十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呢，从刚开始想要创业，然后到有一个家，那不只是一个小家哈，然后变成大家的家哦。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就有听到我们的韩姐还有洛哥跟大家来分享哦，没有钱啊，这个资金不足，然后没有人脉啊，没有招牌，什么都没有当中呢，但是呢，却让很多人不只是一个短暂的旅行，到后来呢，哇，这个爱还可以延续的啦。所以呢在这一个喜欢农庄呢，真的有好多的这些故事齁。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就是请我们的韩姐还有洛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头诶连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可以无感一起用心来感受喜欢农庄。洛哥还有韩姐两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两位陪伴的师姐，是雅琪跟佑馨。
4: 大家好。
0: 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让大家的心可以这么的好像真的是被强力胶胶水给粘在一起了呢。
2: 这个我倒没想过，但是我好像有客人，就是第一次来的客人，就是后来比较熟了有聊起来，他有说去民宿其实是最能够感受到民宿主人的接待的那个温度，这跟饭店是不一样的。然后饭店柜台的服务当然也很好，但他们是比较制式化，他们说我们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很出自真心，然后就很像是有家人来的那种态度，那种氛围吧。从原本是一般的客人，然后到朋友，然后甚至到家人，对，
0: 是。所以这个我们的喜欢农庄就是哎，喜欢这里，然后呢带着欢喜而归，这样子的感觉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名称是您定的还是我们的洛格定？
2: 爱又好像太浓烈了。我后来就想一想说，客人来我们这里一定是会因为有喜欢才会来嘛，例如说可能喜欢我们家的建筑啊，或者是喜欢我们的餐啊，或喜欢我们的服务啊，对，动物，就是我觉得这范围是可以很广的。例如说后来像我们家就喜欢咖啡出来了，喜欢动物 对，出来了，喜欢小宝宝，喜欢宝宝，在我们喜欢农庄确实诞生了很多小宝宝，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喜欢的范围是可以很广的，我喜欢好好吃饭，
0: 嗯，
2: 我可以喜欢好好的生活，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喜欢这个词是蛮好的，
0: 是喜欢农庄，然后呢欢喜复归，我觉得哇，那个时候心情就非常的好，
2: 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哦，欢喜农庄哦，我说没有呢，是喜欢哦，那个欢喜是我们的责任哦。对，因为你没有欢喜而去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没有尽职，我们没有做好接待。对，
0: 是，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喜欢农庄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诠释呢？
2: 我不知道哎，但是有客人是形容我们说是一个有温度、有很多生命故事的民宿。
0: 嗯，
2: 一个在花莲的家
0: 啊，是，所以难怪很多人都会从可能只是交往到后来成为夫妻，嗯，然后到下一代，哦，最多的还生到四个孩子，
2: 个
0: 真是太了不起了，然后不想结婚的回去之后就啊
3: 结婚
2: 了，对，哦，他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孩哦，是一对双胞胎，哦，所以我们每次去大陆他还是会想办法跟我们碰面，哦，
0: 嗯，是，
2: 他会特别就是拨时间碰一下面，嗯，例如说我们可能去的省份离他们比较远，因为他们是在宁波杭州这样，嗯，所以变得就是比较远的话，我们至少也会寄东西，他也会烧东西烧到我们住的酒店的，
0: 真的是很特别。然后尤其是这个韩姐哈，更特别的是，我们都会觉得那个餐点应该都是固定的，虽然现在很多都是无菜单料理嘛，以前你就喜欢做料理嘛？
2: 对，
0: 哦，
2: 我觉得料理是最能够传递人的里面的那一份心意，
0: 嗯，
2: 我觉得有很多的服务是没有办法用一定的一个标准去教说，哎，你要给多少温暖，做什么动作，所以我才说爱是在对方的身上看到需要，那将心比心嘛，就像我爸爸，我爸是一个老外省人，我妈妈是客家人，其实他们这辈子就很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唱的那首歌，就是阿公阿伯煮咸，阿妈阿伯煮甜。对，那尤其老人家跟小孩是我们在接待的客人里面是贵宾级的那一种标准，我觉得老人家其实讲这话不大好，就是老人家其实他会再来几次，他一定是他的儿女他的晚辈带他来是有一份心，就是想带老人家出来散散心，可是我也常常看到老人家为了怕给年轻的孩子负担，所以他就会变成很迁就他们，但他们因为怕给家人增添麻烦，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说阿弟青菜家吃不下吃较少的也不要紧，来的客人我一定会有好几组，所以会有不同的族群。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我接到是我们家是客满三组，就是不同的客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有老人家，所以我那天出的餐是年轻的餐，结果早上在做餐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一个阿嬷出来在那边做运动，
0: 啊，
2: 哦，吓一跳，然后阿嬷就跑来跟我讲说，哦，你今早起来做早餐啊，我说嘿啊， 我心里想说我怎么不知道有个老人家这样，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巴肚枵呗，他说，欸，没啦，我没吃啦，嘿，啊，我就说哈，为什么你没吃，他说，哦，我在吃菜啊，哦，不方便，然后我就心想说哈，怎么可以吃菜不方便就不吃，嗯，但是我今天的餐又是比较是年轻客群的餐，嗯，可能会有比较硬啊或什么的这样西式的，啊，那个阿嬷是四代同堂哦，
0: 哇，
2: 是四代，所以那个阿嬷是很老的，我就跟我先生跟我婆婆我女儿他们讲说你们接手，
0: 嗯，
2: 哎，我就赶快出去外面采一些野菜，就现煮粥。对，然后现煮粥的时候，那个阿嬷的媳妇就一直在问说，为什么阿嬷的餐没有，
0: 嗯？
2: 大家都来了，为什么都还没有？嗯，然后洛哥就傻乎乎的，就说：“我妈不在，我也不知道，韩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样就这样催催催。可是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帮那个阿嬷上了五菜一个粥，地瓜粥。然后那个阿嬷就吃了三碗，后来那个阿嬷就告诉我说，她说她出来旅行这么多天，这一餐是她吃的最开心，家乡的哈，家乡这家料就满足哎，对，然后她媳妇还跟我道歉说不好意思之前对你态度不好。 因为他就看到说我真的是马上现场赶快去弄了阿妈要吃的粥，而且是吃素，就赶快变出了那个早餐这样。所以我就感受到说，其实老人家其实因其实盖干单呐，他们其实不是说要看很多的东西，他们其实就是大自然的环境，然后悠悠闲闲的，他跟家人在一起，他就很开心了。他吃到他喜欢的，当然他就也会很开心啊。对，
0: 是，所以呢，真的是用心。然后呢，我们这些旅客哈也都感受到了哈。那当然，真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农庄就收藏了好多人，这生命当中可能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然后带回去之后，可能每每想起来，都会觉得真的是美好。是美美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哈，那真的就是用一份欢迎大家回家的心情，然后喜欢农庄，希望大家欢喜富贵啦哈。那也因为哈真的这么用心，然后呢也真的就像您说的，因为你爸爸是外省人，然后妈妈是聋哑嘛，那您之前又是在就是展望会工作，然后我们的洛哥之前是军旅生涯所以其实很多的因素夹杂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的韩姐就是很多很细腻的地方，然后不管是在跟客人的互动啊，或者是跟长辈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的美好、哦、所以怎么样从一个人的家然后到变成是大家、哦、许多人的这个家啦、哦、那我想会不会也觉得是一种意外的幸福在您的生命里头呢？
3: 是
0: 是、哦、那其实我们今天会邀请我们的韩姐跟洛哥来到节目的现场呢，也是因为加入了我们富有爱心店嘛。好，那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慈济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行列当中？哎，我们请洛哥来分享一下好了，您不足的部分再请韩姐来补充。
4: 觉得台湾的俗语叫听不嘴大富
0: 贵啊，
4: 其实素食这一块我真的没有研究、
0: 嗯、
4: 那主要都还是韩姐在主导、
0: 嗯、
4: 那她就是有好几次想加入慈济的素食的这个理念、
0: 嗯、
4: 但因为之前都是不到因缘机会吧，所以就有报名，结果没有空来。一直到有一次到央月对素食旅店去参加说明会，参加了这个素食认证，
0: 是
4: 所以后来就演变到现在来电台受访因为我跳得有点快，
0: 是
2: 其实在那个素食旅店之前、啊嗯、慈佑对他那时候就有来我们家，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放那个对爱心竹筒，对对对，所以那是很早以前。那因为以前我在立新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放零钱箱、嗯、我觉得就像刚才之前我有讲的，就是我希望这份爱，我们这一家，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收到的这份爱，我们要像活水一样，生命的活水，把它再流出去。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可是却是有大大的意义、
0: 嗯、
2: 对，
0: 是，
2: 对，
0: 因为
2: 所以我们就加入了。
0: 对啊，因为从之前就有分享到嘛，已经资金完全都告罄了，
2: 对，
0: 然后呢但是后来也有一些贵人相助
2: 吧，
0: 然后再加上您自己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
2: 嗯、
0: 不管是在世界展望会啦，或者立新基金会，其实也陪伴了很多弱势家庭的经验，所以呢在您自己经营民宿的时候，其实应该或多或少也都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吧
2: 对对，没错。我觉得人生啊，就是像我刚才在之前我们还没有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我就说讲到的咖啡豆、嗯嗯、我挑豆的那个过程一样，就是你其实你人生经历的事情越多，你的生命厚度就会很够、嗯、 会很精彩。
0: 嗯，
2: 对，
0: 是啊、哦，就像我们说，化作春泥更护花，
2: 是。
0: 然后之前的那个梯田，哇，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然后只是你怎么样吧，真的把它变成是装置艺术。
2: 对是，
0: 所以后来加入慈济的这个富有爱心店，真的好像也是冥冥当中这样子一直走过来有的这个因缘。因为虽然您是就是教友嘛，
2: 对，
0: 那但是呢从小跟佛教其实也有相当多的因缘，是在高雄的时候好像是跟一位牧师嘛，
2: 对，就是六龟三地育幼院的院长杨波波，对，他跟那个星云法师，然后还有圣严法师，对。然后那时候更让我感动的是，现在其实回头想，我只是一个小小孩，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说我是小小孩，然后没有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是跟他们一起坐在饭桌上吃饭。对，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画面，就是我觉得是不分宗教，爱是不分宗教，对对对，
0: 的确哈，那爱是不分宗教，然后也呢也没有分任何的国度、种族、语言，然后呢是可以跨越政治的藩篱，所以这个爱真的是，哎，一个人的。是叫小爱啦，然后一群人就变成大爱了哈。所以加入富有爱心店家，其实你也会觉得说，哇，如果能够从一个善念，然后变成一片花海，
2: 对，
0: 那感觉更美好。
2: 对，人生美丽的花。其实给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加入了你们这个富有爱心的店家之后，现在出门只要去这家店，像昨天我们去保养车子的，去弄车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前面也有一个，我就哦，这间嘛是，就会去留意，然后就会蛮开心的，就是会觉得有蛮多店家是加入这个行列，觉得就看到人间那个美丽的花就又多一朵一朵。我其实这辈子都没有在玩什么手机游戏又或什么
0: 手游，
2: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想说跟风一下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玩那个游戏，所以我就玩了皮克敏，对，种花。然后我就发现哦，那个尤其在种花的时候，你种完之后，你去看那个走过的地方都有花花花花花，你就觉得哦，好漂亮。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忽然觉得说，哎，这跟这个富有爱心的零钱箱，包括像我们在做很多的内容，就是我们捐赠钱，小小的钱，就像一朵花一样，多了其实就是一个很美丽的花海的
0: 啊。一个人种一朵花，然后呢，一群人就变成是啊，然后这个花海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姿态、
2: 对
0: 颜色，然后甚至呢，它的季节也都不一样。
2: 对，
0: 所以就在那个感觉，好像就生命的更替哈。
2: 对，
0: 那也因为就这样子，不管在喜欢农庄里面，遇到各式各样。可能有台湾，有国外，
2: 哦，
0: 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民族，但是呢，那个爱的连接是一模一样的。
2: 是，
0: 所以呢，好像我们甚至有一些外国的朋友，
2: 对，
0: 然后呢，也会不只是来住旅店而已啦，哎呀，住民宿，然后六叔亚西尊他们赶快也付出力量。
2: 哦、
0: 然后有力气一起来帮忙这样子，
2: 对对对、
0: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可爱的故事。
2: 其实蛮多的，但是讲最近的一两年了吧，那时候我们不是那我们花莲不是04、03大地震吗、
0: 是，
2: 然后那一次地震之后没多久就台风了，有一组客人是先生是法国人、然后太太是花莲，他其实是花莲小孩，然后我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是太太回花莲看阿嬷、然后他的先生就跟着回来，但是因为他先生是法国人，蛮快的，他们可能想说不要给家人增添麻烦，所以就自己找民宿，然后那时候民宿都是用电话订房，那忽然他晚上来，我们其实是不大愿意接，因为想说陌生客，对，然后可是他就说他们没地方住，想住我们家可以吗？那我现在就想说啊，这个晚上找地方住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接了他们。接了他们之后，没想到他先生就非常的喜欢我们家， 从此就是他们只要一回台湾，他们就一定会来我们家。甚至有一次还有一个特别的小插曲，就是因为他先生是在做工程做桥梁，然后常常会在世界各国工作，他太太就会跟着他这样去搬动搬家就对、嗯、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他们是在缅甸还是在泰国，忘记哪个时期，那时候就他先生也是去国外工作，然后呢他太太就心里想说，每次回台湾他先生都要配合他，就是要回台湾回娘家，等于他的假期，他就觉得对他先生不好意思。所以那一次好像是跨年吧，就是新年，他就趁着他先生还没回来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多的功课，准备说去日本玩，就想说就安排去日本玩。结果他先生竟然一到家的时候就说走他太太还没开口，他先生就说走去台湾这样。他太太就吓一跳，就说你不是很讨厌去台湾吗？因为他觉得台湾的房子都很小，要在都市里面他觉得是不舒服的，所以他一直觉得有点对他先生不好意思。结果他先生既然开口说要去台湾，然后他就跟他先生说，你为什么要去台湾？你要去台湾哪里？他说就是要来台湾花莲喜欢农庄这样他已经想好也订好房了这样、嗯、哇，太太非常压抑，所以他们就又来台湾来花莲。然后他们来我们家，他们都不像一般的游客，他们就在我们家，就是在我们家哪里都不去，然后就在我们家做蛋糕啦，然后就跟着我们去有机小农那边去采采菜啊、嗯、对，就是跟着我们一起生活这样。 那我觉得外国人的旅游方式真的跟我们有点不大一样、嗯、然后就像家人一样，就每次他们回来就一定会住在我们家，住到真的他们要离开，例如说可能要回到别的国家的时候、嗯、对，然后就像家人了。那后来前年就是那一次地震，后来台风之后，那刚好他们来我们家，就刚好台风，哇，那个我还有录那个影录起来，就是外面狂风暴雨，树都倒很多，他们都不会害怕、欸、他先生还拿着雨伞说要出去外面看看台风的接点对，他说很特别，对。然后后来、欸、台风过后之后，当然树就倒了，倒很多啊。那他先生其实那一次是他太太先来台湾先回来，他不知道他先生要来，他先生是因为要去杜拜开会，然后就想说他有空档，所以他就坐飞机回来台湾，也给他老婆惊喜这样。所以等于说他其实是要赶着回杜拜去开会，结果那时候火车就全断，北回南回全断，后来南回先抢通之后，他太太就急着赶快要订票，然后就回台北，想说先想办法回到台北，班机才不会延误。结果他先生竟然不要提早走，就说要隔天，就是飞机要飞的前一天才要回台北他太太很生气跟他说，
3: 太赶了，
2: 对，你为什么要这样，好不容易抢到票可他先生说我想留在这里。那 他太太就问他说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台风过后他竟然就出来，然后问我儿子，就拿着工具就帮我们做灾后重整，就锯树，还带着全家哦、哎，就在那边砍树锯树，然后哇，那个三天呢，他足足在我们家工作了三天，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哎、而且他其实是可以就是像一般的客人然后就走了，可是他就怕我们工作做不完这样、就一起在那边、哎、帮我们做。像这样的故事其实是蛮多的，我们很多的客人来不是是住在我们家然后就是享受旅游的那个，他们反而是像家人一样。像我们家那时候在盖厨房的时候，我们香港的客人也只玩了一天，第二天就把那个裤管卷起来，就帮着我们去搬砖头去家煮饭给我们吃、啊、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这样。
3: 是，对对对，所以来这个喜欢农庄、哦、感觉就是让心可以放慢，真的是慢活，不会急急忙忙收集旅游景点了。 哦，这样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想真的是除了有浓浓的人情味，让大家好像回家的感觉，那当然其中一绝就是我们洛哥的咖啡香。好，一定要让洛哥也好好的来，他平常是非常的寡言的，但是
2: 对
3: 讲到咖啡，哇，不用打草稿，朗朗上口。来，洛哥分享一下，怎么会喜欢上咖啡，然后呢自己到后来对咖啡也非常深的这个研究，真的是可以说是咖啡达人了呢。
4: 哎，达人不敢当，因为我没有去上过任何正规的咖啡教育，都没有。
3: 嗯，
4: 但我们念高中的时候吧，就开始有在喝了啦。只是那时候就是一般的那种吉隆的曼特宁啊，或者是什么波浪咖啡
3: 啊，
4: 类似像这样，
3: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打过广告。
4: 那刚来。对，那刚来花莲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不太搞得懂什么叫精品咖啡，什么叫做商业咖啡。后来知道了，哦，原来我们以前喝的都是商用的商业咖啡。
3: 然后觉得咖啡的是很苦，然后呢很黑，
2: 要加糖要加奶，而且我要加很多糖，
3: 要三合一。
4: 对，我们以前就觉得
3: 那个
4: 咖啡都很苦，就一定要加糖奶啊，不然怎么喝？
3: 难以下口。
4: 是后来我们进民宿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哎，我们隔壁村啊有一个咖啡达人。
2: 嗯，
4: 第一次接触到精品咖啡也是因为那一位咖啡达人给我们的一些启发，从此我们就很喜欢去他那边喝。可是精品都很贵，我们就常常花很多钱去买精品豆，一买就好几千，一买就好几千，而且还分享给客人喝。然后一直到有一次啊，就是韩姐以前的云淡风轻的网友，他们其实也不是网友啦，就是我们有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想要从台北来花莲，而且一样也是要来开民宿，只是地点不一样。那他就当潜水客，他就常常看对方的文章，哦，一下学面包，一下学木工，一下学烹饪。有一天呢，刚好我们那时候是住在花莲的北滨公园里面，那个地方离门诺医院很近，就他就发现说，哎，他老爷的舅舅怎么住院了？
2: 就那个女主人，民宿的女主人住院。
4: 那他就说，哎，要不然我就煮个东西去看他好了。那时候他们两个不认识哦，我说你这样去，人家一定把你当诈骗集团吧。他还是去了，不认识就变认识了嘛。那后来又帮他做了月子，帮那位朋友做月子，因为他们在台北小朋友生不出来，结果来花莲两年就生出来了，
3: 就怀孕
4: 了。对，然后帮他做月子，做完老爷就为了感谢我们，就抱了一台机器来送我们
2: 烘豆机，
4: 就是一台小型烘豆机，
2: 阳春型的。
4: 他就跟我说，哎，这咖啡你要自己烘比较省钱。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烘啊，我就放了半年，我都没有动到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烘。他后来又来，又跟我说，然后还烘给我看。我说好吧，啊，不然我就练练看吧。好，从此就开启了自己烘咖啡的日子，就开始没天没夜的研究。那时候也很困难啊，真的很简陋。他练了好几年哦，练了三年多吧。
2: 他那个练很特别哦，因为他没有计时器，
4: 对，
2: 他也没有测温的，他完全就是要靠你的耳朵、鼻子、你的五感，
4: 对，
2: 你要非常的敏感去，对，打开去观察。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夜阑人静的时候，然后呢就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打扰，开始烘，
4: 也不能有风，
2: 对，也不能有风，因为
4: 一有风
3: 会影响温度，
4: 对，会影响。因为那设备很简陋，
2: 对，
4: 没有办法密封。
2: 那也因为那个简陋就练就了，就是你会有很敏锐的观察力，然后那个感觉嗅觉，对，去判断那个豆子，
4: 感官全部运用上，
3: 是挂波景哎，给大家看一下。
4: 其实这一路也是走的很多坎坎坷坷啦。
3: 是，所以呢真的是从不管是在经营民宿啦，或者是说哎这个我们的洛哥在烘这个咖啡豆的这个过程哈，真的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其中我觉得灌注了好多的心力在里头，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心里面的那份爱嘛，好，所以呢我们请这个佑馨跟雅琪来回馈一下听到这一边，好，哇真的我觉得他们这对夫妻经营喜欢农庄，然后呢反而让我们看到好多生命细腻的地方，然后呢真的有源源不绝可以不断不断的一直聊下去的话题。好，我们请佑馨先来分享。
5: 好，那真的是哦，看到我们的喜欢农庄哦，不只是女人的家，更成为一个爱的流转的一个家哈，那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带着爱跟感动而来，那也祝福我们的喜欢农庄啊，在这片充满爱的土地上可以日日广结善缘，步步福慧增长，那也愿我们爱心竹筒在这边能够点滴累积善念，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得到温暖，让这片福田越耕越广，越耕越丰富，祝福，
2: 谢谢，
3: 哇太棒了。
6: 这个其实我看到那个韩姐这边跟洛哥这边，其实给我感到就是很多爱的感觉，而且他其实本身就是从家开始出发，然后累积了很多的生命的故事，而且一直在延续下去，然后喜欢农庄其实让大家都喜欢过来农庄，然后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烘焙啦，或者是台风天留下来做帮你做这个木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在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喜欢，那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用心，就像我们的爱心竹筒一样，大家都很用心，就是让爱跟善继续延续下去，那也希望这个在喜欢农庄这边让喜欢跟爱也继续延续下去，祝福你。
3: 的确哈，在这个地方呢不只是一个啊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呢甚至好好的生活几天了，那我想这种生活的态度那也会影响到我们人那未来的这个人生的方向了。那或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点点滴滴在很多的细微处刚开始看不见，但是呢未来哇可能再回头看的时候自己有时候甚至都会好感动哈。那我们最后呢要请我们的洛哥跟韩姐哈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以这个我们从荒地然后到现在非常棒的喜欢农庄，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好像梦田这样子好好耕耘，下一个这个阶段您会想要给自己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大家呢？
2: 其实我讲的话比较多，可是实际上洛哥做的事情比较多，我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后面放手，他放手让我去做很多的事，但是他就是默默的支撑支持着我。对，然后我们民宿现在已经是交给小孩，很多人说喜欢农庄交给第二代那风格会变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放手就是要放心，放手就是要放心，那我也希望说我儿子自己去经营这个民宿，他会慢慢长出属于他的样子。那至于我跟洛哥要干什么呢？我跟洛哥现在就是更走出去，嗨，以前是守着喜欢农庄然后去陪伴很多的旅人，可是我跟洛哥现在是慢慢的走出去，就是现在的阶段除了照顾婆婆还有妈妈以外，我们现在夫妻俩就是会想说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余生，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日子不知道，哪里有需要我们就会到那里，嘿，对，这是我们再来的阶段要做的目标。
3: 好，我们洛哥呢？
4: 对，都差不多就这样。
3: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四位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了哈。那我想最后 有一首歌曲要献给大家哈，因为你因为我、哦、那我希望呢这首歌曲呢就是代表着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啦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像梦想的田，梦田哈、嗯、用它来耕耘什么，用它来种什么，但是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因为我们身边周围的人，其实大家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嘛哈，如果能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一颗美好的种子，然后呢每个人种一颗花哦，然后呢就变成美好的生命花园在我们的生命咯。好，今天非常感恩，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因为你因为我，这个世间多些美好，更多的温暖，感恩
5: 感恩，
2: 谢谢你们。谢谢

对超马加如素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素食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纪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热爱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它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o.1， 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们用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赵姑姑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非常感恩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很有趣，叫做小丑。只要是人呢，都难免的心情会变来变去，情绪呢起起伏伏，念头呢变来变去，浊世今非啦，今非昔比呀，朝三暮四啊，反复无常啊，所以每一个人呢，都算是自己人生舞台戏里面的小丑，很搞笑啊，所以叫做小丑嘛。但是小丑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呢，小丑有一种人格特质呢，值得我们学习啊，叫做什么？叫做游戏人间呐，一个人呢，如果不懂得学习菩萨游戏人间，日子肯定呢会过得很辛苦啊。不只是大人要游戏人间呐，连小孩子也在游戏人间呐。那有的人是主动游戏人间，有的则是什么被迫游戏人间呢？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呢，夫妻两人呐，只生了一个独子。那从小呢，他们就对这个独子呢寄予厚望啊，要栽培他啊，不但从小要补习功课啊，还要学习跆拳道啊，跟小提琴啊，要培养这个孩子什么文武双全呐啊。那孩子当然不，他们孩子不管喜不喜欢呢，啊，也没有选择权呐啊，什么事都是爸爸妈妈啊帮他安排好的嘛啊。有一天呢，我去他家，刚好呢，看到妈妈在强迫这个孩子呢练小提琴，而这个孩子呢，他却想看他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因为这个妈妈很强势很坚持啊，那这个儿子呢只好带着很悲伤的情绪呢，很沮丧的心情呢，在演奏呢世界名曲快乐颂，这个很搞笑啊。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一边经营事业一边投入慈济的，偶尔我跟我家师姐下班后呢也会回家自己煮晚餐的啊。有一次的晚餐的时候呢，我家师姐呢煮了一锅汤啊，是红萝卜加白萝卜加豆芽菜全部混在一起，盐又放的不太够，放一点点。我一喝这个汤呢，感觉这个汤简直比中药还要难喝。那青菜吗？那不是用炒的，是用开水烫过而已，然后再加一点酱油啊。那时候呢，我就面有难色，虽然不是吃的很丰富了，但是也不是吃的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我就面有难色，很不高兴的就跟我家师姐说，我就跟她说，我说哈，白天上班这么辛苦，加上做志工又这么忙碌，晚上回家居然吃这种菜，喝这种汤吗？哎，实在是哦，感恩呐！他以为我要骂他，实在是感恩呐。除了感恩，你能怎么样啊？人家煮给你吃，你只有感恩的本分的，没有抱怨的权利呀。上人也是这样教育弟子的啊。那我家师姐因为慈济工作很忙嘛，加上又吃得很简单呐，所以呢，她也不太会煮。有时候呢，我赶着要出门呐。那他也会简单的帮我弄个面给我吃啊，那他觉得那种速食面的调味包是有害健康的，他就把那个调味包呢拿掉，那自己也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进去啊，给我吃，我一尝有够难吃啊，但是我又不能不吃啊，他做好我又不能不吃哦，我只好跟他说，哎，我说好好的面啊，你居然可以把它煮到这么难吃啊，也实在是不简单啊。这个叫做什么？幽默化解尴尬了。上个月十月底，我的大爱连续剧《语录》刚播完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哈？其中呢，我记得好像第三集呢，有一幕刚好我结婚后没多久那个公司要我去接待一个国外的客户啊，那当然要应酬啊，要喝酒啊，那。结果时间我回家的时间呢，超过了我跟我家师姐约好的那个十二点之前要回到家，超过十二点了，就一进门他就坐在客厅等我，就很不高兴，就朝我呢连丢几个
枕头，这个是剧情里面演的啦，他就连对着我丢了好几个枕头。那我连番道歉并解释呢，啊，这是因为客户一直要我陪伴，哦，而且客户还吐在我的身，吐酒在我身上啊，我是很不得已才迟到回家的。他听不进去，哦，还是一直丢枕头。起初我是忍住了，反正我们自己不对嘛，我忍住嘛。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就大声对他说啊，我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会丢哦，我也会哦，很不高兴的。说完呢，我就很生气的拿起桌上一本书喽，哦，对着我家师姐哦，往地上一丢。这个剧情也是很搞笑，你看哇，我要拿书丢我家师姐，结果不是往地上一丢了啊，这个也是很搞笑了。那其实这样的剧场的这个大剧场这个演戏的这个情节呢，其实是真实的事情。但是因为哈，老实讲，因为剧情这个剧情呢，戏剧呢需要这个张力啊，所以拍起来是有一点夸张了哈。那以上这几个事情呢，跟大家分享了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如小丑般的游戏人间的情怀啦。小丑般的搞笑也能化解冲突，化解尴尬，是一剂清凉剂啦。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十之八九。佛法也告诉我们呢，娑婆世界是一个堪忍的世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确也无法呢事事如意或心想事成。哇，在这样事与愿违啊，以及人生是苦的这种生活情境下呢，要走出一条无怨无悔的康庄大道，实在是非强迫成长不可，非强迫学习不可。你如果拒绝学习或拒绝改变，那你就必须承受哀怨痛苦的人生啊。无论是收拾起悲伤的心情去展露欢颜，或压抑着兴奋的心情而不得已忘形啊，那这个是这两者都是属于什么忍的美妙境界啊。这两件事情都要有忍的功夫在里面的。生活中呢，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忍住伤悲啊，以免让自己陷入悲情的情境；有时候也需忍住极乐，以防自己在顺境中呢迷失而造成什么乐极生悲啊。所以逆境要忍啊，顺境也要忍啊。而如果你要忍而无忍，也就是没有忍的念头，这个厉害了啊，这个就要有一套转念跟转境的功夫，这个功夫叫做菩萨游戏人间呐。游戏人间不是说逢场作戏啦，或玩世不恭啦，啊，或随性随便啦，不是这样。游戏人间是什么？无争跟随缘。能够做到无争跟随缘呢，就是掌握到佛法的精神跟精髓了。这个不容易，但却很重要啊。菩萨游戏人间就是什么？时时可提可放，不攀缘也不攀比，不比较也不计较，潇洒自在的，也清安自在的，这个是属于出世的精神啊。如果把它用在入世的工作上，或者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感觉如诗人李白他所说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这句诗啊。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还在欣赏两岸猴子的叫声中啊，我乘坐的小舟啊、小船啊，已经过了很多座山了，经过了很多又高又危险的山的万重山，历尽了千辛万苦之后啊，轻舟终于进入了平坦的水域啊。进入了康庄的旅途了，这种感觉非常好，就好像什么，经过一夜的寒彻骨啊，得来梅花扑鼻香啊，哎，虽然这句诗是李白个人的心情的表达，然而人生的际遇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生如果要渐入佳境，就要先有能力呢以心转境，怎么转？不妨学习小丑。小丑在舞台上表演呢，逗趣啊，
让观众欢笑，其实就是在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舞台上的角色。他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呢带上舞台，必须把情绪先放在一边，然后呢上了舞台之后呢情不自禁的尽情发挥，演什么像什么，要演得很称职很叫座，让观众们产生的共鸣带来的欢乐。小丑的工作是这样子的，所以小丑是如此啊，一个好的演员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其实啊，小丑他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再说有时候呢，明明他的心情是很不好，但是他也是要暂时收拾起低落的心情，强颜欢笑去扮演逗趣跟搞笑的角色。这个如果没有随静而安跟随搞笑的角色，这个如果没有随静而安跟随缘自在的功夫的话，是做不到的。

很好。歌词是这样啊，大家仔细体会一下啊。我来念这个歌词啊：掌声在欢乐之中响起啊，泪水已融在笑容里啊。起幕时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啊。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为喜悦呈现给你。好，他的歌词是这样子：这是小丑在舞台上的心境写照，这个也是个不容易做到的嘛，人性的事情呢。他需要有什么忍的功夫？刚刚讲忍的功夫啊，刚刚讲的忍住伤悲吗？忍住极乐吗？这个都要忍啊。我们如果能做得到歌词这样的意境的话呢，那就是在游戏人间的啦，也就是什么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很孤独但不寂寞，这种的心境呢，大家都可以应该有这种体会了哈。台语歌后江蕙呢，也有一首歌呢，叫做《异界人生》呐。这个歌已经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唱了。歌词意境呢，跟小丑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描述什么？艺人在舞台上虽然风风光光的，但那只是外相跟假象。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外相跟假象，真正的实相跟真相呢，是下台后那种内在的心境。歌词是这样子哈，大家注意这个歌词，好，乐队前奏已经响起，舞台灯光闪闪烁烁，掌声表示你对我的热情，有人欣赏我的歌艺，有人好奇我的感情，下台后只是平凡的女性啊，浮浮沉沉，异界人生。人人软软，多变人情啊，舞台上灿烂笑容啊，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在响起，心事暂时把它忘记，不愿别人来看见，这是做一个艺人心酸的滋味啊。好，你看这个歌词对不对？跟那个小丑是异曲同工啊，艺人有艺人心酸的滋味，小丑也有小丑的心酸的滋味，每一个人也有每一个人心酸的滋味，所以这个歌词里呢，是道尽了艺人台上台下及台前台后完全两样心情的对照，值得我们去体会了啊。还有一首歌也是描述啊，经过失败，经过长期的等待，也得到了喝彩，也充满了感慨。那种悲喜交加的心境啊，心情呢，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这样子呈现出来的。那这首歌很多人也听过，叫做《掌声响起》啦。歌词里面呢，也是有很多游戏人间的这种意境啊。我清唱了好了，各位注意注意这个歌词哈。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歌声响起来，我的心

那各位可以去体会这个歌词里面的意境。凡是人都一样了啊，人前跟人后呢，就常常会有两样的情啊，除非碰到知心人或者有闺蜜啊可以倾诉，否则一般人都会隐藏心事，不轻易流露了。所以人前人后跟台上台下、台前台后呢，各有不为人知的心酸跟无奈，叫做什么？心书下郎斋啊，心事谁人知啊？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心路历程。那游戏人间呢，是一种潇洒的处世态度，世界的事啊，处世态度，目的是要把悲伤也好、无奈也好、痛苦也好、烦恼也好等等，把这些心酸都化为喜悦，而且不止自己喜悦，还要呈现给别人，与别人分享，让别人呢破涕为笑，离苦得乐，这个难能可贵，叫做菩萨游戏人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扮演我们人生中的小丑。你别看那些搞笑的艺人啊，很会炒热现场的气氛，带来欢笑，他们也是需要随时充实自己啊，训练自己反应要极致，应对要快速，智慧也要提升啊，说话还要幽默，不能死板板的啊等等啊。那不止小丑或谐星要这样哦，只要是人都要能够培养这种生活的心态。搞笑啊或讲笑话也是一种，也是一抹清香啊，能在严肃的空气中呢注入几分生气，幽默呢是比笑话呢更上一层、更深一层啊。没有内涵、不懂的推理、没有赤子之心的人呢，他不会懂得幽默的；没有机智跟极致的人呢，更表现不出幽默了。你跟他讲笑话讲完了哦，他不但没笑，还问你哦，那接下来呢？你会昏倒啊！英国的电影大师卓别林，相信大家都知道嘛。虽然他一生的扮演小丑，常以自娱跟自讽讽刺自己啊，来凸显失弊，用这个方式啊，但他却是一个演艺史上呢令人怀念跟尊敬的伟大演员。他不只是会搞笑让别人欢乐，而且很有智慧啊。卓别林有一次呢，出门呢碰到打抢抢劫啊。他知道自己处于弱势，所以呢不做无谓的反抗，乖乖的奉上他的钱包啊。但他要求这个抢匪说，他跟抢匪说，这些钱不是我的，是我们老板的，现在全部被你拿走，老板一定会认为我私吞公款啊。大哥，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在我帽子上打个两枪，证明我是遭到打抢。那歹徒就想说，反正我钱都拿到了，对不对？两颗子弹没什么啊，就从他的帽子上面打了两枪。哎，卓别林再度恳求这个抢匪呢，说大哥，你可不可以在我的衣服上跟裤子上呢，再各补两枪，让我的老板呢更深信不疑，我真的是被打抢的。那头脑简单的这个被钱冲昏头的这个歹徒呢，通通照办。结果六颗子弹全部打光了。这个时候卓别林一看子弹没有了，一拳打过去，打昏了歹徒啊，把钱拿回来了啊。用智慧去轻松应付紧急状况，这个平常就要有训练的了，也要有这种人格特质才有可能的。四两拨千斤呢，意思嘛，这个就是有智慧的喜剧演员。其实小丑如果没有忍耐逆境的这种功夫的话呢，他就无法做到把欢乐带给别人。自己都心情这么不好了，自己都已经心情不好笑不出来，怎么会让别人笑呢？那这个就是什么？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的心情的写照。这就是对别人怎么样，这就是对别人那个娱乐拔苦，让你离苦得乐。对自己呢，放下身段，牺牲我相。
你要搞笑，自己要先放下身段啊，牺牲我像啊，做别人也是啊，儿子的大玩偶那个主角也是一样啊，对，嗯，刚刚讲这个含着眼泪带着微笑这句话呢，也是我经常呢啊在培训课程里面跟我们的志工呢互相鼓励的一句话。碰到人群中的人事问题很辛苦，很纠缠，很纠结，闷闷不乐，意兴阑珊啊，我就用这句话来激励大家了。即使含着眼泪都要带着微笑，含着感恩的泪水带着会心的微笑，做得到就是菩萨游戏人间啊，那做不到呢就是凡夫怀疑人生啊，很怀疑啊，人生怎么这么苦啊。对，其实这个时候呢就要学习小丑，学习小丑的精神来应对这样的情境啊。怎么学习呢？来听一首歌，注意听里面的，注意听歌，然后也注意里面的歌词。

0: 这首歌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以前我记得有放过一次的哈，那个是在片尾的时候啊。所以要逆来顺受，顺来看破，就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的，有就是要学习那种小丑忍的功夫。所以忍功是一门大学问呐、啊，忍功修得好的人呢，才有可能做到菩萨游戏人间呐、啊，否则你会怀疑人生呐、啊。要忍得住，忘记过去而演好当下。小丑不论自己是身处顺境或逆境的，他一旦上台，他只有一种心境，那就是什么？情不自禁，全力以赴。唯有如此，他才能够活在当下，并且尽情的发挥，啊，让观众陶醉在什么欢乐的情境里。小丑是如此啊，小丑上台是如此。我们当志工去参加志工工作也是一样啊，不管心情好坏，今天来做志工了，就要告诉自己是来菩戏，是来菩萨游戏人间的。如果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就会很用心的演好目前的这个角色。如果很清楚自己是在演戏，那就不会受到利害啦、得失、顺利、你我、是非跟意见不合等等这些影响，而让自己烦恼不已啊，就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是在演戏嘛，戏演完了就没事啦，干嘛这么认真呢？不是吗？所以如果志工工作要做得很开心，就要没有游，则有没有游戏人间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注意哦，现在社会上常讲的游戏人间啊，让带给人家的那个观感是什么？反正不正经啊，不正派啦、啊、不务正业啦、啊、疯疯癫癫啦、啊、甚至放荡不羁的感觉。这是因为什么？凡夫的游，游戏人间的游啦、啊、凡夫的游跟菩萨的游是千差万别的。那这个要把它区别清楚。游戏人间有分啊，是凡夫的游戏人间，还是菩萨的游戏人间？这个要把它区别。凡夫的游戏呢，是苦中作乐啦，可以说多半是以苦收场啦，留下来很多的后遗症。那这种玩弄人生的生活态度呢，不会，我们不会，绝对不会得到自在的。但是菩萨的游戏人间呢，就不一样喽。菩萨是以智慧、慈悲、平等之心呢，是以无挂碍、无执着之心呢，来救度一切众生的。这才是真正的游啦。佛教里面有一首诗偈，他是这样写哦：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提月现前。这个里面常游毕竟空啊，这句话是什么？这指菩萨遨游在广大的虚空之中啊。这是一种自在悠游的情景、啊、是逍遥无拘无束，令人称羡向往，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常游毕竟空、那普门品里面也有说到一句话、观世音菩萨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这句话、把它截录下来。这个游诸国土的这个游呢，就是指什么？逍遥自在啦，顺畅无碍啦，自由自在的做一些要度化众生的事情。可是呢，许多世间的人们呢，在游戏中呢混日子，夜夜笙歌啦，红男绿女啦，灯红酒绿啦，喝酒唱歌跳舞打麻将等等，虽然是在游戏啦，游玩之中也看似很开心啦，但是呢，获得短暂的快乐之后呢，曲终人散，内心却有无尽的空虚跟失落。所以游戏完了之后还是痛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包括我自己啦、我心路历程嘛。好，我们现在要慢慢进入了心灵的桃花源了哦。刚刚是软生序曲，现在要切入主题了。如果要问佛教经典里面最富有 哲学思想最富有文学意味的是哪一部经？首屈一指的应该就是《维摩诘经》。佛教里呢有很多的经典都是记载诸佛菩萨的事迹的啊，记载什么出家比丘、比丘尼的事迹，但是专门记载居士事迹的很少。维摩诘经呢，就是少数记录居士行仪的一部经。因为我们都是在家居士，我也是在家居士嘛，所以这部经我刚十年前我一看到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贴切。我十年前就开始看这本书了，一直看到现在呢，还放在我的书桌旁边呢。看过的重点呢，用色笔一画再画，里面被我画得五颜六色啊！我一看再看，因为里面都是大圣佛教的思想，谈的都是什么菩萨道入人群的武功秘籍呀。它里面的经文也不会很艰深的，不像一般的经文这么艰深，不会，所以你可以看得懂。那这部经一共有25000多字啊。曾经被胡适博士称赞是全世界最长的白话诗啦，哦，白话诗就是白话，就很容易懂的意思啦。啊，为什么会贴切？喜欢看啊，因为容易看得懂嘛，看不懂就没有兴趣了嘛，对。那可见呢，这部经书的功力之深呐。维摩居士呢是佛陀的在家弟子，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商人，啊，他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啊。还没有断除贪嗔痴哦，但是内心呢却常安住在佛法的真理之中啊。尤其精通大圣佛教义理，出家弟子们的境界都还比不上他哦。维摩居士呢，他能够自在出入酒店，随心进出红场，却不沾染一点的恶习啊。因为他不是到那里去花天酒地去吃喝玩乐的，而是到那里怎么去度化众生呢？他可以把陪酒的女人、卖淫的女人，通通感化来念佛修道，哎，这个就不简单了。对，所以维摩居士的油是一种智慧的油，是一种菩萨的油，油丸呢啊，是一种慈悲度众的油丸，是油而不油的。游戏三昧里面甚至蕴藏着什么游戏神通啊，这是一种很高的定的境界啊。有一句话说，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那这句话也很好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像维摩居士这样出入红尘酒店去度脱苦海众生，这种入污泥而不染的最佳写照呢，就是刚刚这句话的意思啦，啊，这个是要什么？要有相当高强的定力，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啦，啊，普通人如果也这样做的话哦，肯定会哦，出师未捷身先死啊，马上就阵亡了啦，啊，就是本欲度众生呢，反被众生渡走了啦，意思是这样的。经文里面哈，用了40个现象呢，来描述维摩居士。我随便举几个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维摩居士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哎，比佛陀的那些出家的弟子还厉害呢？他为什么厉害啊？我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啊。好，第一个啊，他的口才很好，辩才无碍，因为他有游戏神通嘛，所以他很幽默自在。的人格特质啊，第二个，他经常出入乡里、学校、酒家或者是街头马路，干什么？演说佛法，哪个地方他都可以演说了。第三，他对于世间的好事呢不落人后，对于世间的邪恶呢也从不畏惧。第四呢，他面对各种烦恼障碍呢，有能力去降服他。并且呢，他事事给人家方便，为人处事呢，他也不会情绪用事，不会意气用事的，啊。第五，维摩居士所作所为都是遵循大圣佛法的精神，而且坚定不移啊。第六呢，他虽然是在家居士哦， 但它具有诸佛如来的威仪啊。什么威仪啊？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立如松，四威仪它都全部具足。不止如此哦，它还具足孔子所说的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威仪啊。可见呢，维摩居士的威仪是多么的庄严啊。刚刚讲的几个都不简单哦。第七，他对不同根基的人呢，他能够对机说法。不仅获得诸佛的赞叹，也得到诸大菩萨、罗汉、人天所敬重。看，连这个天人、罗汉都赞叹他了。第八呢，他一生乐观进取，非常精进，毫不懈怠，不会说在家就懈怠了，不会。第九，他经常安住在禅定里，心不散乱。他不是安住在禅定中，就是安住在般若智慧之中，他绝不会无明跟无理。第九，虽然他是一个在家居士，但是奉持的是出家人的戒法。这个就好像我们慈济宗门里面的有的这个什么清修寺啊，就是这样子嘛，代法修行，但是他持的是出家的戒律啦。第十，他虽然居住在家里哦，但是他不把这个三界里面的这个荣华富贵、忧悲苦恼呢放在心上，也就是什么心中有佛，行中有法，中规中矩的。这个是不简单的。十一，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被这种五欲所染着。他有家庭，但是没有家累。一般的人有家庭都有家累了，家业嘛，不是说家业嘛。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梵行，梵行就是道业的意思的。这叫做什么？心情平等，心跟行是平等的，一致的。十二，他有很多眷属亲人，但是心中跟大家保持距离。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人就是因为往往彼此太亲密了，所以呢割舍不得，放心不下，造成很多的烦恼。所以假如能够保持距离的话呢，烦恼就会减少了，就这个道理的。十三，第十三个啊，虽然是大圣的修行者啊，但他的衣服没有乱穿哦，而是让自己穿的很庄重、很大方、很得体，没有邋遢的，没有威庄严威仪啊。不要说学佛以后就变成因为生活过得很简单，变成穿得随随便便的，不会，不是这样子的。第十四，他有很多的外道朋友，他不会，但不会影响他对正法的信仰，彼此保持着互相尊重，互为好友，这也是不简单的。因为一般人呢，我只要全心参加这个团体之后，我就没有其他团体的朋友了，就是自我限缩，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维摩居士他不会这样子，这也是我们要学的了。第十五，他努力经营事业呢，赚取金钱，但所得到的都用来布施，从事慈善公益了，他没有据为己有，他赚的钱都布施出去了。十六，他经常呢出外观光旅游了，但是每到一个地方呢，他都能应机说法，而不是在那边玩而已啊，饶益众生呢，看他是在游玩哦，在游览哦，其实是刚刚讲游而不游嘛，是身游心不游啊，心还是处于禅定之中，这个不简单的。身游心不游啊，这个厉害。十七，有时候呢他也会涉足什么妓院，以正法去呵斥淫欲的可怕，去教育那些人呢。这个跟我所认识的一位资深的志工是一样的啊，这位志工也跑去那个妓院的去慕心慕爱啊。那妓院的老板跟那些女孩子们呢也是有爱心啊，职业 是 不一样啊，但是他心呢还是有爱心，还是有，也会捐钱的、 啊。不过去这种地方要很随顺因缘，顺其自然呐、啊，不能有一丝丝的刻意啊，有一丝丝的刻意就不好了。啊，更何况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哈，不必刻意挑这个地方去的。十八，维摩居士偶尔他也会出入什么酒家舞厅，向酒客讲说佛法。这是入污泥而不染呐、啊，也是不简单的啊、哦。好，我就举十八个就好，他有四十个。我们讲这十八个就已经是叹为观止了，也自叹不如啊。剩下的二十二个，如果再把它讲完的话，你会发现，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人呐、啊，这根本就不是人呐、啊。哦，所以综合以上所讲的呢，维摩居士这个人呢，修为高深呐、啊，幽默风趣。利乐有情，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人不度，堪称是提倡人间净土跟大圣思想的先驱跟实践者。简单讲啊，维摩居士就是什么游戏人间的菩萨觉者。简单讲就是这样。维摩诘经这本书呢，描述了很多维摩诘的成就，他的洞见，他的智慧是凌驾所有深众之上，啊，即使如佛陀的弟子啊，舍利弗啊、富罗那、大迦叶等等佛陀的诸大弟子的成就，也无法跟维摩诘居士呢相提并论哦。你看他多厉害！有一次，维摩居士生病了、啊，佛陀要派弟子们呢去探病，但是没有人敢去，为什么？因为怕被他修理呀、啊。佛陀本来是请文殊师利菩萨呢带领大众去维摩居士的家呢去探病的。那文殊师利菩萨回答佛陀说啊，世尊，那位维摩诘已经得到辩才三昧了，很难跟他对答了，因为他已经深入诸法实相，智慧通达，而且善说法要，口若悬河啊，妙语连珠，辩才无碍。而且不止如此啊，他又能掌握一切菩萨教化众生的方式跟方法，所以他能处处皆自在啊。后来文殊师利菩萨去的，舍利弗也去的，都被修理得很惨。后来文殊后来他每个人都被修理的什么心服口服 啊，虽然都被修理，但是被修理的心服口服了、啊。可见呢，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境界有多深呢、啊？那整本维摩诘经呢都很精彩，没有冷场啊。读书会中我曾经呢偶尔都会提到不二法门嘛，各位如果有常跟我们一起读书的话，有几次我都会提到不二法门，这个是从维摩诘经里面来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细谈啊，今天没有时间谈这个。其实啊，维摩诘经是一部带有批判性的大圣经典、啊、批判性的大圣经典是轰击当时的僧院跟佛教组织的一门重型炮。尤其啊，这个里面这个经，它里面在描述他跟那个舍利弗的互动啊，这个维摩居士对舍利弗的处理啊、应对啊，老实讲是很不给舍利弗情面的，感觉有一点过头了啦。哦，有点不太尊重的意思了呢。那为什么维摩居士要炮轰这个僧院？当时的僧院呢？这是因为佛陀时期的佛教修行法门呢，大部分是独善其身的小圣。四十二年方便法就是讲小圣嘛，对，声闻缘觉的居多了，做法也比较保守，啊，都是修自己。但是维摩居士是走入人群的大圣思想啊，我们可以善解呢，这个维摩诘经这本书呢，维摩诘经这本书这种批判的做法，我们要善解它，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因素啊，否则我们会无法理解为什么连佛陀的大弟子们都被维摩诘居士修理呢？他大维摩诘照样修理呢？哦，原来这个有它的背景因素在这里。那维摩诘经这本经典的没有一点形式主义的味道哦。为什么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贴切，很贴切？ 啊，他没有形式主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务实的人，我也不喜欢太多形式的东西，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所以《维摩诘经》这本书呢，它没有一点形式主义的味道，它所讲的法理呢，都非常的生活化跟务实，跟妙用，啊，跟大圣菩萨入人群的实学实作、实事求是的精神呢，是不谋而合，全然契合。所以我读《维摩诘经》这本书经书的时候，马上一拍即合啊，非常的法喜，而且百看不厌。还有一位人物呢，他的佛学思想也是非常的务实跟生活化，而且也很绝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的南怀瑾老师，他九年前已经圆寂了。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哦，他说一个真正学佛的人，要很平凡平淡平常，不要一脸佛像，满口佛话，一身佛气。他说了，他自己讲，他说我最怕这种人啊，所以不要去搞这么多的形式，反而会令人反感。所以真正学佛要先学做人，人都没有做好，更不要谈佛了啊。这是南怀瑾老师讲的，他又继续说，他又说了，他说人是很平凡的，不要奇特，在家学佛的平时不要装模作样，给人看起来好像你是与众不同的样子，不要那个样子。真正佛法是无形无相的，内修的时候要按照规矩哦，不能马虎哦，不能随便哦，这是内修的时候要按照规矩来。但是外行的时候呢，也不要故作形象了，做样子的，也不必故作样子，也不必。刚刚这段话呢，讲的是不修篇幅啊，非常的直接。那这个是南怀瑾老师他务实主义的思想跟他的风格啦，跟维摩诘居士一样，都是大圣佛法的先知，很值得我们学习。然而，这种务实主义思想落实在人群中啊，跟人世间呢，最到位的呢，以现在来讲啊，就属慈济的证严上人了，菩萨道嘛，就是对真正的佛法是没有定法，所以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弘法也不一定要佛言佛语，有时候一句佛话也不用讲，一个佛字也不用提，就能将这个道理去让别人听得受用也受益。这个就是证严上人曾经开始说的，在慈济里看不到明显的佛法，但不是没有佛法，是佛法跟生活全然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重点在刚刚那个没有明显的佛法，不是没有佛法，是不明显，因为它跟生活结合，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不是没有，你要有慧眼才看得出来。所以这句话也是智者的真言啊。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他们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什么态度？就是菩萨游戏人间这种务实的处事态度，也就是佛法生活化的处事态度。那就好像我们出门观光旅游啊，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的心态呢，当作是来到这个世界观光旅游。旅游过程中呢，我们绝对不会想说去控制什么，去占有什么，不会。因为什么？因为旅游到旅游点来啊，来玩的，过几天就要走了嘛。虽然住在旅馆啊，但是旅馆不是我们的啊。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我们只有这几天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同理啊，我们对这个世界，甚至对这个宇宙，也要有这样的什么，这样子的如是观。什么叫做什么如是观啊？就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啦。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当体即空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什么？体空则无回我之人，心空则无迷我之物啊。那了不可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不是你的啦。所以你如果认为暂时让你住的这个旅馆是你所有的，那这就是妄想。这个道理要去理解比较容易，因为旅馆本来就不是你的，对。 但是你要认为今生今世暂时让你所拥有的这一个身体是你所是这个身体呢是你所有的，这样也是妄想。你认为今生今世这个身体是你所有的，这也是妄想。你认为这样就是妄想，这个道理要透彻它就比较不容易的了。因为大家都会想嘛，那这个身体不是我的，那是谁的？对。但是我们只要讲这个身体，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样一讲，大家就会认同了嘛？对，上人就正言上人就是这样讲嘛。对这个身体，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总而言之的，有妄想就不好啦。所以学佛就是要了解，破执着就是正觉啦，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破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嘛，没有分别就是平等嘛，就是正等嘛啊。所以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我们学佛都学到这句话嘛。无上正等正觉的梵语就叫做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有时候我们在念经的时候会念到这个嘛，就这个意思，是佛法上最高的智慧觉悟。我们学佛就是要学这个东西啊！所以佛陀说，菩萨游戏人间的意思是说什么？要做一个菩萨，就要常常发心来人间啊，就像游戏一样啊。周日利用休假时间，一伙人啊，拿着清扫的工具去打扫老人院，啊这个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个苦差事，可是对志工们来讲呢，他不这样认为呢，他感恩有这样付出的机会啊，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啊，带着便当出门啊，中午要吃的啊，好像要去远足一样啊，这种的心态就是菩萨游戏人间。把访贫跟参加活动当作游戏一样啊，潇洒走一回啊，多快乐啊！啊，这就是心灵上的解脱啦。啊，如果人人都能够抱持着这一种菩萨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做志工的话呢，所有的慈济工作就会做得非常欢喜，没有烦恼了。那为什么？因为工作越是繁忙的时候呢，越是要把它当成游戏人间呢。有游戏人间的心态，就会事烦心闲，忙而不乱，这样就不会有疲惫的心呢、啊。叫做什么？身忙心不忙啊，身累心不累的，而且不会有人我是非，因为既然是在游戏，那有什么好计较的？所以净世语说嘛，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就是这个意境啊。所以菩萨游戏人间是一件寓教于乐的生活跟工作态度，看起来是不拘小节的游戏嘛，对，其实是动静之中都是在法中啊，这是很高干的能力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维摩居士也告诉我们哦，如果要心灵解脱或逍遥自在，就要懂得善巧灵活用法，用法不能僵化，不能墨守成规，死骨不化，要通权答变，随机应变，千万不要新的很多的法反而被法困住了，这个就麻烦了。这个状况叫做什么？法执。维摩居士也提醒我们一句话，他说学佛学得满嘴佛言佛语啊，满脸的佛理佛气，那就是众生颠倒，本来好好一个人，你却用很多不同的油漆。
1: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2: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3: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 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他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3: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新闻主播苏锦丽说，
4: 我会如素是因为我在加入大爱台之前就在慈济外语队担任志工，有很多的机会为外宾介绍慈济，在介绍慈济的时候就会提到慈济是大力的推广素食，为了环保也为了健康，那么我也更觉得自己应该要以身作则，所以开始如素。如素之后我的体力变好了，精神也变得更好，在加入大爱台英语新闻的团队之后，我更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每天介绍如素的新闻，看到很多的体育员以及儿童，他们如素不但身体变好，也能常养慈悲心，所以我也会坚持的如素下去。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历劫归来，尼泊尔洪灾幸存者出院返乡了，跟家人团圆，激动的相拥而泣。单亲妈妈带两个障碍孩子，好不容易抽中社会住宅，慈济志工帮忙搬家。一位华人在施瓦蒂尼带着当地志工举办大型义诊黄土地上的温暖生命守护。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14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头条新闻依旧关心的是菲律宾在日前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为严重的船难，一场大火瞬间烧毁夺走了76条人命，现在整个遗体辨识工作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呢火是在瞬间燃烧起来的，几乎所有人都来不及逃生，很多的遗体被烧成焦黑碳化了，根本没有办法做身份的辨识，现在法医必须要取往生者的 DNA 以及他们的牙齿才能够让家属辨识他们的身份。另外就是发现了令人不生唏嘘的状况哦，船舱里很多人是紧紧相拥而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死亡的，可见得他们根本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机会逃生，而死亡的前一刻应该是充满着惊慌和忐忑。
1: 黑色尸袋陆续被抬上岸，监视人员随即进驻临时帐篷。
2: Pero again, pwede pong magbago yung mga numbers na yon. Hanggang hindi po natatapos ang ating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posibleng tumaas, posibleng lumiit. So again, we will be validating that later on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as well.
1: 菲律宾客轮在巴拉望省科隆岛附近海域发生严重火灾。132人中有43人幸存，死亡人数已攀升至76人，还有13人下落不明。由于遗体严重碳化，必须透过牙齿和骨骼萃取 DNA 才能确认身份。
3: Well, I cannot assure you the yung timeline natin. Yeah, it could be weeks or it could be months, depending. Kasi since the volume of the specimens, hindi pa natin nakukonfirm kung ilan talaga yung mga missing persons right now.
1: 强烈火势在几秒钟内吞噬整艘船，多数乘客根本来不及逃生。搜救人员进入船舱后，发现许多罹难者遗体紧紧抱在一起。
3: There are some victims that were seen magkakadikit, so there are possible indications na magkayakap, and some are scatter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vessel.
1: 这起事故再次暴露菲律宾渡轮客运的安全问题。目前包含船长在内仍有多人失联，当局正持续搜救并调查起火原因。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还有一起船难发生在印尼，这是渡轮疑似遇到了狂风大浪而在海中翻覆了，现在还有100多人落海失踪，根本找不到他们，因为海象不佳，所以搜救工作进行得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陆陆续续有一些生还者接受了媒体的访问，他们说事情发生确实也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他们根本都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状况，人就已经掉落落在海里。
4: Tempat saya terjun, terus saya menitis kapal sampai datangnya bantuan dari batu bara. Itu kami terpengaruh sekitar 4 jam.
0: 事故调查，这一起意外很可能跟海象不佳有关。事故发生的当时，岸边是拍起了3公尺高的巨浪，船身先是倾斜，然后随即翻覆，一切都发生在非常短暂的瞬间，乘客根本来不及反应。好，另外一位幸存者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尼泊尔的洪灾之后，有一位水力发电厂的工人受困在隧道里头整整10天，最后他幸运获救了。这名男子他的名字叫做沙罕，今年30岁，他先被送往医院治疗，康复之后终于返乡了。他回家的时候，家族里有60多个人一起来迎接他，妈妈看到儿子历劫归来当然是相拥而泣，他们遵循宗教上的传统，在额头上点了朱砂，象征去除霉运。不过沙罕还是心里很不舍的，因为跟他一起工作的工人们还有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都还埋在瓦砾堆里，现在是音讯全无。
1: 亲友簇拥欢呼，母亲泪流满面为他洗脚祈福，并在额头抹上代表吉祥的朱砂。
5: आय फर्क कैल हमर बेटा तो आय बड़ी खुशी वाला बात भेलिए हमरा सबके बहुत खुशी छे।
1: 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八月底发生冰川崩塌，爆红泥流夺走超过1300条人命，数千人失踪。30岁的水利发电厂工头沙罕受困漆黑隧道10天，靠着一处气穴逃过死劫，对远方家人的牵挂也成了他支撑下去的动力。
6: त्यसको कारणले गर्दा जुन एउटा दिव्य इनर्जी मैले पाए त्यसको कारणले गर्दा भए त्रास त्यस्तो केही पनि मलाई खिन्नताले सताएन र म सफलतापूर्वक त्यहाँ बिताए।
1: 虽然自己重获新生，但想到当初一同工作的伙伴至今仍下落不明，内心依然百感交集。
6: साथसाथै मृत भइसकेका साथीहरुको पनि शवहरु निकालेर वहाको परिवारलाई बुझाउन सकिन्छ केही हदसम्म就科技改良，你让大家的那拉克斯干，对吧？那咱是。
1: 目前搜救队仍在清除隧道深处的淤泥，持续开挖，期盼能为焦急等待的家属带来另一个奇迹。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最近大家应该很明显的发现，油价又涨了，主要原因是中东冲突不断的升温，而且现在有区域扩大的迹象。最新一个遭到波及的国家就是产油大国沙乌地。沙乌地阿拉伯有一条最为重要、长达1200公里的输油管线，贯穿东西两岸的这一条管线遭到了无人机攻击，现在毁损，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光是这一条管线，它所供应的油量就占了全球的4%。那么现在整个中东地区两个最为重要的海上枢纽几乎都被封锁了，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霍默兹海峡，依旧没有办法正常航运，另外一个最新的是比较靠近红海这边的曼德海峡。霍默兹海峡是遭到伊朗的钳制，那么曼德海峡概念是一样的，它遭到也门一个反抗军叫做青年组织的控制，而青年组织的幕后的推动者就是伊朗。那现在曼德海峡被封锁会造成什么影响呢？首先，它的航运量占了全球12%的石油运输，所以油本来就没办法走霍默兹了，现在连曼德海峡都出不来，当然也严重影响了从中东到欧亚非的贸易运输。光是以沙乌地阿拉伯来说，如果它不能够走曼德海峡，每一天运出来的油量就从300桶锐减成40桶，可见得油价上涨，大家就明白道理了。所以短时间之内，布兰特原油又冲到了每桶108美元，这是3个月来的最高价格。
7: 车辆陷入火海，也门反抗军青年运动最近发动猛烈攻势。
8: The Iranian-backed Houthi rebels have made their biggest territorial gains since a 2022 truce ended the years-long civil war in Yemen. They are now inching closer to controlling the entire Bab al-Mandeb Strait.
7: 在占领红海战略港口城市摩卡之后，向南推进，又夺下曼德海峡的关键岛屿培林岛。这是进出红海与苏伊士运河的咽喉要道。
9: Now the Iranians don't only control Hormuz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But they control the other most strategic also choke point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ranians by now basically sit over around 35% of the oil trade of the world. That's more dangerous than having a nuclear bomb.
7: 此外，沙烏地阿拉伯还宣布暂时关闭遭到青年运动攻击的东西向输油管。专家分析，若几天内无法重开，全球将丧失每日约4%的原油供应。油价会面临更大的上涨压力，石油运输也将承受更多挑战。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好，世界是纷纷扰扰，我们来看正面一点的消息。印度全球人口最大的国家，它的学龄儿童有5%，大约1700万的孩子，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去上学，甚至是文盲。有一个慈善团体就在高架桥下盖了一间货柜教室，他们每一天出动校车去街上，把这些没有读书的街童接到货柜学校里读书。他们来这里有书读，有饭吃，甚至有沐浴的地方可以洗个澡，老师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干净的衣服，甚至会对为女孩子绑上漂亮的辫子，找回的是童年的欢乐和尊严。
10: 孩子们手牵手，一个个开心地登上校车， 如果不是慈善学校把这群最弱势的学童一个个串联起来，这群来自贫困家庭根本念不起书的孩子，恐怕都将在孟买街头沦为叫卖小贩。
11: अभ्यास करायला, खेळायला, केक बनवायला, डॉक्टर, चंबू शिंगा शाळेची बस आते, ती बघ खुश वाटते, शाळेमध्ये शाळेचे कपडे छान वाटते, नाश्ता छान, हजेरी घासून टीचर छान अभ्यास देते.
10: 学校不仅完全免费，还从各种层面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包括沐浴后换上制服，老师帮女孩们扎好头发，涂上防晒霜，当然也少不了孩子最爱的溜滑梯。
12: तो ये बच्चे हमारी एजुकेशन सिस्टम उनके लिए फ्लेक्सिबल नहीं है ना, ये बच्चे स्कूल नहीं जा सकते, तो ऐसा करते हैं कि स्कूल ही उनके पास लेके आते हैं。
10: 信号学校的创办人表示，尽管印度法律保障6到14岁的儿童享有免费教育权。但贫穷和流落街头仍使许多孩子无法入学，因此这座高架桥下的货柜屋慈善学校成为一盏照亮孩子未来人生的希望之灯。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智能障碍的孩子讨生活，日子的艰难不言可喻。一群慈济姐妹牢牢地接住了她的困扰，伴着她走过最艰难的岁月。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真的就是打开了那个同理心。
1: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会不会连小敏的也毁了？
0: 然后跟站在那些病人的处境上面去难过，
1: 不能讲，什么都不能讲，求求你。
0: 好希望他全身充满了我的爱，就是希望他可以更好。那叔叔他有说，其实爱是一切的起源。
2: 白白胖胖的小女娃，
0: 心中如果可以长出那个爱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看待世界真的就多了更多美好，对，然后也可以帮助更多人。那真的是一件很善良，很善良，然后充满光的感觉，而且那个光是源源不绝的。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在非洲小国史瓦蒂尼，有一位慈济志工李厚玉师姐，她靠着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在当地带动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本土志工，完成了非常多不可能的任务。今天这一则故事，我们要看的是史瓦蒂尼第22次的行动义诊。这一次的义诊真的很不一般，除了我们熟悉的内科外科之外呢，它还有各式各样的检测，比方说艾滋病的检测，还有肺结核的检测，甚至能结合物理治疗、营养咨询等等。因为它总计有200多位的医护跟志工参与了这场义诊，服务了600位的病患。有一位仁医会的志工说，他因为参与了慈济的这样的义诊，才真正看到了行善的价值。
4: And they were near the homestead where they stay, so basically it was a good service to bring help near where it is needed. That is Suji's philosophy of compassion and relief near where the need is.And the other advantage is that for those who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advice, we were given it. And we give it to even help on the food parcel.
3: 这不只是一场大型义诊，还几乎是一个全方位的健康服务。因为在义诊现场送出了两张很特别的轮椅，他们的主人都是有故事的。其中这一位男士叫做布雅尼，他本身呢就患有先天的身障，加上脊椎开过刀了。其实他是有轮椅的，只不过你看他的轮椅是破旧不堪的，这个轮椅的轮胎啊都磨到没有胎纹了，坐着出去当然很危险。志工赶紧替他换全新的轮椅给他。那么还有一位女士呢，她叫做史提勒，她其实已经2度中风了，可是因为她太穷了，所以她没有任何的辅具，她没有办法走路。即便这一次来义诊，也是邻居抱着她来到义诊现场。志工跟医生评估之后，发现她最需要的就是一部轮椅，送给了她之后，让她可以顺利出行，展开新的生活。而在义诊现场

0: 茶，还有一个大家庭，这是妈妈带着六个孩子，六宝妈带着孩子来看诊，妈妈自己身体不太舒服，经过检查才发现她的六个孩子都感冒了，志工赶紧给药给治疗，让妈妈带着孩子回家能够好好的照顾，让一家人能够健健康康的。那还有一位女士来看诊，她也很特别哦，她本来不是要来义诊的，她只是觉得好像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路过义诊现场就顺便走进来，没想到这个顺便可能救了她一命，因为啊一检查才发现他血压高得要命，已经到了快要中风的危险边缘了，所以赶紧做了紧急治疗之后把他送到医院去照顾。凡此种种都是在医疗的现场可想或者不可预测的一些困难还有治疗的温馨故事。当这些人来义诊的时候，不只是接受治疗，他们还能够享受一顿温饱的美食，因为志工还准备了上千份热腾腾的食物，让每一个来看诊的人能够在这里补充一下营养，让他们回家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身体强壮了一点，也感觉自己是被关怀被照顾的。对于当地唯一的华人志工李厚玉师姐来说，义诊600人是600个名字，也是600个可贵的生命。
1: So for us, every patient is more than just a number. Every person deserves to be treated with dignity,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If they cannot come to us, we will go to them, and that is what we're doing today.
0: 说得非常有道理哦，谁有需要我们就走到谁的身边去，这种感觉像是润物细无声。回到台湾，这样的陪伴也是同样的故事。有一位女士60多岁，她是单亲妈妈，带着2个智能障碍的孩子讨生活。平常她是靠着做清洁工为生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她的髋关节受伤了，没办法工作，没了收入的她一度以为母子三人已经走到绝境了，还好这时候慈济姐妹出现了，一路默默地陪着她找工作治疗身体上的伤痛，最后他们幸运地抽到了社会住宅。在搬家的这一天，慈济志工当然还是全程陪伴。
2: 这天是照顾户江女士搬家的日子，是多位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志工一早来帮忙搬家，
3: 拿着动了就各自啊，需要大家一起出力，就大家一起啦。慈济的美，
2: 虽然上了年纪，志工手脚利落，动作迅速，哪怕衣服湿透，没有喊过一声累。
4: 大家不过，大家虽然力气有限，可是大家的爱无限，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今天赶快把他们圆满。
2: 江女士育有3名重度和中重度智能不足的孩子，离婚后大儿子被前夫安置在安养中心，她带着2个孩子一起生活，靠着做清洁工养家。
5: 因为我在最困难最低潮的时候，即使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很想寻死啊，一直劝我说好，你可以走出来，我们帮你。
2: 志工关爱给了他力量振作，但清洁工作是劳力活，江女士髋关节受损一度不良于行，
4: 她可能也是担心费用的问题，那后来就是我们慈济基金会这边的社工帮她申请专款专用，然后帮她手术。
2: 曾经绝望的人生因为慈济生命有了翻转，陪伴这6年来，只要江女士有任何需求，志工尽全力协助，定期关怀更没中断过。
5: 真的很感谢感恩这些师兄师姐一直不断地来开导我。
2: 江女士抽中社会住宅，慈济为她添购家具，换个环境展开新生活。现场祝福歌，煮红豆汤圆庆祝一组，志工无私的爱让他更有勇气勇敢面对未来的考验。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好，接下来是我的阿公阿嬷单元，他要讲的是这一代人的善心善念能够成为子孙的典范，甚至自己的儿孙辈能够效仿 记忆复刻阿公阿嬷的善行。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这位阿公，叫做陈茂林，人如其名，他耕耘一片茂密的森林。年轻时事业有为，退休之后他就成为大爱农场的耕耘者，在宜兰的三星大爱农场种植水稻，种植苦茶。他不只是一个农夫，还是一个教育家，因为每当有人来到这里参观的时候，他总是会用自己有机耕耘的经验跟心得来跟大家分享爱护土地有多么重要。耳濡目染之下，儿孙辈也学会了阿公对于大地的疼惜。在他的孙女心中，他说阿公像一头牛，也许就像耕田的牛一样。孙女说不止努力耕田，而且个性上是择善固执，坚持把事情做到最好。阿公也留给了儿孙辈最好的典范。
6: 我这边种一棵。
7: 好，我的阿公很厉害，亲自帮全家盖了一个快乐天堂。
6: 你抓虫。
8: 哎呦，
7: 爷爷盘子，爷爷盘子，
6: 赚到10块钱了。
9: 没有，
6: 你看，
9: 你看这。
7: 小时候，他鼓励我们接近大自然。长大我才知道，菜园里可以看到很多昆虫，是因为阿公不撒农药。他要我们学会保护每个生命。把它放生喽。
6: 不要了，给他跑无所谓啊，他是放生就是给他跑，不要再去。
9: 哎，他下去他就吃。
7: 爷爷，这里跟我们家里的菜园有什么不一样
6: 啊？有啊，有一样啊，这边都是这有机的，我们家那个也都是有机的啊。
7: 都没有撒。
6: 对啊，都没有撒农药。
7: 以前阿公带着志工种水稻，现在改种600棵苦茶树。阿公说种东西不能急，重要的是把大爱农场变成一个有机无毒带给大家健康的地方。
10: 爷爷你看玉米播出来了，给他吃。
7: 大爱有爱心的阿公阿嬷还收留了别人放生的羊妹妹，她叫大爱。
10: 大爱
6: 对，他喜欢吃这个。
10: 妈妈这玉米一次给我一下。
6: 对，他喜欢吃。
7: 大爱很可爱，但我阿公也不赖，他属牛，个性就像一头牛一样刻苦耐劳，而且择善固执，坚持把事情做到最好。阿公以前开水泥预拌厂，他虽然是老板，但为了带动员工分类做环保，自己做给大家看，在环保站也是冲第一。
6: 学校也有在做分类哈，有哈，
10: 学校都有
6: 啊，哎，都有哈。
7: 阿公阿嬷还常常带我们一起做志工，像是土耳其大地震上街募款。另外我和妹妹还穿过用环保回收物做的衣服一起走秀，宣传环保的重要。
10: 大爱，为什么阿公总是那么忙呢？
9: 因为啊，阿公哦，我们见苦知福啊。
7: 我真的很幸福，我是陈云飞，我有个充满活力保护土地万物的农夫阿公陈茂林，还有不吝啬给别人关心的阿嬷罗慧莲。他们张开双手，不止保护我们，还要把爱分享给这片土地和大家。
0: 尼泊尔灾区辽阔，现在官方打算提供胶囊型的预制屋来暂时安顿这些无家可归的受灾民众。而慈济志工呢，在灾区则是继续走访受灾严重的地方，希望能够给予灾民更及时的帮助。另外在大巨蛋的金藏演艺要带您看一位母女哦，女儿生病了，是靠着助行器要走进演艺的现场，妈妈不忍心也不放心，决定陪着她母女一起入金藏。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上人常常说，要拯救这个世界，唯有茹素。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在台湾推动素食，不断地在全台湾各地，甚至跑到东南亚各地，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就到世界各地，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人共同在推动素食。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新的一周啊，要注意的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是这周水汽最多的时间哦。先来看到卫星云图，今天开始啊，东北季风又增强了，对我们的影响啊，最明显的就是在明天跟后天这两天。还有呢，其实我们南方菲律宾这一带啊，都还是整个大低压带的范围哦，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8 今天生成了，目前呢，它是在关岛的东方持续的往西北的方向移动，预估啊，到了周末呢，就会来到日本的南方海面。那最快呢，估计是下周会影响日本的天气。不过这个后续发展呢，都还有很多的变数。未来两天，我们的降雨主要是以桃园以北，还有在东半部为主哦。要特别注意了，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跟东部会有局部的大雨。那中南部啊，明天则是维持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到了礼拜三这一天，水汽会减少，北部跟东部的雨呢就会稍微缓和下来了。那中南部同样是维持午后雷阵雨。温度变化上，明后天北部是小幅降温，高温会来到30度以下。那另外呢，低温是落在23到25度左右。中南部整周的天气是比较稳定的，仍然是维持25到32度左右。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下雨天要避免前往山区，走路跟开车啊都要注意天雨路滑。东北风偏强，沿海风浪大，中南部天气热，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在桃园、基隆跟双北地区是阴天，短暂阵雨，降雨几率是10%到50%，气温24到31度。中部明天出太阳，降雨几率是10%到20%，气温24到33度。在南部地区，屏东降雨几率有60%哦，气温是25到33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20%到50%，气温24到30度。外岛地区的降雨几率是10%，各地气温25到30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在尼泊尔洪灾的后续消息，今天慈济志工继续走访灾区，而且前往一个新的受灾严重的地方，叫做努瓦阔县，希望能够了解现在灾民眼前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根据尼泊尔官方公布的数据，在这起洪灾当中，有20000户的住宅可能半毁，可能全毁，等待重建。官方现在希望提供的是租屋的补助，让受灾民众赶紧有地方住，还有一种叫做胶囊型的预制屋。就像画面中我们看到的一个胶囊，里面通通都有，居民只要住进去就可以重启新生活。
3: 今天是尼泊尔的妇女节，当地的妇女分成两种，已婚妇女会到印度神庙呢替丈夫来祈福，并且会斋戒3天。至于未婚的妇女的期望呢，可以找到好的另外一半。那今年这个节日并没有因为洪灾而暂停。华丽红色纱丽妇女专属节庆，源自印度教神话雪山女神对丈夫湿婆神的忠贞爱情和苦修故事，透过仪式表达内心祈愿。而在洪灾重灾区，慈济志工惦记着灾民，特地深入努瓦阔县看灾。河水依旧浑浊，河道甚至扩张了好几倍。卡车司机卡曼一家八口剩他一个人独活，该庆幸得以生还，还是该替自己得承受巨大悲痛而叹息？当地人口稀少，却是尼泊尔和中国大陆贸易的重要命脉。慈济看灾团到访这处村庄，几乎被洪水吞噬，街道满是泥泞。 市集和混凝土桥梁不复存在，数百栋房屋只剩残骸。
4: 看到的都是惨不忍睹啊！不管你有多坚强、多硬的建筑物呢，都在这一场灾难之中，全部都已经被毁了。
5: 很多的民生问题，比如饮用水，对面呢，据他们说有十万人呢，饮用水有5000人。没有饮用水，所以如何去做紧急饮用水的这个协助呢？那他们现在要提出方案。
3: 大多数受灾居民都失望离开，原本熙熙攘攘的商店、宁静的神庙，还有特里苏里河美丽的流水，一切文化和历史都成为过去。这趟勘灾行程清晨6点就出发，四轮传动汽车奔驰途中颠簸难行，甚至深陷泥沼。受灾范围扩大，勘灾团也没忘记达定县加尔奇乡的受灾民众。
6: 那为什么这么困难啊？我们还想要做，主要是第一个，我们知道福慧床是上人的这个赈灾的智慧，那唯有把它领进来，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让灾民能够不用再睡在地板上。
3: 尼尔医师克服万难，清关后领到赈灾物资，随即送到灾区。200张福慧床，175张折叠床，希望改善收容期间的客难生活。这趟爱的关怀，给物资的同时，更看见大地受毁伤，还有对灾民提起一份同理心和悲悯心。大爱新闻拉美时，张慧珍、于国伟、林国新、尼泊尔报道。
1: 今天访视团队走过的这条路，据说是西元7世纪的时候，玄奘法师取经也曾经经过这里。团队把他们的见闻和上人分享。
7: 从头到尾呢，有超过100栋之多了。
2: 慈济在尼泊尔的赈灾行动，今天从达定县前进到较上游的努瓦珀县进行勘灾，并同步连线进行经社。
7: 跟上人报告，河流这里呢？是有大家刚刚看到那个桥还没有冲毁之前呢，有2排大概都是4层楼高的房子，现在呢这个都不见了。
8: 这个整个区域是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根据尼泊尔的海关历史记载呢，这个古道呢曾经是通往西藏以及到加德满都整个尼泊尔主要的商业道路。据说当年玄奘法师在第7世纪的时候也走过这一条路。
9: 他昨天是以最高兴的心情。
2: 团队暂时歇脚的地方是当地一处藏传佛教寺庙，内部供放着罹难者的照片，为逝者诵经祈福。
10: 上人也可以看到都是每一家每一户，家庭照，全家福，有这些有些小孩，都蛮可爱的，这些小孩子哈。
11: Even my far relatives were also here, so few are always still missing. So after coming here, I felt those 7 days, 8 days of hardship is nothing in front of this sorrow at the moment.
12: 人生啊，无常，这样的瞬间就过去了，再怎么样呢，都是永远离别的哈。所以为他们祝福，抱着虔诚的心，为亲人好友祈祷哈，为他们祝福，把心态跳脱出来，要好好的。为了现在当地的乡亲多尽一份力量，
2: 重建家园的漫漫长路，志工持续勘察了解需求，也着手规划后续的救援方向。大安新闻徐立芬、林立一花莲报道。
1: 迎接11月12号即将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很多人是克服了千难万难，决定参与金藏演艺的行列。慈济志工杨素云是其中之一，他因为患有罕见疾病，肢体受到了种种的折腾，所以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可是他 拄着助行器，也决定要加入演艺的行列。七十多岁的妈妈看到女儿这么坚定，她不忍心也不放心，索性跟着她一起，母女俩一起加入金藏演艺的行列。
13: 病后身体失去平衡，杨素云靠助行器坐进演艺队伍，手语图腾变换，每个动作都比别人费力，他却一向也不想错过。
14: 虽然说生病呢，可是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口意。
13: 2019年，身体陆续出现左半头、右半身麻痹，一度被怀疑罹患脑瘤，辗转多位医师才确诊罕见疾病——范氏神经脊髓炎。
15: 叫他那个出门要小心啊，那个要。也是怕他跌倒啊，
13: 工作勤务都暂停，生活也需要家人照顾。评书会、志工早会文法精进，法亲一次次关怀，陪他度过漫长病程。
14: 那上人常说以病为师嘛，所以不要空过姻缘白白受苦。一生其实都很平凡顺遂，如果没有什么体悟啊，就这样老死，我觉得这辈子就白来了。
13: 2023年，在小巨蛋感受死苦一寒，舞台上抬送大体的画面，让与病痛交手的他更想把握当下。
14: 那个歌词人生苦短，无可爱恋，寿终必然，谁能避免？所以呢，就是说做的事情做就对了。
13: 这次报名大巨蛋演艺是给自己的能力测验。76岁的妈妈放心不下，陪着女儿入金藏。
15: 对我们父母都很孝顺，要祝一生平安，不要再发病了。
13: 疾病限制了杨素云的脚步，却没有改变善的方向。法亲与家人的陪伴，让心中的愿继续向前。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月仙、叶世春、陈春淑台北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建宏，建宏，哎，你在生气什么？不能这样。
2: 我看见两个喜欢不好听的，你小讲，我讲完那心内话，把几个人受不了的。
3: 好，后面，后面。
2: 马上讲讲，你要何去拽呢？你来开我，我无爱。我虽然讲你今晚带你家，无论你话去，我就烦恼啊，对吧？
4: 在访视上面，我觉得协作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让他感觉你跟他是一起的。妈妈心就是菩萨心，上人说的。
5: 谢谢你。哎，阿勇，
1: 我爱你啊！抱一下，抱一下，怎么敢妈妈抱一下？对对对对对对。
6: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你若真是要给我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转来啦！
2: 我若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南丁周记第30集，了不起的男护士

0: 你果然躲在这里。
1: 对不起，没事啦，我只是……
0: 怎么，眼睛又肿了？是被蜜蜂蛰到啦，还是被你们急诊室那个情绪控制不太好的学长骂啦？
1: 学长，
0: 学妹，我跟你说，你那个学长啊，他没有恶意。
1: 没有啦，我是想到没阿公。好啦好啦，我承认啦，也有一半是因为学长。
0: 学妹，对不起，我最近真的很糟糕，总是在失控。
1: 不是不是，学长，你说我的那些话，我觉得都没有错，只不过，学长，我好像做不到哎。
0: 哦，是吗？
1: 以前在学校，老师说，一个好的护士要能照顾病人的身心灵，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就算我笨手笨脚，记性不好，照顾不好病人的身体，但至少我该照顾好他们的心跟灵吧。
0: 所以你会去帮病人找东西，抄时刻表，问哪一家尿布最便宜。
1: 尤其是我来了急诊以后，我更体会到无常的可怕。像梅阿公啊，明明前一刻还跟我有说有笑的，可是突然就这样。我们虽然是医护人员，可是却没有办法把病人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只能把握当下，做一些我可以尽力去做好的事，即使那是不需要护士执照也能做的事。
0: 很好啊。
1: 所以学长，对不起，我会继续努力充实自己的专业，但是恐怕我还是会一直管病人的杂事跟琐事。
0: 哎呦，不用跟我对不起啦。其实几百年前，南丁格尔他甚至连休闲娱乐、财务管理都帮受伤的军人想到了，他管的可比你还多。
1: 哎呦，我怎么能跟南丁格尔比啦？
0: 我也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其实啊，我想表达的应该是，与其为护理工作设范围，不如清楚护理工作的缓急次序，这应该才是兼顾病人身心灵的第一步吧。
1: 学长，你说的真对耶，一句话就完全解开我的迷惑咯。
0: 是吧？要不然怎么叫学长啊？走吧，再去找找吧。
1: 找什么啊？
0: 金项链不是还没找到吗？多一双眼睛，或许会看得更仔细一点。
1: 谢谢学长。
0: 走。
1: 学长，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很羡慕你们男护士哎。
0: 为什么？
1: 你看呐，男护士有这么多的优点，都是我最缺少的。我甚至觉得男生比女生更适合当护士哦。
0: 学妹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男生比女生更适合当护士。打从我念护理系开始啊，听到的都是质疑、瞧不起。为什么一个男生要去当护士？
1: 对吼，我好像也问过你这个问题，
0: 是吧？甚至啊，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挺你，然后男护士在医院里又是少数，不管做得好啊，做得坏，都会被放大检视。哼，没想到啊，还会有人羡慕嘞。
1: 没想到你们男护士会有这些压力。哎呀，不过我还是觉得男生当护士很好哎。
0: 好啦好啦，不管是不是真的，都很谢谢你提醒我，原来我还有这些令人羡慕的地方。其实我现在啊，真的很需要这些肯定。
1: 学长，是因为梅阿公吗？还是有其他的事啊？
0: 哎呀，这个以后再说啦。
1: 好。
0: 帮我一下，这个柜子我抬不动，下面好像有东西。
1: 好，
0: 来，一二三，我摸到这个东西好像，
1: 什么？是什么？
0: 是这个吗？
1: 金链子，金链子，太好了，太好
2: 找到了，找到了，学长你找到了耶！
0: 对啊，
2: 太棒了，太棒了！我赶快拿去给正如学姐看，来给我。
0: 嗯，
2: 学姐找到了，正如学姐，我找到了。

0: 好嘞，来来来，哎，邻居瓜吹的。好好
1: 好，多谢啊。
0: 啊，小啊小啊，啊，
1: 棒。
0: 哎，好叔。
2: 哎，阿伯，你又来探病啦？你们两个感情真好呢。
0: 哦，啊，那是因为哦，他欠我酒钱呐，啊，我赶紧走去，才要天天来顾他啦。
2: 这样子啊？
0: 哎，
2: 嘿，阿伯。你的中餐怎么都没有吃啊？这样不可以哦，多少吃一点嘛。胃虽然要休息，但是营养也是不能少啊。
0: 有听到不？你哦，都要乖乖听护士小姐的话，知影无？
1: 好啦，好啦，我知啦。爱听护士的话嘛，我等下吼，会乖乖吃饭啦。
2: 吃饭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您自己的健康。好。阿伯，那现在我要来帮你量血压咯，你先不要讲话哦，哈。阿伯，今天血压很正常，很棒哦。
0: 安尼，护士小姐啊，
2: 嗯，
0: 啊，他哦，当时当出院啊。
2: 医生今天还是有安排检查，如果今天检查结果都还不错的话，那应该这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没有问题。
0: 啊，这紧哦？
3: 哎，你是不是讲什么话啊？你这么爱断言哦？
1: 哎，不是啦，啊，你看，啊，我吼待在这的时阵啊，啊，这护士小姐对我真呐关心，啊，真呐好啦吼，啊，世间上吼，除了阮阿母以外，也无讲对一个人吼对我真呐照顾嘞，所以吼，我真正吼就唔敢要出院的哦。
2: 阿伯，谢谢啦，谢谢阿伯这么肯定我们。其实这只是我们护士该做的工作啦。
0: 你哦，好啊，就爱赶紧出院。啊，你敢唔知影？加一个病人，迄护士哦，都加一个负担呢。你是嫌伊哦，伊无够忝哦。我甲你讲啦，乃当出院哦，你哦，即马就甲我出院啦，袂当给我加大啦。哎呀，加搞哦，整个破病。你说你哦，我找个扫帚给你呼出去哦。
1: 哎呦，我浑身笑啊！你还这认真？
3: 当然的啊！
1: 我知啦。护士小姐，
2: 嘿，
1: 因囝吼嘛是护士啊。
2: 哦。
1: 啊，真正吼，哦，无因囝吼，拢无法度转来甲看呢。啊，不过伊接受去啊。
0: 哎哎哎，护理员，你卖后白讲啊！哎，阮囝前一阵啊才转来呢。
2: 阿伯，原来你儿子也是护士哦？请问是在哪一个医院哪一科呢？
0: 他在花莲的慈济医院工作，急诊室哦。
2: 真的啊？
0: 嗯，
2: 花莲慈济很有名哎，哦，我很多同学都在那边服务哦。
0: 哦，
2: 不过在急诊室哦，一定是很忙的啦。哦，阿伯，现在男护士哦很吃香哎，每一家医院几乎都抢着要哦。嗯，
0: 是哦。啊，不过病人不是都比较喜欢护士小姐吗？
2: 那是因人而异啦。不过就工作角度，男护士的体力本来就比女护士好，而且有男护士在，对于一些火气比较大的病人，多少有一点点吓阻的作用啦。
0: 啊，那哦。
2: 还有，大部分的男生比较不像女生这么感性，比较不会感情用事，刚好跟我们有一些平衡啦。
0: 哦，听你这样子说，哎，你咋不护士呢？就会呆呢哦。
2: 没错啊。其实护理工作有太多的领域需要男生了，这几年台湾终于有比较多的男生愿意加入护理工作，所以阿伯你真有智慧呢，想得够远，让你儿子早早就进入我们这行，以后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哦。
1: 有听吗？
0: 我没有做什么啦，都是他建的啦，跟我没关系啦。
2: 最难得的是啊，他愿意离家那么远，留在医疗资源比西部缺乏的后山花莲，为那里的病人服务。哦，阿伯，你真的把你的儿子啊教得很好哎。
0: 没有啦，哎，啊，只是护士小姐，比起当护士，啊，做医生不是都更厉害。
2: 哦，我觉得哈，其
1: 实我知道了。
0: 你又知道了。
1: 哦，以前哦嘛和你同款呢。感觉讲哦，这做医生哦，啊真厉害。啊，不过哦，这届大医，啊我想法啦，完全无同款啦。啊，你也想看麦？啊，想法啦，我 完全无同款啊！啊，你也想看卖？啊，一个病院哦，啊，那是讲，敢那医生

0: 啊，你回来，你去买菜哦。
1: 是啊。嗯。哎呦，啊，你呢？透早起来就咧啉烧酒啦。啊，你是想要去甲河流做伴呀？
0: 你是捌啥啦？我今日啉烧酒哦，是有目的的啦。
1: 好啦好啦，啊，我啥物拢唔捌啦。你若爱啉吼，你就去啉啦，我无要管你啊。
0: 唉，我之前哦，一直无佮意燕焕做护士啊。
1: 嘿，啊，你佮即马还佫唔死心哦？你还佫想要爱咱燕焕去换头路？嘿，啊，伊个做护士拢做遐尼侪年啊呢？
0: 唉，嘿，你讲啦，迄做爸母的。多一个无愿望讲哦，家己的囝儿是势去做大事业哈。
1: 啊，咱燕焕吼，人伊做护士咧救人，啊，这敢讲无算是大事业哦？
0: 是啦，是算大事业无唔对啦。也毋过对我来讲哦，伊穿迄输迄个护士制服，根本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讲哦。咱后生在一路上上大的阻碍是啥呢？
1: 嘿，我听你咧凊彩讲讲，啊，你也毋捌去过燕焕因病院啦，啊，你哪会看过伊穿护士衫？我看你哦，真正是啉烧酒醉啊！
0: 哎，偏偏护士的头路也无这么轻松啊，我都更加哦有气燕焕啦。哎，那这么讲啊，那不爱换一个头路，就算讲哦，当初时是为着结气，也唔过过这么久啊嘛，应该有够啊。那提个这前途，甲一个酒鬼结气，安尼敢袂好？哎，
1: 你莫想遐济啦，人燕焕伊吼，伊即马做了真有兴趣，啊，逐工拢过了真欢喜，安尼就好啊。
0: 也唔过这几工啊，我陪河流去住院啊。我逐摆去看伊，看伊一遍，我咧想着咧想着代志，就想
1: 一遍。你最好是会当甲醒啦，啊，唔通阁啉啊啦。若无吼，甲伊同款，啊，啉到安尼胃破空，啊，迄什么胰脏又阁发炎，安尼敢有较好？哦，
0: 你嘛拜托，你嘛听我讲煞。我是想讲哦，无一项头路无辛苦，也唔过同款是付出。那为什么哦，有个人付出？收到的，哎呀，得到的物件就较济，啊，同款就赚一元，有人哦，赚了一元就赚到特别有价值啦，哈。
1: 无啊，啊，你即马到底是想要讲什么啦？
0: 你知影迄齿轮无？不管咱啥物机器啊，卡实讲无迄个齿轮，伊讲我都动，伊讲我都叮当，哎，搁有啦，迄参照你煮食啦。就算讲你骨啊那够煮，也唔过那无盐、无糖、无味素、无豆油，敢会好过落哦？
1: 你即马到底是清醒还是烧酒醉啊？啊，你甲我讲讲遮尼济，啊，甲咱燕焕有啥物关系啊？
0: 你唔捌就准拄煞啦。我无安尼啦，后摆恁后生若敲电话转来，你就甲我甲你讲的话，甲讲一遍。一定捌，
1: 你才甲我讲，你煞袂用家己去甲讲哦。像你安尼哦，啉烧酒安尼乱说讲的话，我才无要插你嘞。安尼七炸八炸咯，安尼拉人到底赚小话，你无采人的时间。
0: 我无啉烧酒，只系心内话，我敢讲会出嘴。

下班。哎，那个不是古先生跟他儿子吗？怎么会从门诊区出来啊？是不是古小弟生病啊？过去看看好了。怎么这时候来电话？喂，妈，啊，你说爸怎么了？啊？爸真的这么说啊？齿轮，爸说我会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大概知道吧，好，好，好了，我想想看再告诉你哈，好，妈再见。奇怪，难道我的魔法橡皮擦也生效了吗？古小弟他们呢？古小弟上他爸爸的摩托车了。看古先生跟儿子有说有笑的，父子感情现在应该很不错了吧？晚上找一清出来吃饭聊聊天好了。喂，一清啊，晚上有没有空？

0: 没想到你们竟然真的找到那条项链呢，真太不可思议了。
1: 对啊，更没想到的是啊，那种成就感跟治好一个病人竟然不相上下。
0: 就像你学妹说的啊，这就叫治愈病人的心跟灵。不过你突然把我约来这个特别的地方，应该不是只要告诉我项链的事吧？
1: 你看我们医院大厅的这个佛陀问病图，当年啊，佛陀去照顾一位生了病的比丘，他又病又臭又脏，佛陀啊不仅亲自为他擦拭身体，喂服汤药，甚至啊还帮他打扫房舍。哎，
0: 对啊，什么时候看佛陀问病图都给人一种平静温暖的感觉。
1: 我几乎啊每天都会经过这里，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忽然明白，他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一件事，这里面的佛陀啊，可以是上帝，可以是南丁格尔，可以是你是我，可以是任何一个有做到视病如亲的医护人员。
0: 没错，
1: 虽然之前啊我带的学妹玉馨很让我头痛，但是也是因为她让我想起当初我为什么决定走向护理，因为护理是服侍上帝最好的道路。
0: 确实，工作的忙碌跟习惯常会让我们忘记初心。
1: 我想啊，如果我要时时不忘做到视病如亲，或者全心全意的服侍上帝，成为一个能照顾病人身心灵的好护士，那我自己也应该要身心健康才对啊。
0: 哦，所以你终于决定要面对自己啦。
1: 我想应该是时候了。
0: 那你到底是要请我吃饭呢，还是要站在这里看图啊？
1: 哎呦，谈着谈着都忘了。走啦走啦，请你吃饭。你想吃什么？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我慢慢能够理解爸爸过去人生的悔恨，还有对我们那种期待落空的失落感。我想应该是时候鼓起勇气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洞，和自己的过去和解。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彦范、贾文安饰演，李富、胡宏达饰演，李母、陈丽如饰演，泥鳅、关家宇饰演，朋友一清、他院护士朱嘉怡饰演，护士玉心、何曼宁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我是尹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他买了一个新家要入住，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好，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哦，这样子一个视线哦。所以上人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哦。那上人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哈，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哦，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哦，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啊，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哈，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哈，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哈，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哎，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当个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长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长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就再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呢，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长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长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唐宗庙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哦。但是长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你都有读啦，或者说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么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一百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一百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哦，你会考一百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恋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罢罢快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四个字我觉得很棒，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四个字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营队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持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啊，既然我们有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好，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哎，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清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反复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嗔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员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是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人，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 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这样？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欸？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哈，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哈。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好，那所以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哈。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公安都没好啊，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哈。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哈，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开始有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音王佛哈，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好，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今嘛好笑的呢，走得好啊，年轻的都出来了哈。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哈。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
0: 对，
2: 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哈，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习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啊，你要知道我已经卖康葵，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 然后爱公主贼好难听啊，而讲慈济给人家听哦，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他真的只要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哈，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哈，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二十千万亿偈，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据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好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好，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好，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好，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后，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好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好，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常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由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弃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更加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

0: 好，你很有福啊，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好，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好，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这样说就是他虽然过去生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贪呐，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示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1: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很明确，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2: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0: 对，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

0: 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他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厉害，但是它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它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它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劫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1: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哦、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
0: 哦、
1: 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哦、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哦，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0: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1: 就是礼拜顶礼，
0: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哈，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好，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啊。突然哦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好、哦，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好、哦，不断的哈、哦，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哈、哦，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好、哦，那就是一直在力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啊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喔、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承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哎，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承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承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1: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 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0: 感恩大家。

样啊，都是甲大家人讲心嘛，心，咱是毋是有定定明明朗朗人心地啊？那会当清清一切的环境都分明吗？三明六方道品法，应该也可会记哩咯。希望人人，咱爱会记哩修行的基础啊，爱将三十七道品啊归开头，就会当三明六方就比较容易了解哦。接下来就讲啊，慈悲十力无畏惧，慈悲，大家人都知咯。慈悲啊，啊不是在哪伫咧讲呢？啊，是不是真简单啊？慈悲是真简单啊，咱会当真清楚，会当通做到毫厘不差。慈甲悲呢，方向会正确无？这呢是咱真重要。有个人啊，爱、哎、呀，爱，爱伫多一位呢？是智慧啊，教导的爱，或者是呢，无知错误的爱，这嘛就是爱真用心啊，一点啊的偏差，毫厘的错误，可能也造成了咱人生抵触的困扰啊。所以不多啊，把咱教导的慈悲，那就是娱乐，和众生的快乐。这种的快乐是什么快乐呢？有的父母在咧生子，啊子呢，都唔知呀，道理分寸啊，就一直都是要记啊。错误呢，父母都是一直给伊批护，啊，就讲欢喜就好啊啦，快乐就好啊啦。咱敢毋就是也听到啊？啊，一挂少年人啊，现在呢，因为父母啊，钱真多啊，家业真大，因会用个讲，我都食父母就好啊。安尼一世人呢，足足有余吼，所以啊，我开用免烦恼，啊，就是啊，唔肯做代志，亲像安尼，敢有互伊快乐着呢？囡仔无甲伊教顶呢，迄个心智成长啊，敢若互伊沉迷一味的供应，真呢？不是真正的主，真正的主啊，就是爱加上智慧，所以爱彼此相温暖，这是要甲大家人讲，主或者是彼啊，咱呢拢总爱真清楚，差一点嘛意义啦。都会差真多吼，所以伫这个所在讲的慈呢，娱乐，互人快乐，互人人幸福。伫快乐幸福呢，那就是爱平安啦、啊。无量义经敢毋就是安尼讲，苦集不易啊，何为所？这就是爱去拔除众生的苦难，上重要的爱教育众生，所以让他快乐，让他安稳、啊、
就是爱家己有教法吼，所以法苦为低，众生的苦啊，有足侪款的苦啊，家境啊，明明都真富有，却是以化苦。人生不足的代志，十有八九。在这种不知足的苦，要用什么来挽救伊呢？唯有就是教育、智慧。当然啊，这个苦啊，咱一般所看到、所伫咧讲的呢，天灾啊、人祸啊、贫穷啊，这苦啊所讲的是这种的苦啊，这款的苦呢，要及时伸出援手，去甲伊救活伊的苦难。这呢，就是咱一般所伫咧讲看会到的苦啊。慈无量心，大家人知无？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第七个慈无量心，慈悲呢，就两种的无量。那既然有慈悲这两种的无量，以绝对是普及到呢，喜无量，舍无量，喜甲舍，那就是净化人心，那就是喜咯。因为众生啊的心受尽了污染，所以呢，造就了真多恶业。众生共业，那就是呢，带来了人生真多的苦。亲像这当阵，常常伫咧讲啊，四大不掉是众生共业，众生共业，互人人真欢乐。这所以因为四大掉啊！不管住伫倒一个所在，任何人的环境有偌尼好，迄、那个地方呢，业那较重啦，密集起来，迄、那个所在世代愈是不掉，或者是呢，人心不掉火，人火都真大，这拢是。来自众生心的烦恼无明，安尼呢？哪怕是真平安的人，其实呢嘛真堪忧啦。这呢就是讲众生共业都有烦恼啊，啊，这个烦恼。就是来自于众生呢，那长久以来呀、啊，都、就是啊，互相的争，互相呢对，大家人呢这个心无有彼此之间啊，这种的宽容，互相的尊重，所以变得了呢。烦恼愈做愈多，啊，就是众生对造成了这个工业的气候不调顺吼。那咱来一旦喜，就是讲发入心啦、啊，就无有烦恼啦。各守岗位啊，互相尊重，那彼此之间心拢是真开阔。哦，在烦恼来造成了呢，这个人生、人间、社会影响着世代。其实这些环环相扣，哦，一环呐、啊，
靠过一环去吼，那这个因缘果报观嘛，咱爱知影，数无量，那就是数比喜舍，数都是希望人人会当呢平安自在呀、天下风调雨顺啊，人甲人诶中间。互爱互敬，互相尊重，这都是所得的教育的资源。所以讲，咱会当数无量心，除娱乐，普遍互人人呢心平气和，平常逐个人心啊无烦恼。互相尊重，这就是互伊主该教育主甲喜呢，就是两项平衡。安尼呢，一方面爱伊，一方面教育伊，吼、这就是佛陀的大慈无量。悲呢，甲舍，也就是两项爱会合，吼、那悲，伊有可能咱去甲伊庇护啊了后呢，除了紧急的救济、长久的陪伴，同时呢，就是教育伊，互伊会当甲所有的烦恼下底，这就是大悲无量。所以大慈包括呢是喜吼。大悲呢，包含的呢是舍，所以呢，这个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就是数无量心。

佛华经内底啊，敢毋就是有安尼的这段文呢？那就是定法殊品的内底啊，就讲如来实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是。如来以者，如何忍辱心是？这就是在教育咱嘛。搁再有另外一句呢，大慈悲为心，如何忍辱伊？诸法空为座，处处为说法。佛法经内底啊，也是安尼讲吼。这拢总是伫咧教育咱，这个如来实，就是伫咱的心啊，叫做心实吼。那人人啊，都本具佛性，人人都有这个大慈悲心，人之初性本善，咱的善的性。就是咱的心吼，咱的心性，那人人本具有的啦，所以叫做如来性吼，人人的本性啊。觉悟了后的如来呢，就是爱把这个慈悲呢，展现伫人间啦，未来教育众生，拔除众生的苦难。众生恭敬啊，难调难合，所以呢，爱着如来意，那就是爱如何忍辱啦。什么叫做如来意啊？是安怎咱都爱出家？是安怎咱爱有明清修行？修行者就是爱着如来意，咱的心态啊。不管是行仪吼，行太为仪，待人接物啦，这呢，拢是伫咱的身份表达出来，这是着如来意吼。那如来意者，如何忍辱心是？所以修行者呢，必定都是爱有。如何？因为众生恭敬嘛，所以咱必定呢，爱用耐心、柔的心嘛，去接近众生，助者法门啊，敢毋就是爱入人群去呢？所以叫做助者众门人间路吼。那走入人间啦，在人群中呢，不得不用柔和忍辱这种的心态去接近众生，

再过再讲吼，实力输比实力嘛吼，那无畏惧实力啊，那就是讲佛如来啊，一定具有十种的力量，应用在教化众生的。什么款的十种的力量呢？第一，爱知觉处非处地力；第二呢，知三世业报地力。这定啊，伫咧讲啊吼，咱爱知影因缘果报，过去、现在、未来，咱也真清楚啦，都无埋怨嘛吼。第三呢，是知诸善解脱三昧地力。善，其实善嘛，就是定心啦。打茶温水无不是善嘛。做什么代志，咱专心呢去做，这都是善嘛。咱来是呢专心，认清楚咱的方向，自然咱就解脱啦。咱的心呢，就是定吼，做咱该做，行咱准确的方向，安尼呢，就是知诸善解脱三昧，就是正知正见正定吼，咱的心真专，这款的智力。第四呢，是知诸根性律智力吼。那第五呢，第种种界地力，那再来第六啦，第种种界地力，那一切一切的界啊，境界呢，咱爱尽了解啊吼。那这个境界有这个界战等等，不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大包含呐。其实呢，在咱的人群中，各人有各人的环境境界吼，咱爱用心去体会。第七呢，就是第一切之所都必力，咱所得要行的，所得要做的呢，那咱到底呢，伫咧做什么？这条路该不该行？这项的法，咱应该爱入心。这下法呢？唔通可以接近来吼，这嘛就是咱在法的面顶爱有清楚分别。第八呢，就是啊，在天眼无碍地力，这有讲过去。那天眼明啊，咱应该爱知吼。那在宿命无了地力，在应断失去地力，这都是前面所讲的。三明，那三明自然就六通啦。三明六通道品犯嘛，咱伫这个所在呢，自比实力嘛吼，无畏惧，甲正面呢包含在内吼。所以咱学佛啊，伫咱呢力量会当做较多位呢，咱。对利益人群的难呢，哪怕是一点点啊，咱也应该呢去付出。定下讲，立地成罗，滴水成河。咱有偌多的力量，会当帮助人，咱就去付出，安尼就对啦吼。那人生啊，有时阵呢，咱若分未清楚，无迄个智力啦。好代志摆伫你诶面头前，需要你一点仔诶力量，你都是唔肯去付出吼。那真多诶，即个利益伫你诶头前呢，感觉迄个所在真会当头占为己有，但是呢，无应该用诶，咱也应该爱远离吼，安怎样去保护？咱也保护未掉伊啦。这就是叫做众生救业，种种呢，爱用咱的智力去分别一切，
请大家人日常生活中啊，佛陀的智慧啊、智力啊，在这个人群中呢，该不该去付出的方向，已经准吼，这叫做智力。所以，请大家人爱多用心嘛、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建宏，建宏，哎，你在生气什么？不能这样。
2: 我看这两个时间，不好听的，你听讲，我讲的那个心内话，半边个人受不了的。
3: 好，后面，后面。
2: 妈，你讲讲，你不要去拽他，你来劝我。我不爱。我虽然讲你今晚在你家，无论你话去，我都烦恼啊，对吧？
4: 我在访视上面，我觉得协作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让他感觉你跟他是一起的。妈妈心就是菩萨心，上面说的。
5: 谢谢你。
6: 哎呦，我爱你啊！抱一下，抱一下，你们干嘛？

0: 心呀！
1: 一场风灾过后，小女孩心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2: 联合国目标：
3: 优质教育。
4: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这个时阵，是不是大家人有心静意明也无？每一天啊，开始是咱一天慧命的起头，到早清晨用功礼佛静坐闻法，这些咱在慧命中啊，每一天就是爱要成长的时刻，这个时刻应该是很重要。正面人讲，三明六通道品法，三明啊，大家人应该都还会记得吧？天眼明啊，色明明，六尽明，同时各有六通。六通三明其实呢为一体，只要咱会当心啊，会当真清，时时都保持得真清楚。天下万事物理啊，咱的心应该拢分得清楚。世间真多啊，希望假象，确实呢，予咱看不清，分不明。所以啊，以假动真啊，咱才会定定人生安尼，人事物伫咧静啊，就业都做咯。所以呢，必定爱有清明的心，所以啊，爱有三明六通。照此时行，那就是修行，佛陀予咱的处世境界，四谛十二愿啊，六波罗蜜，这拢伫即三明六通，即个内底的道品处世，咱也拢真清楚啦。自然六波罗蜜啊，那就是继续诸。

咱若会当记住，慈悲实力自然就无畏。咱啥物都真清楚，就亲像咱日时头伫咧行路啊，前面的路真分明。每一条路，咱拢真熟啊，所以路的面顶有啥物障碍物也无，咱看清楚，有啥物坑坑磕磕无平的所在无，咱也真清楚。真呢，那会当拢总真清楚，行路就真安全啦，唔惊啦，这些。比较咱的日常生活，在咱的道呢，修行的道路方向，咱也拢真清楚，咱已经发心入观啦，发大心入大观啦。自然呢，你一定爱有安尼的毅力。啊，若有安尼的毅力啦，前面讲过的实力，咱拢记住啦，也可有啥物好惊？所以下面啊，就甲咱讲哦，诸佛菩萨行慈悲愿力，如来忍痛以殊无量心来度化众生。净土，大家知咯。娑婆世界啊，是堪忍的世间。咱若无堪得忍耐呢，真正是真苦啊！世间啊，人人的身躯都有一本《大藏经》，人看人互相读。多一个人多一本经，读了后呢，就会开始甲大家人分享。咱的经嘛是别人伫咧甲咱读，咱的代志，别人嘛会提起甲别人分享啊。到底咱人生这本经，咱写出来啦，咱家己写的。日常的行为啊，言语动作，过去现在，到底咱一生中呢，咱是写出什么经呢？别人呢，写的是什么经啊？拢是呢，互相啊，伫咧读经吼，所以咱会当好听到，从别人的口中啊。来描述各另外人的人生，只要咱用真清净的心来听每一本经，都是对咱真大的教育。因为呢，人人来人间啊，都是真苦，所以讲起来啦，这是一个忍痛。娑婆世界的忍痛，就是会堪得忍耐，所以佛陀啊，诸佛菩萨啊，都加慈航啊，来人间啊，那伊就是生着慈悲的愿力来啦，所以伊来到这个堪忍的世间，说。发挥出来，那就是殊无量心来度化众生。殊无量心，前面讲过去啊，干那慈悲两字啦，都伫殊无量心的两的无量，其实呢，慈是包含喜，佛陀的心嘛。爱人人平安呐、啊，人人呢永远呐会当安稳快乐，那这些慈是喜，
大慈无量，大喜无量。那悲就是爱舍，悲呢？悲无量，不忍众生苦啊，人生我痛。人苦我悲，伤在别人的身体，那疼在我的心灵啊。这别人在咧受苦，那悲在我的心灵。这种无言大慈，就是爱同体大悲，为着要救拔众生的苦难，你必定呢爱舍，而且呢。人无所求的付出，付出，同时呢，也阁真洒脱，戒定慧，解脱，解脱离见，咱用戒，用定，用慧。那咱付出的中间，咱爱真解脱，因为呢，咱所看的一切离见呐，咱拢真执着。人生世间是安尼，人事物啊是幻化无常。但是呢，堪忍世间的众生，伊受苦难，所以咱这些道理拢了解因缘啊、共业，这拢总知啊啦。那地界拢记住啦。周围的环境呢，咱无接触，那就是解脱啦。解脱之见啊，那就付出呢。除了无所求以外呢，爱用着真感恩欢喜的心，因为咱人人啊，拢也个是菩提凡夫啦。菩提凡夫就是讲多多地地。的凡夫，虽然咱即马讲学佛啊，求佛的见啊，不过咱即马要才开始伫咧学，才开始伫咧求知而已啊。有个人会感觉到讲，啊，但我才侪年啊，我到底呢，知影偌济哦，都爱问家己，知影偌济啊？不过，在了后，是不是有受这个追求的低所拔掉大无？那不懂有这个故事的咧，一位修行者来呀、啊，你来求道。不懂呢，看到这位修行者来的时是这么虔诚，手呢？捧着一杯的花啊，虔诚要来献佛供佛啊，来到佛的面前，虔诚跪着，甲这拄拄好真新鲜的花啊，来供在佛前。佛陀呢，看伊手捧起花来的时，佛陀就问伊讲：“你？”为什么来？要求什么啊？这个花捧在悬悬的中间呢，听到佛的声音，在咧问伊，那伊就停在手捧着花，停在迄个所在。伊就向佛讲：“佛啊，我是一个修行者，我什么都无所求啦。”我只干啊，虔诚要来求道，佛呢就讲：“好吧，放下。”

啊，你呢？还搁伫咧求啥物？咱若知影方向，那方向放伫目标里，回到倒来，认真啊，步步踏实向前行去，这真准确向前行。日常的生活中，五根对外面的五尘境，咱若会晓精进，那就是变成五根五力啦。咱伫咱的五根对外面的境界，咱的境界若清楚，那就是五根五力。所以讲力量啊，就是伫咱安怎精进。而且心无所得啊，咱才有法度在这个堪忍的世界呢，安怎去了解人事物理，这呢是很重要。所以咱要发挥了迄个四无量心来度化众生，安尼的力量才发得出来啦。所以讲起来无畏。就是啊，咱了解了一切呢，搁会当进入了六波罗蜜多化众生具足实力，慈悲实力无畏惧哦。同时呢，咱伫人群中无所畏呀，无有畏惧吼，无畏惧就是菩萨的主。有情亦无畏力，伫诸有情啦，就是众生啦。那这个有情爱用着处啦，那用唔着处，嘛是真辛苦吼。所以啊，但爱加有情，所以以诸有情亦无畏力。

咱爱安尼伫众生中发挥咱无畏的力量，素无良心嘛，才有法度伫人群中施展出来吼。所以起怜悯心嘛，随顺众生心意意念，众生啊，真可怜咯。咱爱起到怜悯心，也那无会感觉讲啊，那会遐尼只情痴，那会遐尼只情迷吼。那随顺的众生啊，诶，心意意所做作的一切呢，咱爱先去随顺了解伊，了解了后呢，咱爱顺顺善诱啊。利益安乐，安怎样才会当家己的心安乐啦？安怎样呢？会当互伊快乐自在吼？这是菩萨啊爱修的行。人人学佛就是爱安尼啊，爱有实力无畏啊，同时呢袂当离开慈悲，所以慈悲实力无畏起哦吼。咱爱好好用心哦，吼！那尤其是伫这个无畏内底啦，也个素无畏，吼！这个素无畏是一切地无畏啊。第二呢，六尽无畏；第三就是说众多无畏；第四是说尽苦多无畏，吼！咱要度化众生啦，立在人群中啊，咱必定呢爱有这四种的无畏，地无畏，一切地呀，世间一切万物，所有咱拢爱尽量。

了解哦，物质咱若无了解，咱会受这个有形的物质所有引起，所以咱爱有量真无为，就是一切烦恼拢爱弃除，这叫做量真。咱若一切烦恼贪嗔痴拢无啦，安尼呢，咱敢有啥物得失的心呢？都拢无真坦然，那那会当安尼？你要说一切法都无为，唔免惊啦。既然呢，你达行拢知啦，啊，无有所着啊，就无所谓吼。所以说尽苦道无所谓，人生呢是坎坷的世界，这么苦的人生啦、啊，咱呢那拢会当真了解苦体。人生充满了苦的道理呀、啊，咱若无有去了解人生充满苦的道理，咱要安怎样会当去解除人生的苦难？所以呢，咱一定爱先去了解吼。那所以各位菩萨学佛啊，咱必定呢爱伫人群中去学一切法吼，了解呢。一切的道理，也那无呢？咱永远的永远啊，法甲恁讲甲真清楚，咱还是呢对境啊，同款的心会乱吼。所以啊，咱来学一切的善业，所以善业啊，咱必定呢爱好好去追求。安怎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安怎行？无离开。五戒十善种种的道理。

那这个五戒十善呢，无离开咱呢身口意三业，咱来写三种的业啦，就是讲身口意拢是行好事啊，一切都是善。那这呢，咱自然心都无所谓啦，吼，自悲十力无畏气，吼，那都会当力量真充足。在人世间呐，人群中呢，会当立人群度众生，这呢，爱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二部曲，1972年始，平病相因，302页，终止有钱买棺材，无钱吃药的悲剧。师父，我们是不是应该规定具有政府核定平民资格的才能来看病？1970年代的花莲普遍贫困，许多人生病舍不得花钱就医。有委员担心，慈济一诊所一开，病人不断涌来，药费庞大，功德会负担不起。不然一般人也来看，这会造成功德会很大的负担。对此，法师持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虽然不是政府列册的贫户，但是经济条件不好，舍不得把钱用来看病，一直忍，一直拖，就会把小病拖成大病，造成有钱买棺材，无钱吃药的悲剧一再发生。法师希望人人有病都能够及时得到医治，避免小病强忍拖成大病，大病一来倾家荡产，拖垮一家。所以无论有无贫民症，病人来了我们就为他治疗。

在紧锣密鼓筹备下，位于花莲市仁爱街28号的慈济功德会附设平民施医义诊所，在9月10日星期天起业。慈济委员们身穿旗袍，在门口列队，亲切引导病患就医。小小的空间，穿梭着弯腰杵着拐杖的孤老，或是病痛缠身的家庭支柱。张成温、黄博士医师以及护士邓淑清、林碧起、吴素莲等人义务来为贫病民众服务。在南京街开设张药房的张希池，不止捐赠药品，也到现场协助配药。林怡君在旁担任助手。从医护到药剂师，人人都是志工。圆满了首日义诊，下午2点，法师赶往花莲机场，生平第一次搭飞机，因为要赶去台中探望准备开刀的母亲。起业前的考验，3天前，法师在义诊所勘察隔间工程师坐时，突然接到丰原俗家打来的紧急电话。妈妈这几天病痛得很厉害，常常晕过去，刚刚又休克了。在台中读大学的妹妹焦急诉说，医师说是胃穿孔，必须立刻手术。但妈妈说你要在身边，她才肯开刀。好不容易汇集众人的爱心成立义诊所，明天即将起业了。法师担心，如果在这个紧要关头离开，可能浇熄所有志工的热忱，也是不好的示范。经过一番心理挣扎，法师请妹妹转告母亲：既然出家了，普天下人都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义诊所是为了照顾所有人的父母与兄弟姐妹，请妈妈成全我。好好配合医师治疗，让我先安心办好第一次义诊，再赶回去。取得母亲的谅解，当天晚上，法师做了一个梦。站在深山里，一条水势湍急的小溪边，看到对岸有很多人，面黄肌瘦，受冻受寒，他赶紧抱了棉被衣物要送过去，跳过一颗颗大石头来到溪流中间，突然见到妈妈手中也抱着一床棉被受困溪流中。他想要救援，但必须先放下手中的棉被。然而对岸众人凄凉的呼喊声深深灌入耳中，先救人多的地方，再回来救妈妈。下定决心后，他紧抱着棉被，沿着溪石一步一步跳到对岸。岸边的人获得了物资，大声欢呼，而他转身要回溪中救妈妈，看到妈妈也正跟着欢呼，再度跳石头回到妈妈身边，接过妈妈手中的棉被，而另一手牵着妈妈平安到达岸边。这时候潮湿的棉被已经干了。梦醒后，法师自我提醒要跨越心灵的溪流，把对母亲的担心化成虔诚的祝福，并以义诊的功德回向母亲，祝福她安度开刀这一关。从花莲到台北车程要8个小时，再转车到台中加起来要10多个钟头。为了及时赶赴母亲手术，有心脏病的法师第一次冒险搭乘飞机。小飞机摇摇晃晃飞抵台中机场，赶到顺天医院时已经黄昏。医师一看到他就说：
你母亲坚持要等到你才愿意开刀，不能再拖了，明天一早马上动手术。手术从一早开到下午，终于开刀房的门打开了。医师端着一个铁盘走出来，上面放着刚切除下来1/3的胃。他用手指头穿过胃壁上的破洞，告诉法师，胃壁破了这么大一个洞，旁边还有7-8小孔，这么严重居然还能救活，真是菩萨保佑啊。在花莲的一诊所，医护志工得知法师的母亲平安完成手术，都松了一口气。亲见法师以义诊为重，他们也承诺日后无论再怎么忙都不会轻易放下义诊。满腔热忱的医师与护士们挺身支援，让慈济附设平民施医义诊所在城隍庙前的仁爱街上顺畅地运转起来，每星期服务2次，第一个月6次义诊，服务了90人，第二个月倍增到184人，第四个月单月看诊人数已达489人，显示民众的迫切需求。见证东部医疗半世纪，邓淑清口述：我1962年开始从事护理工作，在那个没有劳健保的年代，看病样样要花钱，门诊要挂号费、医药费，开刀要手术费，住院还要缴保证金。当时花莲民众普遍贫穷，要找人保或电保都很困难。对于贫病家庭来说，生活已经很困难，更没有条件生病。在医院常看到有人卖血，称作为血牛。1972年皈依时，师父告诉我修行不离工作，提到想要办义诊，因为在慈善工作中看到病苦折磨人，也看到许多因病而贫拖垮一家的悲剧。师父认为要彻底拔苦，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照顾他的身体，帮助他站起来，才能撑起一个家庭。我在省立花莲医院服务，邀请院内医护人员参加，每次义诊至少需要2位医师。我一个个去问，你今天有没有空？有时医师答应了，但临时有刀要开，我又要另外找人。找不到人的时候，张友传医师就是最好的不畏人选。他退休后从云林虎尾搬来花莲，和儿子张成温同住，非常支持慈济的义诊。来慈济义诊所看病不用凭名证，慈济照顾户要看诊，委员会先拿诊疗卷给他，帮他填好姓名等资料。因为有些照顾户不识字，有了诊疗卷方便我们找病地，即使没有诊疗卷，病患来了还是一样会看。义诊所空间不大，平时是佛教共修处，为了兼顾义诊与共修，空间设计灵活，用佛龛区隔，两旁是候诊区，后面是挂号处和诊间。诊间内有2张诊疗桌和1个诊疗台，右侧是打针区，患者从右边进去，看完诊领完药后从左边出来，动线安排得很顺畅。药局是活动式的，么字形3面镜，后面是柜子，下面有轮子，要用的时候拉出来，上面有个平台可以调剂，不用的时候推进去靠墙可以锁起来。候诊椅同样是活动式的，把椅面掀起来可以让病患坐着候诊。
共修时推进去就是拜殿。现在花莲静思堂的莲花椅就是出自于这个概念，这都是师父的巧思，非常节省空间。药局外面有一张桌子，药师把药配好后，每一种药放在一个碟子里，连同患者的姓名递出来，而我们三四个人就坐在外面的小桌旁，将每一餐的药量包成一包。包药的纸也很克难，是印刷厂将裁剩的纸切成小张，免费给我们用。因为很小张，手要很巧才能够包得漂亮，师父常常会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包药，包得又快又好。当时啊，一切都很困难，但人人的心都很和。若非在假日办义诊，我们只能利用医院的午休时间两小时。一到中午，我和林碧琪就赶着把义诊要用的器材拿去高压消毒后送去义诊所，常常忙到没有时间吃中餐。也很感恩省立花莲医院免费让我们使用高压消毒器。每一年精舍冬令发放后，紧接着到花莲各乡镇发放，师父也邀约义诊所医师去巡回义诊。在台东固定是在农历26日发放，去台东要住2天。我下班后搭夜车赶下去，天亮刚好到，最远还曾经到达大武这些地方来进行义诊。1973年，我在上班途中出车祸，医师研判有严重的脑震荡，而且脑部有出血，却缺乏仪器找到出血点，因此无法开刀。当时省花已经是花莲最大最好的医院了，但也只有内外儿妇四科而已。台北可以治疗的病，在花莲就是不可能，就连骨折都要往北部送。还好我命大，昏迷半个月，脑部出血慢慢自行吸收了才醒过来，但直到一个多月后出院时，走路还是歪歪斜斜的。当时的花莲就像是医疗沙漠，肚子痛就算痛到快死了也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而现在有仪器可以检查，就能够分辨是腹膜炎还是阑尾炎。这半个世纪医疗的进步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很庆幸师父后来在花莲盖了慈济医院，让这里的医疗水准可以跟西部并驾齐驱，甚至有些方面还领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多用心企划主持 Nancy，
1: 我是人文事业中心传播长 Roger。
0: Roger， 你知道吗？就说台湾人啊，我们在做这个语言学习的时候啊，一定都是英文一定要学，对不对？那大家再去学第二语言，可能日文啦或者韩文，但这几年呢，这个东南亚的七国语言也纳入了国教课纲，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看到在 BBC 有报道说呢，有些人在反映说，哦，你现在纳入了这个七国语言，包括了印尼语、越南语，还有泰语、马来语、菲律宾语、柬埔寨还有缅甸语，但这样子会被排挤到我们原本学的国际语言英文或者是本土语的教学。
1: 应该是这样说啦，语言有分好几种嘛。我们现在讲的这就叫母语嘛。对不对？那也可以讲官方语言嘛，对不对？那我们通常讲，所以我讲的你听得懂，你讲的我听得懂。
0: 对，
1: 就算我们从小不学那个国文课本，还是可以沟通嘛。对。可是呢，刚刚 Nancy 讲的这个英文呢，通常我们来讲，就是因为我们要跟世界沟通嘛。
0: 对。
1: 那它是全世界里面这个使用的语言的那个通行的国家最多的嘛。那所以我们为了去沟通，所以这是一个官方语言嘛。那再来呢，刚刚你讲的这个几个不管印尼语啊、泰语啊、马来语啊、菲律宾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啊，甚至我们所谓的台语还有客家语。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所谓的本土语言教学。那会有这样子的变动，我看了一下课纲，其实课纲里面时数其实没有那么多。对，可是回归来讲说，我们在学语言像这种所谓的母语应该是怎么样学，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环境。对，你在家里讲台语，或者你在家里讲客语，跟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都讲这个时候，其实他自然而然，就算你不上这个课，你都会了。对，反而在家里讲国语，但是呢在学校里面上个一堂课两堂课的这个台语或这个客家语，其实呢一下子就忘了。对，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像我以我来讲， 我女儿的台语就没有很好。对，那他可能可以听，但是那个发音有时候会怪怪的。那他也上过这个本土教学一样，可是为什么这次会把这个东南亚七国语言列入这个课纲呢？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人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从这个财讯的报道就看到说呢，过去台湾人口有四大族群的类属，包括了原住民，还有闽南人、客家人，还有外省人。但是随着这个时间呢，还有这个人口结构已经有重大的改变了。因为这个外籍配偶还有一些新住民人数已经达到了57万人，逼近了原住民人口的58万人，哇，才差1万呢。如果加上了父亲跟母亲呢是外国籍的这个新台湾之子45万人，台湾的新住民还有新二代的人数早就超过了100万人了。
1: 对，其实百万人不少，我们才2000多万人。对，而且他陆续增加中嘛。所以其实之前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我们的邻居的面孔正在改变中。当然也许大家不这么的感受强烈，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感受很强烈。那叫餐厅。
0: 现在很多东南亚口味吗？
1: 对，越南餐厅、泰国餐厅、滇缅餐厅，
0: 对，
1: 非常的多。
0: 对，
1: 像我住的地方，我住三芝啊，我们那个路一走，那个越南小美食跟这个滇缅美食啊、泰式美食呢，大概餐馆的那个数量呢，就占了我们三芝搞不好快一半。
0: 哇，这么多！
1: 对，几乎每一条那个巷子都有一间。对，那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东南亚的这个风味啦。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渐渐的被调整。那但是这个调整可能不是那么的直接。那同样的道理，那这些新住民的二代，他在跟他的父母母亲或者父亲是外籍规划来的，那他的这个语言上，我想为什么会把它列入课纲，也就是说希望他们在小的时候也可以针对这样子能够去理解一下 他的母亲或者他的父亲的这些语言。
0: 嗯，
1: 对，那是一个好事啦，只是说现在我们多元入学，小朋友其实是蛮辛苦的，就像刚刚 Nancy 讲的，又要学英语，
0: 嗯，
1: 又要学本土语言，不管台语也好，不管这个客家也好，
0: 嗯，
1: 对，然后有的是原住民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七国的这种东南亚语言，
0: 嗯，
1: 然后呢国语本身也要学，
0: 嗯哼，
1: 对，那再加上很多的才艺，
0: 嗯，
1: 所以其实是蛮辛苦的。不过就我自己来讲说，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很我们讲的学科的方式的学习，因为毕竟它这个是个母语，
0: 嗯，
1: 哦，比如说这个新住民他原来原籍是泰国，那这个小孩学一些泰语，能够简单知道一些泰语，然后能够跟母亲将来跟着母亲跟着父亲去泰国看看他那边的外祖父外祖母，他其实也可以沟通，其实是件好事啦，
0: 嗯，
1: 对。

0: 不过因为这件事情来讲，我其实反而是另外一个担心。
1: 什么担心？
0: 我觉得我们的师资有没有办法达到、因为每个学校你看多了七种这样子的语言，这个语言其实都在早期我们其实都不容易学嘛。
1: 对
0: 对，所以反而来讲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们的老师们可能会很辛苦。
1: 对，
0: 那这一部分的配套就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师资们也可以跟着上我们的政策的角度。
1: 对，就那个 Now News 的报道啊，就是有提到说其实很多的这个师资他都是从原本移居过来的新住民还有新二代去培训。那说到说培训的时数是36小时，哇哦，36小时你就要站上第一线来教学，的确就是你考量到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培训是不是够完整哦？这的确也是可以做一些思考的。那他是讲到就是说呢，七国语言呢，像是柬埔寨语是要100位的教师，但是呢，其实到去年只有40几位。但如果说你七国语言的总体累计培训是3000多人，跟他们实际需要2000多人呢，所以是够的。对，但就是这个培训跟认证的机制啦，就大家一直在讨论。刚才觉得 Roger 你这完全提到语言学习的重点，就是生活化这件事情。
0: 对，我一直觉得语言如果你不常用一下就忘掉，因为这个可以牵扯到我以前的那个经验嘛。
1: 嗯，
0: 我当过1年的小留学生嘛。
1: 啊，真的？
0: 对对对，我那时候是在那个多米尼加。那多米尼加讲的是西班牙语。
1: 嗯哼，
0: 那我必须要讲，我去之前是完全不会西班牙语。
1: 嗯哼，
0: 连一个字都不知道。
1: 嗯嗯，
0: 到那边以后呢，你做两件事。
1: 嗯，
0: 刚去讲这样子的东西。好，所以我觉得语言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多国很辛苦，可是如果你环境对的话，像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举例子，比如说像新加坡，
1: 嗯，
0: 比如说像马来西亚。
1: 嗯哼，
0: 对，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看到我们师兄姐，
1: 对，
0: 马来文会，华语会，英语会，有些还会一点点印度文，
1: 嗯哼，
0: 还会一点台语，
1: 嗯，
0: 哦，然后都能够通。你去新加坡的时候也是一样，马来语、英语、华语、台语，哦，有的还会客家，
1: 嗯哼，
0: 所以4-5国语言这沟通都非常的厉害。那像我们都希望国际化嘛，对，可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贪心。对，为什么我们这边比起其他的亚洲的四小龙里面，不管是香港、新加坡或者是韩国，尤其是香港、新加坡，我们的外语能力、英语能力就会比较差。
1: 对，
0: 因为我们平常其实真的就是没那个环境，
1: 没在用。
0: 对，你如果在香港的话，你跟他讲广东话也好，你跟他讲英语也好，你在新加坡也是一样，你跟他讲华语，你跟华人讲英语他也通。
1: 嗯，
0: 所以当有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个语言的练习就越来越好。
1: 对。

0: 所以回过头来，刚讲到就是说，那现在教育部规定这个七国的东南亚语言，它小学一周只有开设一节的语言课程，就像你讲的，这个时间上够不够呢？还有，所以他们如果说今天我们不是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新二代哦，不是这个家庭出身，然后我一周就上这么一节课，好，那这是值得思考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讲的语言要生活化，结果从这个 BBC 的报道就讲到说，哎，可是有这个文化上的冲突，哎，就是有从印尼嫁过来台湾这边的一个媳妇哦，她婆婆跟她讲说，你不要教你女儿印尼语啦，她在这边她要学台语本土语这样子。对，那这个媳妇就会觉得，哦，你是看不起我们印尼人吗？她会有一点点就是被歧视的感觉。
1: 我觉得那是一种沟通啦。我想哦，这个问题哦，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其实已经很少有这种所谓的种族歧视的问题。
0: 嗯，
1: 可是呢，多多少少呢，有一些人他还是会看所谓的这个叫做以开发中国家、发展中国、
0: 发展中
1: 国家的差别。
0: 嗯，
1: 那通常东南亚目前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比较多。
0: 嗯，
1: 对。那再加上呢，我们这边很多都是那个像我们这一辈的都在工作，然后都是爷爷奶奶啊、阿公阿嬷啊，
0: 哦，
1: 带小孩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一个新住民的这个配偶，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奶奶们或者是阿嬷们会觉得说，先把这个跟阿嬷讲的这个语言先学好，
0: 嗯，
1: 对不对？那你说会不会有歧视？我觉得是应该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啦。
0: 哦，
1: 对啊，因为如果你会歧视那个国家，你怎么会让你的儿子去娶那个国家的太太呢？
0: 说的也是，
1: 对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叫做顺序。
0: 嗯，
1: 阿嬷总是偏心嘛，就是想说啊，先学一个高矮当公为，对不？
0: 嗯，
1: 哦，等熟悉了你再去学。
0: 嗯，
1: 那当然，在这个幼小朋友的这个语言教育上来讲，
0: 嗯，
1: 同时太多种语言可能也会造成他的混乱。
0: 嗯哼，
1: 对。不过我是觉得所有的小孩子，
0: 嗯，
1: 能够多学一点语言其实都是好事。
0: 嗯哼，
1: 对，因为尤其像那个我刚刚提的嘛，哦，等他跟着他妈妈回去看他外婆看他外公的时候，他总是要沟通的嘛。
0: 对
1: 对，总不能说你讲的他听不懂，他讲的听不懂，那就辛苦一点。不过我觉得也不见得那叫辛苦，
0: 嗯，
1: 他也可能会变成是他未来的一个工作上的利器哦。
0: 对
1: 对，因为语言其实是一种工具，
0: 嗯，
1: 所以越多国语言会的话，其实他的那个相对技能又比其他人更好。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一些长辈们反而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跟他沟通。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台商，
0: 嗯，
1: 他到那个东南亚去设厂，不管越南啊、泰国啊、缅甸、印尼都很多。
0: 嗯，
1: 那他去的时候，他跟当地的沟通语言就很重要。
0: 嗯哼，
1: 啊，为这个，我想这些新住民的二代，哦，这个他可能将来，欸，也会变成是我们在经济对外发展的国际化上的时候，会一个更好的一群有力的人选。
0: 对，我其实常觉得啊，就是这些新二代啊，他们一出生就赢在起跑点呢。你想，你比方说妈妈讲越南语，然后爸爸讲这个中文或是本土语，他从小就在这样子啊多国语言的这个环境下成长。加上其实现在像印尼啦、菲律宾、马来西亚更是，就是说这些国家其实发展的都还不错。对，像你讲的，他们将来可能还可以当这个翻译人员啦，等等，很多的工作都可以做。
1: 因为将来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嘛。国际化的社会，就各样的人才其实都有需要。其实我们回来讲说，像佛经是，
0: 嗯，
1: 佛陀啊，
0: 嗯，
1: 的讲述的弟子集结的，
0: 嗯，
1: 那他是尼泊尔印度那个时候的，对不对？
0: 哦，
1: 那我们现在能够读得到是中文的佛经，
0: 嗯嗯，
1: 所以你看从印度语翻成中文，
0: 嗯，
1: 甚至从印度语翻成 西语中亚的一些国家的文，再翻成这个中文，或者翻成藏文，藏文再翻成中文，
0: 嗯，
1: 你看这些需要有很多少精通两国以上的语言，
0: 嗯，
1: 我们才有现在可以享受这些知识。
0: 对
1: 对，所以就像有很多的传教士有没有来了我们这边哦，行医像马街、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对，你看他也是需要除了他自己的本国语言
0: 对,
1: 对不对，他这边也要学华语或者学台语、嗯、跟我们这边可以沟通、
0: 嗯、
1: 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东西，一个地全球这个无国界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新课纲编进去其实是那个宣誓义无国界的这个概念来讲、嗯、这个新课纲编进去其实是那个宣誓义大意实质意义啦、嗯、就是说让大家去知道说

0: 办，那也会减少这些所谓的文化差异的冲突。
1: 对，真的也是从这个语言当中啊，你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文化，然后打开自己的一个世界观这样子。就像 Roger 讲的，说者可能无心啊，但是听者有意。我们常常真的听者有意，所以才讲说要心宽念纯，然后
0: 善解包容。
1: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但是要常常提醒，因为真的不容易，脑袋突然就有时候就会误会想歪了。
0: 不会，多听新闻荧光笔，我们帮你画重点，
1: 提供你观点思考。
0: 我们下回见，
1: 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
1: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0: 回忆在你心中。
1: 欢迎收听动心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史上最难断舍离的东西叫做纪念品，到底我们的回忆应该放在哪里呢？其实我每一次在整理书桌上都会看到有一个饼干盒，里面全部都放着我以前收到的卡片，还有很多是那种手作卡片，超级舍不得丢。到底这些纪念品代表这些美好的回忆，我们应该要放在哪里？需不需要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来放，还是说留在心里就好呢？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台湾第一位居家整理师，同时也是遗物整理师的廖星云廖哥来帮我们解答。欢迎廖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
1: 这个断舍离整理的过程，我觉得里面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纪念品，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朋友最难的。
0: 对啊，因为其实纪念品就包含你的很多回忆啊，然后你过去的一些美好的印象等等都会在这些纪念品上面，
1: 我就会很想把它留下来。尤其是我带回超多那种旅行中的纪念产物。
0: 我懂，就是我遇过很多的客户，就是冰箱上面有各国的磁铁啊、小东西啦、
1: 别针或钥匙圈，我
0: 钥匙圈
1: 超常见，超常见。
0: 比如说他去巴黎好了，他就买了各式各样巴黎铁塔的东西，比方说巴黎铁塔的笔、巴黎铁塔指甲剪、巴黎铁塔的雕像啦，然后什么摆饰啦、甚至是各式各样的小钥匙圈，甚至买一整包，说他要带回来
1: 要送人，
0: 对，
1: 要送人这件事情。就会到我们想要买纪念品。
0: 没错，他那时候是蜜月旅行去巴黎，我去他家收纳整理的时候，他已经结婚十年了，那一包还在他家，忘记送给亲友。
1: 十年前的巴黎铁塔吗？
0: 没错。所以你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这样，你干脆把就是这些巴黎铁塔的钱省下来，然后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好，你可能买了一只雨伞，或是买了一个包包，就是你会用到的，甚至一双鞋子也可以。就是哎，这是我去巴黎买的鞋子，然后我穿着它走遍每一个我喜欢去的地方，这我觉得更有意义。你真的会用到的反而是更实用，每天都可以带在身边，然后想起那一天的美好。
1: 来了，问题来了。
0: 嗯哼，
1: 我舍不得用，怎么办？
0: 不要舍不得。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你不配当它的主人。用坏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以前我们的长辈就是会灌输我们黑米加新新卖用，叫你不要用新的东西，叫你用旧的就好，因为新的可能会用坏。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东西生产出来就是要给人家用的，真正的物尽其用是把它用到烂，然后每天使用它，即便这个东西被你用到破破烂烂的，然后已经磨损了，已经脏污了，你反而会觉得哦，我真的有每天都让他在我的身边，然后他有我的手感，甚至到最后他被你淘汰的那一瞬间，他都会觉得谢谢你有这样子摧残我、使用我。
1: 那个收集巴黎铁塔的这位客人，他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去断舍离这些巴黎铁塔？
0: 因为他突然觉得当初在纪念品小店看到的这些东西在那里闪闪发光，在他家是垃圾。在那里闪闪发光的原因是，你正在旅行中，然后你觉得每一个东西都特别美好，这趟旅行真是太好了。可是回到家之后，他在各个杂物里面他看起来一文不值，他堆在那里你根本遗忘他已经十年了，你放在那里你已经失去当时那种美好跟兴致，所以当然你看他就黯然失色。
1: 距离产生美，
0: 没错，
1: 变成你的东西之前，
0: 没错，
1: 都很美。
0: 对，如果可以，真的希望就是你真的要买没关系，买一两个也可以，就是一时一时就好了。真的不要买了一堆回到家之后忘了它，那你更浪费钱。
1: 哦，原来如此。对廖哥来说，到底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纪念品很难割舍？
0: 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都充满回忆，回忆是最难的。你觉得你的回忆托付在这个东西的身上，但是其实没有，你搞错了，回忆在你身上。我认为啦，最美好的事情，最美好的那场旅行，跟这些纪念品都没有关系，而是你跟谁去哪做了什么事，这是最重要的。
1: 哦，反而是人跟事，
0: 对。
1: 比物品还要来的重要。
0: 没错，像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去日本京都玩了一阵子、但是那一阵子我们没有带任何纪念品回来，可是有一天下雨了，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很扫兴，那一天我们就在雨中哦狂奔，就是穿着雨衣
1: 真的奔跑、
0: 穿着像寻找威力的那雨衣在雨中狂奔，一下他追我一下我追他，我觉得太好玩了。所以我反而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旅途中你发生了什么事，这才最有意思的。
1: 那其实像刚说到这种去旅行的时候很容易留下纪念品、那有些人不留纪念品，他留票根。
0: 对，我真的有遇过很多人，就是飞机票，
1: 我就是、
0: OK
1: 留票根的那位，
0: 飞机票票根、火车票票根、
1: 电影票票根，
0: 对，还有当时的，比方说我去参观什么的、那个门票的券，什么都留。那你为什么要留呢？很好奇。
1: 我就觉得这些票根就是跟某个人去了这个地方，然后要留下这个票根。
0: Okay. 你事后再回头看到这票根的感觉是什么？
1: 就收集了好多票根。
0: 所以没有那种突然心动的感觉，或是没有那种当时的觉得哇塞，我还好我有留下这个票根的那种感觉。
1: 真的翻的时候好像确实没有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
0: 对，我觉得跟照片一样，你有成千上万的照片，对不对？不如一张那个回眸的瞬间的那一张、
1: 比如说第一场电影，
0: 对，就是有意义的才有你那个有意义的票根，你留下来才会让你觉得哇刻骨铭心。像我自己唯一一张留票根是五月天的演唱会的一张票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男生跟我讲说，我多买两张票，乱说，怎么可能会有多买两张票？
1: 怎么可能买得到两张啊？
0: 对，怎么可能抢得到？是不是？然后就说，没人跟我去，那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这样就是很烂的理由，但是觉得。哦，好啦，那我就勉强跟你去咯。当时在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时候，你当时那种激动，还有大家就是唱着跳着哭着，你会觉得哇，当时那个回忆真的太美好。所以事后已经嫁为人妻了之后，再回头看到这张票根，会谢谢当初约我去的那个男生。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也觉得哇，希望你过得好这样。对，
1: 那我要从这里开始就问一下前任的问题了。
0: 好，来啊。
1: 像这种会留下前任的某些东西的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是因为
0: 遗憾吗？我那不是前任啦，还没开始就结束。
1: 对，有心仪对象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会留下很多就是前男友的东西的，很多时候他不是喜欢前男友，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不甘心。对，我不甘心我们最后竟然是分手，那为什么我们当初这么相爱的两个人，然后你看我们有当时这么多回忆，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留下了这么多东西，那你怎么走了？你怎么爱别人呢？或者是我们怎么没在一起了？会隐恨，最主要的就是觉得不甘心，
1: 不甘心，所以才留下了这些曾经的纪念品。
0: 对，就是要证明我曾经有跟这个人交往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东西你要证明给谁看？就只有你自己才是那里面体验的人。所以我会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往前走。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留，可是我觉得不需要留下这么多，也许当初最美好的那个记忆在你心里就好了。
1: 一定有很多这种客人。
0: 对，蛮妙的，就是我真的有遇过有一些客人是这样，就是说他可能以前很多人追，然后别人就是一直疯狂写情书给他，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情书，但是他嫁给他老公之后，就是那么多人爱他，结果他自己觉得的，他选了一个普通的人，然后结果他突然觉得很懊悔这样，所以他常常要看着这些情书，回忆起当年自己很受欢迎、很多人爱的这个回忆，因为他无法面对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黄脸婆啊，然后也不漂亮，也不受欢迎，然后老公也没有像追求者这样这么的积极，然后这么的爱他，他觉得很悔恨。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在加强他自己对现在的不满，过去的那些美好也在你身上，只要你想，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你可以让你自己变更漂亮。老公就算没有像追求者这么爱你，你也可以加倍的爱你自己，
1: 换一个方式。那他后来呢？
0: 毛起来把这些全部清掉，
1: 全部丢掉啊？
0: 对，清掉，就是拍照了之后，就是数位化之后把他们都丢掉，他不需要纸本的东西来证明他的存在，他不需要这些过去的东西证明他以前有多抢手。你只要你现在这一刻开始，你想要改变，你就是最抢手的，你可以成为你心中那个女神，而不用过去的东西来支持你这样。对，
1: 这样听下来感觉就是廖哥在做整理师的时候超级像那个心理咨商师。
0: 没错， 没错，有的时候我觉得环境反映心灵，你在他留下的东西或者是他的家的样貌，房间的样貌，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发生什么事。嗯，对，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朋克的女生，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很朋克的女生然后玩乐团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就乐团的男友，那个乐团的男生在跟我交往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跟我说我不喜欢你的声音，然后我也觉得你穿这样很不可爱，然后想哎，你本来认识我的时候
2: 我不是就这样吗，
0: 我就是这个声音，然后我就是这么朋克，结果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我希望你声音可以细一点高一点，我为了讨好这个人，我就试试看把我的声音，那我然后就烧下，
2: 就盲锁喉，超好笑！
1: 天哪，
0: 声音就没办法高，因为我就是这种烟酒嗓子，我才会叫廖哥。然后最妙是，好，我为了要打扮成他喜欢的模样，买了很多的他喜欢的样子的衣服穿。那每次我都觉得很别扭、很憋屈。然后直到分手之后，有一天我看到这些衣服的时候，我想起当时的那些情感，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我不像我自己，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你喜欢我，你会喜欢真实的我，而不是跟我交往的时候跟我说你发型要改变，你穿着要改变，你的声音要改变，你干脆换一个人，找一个你真正觉得满意的人。然后随后我后来把那些东西全部都丢到回收桶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脱离了，我解救我自己。
2: 那你那时候一开始怎么会留下来？就是因为刚刚前面说到这种心情。
0: 对，我不甘心，
2: 不甘心。
0: 我这4年的付出是为了什么？我改变了这么多，你最后也没爱我。哦，对。
2: 但是你居然还是留下了当时那个
0: 悔恨，
2: 悔恨。
0: 对，所以我觉得那当时留的都是不甘心。嗯，直到你突然在某一个瞬间可以释怀的时候，这些东西，不管是纪念品、前男友送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当时有意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心情的改变，这些东西最后都可以好好说再见。嗯，
2: 刚刚其实前面我们也聊到，比如说那个旅行的纪念品啊，还有旅行留下来的票根，或是各种场合留下来的票根。嗯，当然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把这种票根纸张的这种纪念品放在手账里、日记本里。
0: 对
2: 对，那相信在交往过程里有些人也会写日记。
0: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写日记的人，
2: 所以廖哥也写日记。
0: 对，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日记全部都留着，全部，我小时候就开始写日记。
2: 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有很多人都会留下一些日记或是写的手账，或者是写很多那种自己觉得很棒的文章。
0: OK，
2: 都会留下这些东西，然后舍不得丢掉。嗯，对，在你的看法里，或是你在接触这么多客人里，你都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0: 你可以留，也可以丢，都可以。但是对我而言啊，我自己是全部都有留，原因是因为我再也写不回以前的心情了，是吧？比如说小时候的国小日记写说，哦，好喜欢17号，谁到底是17号？我想不起来，
2: 我一般那个联络，
0: 对，还写恨人谁谁谁，爱人谁谁谁，有吗？根本不记得。但是说真的，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就是会笑一下，然后也会写说，比如说当时的心情，就觉得超有趣。比方说，今天爸爸说我考得不好，然后我想当时我竟然为了一个爸爸觉得我考得不好这么难过，
2: 到底是考几分？
0: 对。然后或者是国中的时候可能写说，今天那个男生又经过我的窗户前面了，哎，看了他一眼很开心，就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事也很开心。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写说，可能啊，今天跟谁借脚踏车，反正超无聊的事。可是长大之后你再回头看，会觉得哇，好有趣，好可爱。
2: 对，
0: 然后为什么我会留着，是我觉得这都是当时的记录，都是一种回忆，虽然也跟纪念品有点像，跟那不同的是，那是你当时的笔记，你当时写下的东西。我觉得对我而言，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很难割舍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日记并没有占我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会把它留着。
2: 对廖哥来说，日记这个东西，它在你的生活空间里，你认为它并没有占空间。
0: 对
2: 对，但可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处理纪念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占空间，可是真的太多了。
0: 对，
2: 好像有一点点需要淘汰的感觉。
0: 那也可以，你可以把它数位化。就算你如果你真的很有空，你每一本日记的每一页都
2: 扫描吗？
0: 对，我是没有，我喜欢那个我当时破破烂烂日记的手感，所以我一定会留着。不过像信件啊，或者是纪念品啊，卡片，这些我都清掉了，反而是我日记有留着，因为那是我真真实实每一天认真写的，到现在都还在写。
2: 那 但很多朋友他可能所有的纪念品都留着，他并没有做过筛选。
0: 对
2: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所有太多了，
0: 对，
2: 其实不知道哪一个对自己反而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0: 对对对、嗯，如果你想要抉择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就是假设你今天就要离开了，你觉得什么东西留下来，让你的亲人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谢谢你当初留下了这东西，或者是你留下这东西是有意义的？那你知道吗？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日记太久了，我不能给别人看到，
2: 啊、
0: 如果死掉了，我的秘密都在里面。
2: 很多人写日记都是把那种不能说的秘密写在日记里，
0: 对对 对，很多啦，很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你用这个角度去整理你的东西，你会更有感觉。好，我留下这个，别人会想要吗？或者是别人看到会有什么感想？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嗯、
2: 会有不一样的整理的感受在里面。
0: 对对对，会加速好吗？会加速。
2: 太多东西不敢给别人看到了，
0: 对对，
2: 就是那个日记。所以其实日记在、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或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有一些是可以被淘汰的，有一些是很值得被留下来的，然后这些留下来的最好都是你愿意给人家看的。
0: 对，最好是啦。那当然如果你不介意也没有关系、
2: 有那种客人就是你讲完以后他就马上把日记全部丢掉的吗？
0: 其实我在比较私密的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他问我对不对，我说你要先想清楚，我觉得你应该要留一点酝酿的时间，不要在我来的这个时间就觉得 哦好冲动，我就是想要现在丢。 No， 我们可以丢那种比较不痛的，然后比较可以现在就决定的东西。可是像日记这种东西你是长期的累积，如果你真的要丢的话，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真正准备好了你再来丢，要有一个仪式感，这是更好的、
2: 要有一个时间。
0: 对，没错，
2: 仪式感就是我今天要来准备，
0: 对，我
2: 整理日记这件事情了。
0: 对，我已经看完了，好，那谢谢他们，然后再见，这样 OK。 可你不能突然就觉得老师来了，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清掉了。你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你到时候是会很懊悔的。
2: 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会对于纪念品很难去割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丢了以后会后悔。
0: 对，没错。所以我会希望就是你把他们看完了，然后你好好跟他说再见了，或是你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可以不需要这一本了，但我可能要留下哪一本，这样也 OK、没有一定要全部丢掉，但是你要跟你的内心对话，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有没有人就是跟就是廖哥聊完以后他丢的东西，但是他真的后来又后悔？
0: 很少耶、
2: 很少吗？
0: 几乎没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经手过的，然后所有东西我都是在现场跟你讨论了、所以我只要觉得你也许有迟疑，好像还在犹豫，我就会跟你说那你就先放着、对，我们只处理你现在
2: 马上可以
0: 决定的。对、说真的，我觉得对于丢错东西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害怕，也不会懊悔的原因是，比如说你丢了某一个东西，然后你过一阵子突然觉得、我丢错了，我突然觉得我需要用它，但是我当下的反应一定会是没有关系，现在的我一定可以迎刃而解，我可能可以跟别人借，我可能可以再把它买回来也没有关系、反而不会懊悔我当初为了什么事情而丢它，因为你懊悔也没用，那个东西已经消失在你的生命中了，你可以再花钱把它买回来，跟别人借，想各种方法都可以。
2: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0: 回忆在你心中，所以我觉得回忆是不会不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也在断舍离当中、就是这些可能已经不太记得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深刻，也许没那么重要。对，
2: 我觉得其实纪念品里面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别人送的。
0: 对，
2: 在割舍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心理剧场出现。这个东西是谁送给我的？我真的可以把它丢掉吗？可是他已经送给我了，应该是我的了吧？可是丢掉，他发现我丢掉了怎么办？
0: 对，我常常遇到，比方说婆婆送的啦，妈妈送的啦，什么这是我
2: 长辈送的，真的很可怕。
0: 对，长辈送最难。为什么长辈送的最难？因为他有可能随时都会问你说：“那我当时送你的什么什么，你有用了吗？
2: 那件衣服你怎么都没穿？”
0: 对，真的是超可怕的，有没有？那你就会觉得感觉很差的是，你送我就是我的了。那我有权决定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穿，我什么时候使用，甚至我收到的那一刻我就转送，那也是我的自由。可是大家都会，尤其是长辈，可能会灌输一个我送你的东西好像很神圣一样、那我们就会觉得天哪，好困难，好难脱手，或是好难处理。
2: 对，
0: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这样，比如说你婆婆送你小孩的衣服，或者是送给你 衣服的话，你不要带回你们家，你就放在婆婆家啊，放在婆婆家，等你们有回去，你们不用带衣服回去，
2: 就穿他送你的，
0: 就穿他送的，然后看到他就很开心，就是啊，你看小孩穿你一整套的，那谢谢阿嬷，然后谢谢阿嬷这样，然后就说哦，婆婆你给我这件衣服，我在这里穿真的很刚好，这里天气怎样，反正就是让他开心，他就觉得。啊欸、很会做人、哦、对，
2: 而且还不用带行李耶，超棒的，
0: 而且还不用带回家因为你带回家你很苦恼、嗯、你根本不会拿出来穿，或者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派得上用
2: 场、哦、重点是你穿的时候他都看不到，
0: 没错，你穿的他也看不到，然后说你哪里都没穿，对不对，所以你回去穿给他看，一整天都在那里穿给他，他很满意很开心、
2: 哦欸、这个学到了，大家可以赶快、哦嗯、就记一下笔记
0: 那如果是朋友送的真的就比较难啦，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个交代的话，比如说你朋友送你一个包包，你就背着给他看，就说啊，我今天有背这个包包，好，拍了那张照片给他一个交代之后，就不用了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可以了，他知道哦，你有用啊、哦，我已经很满意了，就这样结束啊。就是不要束之高阁，你从来都没用，然后把它塞在那边，然后每次拿出来你就觉得很懊悔、很伤心，或者是很苦恼。
2: 对，
0: 但是你至少用了一次，不管它好不好用，你背出去的那一瞬间拍给他看，就说：“哎、欸，谢谢你的包包。”就好高兴，就这样。
2: 啊就让他知道，就重点是都是让那个送你东西的那个人，嗯，知道你有用它、欸，
0: 对你有收到了，我有使用它，
2: 对，然后他有感受到了，
0: 对，你的心意他有感受到，这样就可以了，这就很棒，而且你又很会做人，所有礼物都一样，在到你手上的那一瞬间，他任务就完成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礼物，把对方的心意传送给你，那你收到礼物，你收到心意，这样就可以了，哦，所以。假设你收到你不适合礼物，你就算把它转送捐赠都可以、嗯、我会比较老实的跟朋友讲说，比如说他说哎、欸，你后来那靴子有穿吗，我说哦，因为那对我来说有点太高了，然后刚好有一个、哦、我的朋友他很喜欢这一双靴子，所以我就送给他，他穿超好看，然后这个对方突然就马上可以接受了，因为那个人穿更好看然后更漂亮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你送的对哦，反而不会说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高，然后我脚很痛，然后我就送人，这是负面的、啊、
2: 说话艺术，各位，
0: 对对，就是你用一个正面的说法告诉他这个东西的去向，嗯，他反而觉得哎。很棒，
2: 也是让他知道说原来他的东西有被人重视，
0: 对，每一个人 care 的点都是这个重视，他不是 care 你要不要用，而是你有没有重视我，你有没有重视这个东西、嗯
2: 哦、然后就间接的有没有重视我这个朋友，
0: 对，他把他的情感投射在这个东西上，所以我们才会那么难丢啊、嗯、
2: 对，
0: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投射，我们觉得哇，如果我丢了他，他亲手做这礼物，我是不是就是、不重视他这个朋友，
2: 对，手做礼物，
0: 对，手做礼物
2: 超难丢，
0: 大家不要再手做乱买就好，给钱就可以，给红包
2: 手做礼物，可是你就觉得哎、欸，手做钱买不到啊，对不对，
0: 对，可是手做很困扰，你知道像高中的时候不是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大板板，就是那种卡片，
2: 对, 对，
0: 然后写满大的签名啊，诅咒啦，然后什么乱写一堆的可是你当下觉得哇，收到这板板真开心，但是你知道在过 N 年之后，这板板只能拿来挡冷气的光，就是很烦，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什么功能
2: 可是收到当下就是会想要留着，
0: 对，那其实像这种大型的、嗯、然后你觉得有意义的你就拍照留念，你甚至可以站在那个卡片旁边拍一张照，然后 tag 所有人，然后让他们看说哎、欸，当时你们写这真的是糗爆，大家再见咯，然后让他们看一下，这样
2: 就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当时做
0: 这
2: 件事情，
0: 对，这样就很有趣，然后又很有意义，那不一定要留下那个东西、嗯、
2: 刚刚有提到很多在整理纪念品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个困难、嗯、就是陷入回忆，
0: 对，
2: 停滞。
0: OK， 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每一个东西拿起来说：“我跟你讲，这我去威尼斯买的。”
2: 对，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分享的吗？
0: 对对对，然后讲不完的故事，然后说：“好，那我会让他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讲这个故事。”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当你听完他的故事之后，他对这个东西的执念就下降了。他突然觉得我讲完这个故事，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不存在，那这个不用好了。哦，对，很神奇哦。如果没有人听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可能还在纠结这东西啊，当时的威尼斯有多好，但是他讲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为什么要留这个面具，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得到，那这个结缘好了
2: 对，这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在整理的时候可能会 一直卡住卡关的一件事情。
0: 对，
2: 就是好像没有人听我们讲这些回忆。
0: 没错，所以如果有另一个朋友或者是另一个专家在你身边的话，你抉择的能力反而会变快。但那个朋友很重要，他最好要毒舌一点，
1: 不能找那个跟你一起回忆美好回忆的人吗？
0: 我觉得你这真的很漂亮哎，你还是留一下啦，你这不要丢啦，你这很好。你这件衣服虽然穿不下，我觉得你会瘦啦，那你就完，每个东西都留，
1: 白整理这样。
0: 对对，然后反正东西更多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毒舌的朋友来旁边帮你当评审。
2: 哎，你有印象中你曾经在帮人家整理这种纪念品的时候最毒舌的话吗？
0: 当时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买了一件非常贵的衣服，然后他觉得很好看，然后穿过去参加一次舞会，然后就再也没穿了，然后他就拿出来给我看，我傻眼，它是一个就是蓝色的那种钩织的衣服，但是看起来就像一个网子，然后我就笑了一下，他说你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什么？我说你一定要听吗？他说对，我说我觉得很像装洋葱的袋子，蓝色装洋葱的袋子，然后他整个说这个丢掉。
1: 天哪，好好笑哦。
0: 对，然后就瞬间觉得对，被说中，这真的蛮像装洋葱袋子，尤其我现在变胖了，所以根本塞不进去，然后更惊人的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啊，好吧，当时舞会的回忆可以说再见了，因为以前是瘦的，然后穿这件很好看，现在真的是装洋葱的袋子。
2: 确实，那真的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够一针见血点出你，应该说让你的美好回忆化成泡沫。
0: 对，也不是啦，这也是你，你看这个东西留下来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那当时你穿然后很瘦很美的那个画面的照片也留着了，其实不一定要这件衣服。
2: 有没有什么最难割舍的纪念品？
0: 我觉得最难的是遗物，因为我是遗物整理师，然后每一次我看就是委托的人他整理家人的遗物或者是朋友的遗物，都非常的痛苦，然后懊悔，或者是想起这个人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伤心。所以我觉得真正最难的纪念品，有可能是你的亲人往生之后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纪念，但是也是遗物。那你在整理每一样遗物的时候，你都会想起它，所以那个情感面其实是很纠结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2: 有没有建议什么时候才开始整理？
0: 现在立刻
2: 是自己整理，
0: 对，自己整理。你现在就整理你的遗物，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好像很不吉利。可是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当你把你的家整理好了，你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对生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以我自己来说，之前呢，我就是突然觉得我家小孩都还在学爬，然后好像不需要沙发，我把沙发结缘，电视也结缘，然后电视柜也结缘，然后茶几也结缘，全部都把它结缘，我家瞬间空无一物。然后在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完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如果我下一秒就死了，我完全没有遗憾，因为我家两分钟就可以搭好灵堂，就是一点都不会造成家人的困扰。然后我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只差日记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骂老公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其他的内容物甚至是这些东西的去留，我在我每一年的遗嘱上面都有写好。反正对死就不那么害怕了，因为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认真很扎实的度过。
2: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整理？然后还有有没有什么委托人特别的故事呢？我们就下集再来继续听下去。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主题是感恩会让心很宽阔。上人说，对贫穷困苦的人，我们要多给予尊重的爱，不要以为他们是接受我们帮助的人而有所差别待遇。那么我们要真诚感恩他们，让我们有付出的机会，而这个呢，就是感恩尊重爱。我们要先尊重别人，那这样子呢，也会受人尊重。上人说，慧命要不断的延续，那么生命要不断接受教育而自我提升。但是难免啊，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会有这种不太欢喜的这种摩擦啦。无论是面对苦难人或是同事，那我们如果能够自我训练到无论是听到别人说什么不好听的话，或者是有不顺心的事情，都不会起烦恼，那么心不被这个境而转，就代表自己的修行功夫已经越来越成熟了。那么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没有因缘去帮助人。所以呢，要感恩接受帮助的人。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看待人与事，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很宽阔。所以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那我们用感恩这两个字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让心宽阔，也会让我们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我们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那么上人说，人世间的事情有很多都是永不止息的，而各地的灾难频传，需要被帮助的人往往也比帮助的人还多。那么就以这一次在8月26号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发生了这个冰原崩塌引发的这种毁灭性的洪灾，那在这一次不仅是伤亡惨重，而后续怎么样能够持续来进行灾后复建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间呢，事很多，永远都没有停止的时间。人生，人人都在无常中。看看国际间去帮助人的人呐、比要被帮助的人少，所以我们很担心，要净化人性啦，要呼吁大家呢，来哦来哦，大家人来帮助贫穷困难的人，不只是贫穷困难，无常啦的伤害的人也是很多哦，年纪轻轻啊就被伤害了，意外发生意外的事呢也是很多，所以啊这样的人生自然老，还有呢意外的伤害需要有人帮助的也很多。各位知道人世间啊，佛陀呢就说苦啊，不只是呢穷困人苦啊，老化人也更苦啊，穷也许呢还有翻身的机会，老了就没有再更年轻的时候，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好好的思考，现在人的地势啦，管啦，现在呢，要好好的去分析数据啦，也是很需要去分析。有几类的数据，贫穷的人的数据有多少，贫病困难的人又有多少，有钱孤老的有多少，有钱孤老这也是弱势，身体有钱但是呢他也是身体的病苦，或者是呢意外的，这都是可以列入弱势人，所以感觉到真的人生是苦老病死，在接下来呢精神上的苦，贪嗔痴慢，这也是苦啊，人生许许多多苦，请各位未来的这一周，请大家去用心去思考。我现在说全球瓷器人也要好好去思考，就如师父过去跟大家说啊，我很有福啦，但是呢这一周我要跟大家说我苦啊，苦在老来苦啊，苦在呢身体有病苦啊，苦在呢苦在身体的这个起落啦，走路起落啦，也需要安尼爱换边换道啊。不过呢，我还要很坚强的跟大家说，我还要尽力量，还要说话，
还要听听呢人世间的形象，因为呢人间还有疾苦，他们还要说话给我听，我也急，很急哈，是急，急难的急，急啊，也很想去听，所以说来还有很多事我还不知，人间的苦难还有很多，我还没有面对面的去体会到人间呢许多苦难疾苦啦，我还没有真正的去接触到啦，所以啊，还是要很用心很用力的去体会佛陀来人间，不是觉悟了就好，他还要入人群，在人群去了解呢人群的苦，所以我们大家要把握因缘，都了解人间疾苦，所以哦，我们还是要用心珍惜身体，珍惜记忆，珍惜我们的思考力量，我们都要珍惜，不要说我要休困啦，一休息啦，那这功能细胞就会退化掉。佛陀就是说要入人群，修行一定要入人群去，所以讲吼，各位菩萨，佛法要相信，期待大家呢，好好的深入佛法，真正的通达智慧如海。我们三皈依啦，皈依佛法，皈依法，了解呢佛法的智慧如海，所以皈依法啦，但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期待大家，你那里的三皈依啦，入经藏，智慧如海呀、啊！所以大家真正的要用心了解佛法啦，这再是呢，真正人间的福，要福慧双修。不是只有了解就好，要入人群去造福人群，你无入人群，不在人间的疾苦，不在人间的疾苦，就无法度启发咱造福人群，启发造福人群，你才了解呢佛陀的智慧，菩萨在人间啦、啊。就是爱入人群，才会当开启智慧。所以呢，各位菩萨用心用爱哈，期待师父现在要讲法的功能啦，也一直降低咯。期待你们呐、啊，了解佛法的智慧要增长起来。甲师父过去讲的呢，遐个道理啦，恁爱去甲纠正来，去甲纠正来，历史啦，去拉回来啦。过去师父安怎讲？
将师父所讲的呢，去体会呢脑神经的细胞是什么。我过去讲的佛法，其实呢，都是咧给大家人启发脑神经。我不得不用人间话来说，而且呢，现在的慈济人，我让他们呢直接了当的走入了人间佛法的智慧。所以您去到遐，你们可以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人间疾苦，可以看到了当地呢真正的可以如何呢度化众生。

感恩上人开始这个感恩上人开始这个世间苦难偏多，灾难频出。

0: 之路也是非常的漫长。那慈济也就是抵达了这受灾区哦，像是在达定县发放物资，那么带动居民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扫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看见了需要走入，那我们去实际关怀，希望这样的一份爱才有办法真正来弭平伤痛。而我们走入人群当中造福修慧，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这个人间多一份的这个保护，那也希望能够真正天下无灾。所以呢，也邀请大家，我们都能够珍惜生命，那么也能够把握因缘来付出，才能够真正付出而福慧双修。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着大家用欢喜的心走进一家喜欢的民宿了哈。那这一家民宿呢，就叫做喜欢农庄民宿。那么当初呢，就是从一片荒地，然后呢到一座这个爱的家园了哈。那十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呢，从刚开始想要创业，然后到有一个家，那不只是一个小家哈，然后变成大家的家哦。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就有听到我们的韩姐还有洛哥跟大家来分享哈，没有钱啊，这个资金不足，然后没有人脉啊，没有招牌，什么都没有当中呢，但是呢，却让很多人不只是一个短暂的旅行，到后来呢，哇，这个爱还可以延续的啦。所以呢，在这一个喜欢农庄呢，真的有好多的这些故事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就是请我们的韩姐还有洛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头诶连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可以无感一起用心来感受喜欢农庄。洛哥还有韩姐两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两位陪伴的师姐，是雅琪跟佑馨。
4: 大家好。
0: 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让大家的心可以这么的好像真的是被强力胶胶水给粘在一起了呢？
2: 这个我倒没想过，但是我好像有客人，就是第一次来的客人，就是后来比较熟了有聊起来，他有说去民宿其实是最能够感受到民宿主人的接待的那个温度，这跟饭店是不一样的。然后饭店柜台的服务当然也很好，但他们是比较制式化，他们说我们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很出自真心，然后就很像是有家人来的那种态度，那种氛围吧，从原本是一般的客人，然后到朋友，然后甚至到家人。对，
0: 是，所以这个我们的喜欢农庄就是喜欢这里，然后呢带着欢喜而归，这样子的感觉。
2: 对
0: 所以这个名称是您定的还是我们的洛哥定的？
2: 爱又好像太浓烈了，我后来就想一想说，客人来我们这里一定是会因为有喜欢才会来嘛，例如说可能喜欢我们家的建筑啊，或者是喜欢我们的餐啊，或喜欢我们的服务啊，对，动物，就是我觉得这个范围是可以很广的，例如说后来像我们家就喜欢咖啡出来了，喜欢动物，对，出来了，喜欢小宝宝，喜欢宝宝，在我们喜欢农庄确实诞生了很多小宝宝，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喜欢的范围是可以很广的，我喜欢好好吃饭，我可以喜欢好好的生活，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喜欢这个词是蛮好的，
0: 是喜欢农庄，然后呢欢喜富贵，我觉得那个心情就非常的好
2: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欢喜农庄我说没有呢。

0: 也是喜欢哦，那个欢喜是我们的责任哦。对，因为你没有欢喜而去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没有尽职，我们没有做好接待。对，
1: 是。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喜欢农庄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诠释呢？
0: 我不知道哎，但是有客人是形容我们说是一个有温度、有很多生命故事的民宿，一个在花莲的家。
1: 是，所以难怪很多人都会从可能只是交往到后来成为夫妻，然后到下一代哦，最多的还生到四个孩子，真是太了不起了。然后不想结婚的回去之后就啊，
2: 结婚了。
0: 对，哦，他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孩哦，是一对双胞胎，所以我们每次去大陆他还是会想办法跟我们碰面哦。
1: 是，
0: 他会特别就是拨时间碰一下面，例如说我们可能去的省份离他们比较远，因为他们是在宁波杭州这样，所以变得就是比较远的话，我们至少也会寄东西，他也会烧东西烧到我们住的酒店的。
1: 真的是很特别，然后尤其是这个韩姐哈，更特别的是我们都会觉得那个餐点应该都是固定的，虽然现在很多都是无菜单料理嘛，以前你就喜欢做料理嘛。
0: 对，哦，我觉得料理是最能够传递人的里面的那一份心意。我觉得有很多的服务是没有办法用一定的一个标准去教说，哎，你要给多少温暖，做什么动作，所以我才说爱是在对方的身上看到需要，那将心比心嘛。就像我爸爸是一个老外省人，我妈妈是客家人，其实他们这辈子就很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唱的那首歌，就是阿公阿伯煮咸，阿妈阿伯煮甜。对，那尤其老人家跟小孩是我们在接待的客人里面是贵宾级的那一种标准。我觉得老人家其实讲这话不大好，就是老人家其实他会再来几次，他一定是他的儿女他的晚辈带他来是有一份心，就是想带老人家出来散散心。可是我也常常看到老人家为了怕给年轻的孩子负担，所以他就会变成很迁就他们，但他们因为怕给家人增添麻烦，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说阿弟青菜家家北哈家卡旧哎嘛不要紧。来的客人我一定会有好几组，所以会有不同的族群。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我接到是我们家是客满三组，就是不同的客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有老人家哦，所以我那天出的餐是年轻的餐，结果早上在做餐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一个阿嬷出来在那边做运动啊，把我吓一跳。然后阿嬷就跑来跟我讲说，哦，你家早也可以做早餐啊，我说嘿啊，我心里想说我怎么不知道有个老人家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巴肚枵呗，他说哎，没啦，我没吃啦。嘿啊，我就说哈，为什么你没吃？他说吼，我在吃菜啊，吼，不方便。然后我就心想说哈，怎么可以吃菜不方便就没吃？但是我今天的餐又是比较是年轻客群的餐，可能会有比较硬啊或什么的这样西式的啊。那个阿嬷是四代同堂哦，
1: 哇，
0: 是四代，所以那个阿嬷是很老的。我就跟我先生跟我婆婆我女儿他们讲说，你们接手，哎，我就赶快出去外面采一些野菜，
2: 就现煮粥。
0: 对，然后现煮粥的时候，那个阿嬷的媳妇就一直在问说，为什么阿嬷的菜没有，大家都来了为什么都还没有。然后洛哥就傻乎乎的就说，我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韩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样。就这样吹吹吹，可是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帮那个阿嬷上了五菜一个粥，地瓜粥，然后那个阿嬷就吃了三碗。后来那个阿嬷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出来旅行这么多天，这一餐是他吃的最开心，家乡的哈，家乡这加料就满足哎。对，然后他媳妇还跟我道歉说，不好意思之前对你态度不好。因为他就看到说我真的是马上现场赶快去弄了阿嬷要吃的粥，而且是吃素，就赶快变出了那个早餐这样。所以我就感受到说，其实老人家其实因其实盖干单呐，他们其实不是说要看很多的东西，他们其实就是大自然的环境，然后悠悠闲闲的他跟家人在一起， 他就很开心了。啊，吃他吃到他喜欢的，当然他就也会很开心啊。对，
1: 是，所以呢，真的是用心。然后呢，我们这些旅客哈也都感受到了哈。那当然，真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农庄就收藏了好多人，这生命当中可能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然后带回去之后，可能每每想起来都会觉得真的是美好。是美美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哈，那真的就是用一份欢迎大家回家的心情，然后喜欢农庄，希望大家欢喜复归啦哈。那也因为哈真的这么用心，然后呢也真的就像您说的，因为你爸爸是外省人，然后妈妈是聋哑嘛，那您之前又是在就是展望会工作，然后我们的洛哥之前是军旅生涯所以其实很多的因素夹杂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的韩姐就是很多很细腻的地方，然后不管是在跟客人的互动啊，或者是跟长辈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的美好、哦、所以怎么样从一个人的家然后到变成是大家、哦、许多人的这个家啦、哦、那我想会不会也觉得是一种意外的幸福在您的生命里头呢？
2: 是
1: 是、哦、那其实我们今天会邀请我们的韩姐跟洛哥来到节目的现场呢，也是因为加入了我们富有爱心店嘛。好，那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慈济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行列当中？哎，我们请洛哥来分享一下好了，您不足的部分再请韩姐来补充。
3: 觉得台湾的俗语叫听无嘴大富
1: 贵啊，
3: 其实素食这一块我真的没有研究、嗯、那主要都还是韩姐在主导、嗯、那她就是有好几次想加入慈济的素食的这个理念、嗯、但因为之前都是不到因缘机会吧，所以就有报名，结果没有空来。哎，一直到有一次，到央悦，对，素食旅店去参加说明会，参加了这个素食认证，
1: 是，
3: 哎，所以后来就演变到现在来电台受访。因为我跳得有点快，
1: 是，
0: 其实在那个素食旅店之前，慈幼。对，他那时候就有来我们家，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放那个对爱心竹筒，对对对，所以那是很早以前。那因为以前我在立新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放零钱箱、嗯、我觉得就像刚才之前我有讲的，就是我希望这份爱，我们这一家，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收到的这份爱，我们要像活水一样，生命的活水，把它再流出去。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可是却是有大大的意义、嗯、对，
1: 是，
0: 对，因为，所以我们就加入了。
1: 对啊，因为从之前就有分享到嘛，已经资金完全都告罄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后来也有一些贵人相助
0: 吧，
1: 然后再加上您自己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嗯、不管是在世界展望会啦，或者立新基金会，其实也陪伴了很多弱势家庭的经验，所以呢在您自己经营民宿的时候，其实应该或多或少也都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吧。
0: 对对，没错。 我觉得人生啊，就是像我刚才在之前，我们还没有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我就说讲到的咖啡豆、嗯嗯、我挑豆的那个过程一样，就是你其实你人生经历的事情越多，你的生命厚度就会很够，会很精彩。嗯，对，
1: 是啊、哦，就像我们说，化作春泥更护花，
0: 是。
1: 然后之前的那个梯田，哇，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然后只是你怎么样把真的把它变成是装置艺术，
0: 对，是。
1: 所以后来加入慈济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哈，真的好像也是冥冥当中这样子一直走过来有的这个因缘，因为虽然您是就是教友嘛，
0: 对，
1: 那但是呢从小 跟佛教其实也有相当多的因缘，
0: 是，
1: 是在高雄的时候，好像是跟一位牧师嘛，
0: 对，就是六龟三地幼院的院长杨波波，对，他跟那个星云法师，然后还有圣严法师，对。然后那时候更让我感动的是，现在其实回头想，我只是一个小小孩，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说我是小小孩，然后没有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是跟他们一起坐在饭桌上吃饭。对，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画面，就是我觉得是不分宗教，爱是不分宗教，对对对，哎。
1: 的确哈，那爱是不分宗教，然后呢也没有分任何的国度、种族、语言，然后呢是可以跨越政治的藩篱，
0: 是，
1: 所以这个爱真的是，哎，一个人的是叫小爱啦，然后一群人就变成大爱了哈。所以加入富有爱心店家，其实你也会觉得说，哇，如果能够从一个善念，然后变成一片花海，
0: 对，
1: 那感觉更美好。
0: 对，人生美丽的话，其实给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加入了你们这个富有爱心的店家之后，现在出门只要去这家店，像昨天我们去保养车子的，去弄车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前面也有一个，我就哦，这间嘛是，就会去留意，然后就会蛮开心的，就是会觉得有蛮多店家是加入这个行列，
1: 是
0: 觉得就看到人间那个美丽的花就又多一朵一朵。我其实这辈子都没有在玩什么手机游戏又或什么
1: 手游，
0: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想说跟风一下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玩那个游戏，所以我就玩了皮克米，对，种花。然后我就发现哦，那个尤其在种花的时候，你种完之后，你去看那个走过的地方都有花花花花花，你就觉得哦，好漂亮。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忽然觉得说，哎，这跟这个富有爱心的零钱箱，包括像我们在做很多的内容，就是我们捐赠钱，小小的钱，就像一朵花一样，多了其实就是一个很美丽的花海的
1: 啊。一个人种一朵花，然后呢，一群人就变成
0: 是
1: 啊，然后这个花海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姿态、
0: 对
1: 颜色，然后甚至呢，它的季节也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就在那个感觉，好像就生命的更替哈。
0: 对，
1: 那也因为就这样子。不管在喜欢农庄里面遇到各式各样，可能有台湾有国外、
0: 哦、
1: 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民族，但是呢那个爱的连结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是
0: 是，
1: 所以呢好像我们甚至有一些外国的朋友，
0: 对，
1: 然后呢也会不只是来住旅店而已啦，哎呀，住民宿，然后六叔亚西尊他们赶快也付出力量、
0: 哦，
1: 然后有力气一起来帮忙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可爱的故事。
0: 其实蛮多的，但是讲最近的一两年了吧。那时候我们不是那我们花莲不是04、03大地震吗？
1: 是。
0: 然后那一次地震之后没多久就台风了，有一组客人是先生是法国人，然后太太是花莲，他其实是花莲小孩，然后我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是太太回花莲看阿嬷，然后他的先生就跟着回来，但是因为他先生是法国人蛮快的，他们可能想说不要给家人增添麻烦，所以就自己找民宿，然后那时候民宿都是用电话订房，那忽然他晚上来，我们其实是不大愿意接，因为想说陌生客，对，然后可是他就说他们没地方住，想住我们家可以吗？那我现在就想说啊，这个晚上找地方住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接了他们。接了他们之后，没想到他先生就非常的喜欢我们家，从此就是他们只要一回台湾，他们就一定会来我们家，甚至有一次还有一个特别的小插曲，就是因为他先生是在做工程做桥梁，然后常常会在世界各国工作，他太太就会跟着他这样去搬动搬家，就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他们是在缅甸还是在泰国，忘记哪个时期，那时候就他先生也是去国外工作， 然后呢他太太就心里想说，每次回台湾他先生都要配合他，就是要回台湾回娘家，等于他的假期，他就觉得对他先生不好意思。所以那一次好像是跨年吧，就是新年，他就趁着他先生还没回来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多的功课，准备说去日本玩，就想说就安排去日本玩。结果他先生竟然一到家的时候就说走他太太还没开口，他先生就说走去台湾这样。他太太就吓一跳，就说你不是很讨厌去台湾吗？因为他觉得台湾的房子都很小，要在都市里面他觉得是不舒服的，所以他一直觉得有点对他先生不好意思。结果他先生既然开口说要去台湾，然后他就跟他先生说，你为什么要去台湾？你要去台湾哪里？他说就是要来台湾花莲喜欢农庄这样他已经想好也订好房了这样。哇，太太非常压抑，所以他们就又来台湾，来花莲。然后他们来我们家，他们都不像一般的游客，他们就在我们家，就是在我们家哪里都不去然后就在我们家做蛋糕啦，然后就跟着我们去有机小农那边去采采菜啊，对，就是跟着我们一起
1: 生
0: 活这样。那我觉得外国人的旅游方式真的跟我们有点不大一样，然后就像家人一样，就每次他们回来就一定会住在我们家，住到真的他们要离开，例如说可能要回到别的国家的时候，对，然后就像家人了。那后来前年就是那一次地震，后来台风之后，那刚好他们来我们家，就刚好台风，哇，那个我还有录那个影录起来，就是外面狂风暴雨，树都倒很多，他们都不会害怕。哎，他先生还拿着雨伞说要出去外面看看台风的接点对，他说很特别。嘿，对，然后后来台风过后之后，当然树就倒了，倒很多啊。那他先生其实那一次是他太太先来台湾，先回来，他不知道他先生要来，他先生是因为要去杜拜开会，然后就想说还有空档，所以他就坐飞机回来台湾，也给他老婆惊喜这样。所以等于说他其实是要赶着回杜拜去开会，结果那时候火车就全断，北回南回全断，后来南回先抢通之后，他太太就急着赶快要订票，然后就回台北，想说先想办法回到台北，班机才不会延误。结果他先生竟然不要提早走，就说要隔天，就是飞机要飞的前一天才要回台北他太太很生气跟他说，
1: 太赶了，
0: 对，你为什么要这样，好不容易抢到票可他先生说我想留在这里。那 他太太就问他说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台风过后他竟然就出来，然后问我儿子，就拿着工具就帮我们做灾后重整，就锯树，还带着全家就在那边砍树锯树，然后哇，那个三天呢，他足足在我们家工作了三天，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他其实是可以就是像一般的客人然后就走了，可是他就怕我们工作做不完这样就一起在那边帮我们做。像这样的故事其实是蛮多的，我们很多的客人来不是是住在我们家然后就是享受旅游的那个，他们反而是像家人一样。像我们家那时候在盖厨房的时候，我们香港的客人也只玩了一天，第二天就把那个裤管卷起来就帮着我们去搬砖头去家煮饭给我们吃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这样
1: 是对对，所以来这个喜欢农庄哈，感觉就是让心可以放慢，真的是慢活，不会急急忙忙收集旅游景点哦，这样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想真的是除了有浓浓的人情味，让大家好像回家的感觉，那当然其中一绝就是我们若哥的咖啡香哦，一定要让若哥也好好的来他平常是非常的寡言的，但是
0: 对
1: 讲到咖啡哇，不用打草稿，朗朗上口来洛哥分享一下怎么会喜欢上咖啡，然后呢自己到后来对咖啡也非常深的这个研究，真的是可以说是咖啡达人了呢。
3: 哎，达人不敢当，因为我没有去上过任何正规的咖啡教育，都没有。
1: 嗯，
3: 但我们念高中的时候吧，就开始有在喝了啦，只是那时候就是一般的那种吉隆的曼特宁啊，或者是什么波浪咖啡
1: 啊，
3: 类似像这样，
1: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打过广告。
3: 那刚来，对，那刚来花莲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不太搞得懂什么叫精品咖啡，什么叫做商业咖啡。后来知道了，哦，原来我们以前喝的都是商用的商业咖啡，
1: 然后觉得咖啡都是爱很苦，然后呢很黑，
2: 要加糖要加奶，而且我要加很多糖，
1: 要三合一。
3: 对，我们以前就觉得
1: 那个、就是
3: 啊、咖啡都很苦，就一定要加糖奶啊，不然怎么喝？
1: 对，难以下口。
3: 是后来我们进民宿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哎，我们隔壁村啊有一个咖啡达人，第一次接触到精品咖啡也是因为那一位咖啡达人给我们的一些启发，从此我们就很喜欢去他那边喝。可是精品都很贵，我们就常常花很多钱去买精品豆，一买就好几千，一买就好几千，而且还分享给客人喝。然后一直到有一次啊，就是韩姐以前的云淡风轻的网友，他们其实也不是网友啦，就是我们有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想要从台北来花莲，而且一样也是要来开民宿，只是地点不一样。那他就当潜水客，他就常常看对方的文章，哦，一下学面包，一下学木工，一下学烹饪。有一天呢，刚好我们那时候是住在花莲的北滨公园里面，那个地方离门诺医院很近，就他就发现说，哎，他老爷的舅舅怎么住院了，
2: 就那个女主人，民宿的女主人住院，
3: 那他就说，哎，要不然我就煮个东西去看他好了。那时候他们两个不认识哦，我说你这样去人家一定把你当诈骗集团吧，他还是去了，不认识就变认识了嘛。然后后来又帮他做了月子，帮那位朋友做月子，因为他们在台北小朋友生不出来，结果来花莲两年就生出来了，
1: 就怀孕了。
3: 对，然后帮他做月子，做完老爷就为了感谢我们，就抱了一台机器来送我们
2: 烘豆机，
3: 就是一台小型烘豆机，
2: 阳春型的。
3: 他就跟我说，哎，这咖啡你要自己烘比较省钱。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烘啊，我就放了半年，我都没有动到，说我不知道怎么烘。他后来又来，又跟我说，然后还烘给我看。我说好吧，啊，不然我就练练看吧。好，从此就开启了自己烘咖啡的日子，就开始没天没夜的研究。那时候也很困难啊，真的很简陋。他练了好几年哦，练了三年多吧。
2: 他那个练很特别哦，因为他没有计时器，
3: 对，
2: 他也没有测温的，他完全就是要靠你的耳朵、鼻子、你的五感，
3: 对，
2: 你要非常的敏感去打开去观察。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夜阑人静的时候，然后呢就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打扰，开始烘，
3: 也不能有风，
2: 对，也不能有风，因为
3: 一有风
1: 会影响温度，
3: 对，会影响。因为那设备很简陋，
2: 对，
3: 没有办法密封。
2: 但也因为那个简陋就练就了，就是你会有很敏锐的观察力，然后那个感觉嗅觉，对，去判断那个豆子，
3: 感官全部运用上，
1: 是挂波景哎，给大家看一下。
3: 其实这一路也是走的很多坎坎坷坷啦，
1: 是，所以呢真的是从不管是在经营民宿啦，或者是说哎这个我们的洛哥在烘这个咖啡豆的这个过程哈，真的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其中我觉得灌注了好多的心力在里头，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心里面的那份爱嘛，好，所以呢我们请这个佑馨跟雅琪来回馈一下。听到这一边哈，哇，真的我觉得他们这对夫妻经营喜欢农庄，然后呢 反而让我们看到好多生命细腻的地方，然后呢真的有源源不绝可以不断不断的一直聊下去的话题。好，我们请佑馨先来分享。
4: 好，那真的是哦，看到我们的喜欢农庄哦，不只是女人的家，更成为一个爱的流转的一个家哈，那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带着爱跟感动而来，那也祝福我们的喜欢农庄啊，在这片充满爱的土地上可以日日广结善缘，步步福慧增长，那也愿我们爱心竹筒在这边能够点滴累积善念，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得到温暖，让这片福田越耕越广，越耕越丰富，祝福。
2: 谢谢
1: 啊，太棒了。
5: 这个其实我看到那个韩姐这边跟洛哥这边，其实给我感到就是很多爱的感觉，而且他其实本身就是从家开始出发，然后累积了很多的生命的故事，而且一直在延续下去，然后喜欢农庄其实让大家都喜欢过来农庄，然后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烘焙啦，或者是台风天留下来做帮你做这个木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在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喜欢，那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用心，就像我们的爱心竹筒一样，大家都很用心，就是让爱跟善继续延续下去，那也希望这个在喜欢农庄这边让喜欢跟爱也继续延续下去，祝福你。
1: 的确哈，在这个地方呢不只是一个啊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呢甚至好好的生活几天了，那我想这种生活的态度那也会影响到我们人那未来的这个人生的方向了。那或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点点滴滴在很多的细微处刚开始看不见，但是呢未来哇可能再回头看的时候自己有时候甚至都会好感动，那我们最后呢要请我们的洛哥跟韩姐，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以这个我们从荒地然后到现在非常棒的喜欢农庄，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好像梦田这样子好好耕耘，下一个这个阶段您会想要给自己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大家呢？
0: 其实我讲的话比较多，可是实际上洛哥做的事情比较多，我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后面放手，他放手让我去做很多的事，但是他就是默默的支撑支持着我。对，然后我们民宿现在其实现在已经是交给小孩，很多人说喜欢农庄交给第二代那风格会变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放手就是要放心，放手就是要放心，那我也希望说我儿子自己去经营这个民宿，他会慢慢长出属于他的样子。那至于我跟洛哥要干什么呢？我跟洛哥现在就是更走出去，嗨，以前是守着喜欢农庄，然后去陪伴很多的旅人，可是我跟洛哥现在是慢慢的走出去，就是现在的阶段，除了照顾婆婆还有妈妈以外，我们现在夫妻俩就是会想说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余生。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日子不知道，哪里有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到那里。嘿，对，这是我们再来的阶段要做的目标。
1: 好，我们洛哥呢？
3: 对，都差不多就这样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四位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了哈。那我想最后有一首歌曲要献给大家哈，因为你因为我，那我希望呢这首歌曲呢就是代表着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啦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像梦想的田，梦田哈，用它来耕耘什么，用它来种什么，但是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因为我们身边周围的人，其实大家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嘛哈，如果能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一颗美好的种子，然后呢每个人种一颗花哦， 然后呢就变成美好的生命花园在我们的生命咯。好，今天非常感恩，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因为你因为我这个世间多些美好更多的温暖，感恩
4: 感恩，
2: 谢谢你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10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0: 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0: 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3: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年的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即将在10月11日下午3点，在位于黑沃尔市的 Shebo Colleg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登场了。这一次邀请来参与演出的嘉宾有歌声浑厚的民歌唱将李建富，他也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歌手。另外还有张三的歌的原唱歌手李寿全，他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这次还邀请到新生代的乐团，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以及获得国内外比赛各大奖项的寻人启事乐团。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在寻人启事乐团中担任男低音的信迪岳阳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戏骨阿嬷的主题曲《生命的河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年北加州慈济的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重量级跨世代的歌手来演出，有我们好久不见的名歌手李健富，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寿全，还有就是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的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寻人启事乐团里面担任男低音的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信迪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寻人启事的信迪。
0: 寻人启事乐团是从2014年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十几年以来你们合作的作品呢，获得很多的台湾还有国际的荣誉和奖项，而且在2021年还曾经荣获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哦，寻人启事乐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可不可以请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寻人启事的乐团是特色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然后所以我们使用的表演形式就是那种纯人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但是我们跟其他 a cappella 团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做自己的创作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很多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 a cappella 的表演形式上面，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像效果器啊，然后像是一些声音的特效的这种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让整个音乐变得更丰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美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音乐表现。
0: 哦，没有乐器的伴奏嘛，哈，那都是靠人声哈，
1: 纯人声。
0: 哇，纯人声，那这样子，可是听起来，我听你们的歌，听起来有好像感觉有伴奏，那是怎么来的？那个
1: 哦，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阿卡贝拉在这几年啊，早期有开始在往有点类似乐器模仿的这个路线走，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乐团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打节奏的。我们在 acapella 里面叫 vocal percussion， 就是用声音去做节奏。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beatbox。那所以有了这个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 bass， 男低音。那我们两个呢就会去做比较类似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的那种节奏感，那再搭在人声里面，它其实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哇，好像有加了伴奏，但实际上都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发出来的。
0: 哦，那你那个低音真的好强哦！我在听那个音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震动到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很低沉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哦。你们的团员一共有几位啊？
1: 我们团员总共有五位。然后分别有两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然后再就是我男低音和一个人声打击。
0: 哦，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凑在一起的？你们怎么样成立这个乐团的？
1: 其实说来，我是后来加入这个团的。那最早期呢，在2014年，也就是哇，距今12年前啊，那个时候，原始团员们大家都还是高中生，都还是学生。然后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老师呢，就发现，诶，这些人好像唱歌唱得蛮好的，然后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变成一个 a cappella 团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找，开始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最后六个人，变成是一个寻人启事最初的原始组合，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上面有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先从台湾的比赛，然后去到了亚洲的比赛，然后再到其实也有去美国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这些赛事都有拿到冠军，所以乐团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高中老师是你们的伯乐耶，就是能够 真的是那么独具慧眼啊，所以从高中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路唱到现在。
0: 嗯，哇，刚刚讲到是没有乐器的伴奏，然后有用这个 vocal percussion 还是 beatboxing 的这种技巧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表演难度好高哦，因为都没有乐器伴奏。那你就是在那个歌声音色上如果有乐器，它很容易可以盖过那个瑕疵嘛。但
1: 是
0: 你没有乐器的时候，你团体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啊、音准啊，还有歌声的搭配啊、融合度啊，就是完全暴露。欸，就是听众一听就听出来，差一点点半阶音都是听得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
1: 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所以相信你们的歌声是非常棒之外，大家的那个默契配合一定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可不可以请欣婷你来聊一聊，你们平常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样的默契度？
1: 哇，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们其实已经那个完整度就默契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在初期其实我就跟大家有点像大家在读书那样，就是早期学生时期啊，你会花非常多时间然后在学校学习，然后去吸收知识。那寻人启是最一开始的前几年几乎也是每天练唱，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培养彼此的默契。在培养默契前，其实应该是从最基础的，例如说练习音乐的音准啊、拍子啊这些基本功慢慢练起来。所以在有这样的基本功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去发展出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做出大家长时间的相处下也比较有共识，比较有一个默契在。所以其实是经年累月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然后最一开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只要有参加过合唱团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发声啊，然后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像气息的训练，然后音色的训练，然后最后来到歌曲之后就开始要慢慢细修，例如说这首歌的拍子、音准，然后大家的音色，然后怎么诠释等等。那每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发专辑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上班族一样，就是一天八个小时都待在一起。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就是从大学生时期毕业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有点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那也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对，您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的啊，然后是被高中老师发掘，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就各奔东西啊，你们怎么样能够都凑到还可以凑到八个小时在一起练习，然后就大家都在你知道各个的不同的大学里头，怎么样能够做到说还能够固定的团练啊？
1: 当时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团员都必须要是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团员都必须要选择台北的大学，大家都在同一个

0: 对这个有一点热情，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投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都在笑说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念的是阿卡贝拉系，然后自己的那个选系其实是社团，就是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1: 对，这真的除了要热情，还要真的能够放下好多东西，然后把可能那时候约会的时间也要牺牲 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那个可能读书要考试的时候还要熬夜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乐团能够一路走下来，走到现在12年哦。
0: 对对，没错，大家其实用毕竟经营一个做一个做音乐啦。
1: 嗯，
0: 本来就是蛮花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东西出来要好的话，就势必得要花时间。所以大家愿意牺牲这个时间，也不能说牺牲，愿意拨出这个时间，然后特别为了乐团去付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
1: 对，你有没有什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团员？之前是六个，现在五个，你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合起来？
0: 哇，那这时候就大家吵一架，看谁吵赢了，没有啦。哇，这个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1: 而且每一位都唱得那么好听，你知道，就是自己的音色就是很好，对自己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对
0: 对,
1: 对,
0: 对，坚持，哎，是。
1: 对，那你怎么样五六个人能够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圆满
0: 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其实前期比较容易有吵架，然后有纷争。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一个乐团，没有一个主要的经营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就是六个那时候六个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们团员变成五个人嘛，然后五个人我们平时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然后喜欢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清楚，就乐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些东西适合寻人启事，哪些东西不适合。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摸不清楚，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乐团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去讨论大家对于寻人启事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和想象之后，我们也渐渐比较能够在分歧的时候再回来检视一下，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符合当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这样来来回回。
1: 这个真的要很多热情，因为我看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比赛，这个到各处比赛的旅费也是很贵的耶。就说你等
0: 是的
1: ，你要到外面去比赛，飞机票、住宿各方面都是需要资金在后面撑，然后你们平常又要花很多时间的在练唱，好，那可能去表演，可能表演的收入都去准备旅费做下一次的比赛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坚持力才能够一直走下来，真的不简单。
0: 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做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啊，就是还有包含不只是那个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出去的那些旅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制作专辑的那些费用，其实真的是算下来也是蛮惊人的。但我觉得运气也蛮好，是我们像第一张专辑我们在宣传上面行销就拿到政府的补助，然后帮我们减轻蛮多那个宣传的压力，然后我们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就是成效也算蛮好的，我们有在那个募资平台上面有先让大家用小额募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就在专辑还没完全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他们就给我们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也是受到蛮多人帮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算是撑过来。
1: 哇哦，原来有是这个有粉丝团。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蛮。

0: 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1: 嗯，哎，你们粉丝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不是？
0: 哎，对，我们叫寻人启事嘛，然后我们的粉丝们叫做寻宝。寻宝有两个概念，就是寻人启事的宝贝们嘛，那就是寻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人启事，然后他们寻宝找到了我们，有点像早期都会说哦，找到了一个宝藏团。
1: 是是是，
0: 对对对，所以是有两个很含义在里面。
1: 嗯，对啊，诶，讲到寻人启事啊，这个乐团的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啊。请问一下，这个名字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0: 啊，有。其实呢，你想要听那个就是官方版的，还是我两个都讲？
1: 当然啦，这个我们这个独家播放，对不对？
0: 啊，对。
1: 对，官方是什么呢？而且你们的那个事还不是那个告示的事，是那个事情的事，
0: 啊，对，事情的事，
1: 对不对？对
0: 对，没错。我们哦，寻人启事啊，我先讲官方版的，啊，
1: 好
0: 了。
1: 好，
0: 就是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找到。透过音乐，透过 acapella 找到我们自己的知音。
1: 嗯，
0: 所以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 acapella 其实算是蛮小众的音乐，所以其实在早期，尤其在12年前，那时候有听过 acapella 的人不多，甚至大家可能会想象就是啊，就是合唱团，
1: 嗯，
0: 就是比较古典那样。但是其实寻人启事 acapella 现在很多都是比较走流行啊，然后比较有一些。偏流行一点点的编曲形式。那，所以我们是用寻人启事，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找到喜欢 acapella、喜欢我们的知音啊。所以我们一在寻人，同时间那个寻宝们也在寻找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但是其实最一，其实是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大家还是学生嘛。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老师，合唱团老师想要找大家去组团，然后参加比赛。但找团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缺声部。那最一开始呢，寻人启事只有找到四个人。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呢，刚才不是有说组团有去参加那个一个比赛嘛，就台湾的 acapella 比赛。我们找到四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诶，比赛报名好像快要截止了。那你为了要报名那个比赛，你就需要先取一个名字。
1: 嗯哼。
0: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想说，诶，不然我们既然现在在找人，那我们就叫自己是寻人启事吧。然后所以就以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先去报名了。然后结果，想不到就拿到了名次。然后所以寻人启事这个名字就继续沿用下来。
1: 对呀，好特别的名字哦。对,
0: 对、啊，
1: 所以这个一定很多人都问说这个典故是什么哈？
0: 是的，是的。
1: 嗯，从2014年成团到现在这么12年的时间，你们也经过了一些蜕变嘛？刚开始是翻唱其他歌手的歌曲，那到现在是自创歌曲，那这条路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困难。
0: OK。好，那我们一开始最早期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然后我们的翻唱都是把一些可能流行歌曲啊，然后或是一些乐团歌曲改编成 acapella。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acapella 团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光是从乐器改成没有乐器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出来的效果会蛮好的，因为大家已经听习惯有乐器的版本了嘛，然后你突然间来一个诶纯人声，然后没想到还可以这么丰富，那个大家的反应也都会很好。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寻人启事我们早期啊用翻唱的作品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粉丝和听众。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的制作我们自己的自创歌曲，包含我们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以及我们中间有发过EP 的单曲，几首单曲全部都是原创，从词曲到编曲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挣扎很久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今天做一个翻唱和 cover， 它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听众。例如说我们找了一首例如说可能好周杰伦的歌好了，周杰伦不管是在 国内国外，然后或者只要在整个华语圈，其实大家都听过。那我只要挑他最热门的歌曲来翻唱，那他其实放到网络上或者在现场演出，大家都会觉得啊，跟我听过这首歌，然后又变成 acapella 很有趣。所以做原唱的做原创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完全没有第一次听过我们的歌曲的人，一听也会觉得喜欢。然后而且又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挑战，因为在 acapella 的圈子里面真的做原创的人比较少。但我们觉得做为什么要做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就包含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的可能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议题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首一首的歌。
1: 你们有没有哪几位当初就是从学音乐主修出来，还是说你们后来要自修开始学这个作乐作曲啊编曲这些方面？
0: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大家都小时候有学过乐器，但都没有走到音乐系或是古典科班出来啊。有啦，我以前有读过，我国中和高中的时候念过音乐班
2: 哦。
0: 然后其中一位团员女中音，她小学的时候也有读过音乐班，那但是我们到了大学之后都选择不同的科系，然后。从编曲然后作词作曲这些东西我们主要的创作者兜兜就是女高音，她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学，那她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系，所以她本来在这些就是词作词上面啊，就或是创作上面就有蛮多想法的。
1: 就是词的部分他是很有想法，然后可是曲的部分就是要靠自己摸了，自己自修。
0: 没错。
1: 哦，这个也是很挑战，很有毅力才能够做到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寻人启事的乐团来到北加州为我们慈济的感恩音乐会做慈善义演呢？
0: 哇，这次就真的要感谢那个李寿全老师，然后因为他的我们早期跟寿全老师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是之前有跟我们有一个算是学长团叫做 Vox 完声乐团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那时候有认识李寿全老师，那这次呢因为要再到那个北加州做这样子的感恩音乐会的演出嘛，那他就想到好像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然后所以是透过他那边，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到美国。
1: 呀，李寿全老师他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他也为慈济制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跟慈济的因缘是很深。你们呢？这个寻人启事是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吗？
0: 老实说是的，是的，没错，
1: 哦，
0: 我们是第一次，我们
1: 真的
0: 是很开心，第一次就可以去到美国了，
1: 好棒哦！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耶。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这次在音乐会可能会带来哪些曲目吗？
0: 没问题，我们这次呢有特别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哦，然后也有包含一些比较复古风格的组曲。然后也有一些也有为了这次的演出，我们特别编了两首，一首是跟李寿全老师的有关的主曲，然后另外一首是关于就是关于爱啊，关于这种世界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主曲。那这次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翻唱歌曲以外，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相信不管是翻唱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这次去的演出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非常精彩，非常过瘾，应该这样说。对，
1: 真的是好期待哦。所以你们这次就是特别为了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音乐会特别从台湾专程过来。 您除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慈济的合作，以前过去是不是也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0: 啊，是的，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去跟大家透过音乐，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议题。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那个国际特色组织有合作过，然后我们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写信马拉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加，在让现场去做表演，然后去让我们原本就有在听我们音乐的人，他可以更关注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
1: 就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0: 社会议题，是的，是的，是的。
1: 哇，所以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的青年哎，哦，真的很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你们。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顺便去哪里走走呢？
0: 哇，我们想去那个看那个百老汇。
1: 哦，
0: 你这样，对对对，我们其实还没有去过。
1: 要去纽约那边看，还是在？
0: 是的，是的，在纽约这边。
1: 哦，哇，那真的是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 adventure。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非常期待。
1: 嗯，好啊，非常感恩信迪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岳阳访问哦，也很期待能够很快的听到寻人启事的现场演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邀约朋友和家人来共襄盛举哦，在10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半到 Hayward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起来共度这一场难得的音乐盛宴。您的爱心和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为慈济慈善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感恩，
0: 谢谢。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音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1: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哈，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When they came, I relieved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3: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呐、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慈济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了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祭人来了啦，放心啦，厝内底会帮你命啦，厝顶破啦，会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慈济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的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呢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60年这样走过来，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那当村，那要算是青立壮中年。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呐、能20多岁啊，30多岁、40多岁、50多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那个时代40多岁， 尤其是那当村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你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枝也大了啦，叶也落了，这种真正的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不会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也就是天行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唔通轻视虔诚这两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力，心的力啊。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凝聚，有迄个善的力量凝聚啦，才有法度推开啦，迄、那个恶会当抚平啦。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的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啦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带爱敬良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事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结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呐、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 坚定，破天带都坚定的、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呐、啊，未来会更多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呐、啊、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正道平坦路上。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寻人启事人声乐团的信迪接受岳阳采访，分享了乐团的特色和他们的故事。这次受邀来到北加州，为今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做义演。这么难得的音乐飨宴，绝对不容错过哦。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大爱之音团队将会陆续的访问到另外两位参加演出的歌手，歌声浑厚的民歌手李健富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访谈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非常感恩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很有趣，叫做小丑。只要是人呢，都难免的心情会变来变去，情绪呢起起伏伏，念头呢变来变去，浊世今非啦，今非昔比呀，朝三暮四啊，反复无常啊，所以每一个人呢，都算是自己人生舞台戏里面的小丑，很搞笑啊，所以叫做小丑嘛。但是小丑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呢，小丑有一种人格特质呢，值得我们学习啊，叫做什么？叫做游戏人间呐，一个人呢，如果不懂得学习菩萨游戏人间，日子肯定呢会过得很辛苦啊，不只是大人要游戏人间呐，连小孩子也在游戏人间呐。那有的人是主动游戏人间，有的则是什么被迫游戏人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呢，夫妻两人呐，只生了一个独子。那从小呢，他们就对这个独子呢寄予厚望啊，要栽培他啊，不但从小要补习功课啊，还要学习跆拳道啊，跟小提琴啊，要培养这个孩子什么文武双全呐啊。那孩子当然不，他们孩子不管喜不喜欢呢，啊，也没有选择权呐啊，什么事都是爸爸妈妈啊帮他安排好的嘛啊。有一天呢，我去他家，刚好呢看到妈妈在强迫这个孩子呢练小提琴，而这个孩子呢他却想看他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因为这个妈妈很强势很坚持啊，那这个儿子呢只好带着很悲伤的情绪呢，很沮丧的心情呢，在演奏呢世界名曲快乐颂，这个很搞笑啊。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一边经营事业一边投入慈济的，偶尔我跟我家师姐下班后呢也会回家自己煮晚餐的啊。有一次的晚餐的时候呢，我家师姐呢煮了一锅汤啊，是红萝卜加白萝卜加豆芽菜全部混在一起，盐又放的不太够，放一点点。我一喝这个汤呢，感觉这个汤简直比中药还要难喝。那青菜吗？那不是用炒的，是用开水烫过而已，然后再加一点酱油啊。那时候呢，我就面有难色，虽然不是吃的很丰富了，但是也不是吃的这么简单嘛，对。所以我就面有难色，很不高兴的就跟我家师姐说哈，我就跟她说，我说哈，白天上班这么辛苦，加上做志工又这么忙碌，晚上回家居然吃这种菜，喝这种汤吗？哎，实在是哦，感恩呐！他以为我要骂他，实在是感恩呐。除了感恩，你能怎么样啊？人家煮给你吃，你只有感恩的本分的，没有抱怨的权利呀！上人也是这样教育弟子的啊。那我家师姐因为慈济工作很忙嘛，加上又吃得很简单呐，所以呢，她也不太会煮。有时候呢，我赶着要出门呐。那他也会简单的帮我弄个面给我吃啊，那他觉得那种速食面的调味包是有害健康的，他就把那个调味包呢拿掉，那自己也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进去啊，给我吃，我一尝有够难吃啊，但是我又不能不吃啊，他做好我又不能不吃哦，我只好跟他说，哎，我说好好的面啊，你居然可以把它煮到这么难吃啊，也实在是不简单啊。这个叫做什么？幽默化解尴尬了。上个月十月底，我的大爱连续剧《语录》刚播完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哈？其中呢，我记得好像第三集呢，有一幕刚好我结婚后没多久那个公司要我去接待一个国外的客户啊，那当然要应酬啊，要喝酒啊，那。结果时间我回家的时间呢超过了我跟我家师姐约好的那个十二点之前要回到家，超过十二点了，就一进门他就坐在客厅等我啊，就很不高兴，就朝我连丢几个
枕头，这个是剧情里面演的啦，他就连对着我丢了好几个枕头。那我连番道歉并解释呢，啊，这是因为客户一直要我陪伴，哦，而且客户还吐在我的身，吐酒在我身上啊，我是很不得已才迟到回家的。他听不进去，哦，还是一直丢枕头。起初我是忍住了，哦，反正我们自己不对嘛，我忍住嘛。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就大声对他说啊，我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会丢哦，我也会哦，很不高兴的，啊。说完呢，我就很生气的拿起桌上一本书喽，哦，对着我家师姐哦，往地上一丢。这个剧情也是很搞笑，你看哇，我要拿书丢我家师姐，结果不是往地上一丢了啊，这个也是很搞笑了。那其实这样的剧场的这个大剧场这个演戏的这个情节呢，其实是真实的事情。但是因为哈，老实讲，因为剧情这个剧情呢，戏剧呢需要这个张力啊，所以拍起来是有一点夸张了哈。那以上这几个事情呢，跟大家分享了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如小丑般的游戏人间的情怀啦。小丑般的搞笑也能化解冲突，化解尴尬，是一剂清凉剂啦。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十之八九。佛法也告诉我们呢，娑婆世界是一个堪忍的世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确也无法呢事事如意或心想事成。在这样事与愿违啊，以及人生是苦的这种生活情境下呢，要走出一条无怨无悔的康庄大道，实在是非强迫成长不可，非强迫学习不可。你如果拒绝学习或拒绝改变，那你就必须承受哀怨痛苦的人生啊。无论是收拾起悲伤的心情去展露欢颜，或压抑着兴奋的心情而不得已忘形啊，那这个是这两者都是属于什么忍的美妙境界啊。这两件事情都要有忍的功夫在里面的。生活中呢，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忍住伤悲啊，以免让自己陷入悲情的情境；有时候也需忍住极乐，以防自己在顺境中呢迷失而造成什么乐极生悲啊。所以逆境要忍啊，顺境也要忍啊。而如果你要忍而无忍，也就是没有忍的念头，这个厉害了啊！这个就要有一套转念跟转境的功夫，这个功夫叫做菩萨游戏人间呐。游戏人间不是说逢场作戏啦，或玩世不恭啦，啊，或随性随便啦，不是这样。游戏人间是什么？无争跟随缘。能够做到无争跟随缘呢，就是掌握到佛法的精神跟精髓了。这个不容易，但却很重要啊。菩萨游戏人间就是什么？时时可提可放，不攀缘也不攀比，不比较也不计较，潇洒自在的，也清安自在的，这个是属于出世的精神啊。如果把它用在入世的工作上，或者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感觉如诗人李白他所说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这句诗啊。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还在欣赏两岸猴子的叫声中啊，我乘坐的小舟啊，小船啊，已经过了很多座山了，经过了很多又高又危险的山的万重山，历尽了千辛万苦之后啊，轻舟终于进入了平坦的水域啊，进入了康庄的旅途啊，这种感觉非常好啊，就好像什么经过一夜的寒彻骨啊，得来梅花扑鼻香啊，哎，虽然这句诗是李白个人的心情的表达，然而人生的际遇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生如果要渐入佳境，就要先有能力呢以心转境。怎么转？不妨学习小丑。小丑在舞台上表演呢逗趣啊，
让观众欢笑，其实就是在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舞台上的角色。他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呢带上舞台，必须把情绪先放在一边，然后呢上了舞台之后呢，情不自禁的尽情发挥，演什么像什么，要演得很称职，很叫座，让观众们产生的共鸣，带来的欢乐。小丑的工作是这样子的，所以小丑是如此啊，一个好的演员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其实啊，小丑他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再说有时候呢，明明他的心情是很不好，但是他也是要暂时收拾起低落的心情呢，强颜欢笑去扮演逗趣跟搞笑的角色。这个如果没有随境而安跟随缘自在的功夫的话，是做不到的。一般人啊，如果是说心情不好啦，还可以请个假不上班，但小丑心情再怎么不好，他不能随意请假不上台啊。档期排好了，你不得不上台。所以小丑这首歌的歌词是道尽了小丑在游戏人间的时候的心情写照。对，小丑这首歌的歌词意境也很好。歌词是这样啊，大家仔细体会一下啊，我来念这个歌词啊。掌声在欢乐之中响起啊，泪水已融在笑容里啊，起幕时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啊。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为喜悦呈现给你。好，他的歌词是这样子，这是小丑在舞台上的心境写照，这个也是个不容易做到的嘛，人性的事情呢。他需要有什么忍的功夫，刚刚讲忍的功夫啊，刚刚讲的忍住伤悲吗？忍住极乐吗？这个都要忍的啊。我们如果能做得到歌词这样的意境的话呢，那就是在游戏人间的啦，也就是什么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很孤独但不寂寞，这种的心境呢，大家都可以应该有这种体会了哈。台语歌后江蕙呢，也有一首歌呢，叫做《异界人生》呐。这个歌已经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唱了。歌词意境呢，跟小丑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描述什么？艺人在舞台上虽然风风光光的，但那只是外相跟假象，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外相跟假象，真正的实相跟真相呢，是下台后那种内在的心境。歌词是这样子哈，大家注意这个歌词，好，乐队前奏已经响起，舞台灯光闪闪烁烁，掌声表示你对我的热情，有人欣赏我的歌艺，有人好奇我的感情，下台后只是平凡的女性啊，浮浮沉沉，异界人生。人人软软，多变人情啊，舞台上灿烂笑容啊，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在响起，心事暂时把它忘记，不愿别人来看见，这是做一个艺人心酸的滋味啊。好，你看这个歌词对不对，跟那个小丑是异曲同工啊，艺人有艺人心酸的滋味，小丑也有小丑的心酸的滋味，每一个人也有每一个人心酸的滋味，所以这个歌词里呢，是道尽了艺人台上台下及台前台后完全两样心情的对照，值得我们去体会了啊。还有一首歌也是描述啊，描述经过失败，经过长期的等待，也得到了喝彩。也充满了感慨，那种悲喜交加的心境啊，心情呢，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这样子呈现出来的。那这首歌很多人也听过，
叫做掌声响起的。歌词里面呢也是有很多游戏人间的这种意境。我清唱了好了，各位注意注意这个歌词哈。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歌声响起来，

说，那各位可以去体会这个歌词里面的意境。凡是人都一样了啊，人浅跟近，凡是人都一样了啊，人浅跟人厚呢，就常常会有两样的

人间呢，是一种潇洒的处世态度，世界的事啊，处世态度，目的是要把悲伤也好，无奈也好，痛苦也好，烦恼也好等等，把这些心酸都化为喜悦，而且不止自己喜悦，还要呈现给别人呢，与别人分享，啊，让别人呢破涕为笑，离苦得乐，这个难能可贵，叫做菩萨游戏人间呢。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扮演我们人生中的小丑。啊，你别看那些搞笑的艺人呢，啊，很会炒热现场的气氛，带来欢笑，他们也是需要随时充实自己啊，训练自己反应要极致，应对要快速，智慧也要提升，啊，说话还要幽默，不能死板板的，啊，等等，啊，那不止小丑或谐星要这样哦，只要是人，都要能够培养这种生活的心态，嗯，搞笑啊或讲笑话也是一种，也是一抹清香啊，啊，能在严肃的空气中呢，注入几分生气，幽默呢，是比笑话呢更上一层、更深一层呢，啊。没有内涵、不懂的推理、没有赤子之心的人呢，他不会懂得幽默的；没有机智跟极致的人呢，更表现不出幽默了。你跟他讲笑话讲完了哦，他不但没笑，还问你哦，那接下来呢？哼，你会昏倒啊！英国的电影大师卓别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嘛。虽然他一生的扮演小丑，常以自娱跟自讽讽刺自己啊，来凸显失弊，用这个方式啊，但他却是一个演艺史上呢令人怀念跟尊敬的伟大演员。他不只是会搞笑让别人欢乐，而且很有智慧啊。卓别林有一次呢，出门呢碰到打抢抢劫啊。他知道自己处于弱势，所以呢 不做无谓的反抗、哦、乖乖的奉上他的钱包啊。但他要求这个抢匪说，他跟抢匪说，这些钱不是我的，是我们老板的，现在全部被你拿走，老板一定会认为我私吞公款啊。大哥，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在我帽子上、哦、打个两枪，证明我是遭到打抢。那歹徒就想说，反正我钱都拿到了，对不对？啊，两颗子弹没什么啊，就从他这个帽子上面打了两枪。哎，卓别林再度恳求这个抢匪呢，说大哥，你可不可以在我的衣服上跟裤子上呢，再各补两枪，让我的老板呢更深信不疑，我真的是被打抢的。那头脑简单的这个被钱冲昏头的这个歹徒呢，通通照办。结果六颗子弹全部打光了。这个时候卓别林一看子弹没有了，一拳打过去，打昏了歹徒啊，把钱拿回来了啊。用智慧去轻松应付紧急状况，这个平常就要有训练的了，也要有这种人格特质才有可能的。四两拨千斤呢，啊，意思嘛，啊，这个就是有智慧的喜剧演员。其实小丑如果没有忍耐逆境的这种功夫的话呢，他就无法做到把欢乐带给别人，自己都心情这么不好了，自己都已经心情不好笑不出来，怎么会让别人笑呢？哦，那这个就是什么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的心情的写照，这就是对别人怎么样，这就是对别人哦，那个娱乐拔苦，让你离苦得乐，对自己呢放下身段，牺牲我相。你要搞笑，自己要先放下身段啊，牺牲我相啊。卓别林也是啊，儿子的大玩偶那个主角也是一样啊。对，嗯，刚刚讲这个含着眼泪带着微笑这句话呢，也是我经常呢啊在培训课程里面跟我们的志工呢互相鼓励的一句话。碰到人群中的人事问题很辛苦。很纠缠，很纠结，闷闷不乐，意兴阑珊，啊，我就用这句话来激励大家了。即使含着眼泪，都要带着微笑；含着感恩的泪水，带着会心的微笑。做得到，
就是菩萨游戏

人间呐、啊。那做不到呢，就是凡夫怀疑人生呐、啊，很怀疑啊，人生怎么这么苦啊？哎，其实这个时候呢，就要学习小丑，学习小丑的精神来应对这样的情境呢、啊。怎么学习呢？来听一首歌，注意听里面的，注意听歌，然后也注意里面的歌词。

0: 这首歌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以前我记得有放过一次的哈，那个是在片尾的时候啊。所以要逆来顺受，顺来看破，就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的，有就是要学习那种小丑忍的功夫。所以忍功是一门大学问呐、啊。忍功修得好的人呢，才有可能做到菩萨游戏人间呐、啊，否则你会怀疑人生呐、啊。要忍得住，忘记过去而演好当下。小丑不论自己是身处顺境或逆境的，他一旦上台，他只有一种心境，那就是什么？情不自禁，全力以赴。唯有如此，他才能够活在当下，并且尽情的发挥，啊，让观众陶醉在什么欢乐的情境里。小丑是如此啊，小丑上台是如此，我们当志工去参加志工工作也是一样啊。不管心情好坏，今天来做志工了，就要告诉自己是来菩萨游戏人间的。如果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就会很用心的演好目前的这个角色。如果很清楚自己是在演戏，那就不会受到利害啦、得失、顺利、你我、是非跟意见不合等等这些影响，而让自己烦恼不已啊，就不会的了。为什么？因为是在演戏嘛，戏演完了就没事啦，干嘛这么认真呢？不是吗？所以如果志工工作要做得很开心，就要没有游，则有没有游戏人间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注意哦，现在社会上常讲的游戏人间啊，让带给人家的那个观感是什么？反正不正经啊，不正派啦、啊、不务正业啦、啊、疯疯癫癫啦、啊、甚至放荡不羁的感觉。这是因为什么？凡夫的游，游戏人间的游啦、啊、凡夫的游跟菩萨的游是千差万别的。那这个要把它区别清楚。游戏人间有分啊，是凡夫的游戏人间，还是菩萨的游戏人间，这个要把它区别。凡夫的游戏呢，是苦中作乐啦，可以说多半是以苦收场啦，留下来很多的后遗症。那这种玩弄人生的生活态度呢，不会，我们不会，绝对不会得到自在的。但是菩萨的游戏人间呢，就不一样喽。菩萨是以智慧、慈悲、平等之心呢，是以无挂碍、无执着之心呢，来救度一切众生的。这才是真正的游啦。佛教里面有一首诗偈，他是这样子写啊：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提月现前。这个里面常游毕竟空啊，这句话是什么？这指菩萨遨游在广大的虚空之中啊。这是一种自在悠游的情景呢、啊，是逍遥无拘无束，令人称羡向往。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啊，就是常游毕竟空了、啊。那普门品里面也有说到一句话哦，观世音菩萨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啊，这句话啊，把它截录下来。这个游诸国土的这个游呢，就是指什么？逍遥自在啦，顺畅无碍啦，自由自在的做一些要度化众生的事情。可是呢，许多世间的人们呢，在游戏中呢混日子，夜夜笙歌啦，红男绿女啦，灯红酒绿啦，喝酒唱歌跳舞打麻将等等，虽然是在游戏啦，游玩之中也看似很开心啦，但是呢，获得短暂的快乐之后呢，曲终人散，内心却有无尽的空虚跟失落。所以游戏完了之后还是痛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啊，包括我自己啦。哦，我心路历程嘛。好，我们现在要慢慢进入了心灵的桃花源了哦。刚刚是软身序曲，现在要切入主题了。如果要问佛教经典里面最富有 哲学思想，最富有文学意味的是哪一部经？首屈一指的应该就是《维摩诘经》。佛教里呢有很多的经典都是记载哈诸佛菩萨的事迹的啊，记载什么出家比丘、比丘尼的事迹，但是专门记载居士事迹的很少。《维摩诘经》呢，就是少数记录居士行仪的一部经。因为我们都是在家居士，我也是在家居士嘛，所以这部经我刚十年前我一看到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贴切。我十年前就开始看这本书了，一直看到现在呢，还放在我的书桌旁边呢。看过的重点呢，用色笔一画再画，里面被我画得五颜六色啊。我一看再看，因为里面都是大乘佛教的思想，谈的都是什么菩萨道入人群的武功秘籍呀。它里面的经文也不会很艰深的，不像一般的经文这么艰深，不会，所以你可以看得懂。那这部经一共有25000多字啊，曾经被胡适博士称赞是全世界最长的白话诗啦。哦，白话诗就是白话，就很容易懂的意思啦。啊，为什么会贴切？喜欢看啊，因为容易看得懂嘛，看不懂就没有兴趣了嘛，对。那可见呢，这部经书的功力之深呐、维摩居士呢是佛陀的在家弟子，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商人。他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啊，还没有断除贪嗔痴哦，但是内心呢却常安住在佛法的真理之中啊。尤其精通大乘佛教义理，出家弟子们的境界都还比不上他哦。维摩居士呢，他能够自在出入酒店，随心进出红场，却不沾染一点的恶习啊。因为他不是到那里去花天酒地去吃喝玩乐的、而是到那里怎么去度化众生呢、他可以把陪酒的女人、卖淫的女人通通感化来念佛修道，这个就不简单了。对，所以维摩居士的油是一种智慧的油，是一种菩萨的油，油丸呢、是一种慈悲度众的油丸，是油而不油的游戏三昧，里面甚至蕴藏着什么游戏神通啊，这是一种很高的定的境界啊。有一句话说，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那这句话也很好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像维摩居士这样出入红尘酒店去度脱苦海众生哦，这种入污泥而不染的最佳写照呢，就是刚刚这句话的意思啦，这个是要什么？要有相当高强的定力，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啦，普通人如果也这样做的话哦，肯定会哦，出师未捷身先死啊，马上就阵亡了啦，就是本欲度众生呢，反被众生度走了啦，意思是这样的。经文里面哈、用了40个现象呢来描述维摩居士，我随便举几个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维摩居士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比佛陀的那些出家的弟子还厉害呢？他为什么厉害啊？我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啊。好，第一个啊，他的口才很好，辩才无碍，因为他有游戏神通嘛，所以他很幽默自在的人格特质啊。第二个，他经常出入乡里、学校、酒家，或者是街头马路，干什么？演说佛法，哪个地方他都可以演说了。第三，他对于世间的好事呢，不落人后；对于世间的邪恶呢，也从不畏惧。第四呢，他面对各种烦恼障碍呢，有能力去降服他，并且呢，他事事给人家方便，为人处事呢，他也不会情绪用事，不会意气用事的、第五，维摩居士所作所为都是遵循大乘佛法的精神，而且坚定不移第六呢，他虽然是在家居士哦， 但它具有诸佛如来的威仪啊。什么威仪啊？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立如松，四威仪他都全部具足。不止如此哦，他还具足孔子所说的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威仪啊。可见呢，维摩居士的威仪是多么的庄严啊。刚刚讲的几个都不简单哦。第七，他对不同根基的人呢，他能够对机说法，不仅获得诸佛的赞叹，也得到诸大菩萨罗汉人天所敬重。看，连这个天人罗汉都赞叹他了。第八呢，他一生乐观进取，非常精进，毫不懈怠，不会说在家就懈怠了，不会。第九，他经常安住在禅定里，心不散乱。他不是安住在禅定中，就是安住在般若智慧之中，他绝不会无明跟无理。第九，虽然他是一个在家居士，但是奉持的是出家人的戒法。这个就好像我们慈济宗门里面的有的这个什么清修寺啊，就是这样子嘛，代法修行，但是他持的是出家的戒律啦。第十，他虽然居住在家里哦，但是他不把这个三界里面的这个荣华富贵、忧悲苦恼呢放在心上，也就是什么心中有佛，行中有法，中规中矩的。这个是不简单的啊。十一，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被这种五欲所染着。他有家庭，但是没有家累。一般的人有家庭都有家累了，家业嘛，不是说家业嘛。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梵行，梵行就是道业的意思了。这叫做什么？心情平等，心跟行是平等的，一致的。十二，他有很多眷属亲人，但是心中跟大家保持距离。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人就是因为往往彼此太亲密了，所以呢割舍不得，放心不下，造成很多的烦恼。所以假如能够保持距离的话呢，烦恼就会减少了，就这个道理的啊。好，十三，第十三个啊，虽然是大圣的修行者啊，但他的衣服没有乱穿哦，而是让自己穿的很庄重，很大方，很得体，没有邋遢邋邋遢遢的，没有威庄严威仪啊。不要说学佛以后就变成因为生活过得很简单，变成穿得随随便便的，不会，不是这样子的。第十四，他有很多的外道朋友，他不会，但不会影响他对正法的信仰，彼此保持着互相尊重，互为好友。这也是不简单啊，因为一般人呢，我只要全心参加这个团体之后，我就没有其他团体的朋友了，就是自我限缩，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维摩居士他不会这样子，这也是我们要学的了。第十五，他努力经营事业呢，赚取金钱，但所得到的都用来布施，从事慈善公益了。他没有据为己有，他赚的钱都布施出去了。十六，他经常呢出外观光旅游了，但是每到一个地方呢，他都能应机说法，而不是在那边玩而已啊，饶益众生呢。看他是在游玩哦，在游览哦，其实是刚刚讲游而不游嘛，是身游心不游啊，心还是处于禅定之中。这个不简单的。身游心不游啊，这个厉害。十七，有时候呢他也会涉足什么妓院，以正法去呵斥隐喻的可怕，去教育那些人。这个跟我所认识的一位资深的志工是一样的。这位志工也跑去那个妓院的去慕心慕爱。那妓院的老板跟那些女孩子们呢也是有爱心啊，职业 是 不一样啊，但是他心呢还是有爱心，还是有，也会捐钱的。 啊，不过去这种地方要很随顺因缘，顺其自然呐、啊，不能有一丝丝的刻意啊，有一丝丝的刻意就不好了。啊，更何况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哈，不必刻意挑这个地方去的。十八，维摩居士偶尔他也会出入什么酒家舞厅，向酒客讲说佛法。这是入污泥而不染呢、啊，也是不简单的啊、哦。好，我就举十八个就好，他有四十个。我们讲这十八个就已经是叹为观止了，也自叹不如啊。剩下的二十二个，如果再把它讲完的话，你会发现，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人呐、啊，这根本就不是人呐、啊。哦，所以综合以上所讲的呢，维摩居士这个人呢，修为高深呐、啊，幽默风趣。利乐有情，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人不度，堪称是提倡人间净土跟大圣思想的先驱跟实践者。简单讲啊，维摩居士就是什么游戏人间的菩萨觉者。简单讲就是这样。《维摩诘经》这本书呢，描述了很多维摩诘的成就。他的洞见，他的智慧是凌驾所有僧众之上，啊，即使如佛陀的弟子啊，舍利佛啊、富罗那、大迦叶等等佛陀的诸大弟子的成就，也无法跟维摩诘居士呢相提并论哦。你看他多厉害！有一次，维摩居士生病了、啊，佛陀要派弟子们呢去探病，但是没有人敢去，为什么？因为怕被他修理呀、啊。佛陀本来是请文殊师利菩萨呢带领大众去维摩居士的家呢去探病的。那文殊师利菩萨回答佛陀说啊，世尊，那位维摩诘已经得到辩才三昧了，很难跟他对答了，因为他已经深入诸法实相，智慧通达，而且善说法要，口若悬河啊，妙语连珠，辩才无碍。而且不止如此啊，他又能掌握一切菩萨教化众生的方式跟方法，所以他能处处皆自在啊。后来文殊师利菩萨去了，舍利佛也去了，都被修理得很惨。后来文殊后来他每个人都被修理的什么心服口服啊，虽然都被修理，但是被修理的心服口服了、啊、可见呢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境界有多深呢、啊？啊，那整本《维摩诘经》呢都很精彩，没有冷场。啊，读书会中啊，我曾经呢偶尔都会提到不二法门嘛，哈，各位如果有常跟我们一起读书的话，有几次我都会提到不二法门，这个是从《维摩诘经》里面来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细谈，啊，今天没有时间谈这个。其实啊，《维摩诘经》是一部。带有批判性的大圣经典、啊、批判性的大圣经典是轰击当时的僧院跟佛教组织的一门重型炮。尤其啊，那个里面这个经，它里面在描述他跟那个舍利佛的互动啊，这个维摩居士对舍利佛的处理啊、应对啊，老实讲是很不给舍利佛情面的，感觉有一点过头了啦。哦，有点不太尊重的意思了呢。那为什么维摩居士要炮轰这个僧院？当时的僧院呢？这是因为佛陀时期的佛教修行法门呢，大部分是独善其身的小圣。四十二年方便法就是讲小圣嘛，对，声闻缘觉的居多了，做法也比较保守，啊，都是修自己。但是维摩居士是走入人群的大圣思想啊，我们可以善解呢，这个维摩诘经这本书呢，维摩诘经这本书这种批判的做法，我们要善解它，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因素啊，否则我们会无法理解为什么连佛陀的大弟子们都被维摩诘居士修理呢，他维摩诘照样修理呢，哦，原来这个有它的背景因素在这里。那《维摩诘经》这本经典呢，没有一点形式主义的味道哦。为什么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贴切，很贴切？ 啊，他没有形式主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务实的人，我也不喜欢太多形式的东西，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所以《维摩诘经》这本书呢，它没有一点形式主义的味道，它所讲的法理呢，都非常的生活化跟务实，跟妙用，啊，跟大圣菩萨入人群的实学实作、实事求是的精神呢，是不谋而合，全然契合。所以我读《维摩诘经》这本书经书的时候，马上一拍即合啊，非常的法喜，而且百看不厌。还有一位人物呢，他的佛学思想也是非常的务实跟生活化，而且也很绝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的南怀瑾老师。他9年前已经圆寂了啦。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哦，他说一个真正学佛的人，要很平凡平淡平常，不要一脸佛像，满口佛话，一身佛气。他说了，他自己讲，他说我最怕这种人，所以不要去搞这么多的形式，反而会令人反感。所以真正学佛要先学做人，人都没有做好，更不要谈佛了。这是南怀瑾老师讲的。他又继续说，他又说了，他说人是很平凡的，不要奇特，在家学佛的平时不要装模作样，给人看起来好像你是与众不同的样子，不要那个样子。真正佛法是无形无相的，内修的时候要按照规矩哦，不能马虎哦，不能随便哦，这是内修的时候要按照规矩来。但是外行的时候呢，也不要故作形象了，做样子的，也不必故作样子，也不必。刚刚这段话呢，讲的是不修篇幅啊，非常的直接。那这个是南怀瑾老师他务实主义的思想跟他的风格啦。跟维摩诘居士一样，都是大圣佛法的先知，很值得我们学习。然而，这种务实主义思想落实在人群中啊，跟人世间呢、最到位的呢，以现在来讲啊，就属慈济的证严上人呐、菩萨道嘛，就是对真正的佛法是没有定法，所以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弘法也不一定要佛言佛语，有时候一句佛话也不用讲，一个佛字也不用提，就能将这个道理去让别人听得受用也受益。这个就是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的，在慈济里看不到明显的佛法，但不是没有佛法，是佛法跟生活全然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重点在刚刚那个没有明显的佛法，不是没有佛法，是不明显，因为它跟生活结合，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不是没有，你要有慧眼才看得出来。所以这句话也是智者的真言啊。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他们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什么态度？就是菩萨游戏人间这种务实的处事态度，也就是佛法生活化的处事态度。就好像我们出门观光旅游啊，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的心态呢，当作是来到这个世界观光旅游。旅游过程中呢，我们绝对不会想说去控制什么，去占有什么，不会。因为什么？因为旅游到旅游点来啊、来玩了，过几天就要走了嘛。虽然住在旅馆啊，但是旅馆不是我们的啊。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我们只有这几天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同理啊，我们对这个世界，甚至对这个宇宙，也要有这样的什么，这样子的如是观。什么叫做什么如是观啊？就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啦。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当体即空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什么？体空则无回我之人、心空则无迷我之物啦、那了不可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啦、不是你的啦、所以你如果认为暂时让你住的这个旅馆是你所有的，那这就是妄想、这个道理要去理解比较容易，因为旅馆本来就不是你的，对。 但是你要认为今生今世暂时让你所拥有的这一个身体是你所是这个身体呢是你所有的，这样也是妄想。你认为今生今世这个身体是你所有的，这也是妄想。你认为这样就是妄想，这个道理要透彻它就比较不容易的了。因为大家都会想嘛，那这个身体不是我的，那是谁的？对。但是我们只要讲这个身体，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样一讲，大家就会认同了嘛？对，上人就正言上人就是这样讲嘛。对这个身体，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总而言之的，有妄想就不好啦。所以学佛就是要了解，破执着就是正觉啦，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破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嘛，没有分别就是平等嘛，就是正等嘛啊。所以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我们学佛都学到这句话嘛。无上正等正觉的梵语就叫做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有时候我们在念经的时候会念到这个嘛，就这个意思，是佛法上最高的智慧觉悟。我们学佛就是要学这个东西啊！所以佛陀说，菩萨游戏人间的意思说什么？要做一个菩萨，就要常常发心来人间啊，就像游戏一样啊。周日利用休假时间，一伙人啊，拿着清扫的工具去打扫老人院，啊，这个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个苦差事，可是对志工们来讲呢，他不这样认为呢，他感恩有这样付出的机会啊，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啊，带着便当出门，中午要吃的啊，好像要去远足一样啊，这种的心态就是菩萨游戏人间。把访贫跟参加活动当作游戏一样啊，潇洒走一回啊，多快乐啊！啊，这就是心灵上的解脱啦。啊，如果人人都能够抱持着这一种菩萨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做志工的话呢，所有的慈济工作就会做得非常欢喜，没有烦恼了。那为什么？因为工作越是繁忙的时候呢，越是要把它当成游戏人间呢。有游戏人间的心态，就会事烦心闲，忙而不乱，这样就不会有疲惫的心呢、啊。叫做什么？身忙心不忙啊，身累心不累的，而且不会有人我是非，因为既然是在游戏，那有什么好计较的？所以净世语说嘛，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就是这个意境啊。所以菩萨游戏人间是一件寓教于乐的生活跟工作态度，看起来是不拘小节的游戏嘛，对，其实是动静之中都是在法中啊，这是很高干的能力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维摩居士也告诉我们哦，如果要心灵解脱或逍遥自在，就要懂得善巧灵活用法，用法不能僵化，不能墨守成规，死骨不化，要通权答变，随机应变，千万不要新的很多的法反而被法困住了，这个就麻烦了。这个状况叫做什么？法执。维摩居士也提醒我们一句话，他说学佛学得满嘴佛言佛语啊，满脸的佛理佛气，那就是众生颠倒，本来好好一个人，你却用很多不同的油漆。
1: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2: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3: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4: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1: 萨瓦迪卡，我从6岁开始吃素，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吃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5: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6: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到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7: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8: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5: 向海跑去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6: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哎。
5: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8: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5: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9: 四五十
10: 好朋友。
9: 思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11: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哎，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荤的，那饮食上面是很不习惯。”那刚回家的时候，整桌上面只有白米饭是素的，所以我就只吃了白米饭。那过一阵子，因为我妈妈看了之后觉得，哎，好像不太行，她就煎一颗蛋出来给我。那接下来就变成蛋配白米饭。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家饮食习惯就整个改变了，因为只要我回家的话，我们家整桌菜就会都是素的。
9: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爱要及时说出来。
1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十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自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9: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跟四号重叠了哈，会一直到这个七月的一个下旬，因为就是如他所讲的二八二九三十要有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送。可是这样一个经藏演义，我大概一系列这样讲下来，现在讲到净思法随妙的莲华，大概经过三次，很少有一部经藏的演义就上人有这么多的指导，所以可见上人对于这样一个菩萨道的真实的一个展现所表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视。其实上人讲法华经讲了三次，从这个金色大殿落成1969年到1971年金色启用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法华佛七，那有讲述，那这个录音带我们找不到了，从当时在整理的时候就找不到。但1975到1988就中间有1986年是医院成立的时候，在这么几年当中啊，大概每一年上人都讲了法华经的这样的一个佛七，这个录音带有，也把它整理出来，我现在也正在整理。因为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到，到2009年上人讲法华经的时候，那个一以贯之的菩萨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一起头所站的，上人一起头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出发。那2009年的时候，这个就大家城中起熏法相啊，就知道说上人就一路讲下来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经藏不断不断的演绎，就到了2021年，所以2021、2022、2023连着三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净思法随妙莲华，但是每一年演的都不一样，很少，过去很少有经藏的演绎是这样。就55周年的时候，我们这样有法华经的演绎，那当时还是主要，因为实在太大部，所以无量义经是它的一个重点。那这中章当中，慈月师姐想到就是说，那是不是用七譬喻来做这样的一个主轴？所以当时这个55周年非常特别的，他邀请了四个剧团，就是豫剧的王海玲，还有歌仔戏的孙翠凤剧团，唐美云老师的剧团，还有幽人神鼓，那不管是唱腔动作还有钟鼓这样子的一个来做演绎。那当时也讲说，那你如果为了这个无量义经大家都熟了啊，有一个七譬喻，这个七譬喻在当时的一个出版速度还跟不上的时候，所以净思人文呢也很，几位我们的常住师父跟清修士，大家也是整合起来，很快的从上人的这个讲述里面呢，就揭露出法华七喻大概有八册因为有的大有的小那这当中大概就是经文然后讲述。那这个慈月师姐就希望用这个来，那这个非常特别，他在周年庆的时候呢，他用了两次的一个时间，但是他两次演的是不一样，一个是5月3号在净思堂，但这个时候就是无量义经还有六瑞相法华会上，还有弥勒问菩萨答那个文殊答，你会发现说这个有一些怎么好像现在没有了，对，因为中间有一些变化。那5月3号演完，5月5号、5月4号做什么？因为他后面又有不同的这个剧团，他要演，他要彩排，所以5月4号是他们的彩。5月5号呢，在演了火宅玉、琼子玉、药草玉、化成玉、一子玉跟慈济小行星。但是这里面各位去看 YouTube 现在也很难找到，因为没有定型的时候是不会对外去流通，上人的期待是一个能够流通的版本，所以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唱腔，有各个不同的剧团的演绎的一个方式，当然还是以慈济的故事跟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一个为主，还有最重要的是上人的手札，他很难再复制。所以其实在这个之前要演之前啊，3月13号我们就看到四弘四兄，那当然因为慈月都会找我写歌词，就我们一起那当时还有这个建兴师兄，还有思浩师兄也写过歌词了，虽然后来没有用到，这样就写了这样一个歌词。 那就来请示上人说，上人这样的歌可以吗？一个就是经文，那一个就是故事，一个就是上人的手札，所以七个譬喻里面的手札全部由我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去做，所以上人就特别的指导，上人说歌词要有法入髓，让人家听闻唱诵可以吸收法髓，可以延续慧命，就像人的骨髓啊，那你能够造血，那生病就没有功能嘛，那你要找到捐赠者才能够骨髓干细胞可以再一次的这样启动。那佛法刚刚四号师兄也讲到，佛法本来就在人间，那要凡夫熏迷，所以我们佛陀要借重他的说法，把法髓再移植到众生的心中，佛入灭以后要有心的人说法传法，那这个法髓就能够世代延续，慧命就能够永续。所以当时的一个演绎，上人说很感恩大家的用心投入，相信在55周年，所以那个是在前面嘛，2020年可以让慈济法髓完整的呈现，用真善美的形象来深入人心。那法真的是无形无相的，可是你要借由形象表达，让人家看了听了有感受，然后呢还能够法入心，然后 去无明，还能够回归这种清净的一个觉性。那这个整个演下来，那个时候在静思堂，其实因为太丰富了，真的是影像什么非常的多，所以上人说那个影片的这个景象的设计啊，他希望要展现出真空妙有，让人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可以想到，所以影片做得很成功的话，就是法华世界的延续，也是慈济慧命的一个延续。好，所以法华经上来说教菩萨法，这个是绝对不变，就是要以迷茫的众生回归大道，接近这个法，然后体现自己的一个觉性。那为了这个呢，那总是要让大家懂，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叫遍地开花读书会，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为了这个经藏演绎，慈济人就在社区推动活动。那慈悦他们其实非常有，真的是很有创意，他就是8个人一朵花，所以每一个家庭大概都可以开花。好，那就他们就透过这个读书，然后自己的经验就验证嘛，然后也演绎这样乐曲，然后比手语啊，声口意跟感情大家都这样投入。那到11月20号，大概就岁末祝福了，上人跟台中慈济人座谈，说上人说佛法很深啊，我在晨间讲经的时候会用浅白的方法把人间事来阐述这个道理，可是大家听了还是不容易了解，所以慈悦呢就来做这样的编排，用手语句，大家借着练习一遍一遍的唱诵这个歌词，然后熟记经文，然后就会跟自身的经验来做一个连结。好，那各个社区举行读书会，大家就可以深入然后运用在生活，所以上人说经藏演绎是一种传法的方式，而且是方便法中的方便门。那慈济中门开了，用这样的方法，所以经藏演绎在慈济是非常重要，它真的不是演戏，是要让净思法脉传入人间。好，这个演绎就是让大家经过一番人间游戏的动，有动有静，而且是有法的游戏人间，是真正的菩萨游戏人间。就像水缸里面的水，如果有规律的搅动啊，静下心来，烦恼就会沉下去。所以心要像明镜一样，大家听法还要传法。那经藏演绎呢，就可以接引很多，有一些人光看文字可能不行，他有很多对音乐手语句有兴趣的人，他就可以来接触。所以大家在动之后呢，要引导人静心。所以我们慈济中门是要行善嘛，那是一定要动，可静思法脉是我们要把心啊能够安住，这样子能够接引人家来进这样的一个佛法。那2021年1月17号，这也是台南的岁末祝，上人说听到大家有读书会啊，读师父的经，他说上人说我更需要你们把握时间读法华经，法华经是诸经之王，你要投入人间度人啊。那上人说我会脱离经文去说人间的历史，好，然后再回过头来，这个就是上人讲净思法髓妙莲华一个很重要，上人不是在讲法华经，上人是在讲佛陀的精神，以及现在慈济所做的这个菩萨道的印证。所以上人说要读活经，活的经典就是应人间的生活教育，因为这样大家就能够就很贴切，所以你听法你就能够说法，你不必佛言佛语，你讲说这一句解释怎样怎样，你在那里钻研，这个不是真正的法。就像随喜功德里面也说要读经啊，你不只读，你还邀约人家来听经，要一直招呼，要招呼到多少，第一代第二代一直邀约到第50代，这个不能断哦，要一直传，一梯次一梯次的邀约。 所以上人就问说：“啊，您台南哈读书会开几朵？”说168朵，啊，各位把它乘以8，哦，所以上人说这样子够吗？好像还不够，每个人再去邀约啊，一个人再邀一朵就是一个一嘛，哈，然后再加上7，这样就等于8，啊，去分享熏法一个人，那在座哈，就当时在场1000-2000人，上人说这样子可以邀约多少？上人说啊，我1000以后啊。1000×8就8000哦。佛法如果这样传的话，人间就是净化。所以为什么叫遍地开花读书会？上人说，因为慈悦回来花莲，上人跟他说，法华就是净思法随妙莲化，啊，法的精髓要铺用在人间，要传下去。那慈悦听到上人这样说，他就很活泼，就跟大家说，法华经要莲花朵朵开，所以就取了一个大家都很能懂的，叫遍地开花读书会。那佛就是为了讲法华经，可是一直都没有到达，没有达到他的理想，就是人间菩萨。半世纪以来，就慈济这样的因缘会合，展开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网。2021年2月8号，志工早上说听到遍地开花读书会开的其实是法随妙莲华，所以说我每到一个地方啊，都看到桌上摆的笔记啊，熏法文法写心得好几十本摊在桌上，就会跟上人说，师父，这个志工是不识字的哦，真的有图为证哦，哦，你看那上面，但是他很用心哦，字写得非常工整哦，为了要读书，然后真的是老来啊，再去学写字啊，学电子书这样子啊，上人就跟他们讲，上人就说我在台北，他们给我一张很大的支票，各位看到没有，慈济人真是非常的天才啊，不是多少钱哦，是几千桌的读书会啊，这个只是一个区域哦，啊，哪一个地方开了100朵1000朵，哪个地方又开了1000朵，这是大北区哦，只是一个区域的数据好，所以啊，跟那个台南一比，台南就不行了哈。2021年3月6号，这是大爱台的主管呐，啊，哈，四大剧团就大家一起来。虽然说无形无相的佛法，大家用心呐，啊，用这个取悦、肢体动作、戏剧表达，感动人心呐，啊，才能传法入心。虽然说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传扬《法华经》。2500多年前，佛陀在灵鹫山讲《法华经》的灵山会永不散。法华精神永在，那我们要把这个精神文字化，写出这样的韵律，让人家在很宁静当中听到很明朗的词句，就要唱得很清楚，所以唱的每一个字就是那个咬音不能含糊，跟音乐搭配以后让人家听得清楚听得懂，不只是做词曲传唱用身段演绎，还要用戏剧来表达，那这个戏剧有佛法的故事，也有我们慈济的故事，哦，那很多人看着看着，台上的人唱得哭了，台下的人也哭了，上人说就是要用这股力量来度人心，哦，这不是演戏，这个是法的演绎，要把深奥的法翻译出来，要做到让每个国家的华人一听就懂，然后有心的人再把它翻译成英文、法文等等等等，那台湾就是源头，所以咬字要很清楚。好，那因为大家都还是迷中人呐，啊，要去演啊，我凡夫嘛，好，平凡人要演觉悟者，因为这里面有佛，好，有菩萨，就要借重当下的因缘，要虔诚的揣摩模仿。好，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你就是很诚恳的去传达诸佛菩萨的心灵境界，上人说这个才是成功的法华演绎，所以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演绎啊，可以每一个字句深入人心，那大家这样的心力努力不是短暂的，是永恒的演绎，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以从2021年上人其实已经不断的告诉我们的法华经净思法随妙莲华，我们现在做的是流芳后世的历史，要在未来永恒流传，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在灵山会上，所以灵山会永不散。2021年5月4号，那5月3号就已经演了前半段，所以5月4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在花莲净思堂看见艺术团体参与这样的演绎，把他的精髓透过音乐肢体动作让人家很感动很震撼。那上人说，因为我平常讲经啊，讲听久了，大家不容易集中精神。那经过演绎的话，把上人的话还有经典的文字吸收，然后唱出来，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表达法的道理，让人家从眼根耳根一接触啊，就可以吸收入心。好，然后歌词旋律啊，句句分明，就可以演绎啊， 名入脑海。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上人不断的在提到一个大地呼吸的声音，所以在演绎中啊，要去表达出大地的生命力。上人说这个是要在很安静的情况下，心灵跟大地相呼应，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生命的脉动，就像医生用听筒在听，听到心音啊，呼吸肺部的声音。所以大地呼吸的声音其实在虚空法界，这个是真理的声音，所以心要很宁静。好，所以我想他其实幽人神谷也不断的在揣摩这个部分，怎么样达到静极清晨的境界，心灵跟宇宙融合，就能够感悟体会得到。好，那到5月5号的时候呢，就是就再演一次，这个是第二场，这个就是演了火宅狱那个七辟狱里面的几个月啊。上人也称赞了这幽人神谷很贴心啊，要打鼓打得很有声音，又不能太大声，因为怕上人坐在这个后面，这个上人说怕压迫力太大，上人的耳朵会受不了，所以他们轻轻的敲。但是上人说我心里不觉得他轻啊，我觉得他们鼓动天下，那种鼓就像大地涌动，要来鼓舞人心，那种肢体语言一举一动一字一句啊，这样的鼓动希望全世界都看得到听得到，而且真的能表达出这样的真谛力，让人家闻法如在闻音律，这个就大地有声音，地球完整，人间美好。那演绎完了之后，5月9号这个幽人神谷，这黄老师、刘老师、唐老师他们就回来了。那回来最主要就是请示这个六瑞相的演绎的这个背景的动画。上人说六瑞相描述的是佛陀的心灵境界辽阔无边，即使在同一个空间，每个人的心境也不同。那其实那个我们5月9号就是因为我们又遇佛嘛，上人说就像刚才就是幽人神谷那时候他们又留下来，然后在开场我们的遇佛的开场有这样的一个鼓声。他说这样静思堂的遇佛典礼彩排到正式进行圆满结束，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灵感受啊，有的人感动，有的人欢喜，有的人可能觉得怎么站这么久很烦啊，也有的人安然自在啊。可是呢，这个幽人神谷的鼓声就像佛陀说法用那个剑锤啊来告知僧众，大家听到声音就会来啊急在佛前闻法。所以上人说其实上人这个地方就是要接引幽人神谷他们能够进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善因，为了这一次的演绎而相聚，这个就是圆满周年庆的浴佛典礼，这个果就成就了，善因缘会延续到未来，因为你们受感动来年也是愿意投入。那大地有生命啊，这个地的气流顺畅，大乾坤才会健康。虽然说有一种说法叫接地气，所以大家要接通智慧的气流承先启后，要圆满一场金藏演绎或者像浴佛典礼这样大型的活动要有人气。那人气你看慈济人就这么多，可是这个人气要融入自然之气，所以

实际精神上说，那个其实是真的很不简单的，从古装然后演到蓝天白云同台，然后从2500多年前佛陀时代到现在，佛法怎么样走入人间，人间菩萨怎么去接触苦难人，去扛米，去送米，去救病人，要如何汇合。上人说这个不是说那个慈济人整个这样聚集，不是说有很多时间可以彩排呢，都是临时开始培训，全台的人都来，好在有静思堂，那北区就是在双河静思堂，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工，内装还在工程中，可是只要有空间啊，慈济人就开始拼拼凑凑，就开始用了临时的舞台啦，这样灯光设备，慈诚队真的是天兵天将，一呼百应，克服困难，使命必达，无怨无悔的投入。上人说他听得真的好佩服，也很不舍，不舍他们这样流汗出力爬高钻低啊！很多人都是坐办公桌的，也有很多企业界的老板，可只有一个身份慈济人啊！大家回来看师傅，就跟上人讲：“我虎结仙米，我虎结仙，没有分年龄哦，资深白发苍苍都有，总是这样的互动，大家互相搀扶着牵着，觉得人人上了舞台都是成功的演员。虽然说人间不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吗？我们天天扮演的角色就是慈济人。”我们演的就是慈济人，佛陀2500多年前就预言着未来会有一群菩萨在人间，他们见苦知福，投入苦难人中去拔除苦难，在人间会展现这样的一个好典范啊！当然时间很短了，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讲，可是在这一次的演绎里面坦白讲是不够圆满的，也不够美好的，太杂乱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是上人觉得做得很不错的，就是六瑞相，佛说大法，法法演大法，六祥瑞相先现前，因缘具足法成就，教化凡夫转正贤，然后身心不动入三昧，无量义经融法髓，所以后来无量义法髓颂演变到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已经看到天宇四华楼四义，地动吼震摇吼集，那我们也看到在浴佛的时候有这样一朵莲花升上来，好，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说，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你好，我是板桥龚美玲，我非常喜欢我们大爱广播网络电台，听了之后会让我很发喜，因为我觉得在我要睡觉前我会自我一个察觉，自我一个反省，所以听了上人的法，听到我们广播的一个声音，等于对我再一次的心灵的一个洗涤，也让我能够因为有法，所以就法入心法入行。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您。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无量易经讲述第690页第三章十功德品。尔时大庄严菩萨摩诃萨复薄佛言：世尊，世尊说是微妙甚深无上大圣无量易经，真实甚深甚深甚深，所以者何？于此众中，诸菩萨摩诃萨及诸四众天龙鬼神国王臣民诸有众生，闻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易经，无不获得陀罗尼门三法四果菩提之心。当知此经文理真正，尊无过上，三世诸佛之所守护，无有众魔群道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败坏，所以者何？一文能持一切法故，若有众生得闻是经，则为大利，所以者何？若能修行，必得即成无上菩提，其有众生不得闻者，当知是等为师大利，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终不得成无上菩提，所以者何？不知菩提大道之故，行于险境，多留难故。世尊，是经典者不可思议，唯愿世尊广为大众慈哀敷衍是经甚深不思议事。世尊，是经典者从何所来，去何所至，住何所住，乃有如是无量功德不思议力，令众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量易经有三品，第一品是德横品，赞叹佛的德横；第二品是说法品，说佛一生摄教的顺序；第三品是十功德品，是最后一品，也是流通品，讲十种功德。佛陀讲完说法品后，众生都随其根基而得果证。大庄严菩萨为了使教法能够流通，所以再请佛陀为我们说明，若是弘扬信受无量易经，也就是行菩萨道实践法华精神的人，能够得到的十种利益。众生都有大求的心，佛就是要随顺众生，不只教我们发心行菩萨道，还要顺我们的心欲，又在跟我们解释，你们若能发心行菩萨道，就能得到十种功德，也就是你若能够利益他人，自然自己也能够得到十种自利的功德。众生很有趣，若无功德就不想做，此即称作功德会，意思就是你要多布施，你就有功德。大家一听到功德会，心想哇，初十元就有功德，就纷纷向善去做了。这是众生的毛病，做什么事情都希望有功德，因此佛陀就要随顺众生，为提升人心，要来说这十种功德。

一是经者从何所来，二十是佛讲说法品之后，大庄严菩萨看到众生听无量义经而得到法喜利益，那份欢喜踊跃的形态与场面，又感动于十方诸佛来赞叹的境界，大庄严菩萨觉得很欢喜，也很难得，所以复博佛言，再进一步向佛禀博：世尊啊，您讲无量义经这等微妙甚深无上的大法，道理确实很奥妙，教法真的很深，讲的完全都是性相，这部经真是无上大法，从我听佛讲经到现在，没有一个法比佛现在所说的法更崇高了，真实甚深甚深甚深，所以者何于此众中，诸菩萨摩诃萨及诸四众天龙鬼神国王臣民诸有众生，闻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无不获得陀罗尼门三法四果菩提之心，无量义经法门确实很深，连这么有智慧的大庄严菩萨都一直说这部经的道理很深，何况凡夫众生当然会抓不到要领，为什么会那么深呢？因为在法会听经的包括菩萨、比丘、比丘尼、天龙鬼神、国王王子和一切众生，听了这部无量义经之后都得到陀罗尼法门，大家都得到法力，也就是法喜，都能得到三法四果菩提的心，连没发心的人听到这个教理也都能够发菩提觉道之心，这是随顺众生的根基，因为众生有心欲，所以佛陀就应欲说欲，说若是信受无量义经，自然都能获得陀罗尼门，得闻是经则为大利，当知此经文理真正，尊古过上，正是无偏差，这部经的文词道理是真正而不偏邪的教法，真法是实相的教法，不是方便的教门，无量义经就是真正尊古过上的教法，三世诸佛之所守护，佛现在所说的无量甚深的教义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所守护的，每一尊佛出现在世间无不是来弘扬法华部的道理，无量义经只是法华经的开头，不是法华经的本文，佛为了要讲法华经就先讲无量义经，无量义经还不是佛的精髓，现在所赞叹的甚深是赞叹法华经的甚深，无量义经只是为了集大众来而已，真正的法在法华经里面，但无量义的法门就是法华的法门，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根本精神，也是佛的本怀，所以说是诸佛之所守护，法华部是三世诸佛所守护的，每一尊佛若是讲法华经就是准备将要入灭，无有众魔群道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因为文理真正而不偏邪，所以邪魔群道不能侵入，古人说邪不胜正，邪教邪法无法侵入无量义和法华的门径，不能侵入圆满实相的教理，若能了解无量义经的教义，自然能将生死置之度外，若不受生死所执着，自然会发出勇猛的精神，能坚定佛的根本精神，就不会受生死邪魔败坏而扰乱我们的心，或使我们失去道心，所以者何一文能持一切法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听到这个教理之后就能持一切法，得一理就能通达万法，若有众生得闻是经则为大利，若众生能听到这部经
一闻就能持一切法，就能脚踏实地来受持奉行，必定能够改善人生，能精进向上，所以一定会得到大利益。因为法华部提倡菩萨的精神，不但自利也可利他，也就是能够使自身改正，也可以改正他人，能够改善自己的家庭，也能够打通世界。这就是法华的精神，也是众生平等的教法。菩萨的精神是先使他人得果，先使他人享乐，别人若享乐，当然我们就不会受苦，大家若平安，我们绝对不会不平安。所以者何？若能修行，必得即成无上菩提。为什么呢？无量义的教义就是菩萨的精神，若能修菩萨的教行，自然能够得即，就是能通达无上的菩提，也就是大觉道等觉妙觉的境界。我们可以超越五十位阶境界，不必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一地一地的修，只要能发菩提心，实行菩萨的精神，自然能速超实地，到达等觉妙觉的境界。这就是菩萨教法微妙之处，意思是菩萨道不一定要经过四果按部就班的修习。

因缘来时，欢喜接受；因缘尽了，祝福感恩，随缘自在。大家好，我是杜满生，您现在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父母创业辛苦备尝。被求资业惜贺艰辛，父母不只为孩子娶妻嫁夫而已，还要关心他的事业做得好吗，会有发展吗，孩子能否当董事长，媳妇能否当董事长夫人，这就是被求资业。为人子女要知道，父母对孩子付出那么多，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给最多的事业，父母辛苦创造事业是多么艰苦。譬如社会上的大企业家，有的人过去从事洗酒瓶的工作，也有过去在推车担米，他们都是辛辛苦苦走过来的，才能开拓企业王国。想想这要付出多少的辛劳，但是企业家的下一代，无论走到哪里，被人称誉都认为是应该的，因为他认为是父亲有才干、有财产，所以他出门有保镖，走起路来抬头挺胸，目空一切，觉得这样才有富贵人家的格调。像这种公子哥，是因为当初有父母的辛苦付出，才有今天的享受，但他不知感恩，总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做父母的也不愿让孩子吃苦，认为能给孩子享受是他们的责任，所以肩上的担子也不轻松。勤苦百倍，不言恩惠。父母很辛苦的经营事业，要谨谨慎慎，如履薄冰。现在的成果是过去付出多少的代价，但是看起来现在的担子却没有更轻松。就如一个洗酒瓶子或拖车推车的人，比一个大企业的董事长轻松。大企业的董事长不如当初他在洗酒瓶子与扛米推车的时候，因为现在事事都不自由了。以前虽然收破铜烂铁洗酒瓶，他无论到哪里都逍遥自在，话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想睡哪里就睡哪里，树下躺着也睡得安然自在。现在就连坐名贵的轿车都要防弹，很辛苦呢。父母创业时付出了努力，发达时还要负担这么重的精神责任，不言恩惠。做孩子的一点都不知道要感恩。有很多公子哥在外面只知道花钱玩乐，若有人跟他说，你爸爸过去是怎样辛苦，你现在却这样浪费，他会说，应该的，我老爸只一昧的赚钱，不会花钱，我若不帮他好好花用，又有什么人会帮他呢？若没有我这个聪明的儿子，他的钱要拿去哪里呢？现在社会真的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第344页。三，及其长成，反为不孝。男女有病，父母惊忧，忧及生病，视同常事。子若病除，母病方愈，如此养育，愿早成人。男女有病，父母惊忧，不论儿子或女儿，身体若是有一点病苦，父母亲就会担惊受怕忧愁。为人父母的最能体会这一点。忧及生病，视同常事。这段经文说，父母疼爱孩子，在孩子病痛时，父母烦恼担忧到生病是很平常的事，甚至使父母病得比孩子还重。曾听说照顾病人的人，病人未死，而照顾病人的先死。意思就是，生病的人还不要紧，反而是照顾担心的人比病人更苦。但父母照顾孩子，关心孩子，竟被说成是应该的事情。如果是孩子照顾孝顺父母，对父母稍微搀扶一下，很多人就会赞叹，说孩子好孝顺，对孩子夸赞褒扬。其实目的是要教育，要让孩子知道，你这样对父母就能够受到那么多人的赞叹，所以要更加认真，更加孝顺。并不是轻视父母的爱，而是重视孩子的孝。父母爱子长流水，挡也挡不住，水在高处一定会向下滴，向下流，但是要让水由下往上冲确实很难，所以就要多鼓励孝顺。水往上冲要加马达，才能不断不断向上冲。子若病除，母病方愈。孩子的病若是好了，母亲不用吃药，病就好了。每当有人说，师父，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师父都会说，每个人平安，不要让我烦恼，我的身体就健康。父母心也是这样，大家如果不平安，或是行为不端正，思想有偏差，我就会烦恼。即使身体忙碌，倒也没感觉不好，最担心的就是忧烦着急。即使不让我工作，也很容易心脏病发作。只要孩子没病，父母的身体就健康。孩子若有病，父母的病会比他还严重，不只是生病，同时也是心病。说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爱惜身体、生命，更重要的是爱惜我们的精神慧命。日常生活要时时刻刻行姿在姿，心要跟着身体而行动。开门时，心要放在手上，轻轻地开，轻轻地放。走路时，心要放在脚底，注意走路的力道不要太重。举步动足都要很细心，要培养踏地怕地痛的爱心。所以脚要轻轻地抬起，轻轻地踩下。若走路能有这份心，自然就不会东张西望，慌慌张张胡乱走，这样也不会踢到石头跌倒，反而伤害身体。甚至在使用东西时，也要把心放在东西上，如此可以延长护命。比方说，端起锅子，提起茶壶，轻轻地提起，轻轻地放下，自然东西就可以保持很长的寿命。日常生活，不论开口动舌，或是举足动步，都要将心放在一举一动上。心不离开动作，自然就不会做错事、走错路、说错话。
工作中注意安全，不但保护自己的身体，也能保护他人。身口意业由心控制得当，就能人人平安，时时快乐。我们从幼年直到成年，甚至嫁娶、成家、立业，乃至身心，没有一项不是令父母所操心的。从顶上的头发一直到脚底，没有一寸皮肤不是父母所关怀的。若常常想到父母的关怀及恩德，就应该要自我时时彻底警惕与反省。人生最大孝者，莫过于让父母安心，让父母扬眉吐气。意思就是，我们要在人间发挥人生的功能，最起码不要让父母有遗憾。什么事情会让父母遗憾？不务正业，危害人群，这就是父母最担心的惦念。所以，为人子所谓的孝，必定要让父母欢喜安心。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贫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第316页，无憾的慈悲。1973年2月，慈济月刊第76期刊出一则消息，因夫亡子女群幼，受本会长期救助的妇女谢锦，其三女方丽英因下腹部患良性纤维瘤，由本会送省立花莲医院手术治疗，一切医药费用均由本会负担。义诊所启用刚满3个月，住在花莲市海滨街的谢锦带着她就读小学3年级的女儿方丽英来看诊。谢锦的丈夫方双元为人修补皮鞋为生，早年皮鞋昂贵，坏掉了大多找鞋匠修修补补继续穿。方双元靠着补鞋手艺养活1家8口，生活勉强过得去。无奈罹患肺病，40多岁时有中风，一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不得不从市区搬到北滨一间破烂小屋里。1968年3月开始成为功德会长期照顾户。方双元卧床3年多后撒手人寰。46岁的谢锦患有甲状腺瘤，无法工作，是政府列册的乙级贫户，功德会也持续照顾，让孤儿寡母的生活有依靠。1972年2月农历春节前，慈济扩大冬令发放，谢锦4个就读小学的孩子都获得了量身定做的全新童军服，全家非常开心。但是1月委员再来家访时，谢锦却烦恼不已。谢锦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三丽英常喊肚子痛。委员们就告诉谢锦，慈济在仁爱街城隍庙对面办了义诊所，看病和拿药都不用钱，你带这张诊疗券去。委员们临走前再三交代，一定要带丽英去看哦。几天后，谢锦牵着10岁女儿的手踏进义诊所大门，穿过短短的走道，两旁是候诊的藤椅，走到尽头有个佛龛，谢锦向佛龛上的菩萨核实问讯后，来到挂号桌前将诊疗券交给委员。委员亲切地招呼他们，今天挂号的人比较多，你们先去前面坐一下，待会儿会叫名字。这样的亲切让谢锦的心安定了不少。31岁的黄博士是省立花莲医院外科医师，一头浓密黑发，英姿焕发，与同事张成温是义诊所主力医师。这天轮他看诊，他请方丽英坐在矮凳上，小妹妹你哪里不舒服？谢锦代替女儿回答，她常常说肚子痛，四肢无力，而且吃不下饭。听了谢锦的描述，黄博士快速地在丽英的病历上写上一串英文，接着拿起听诊器，妹妹来吸气，好，再吐气。黄博士略略皱起眉头，请小女孩平躺在诊疗台上进行腹部触诊，果然发现她下腹部有硬块，而且体积不小，在病历上画上了硬块的位置。黄博士抬起头告诉谢锦，简单说，小妹妹的肚子里长了东西，要马上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听完医生的诊断后，谢锦急得哭了，
2: 我以为只是感冒，怎么会这么严重？真要开刀的话，我们没有钱。
1: 一旁的委员看到状况以后，立刻过来安慰，不要担心，功德会会帮忙的。10岁的方丽英小妹妹成为慈济义诊所第一个外科转诊个案，功德会很快安排她住进省立花莲医院，由黄博士医师亲自安排切片检查，确诊为良性纤维瘤，因为肿瘤过大必须手术切除。 12月27日，方丽英被送进手术室。三个小时后，黄博士医师在她的下腹部取出一个长10公分、重约190公克的瘤。方丽英从麻醉中苏醒，一张开眼睛就看见母亲。谢景伸出手来，轻抚女儿额头说：刚才师父有来看你哦，没事了，以后肚子不会痛了，要乖乖吃饭哦。在妈妈以及委员合力照料下，方丽英在医院住了10多天就恢复健康，回到北滨小学上课了。

第320页，开启巡回义诊。慈济设立义诊所是为了维护贫穷无钱看病者的生命。法师强调，只要医师认为还有希望，一定不计精神财力，尽所能的去救护，绝不放弃一线救人的机会。这是佛教徒济助贫困、维护人命的使命，也才是无缺憾的慈悲。因此，无论净思精舍多么忙碌，只要义诊所看诊时间，法师一定亲自到场，先感谢当天义务来帮忙的医师、护士，再和候诊的病患一一寒暄。上次拿的药吃完了吗？血压有没有降下来一些？要放宽心，吃药才有效。祝福你。每次看完诊，医师通常会开出7天药量，病患日服3次，就要21包药。药局需要很多人手，吴月桂家就在义诊所楼上，成了固定职工。吴月桂就说，每次义诊前先打扫、供佛，之后协助挂号、包药，结束后收拾现场，全程我都有参与到。义诊所成立2个月，11月中旬，功德会年度下乡访贫，法师邀请医护志工随行，一辆小巴士挂上慈济义诊的布条，巡回玉里、瑞穗、光复、寿丰、吉安等地义诊。瑞穗多贫户，光复乡很多原住民罹患肺病，因此两地来看诊的人非常多。医护人员忙到下午3点才有时间吃午餐。当月慈济义诊所服务了377人，其中下乡义诊就占了1/3。无论在义诊所或是巡回义诊中，张友传与张成温父子都是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尤其下乡义诊环境客难，病患又多，对医护人员的体力来说是一大挑战。但是年龄超过70的张友传医师几乎不曾缺席。一次义诊结束，法师见张老医师脱下白袍，累得腰都弯了，上前去关心，张医师累了吧？老人家马上挺起胸膛说，这没什么，还有力气呢。还有一次下乡义诊，张成温医师忙得不可开交，护士脱口而出说，张医师的太太今天可能临盆生下他们的第一胎。法师询问张医师，你跟爸爸都在这里，太太如果要生了怎么办？张成温说，我不是妇产科医师，帮不上忙。太太说，她自己去医院就行了，这里的病患更需要我。这让法师非常感动。义诊所起业8个月，1973年5月6日，到台东海山寺义诊时，一位苏先生眼皮神经坏死，看东西得用手撑开眼皮。他讲了一长串话，似乎要求助，但口齿不清，没有人听得懂。委员们找来他的邻居翻译，才知道他80多岁的父亲病重，希望医师能到家中去看一下。张成温一听到马上起身说，我跟你去。这一去开启了慈济义诊史上居家网诊的先例。乡间医疗匮乏，需要义诊的人非常多，过程中看到更多人间疾苦，因应远地慢性病患要求，义诊所也为病患长期寄送药品。光是台东地区，每月就有200多位慢性病患获寄药品。义诊所使用的药品，许多来自药厂、药局或善心人士捐助。其中，台北第一百货公司董事长徐正峰，从义诊所营运第4个月开始，每年4次以正思堂名义寄赠大宗药品，持续长达6年多，热心支持慈济义诊。在众人持续付出下，义诊口碑逐日建立，求诊病患日多，良善联医也逐渐扩大。省花妇产科朱龙阳医师、内科邹永红医师和周红传医师
以及玉里荣民医院外科主任曹伟医师等纷纷挺身支持，照顾的贫病患者也逐日增加，前两年服务就达到4172人次。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近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4月16号到17号，主题是谨慎防灾，积极造福。静思小语：人力无法胜天，谨慎防灾，更要积极造福，凝聚福气。慧命之家，传续未来。4月16号，上神与修缮团队谈到精舍建筑整修与整体的建筑规划，指出这次地震是一个提醒，因为精舍建筑是几十年来历经多次工程，虽然4月3号地震后经专业的评估，基础结构上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可以先针对震损的部分有危险性的就拆除，还算安全的就修缮稳固，让常住安心使用。但是为未来的法脉宗门传续而考量，应该要做千年不倒的坚固建筑。上人说，我们为了后代，要让道场能保持着最初的精神形象，并且持续发挥各项的功能。我们早期没有能力做完整的建设规划，从最初师父带着几个弟子在旧大殿，直到现在常住与清修室200多人，让全球慈济人回来寻根安丹与起居，还有同仁的办公室等。说来，我们的建筑物需要很大的空间以发挥所需的功能。上人谈到，其实近年来时常想到，这里是慈济的发祥地。慈济在台湾援建学校、永久住宅时，总是以抗震防灾作为重要的考量，要建设百年千年不倒的坚固建筑。这次花莲强震是上人在花莲住了几十年来不曾遇过的大地震，觉得这也是天地给大家的教育，为了慈济大家庭，要为我们的道场做千年不倒的永久建设。趁师父还在，而且大家还抱持着一股的热诚，我们共同为这个菩萨道场慧命之家设想，让它安全巩固，传于未来。灾后互助，恢复元气。4月17号，聆听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报告院务，包括为了正在发起的义卖活动。上人说，天地灾难总是会过去，只要人们互助，很快就会恢复。但如果人心缺乏爱，人与人之间互动冷漠，困苦的人得不到帮助而怨天尤人，苦极则恶生。所以灾难发生后，大家要和和互协，有福的人赶紧付出爱心，受灾难的人用感恩心积极地站起来，社会人间就会恢复元气。举办义卖不只为了募款，最重要的是情，要把情拉出来。主管同仁的另一半能够投入，觉得很感恩，也是理所当然。先生在医院里治病救人，太太来当志工，调和人心，相辅相成。人能红道，非道红人，大家要把握时间，多带动，拉长情，扩大爱。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让我们看见了无常，并且体会到生住异灭的道理。人们经常执着在人我是非，计较利益，要得到更多，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但是真理永远不空，要代代相传这份的大爱长情。 上人说四月三号的强震让人害怕，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也将成为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让亲身经历的人看到体会到天地的威力，深刻感受到人力之微弱，但是微弱的人力汇合起来也能有一股恢复生机的大力气。慈济大学同学分享赈灾心得，慈济科技大学主管报告学校的赈灾复原情形，上神肯定老师教授们与同学们身心安定，对慈济的建筑物有信心。其实华东因为经常遭遇地震台风，所以建筑设计更会注意防灾防震，不过大家平常生活中仍然要时时谨慎，注意安全。上神说，我们的建筑在刚开始设计的时候，我就要求要比一般的建筑更能防震防风，并且能够长久稳固。所以灾难来时，在我们的医院或学校里，确实就能放心。但是面对天地，我们还是要虔诚，知道人力无法胜天，所以谨慎防灾之外，还要积极造福，凝聚更大的福气。上人提到，慈济学校的老师与同学们各就各位，各自发挥力量，呵护年纪小的孩子，检查照顾建筑物，让上人很安心，这就是一个温馨的慈济大家庭。上人谈到，台湾各地慈济人纷纷回到花莲帮忙灾后整理与修缮，海外慈济人也很关心，发起了母心母爱，或是带动民众为台湾祈福。身在花莲真的要感恩，感恩这么多关心的人，也感恩各单位的协助照顾与呵护，人与人之间彼此感恩。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6月号慈济月刊第691期，感恩您的收听。

工啊，应该心爱上主宰咱的念念工，尤其是啊，学佛啊，就是啊，需要慧命成长，爱依靠佛法，所以咱爱寻求诸佛诸世，也都爱发自立心，不懂大觉者，会当上自在世，都会当引导众生立意觉道。虽然两千多年前，佛已经起立灭度，但是咱现在啊，也阁写三界道书啊，四圣诸佛，娑婆世界也是同款，释迦牟尼佛啊，为咱的导师，心中有佛啊，佛呢是永远都住在咱的心，心有佛啊，行就有法啊，学佛。敢唔就是爱信心地佛法中呢？所以的啊，无量基金佛陀的教法啊，爱咱永远啊，都三明六通都遍法啦，慈悲十力无畏惧，众生善业。因缘出啊，法，咱爱有三明六通，爱经过了37座道品，咱爱好好用功对法，咱才会当如是清楚，咱的智慧啊。对啊，三界之内，或者是天地之间，事物道理啊，有形无形，咱才会当真清楚。所以叫做三明六通啊，还把咱的心完全清除，无有污染啊，那就事事通。答啦，咱爱发大慈悲心，不是速提十二言了解而已。咱爱实行六波罗蜜，所以呢，六波罗蜜啊，不只是自己精进上重要，也是监督他人，也就是自觉觉他啦。会当自觉觉他，爱施出了这份无畏惧的力量。那当然，这一定呢，爱一切因缘具足。所以讲，众生善业因缘出哦。那佛陀要会当住世偌久呢？佛陀是不是会当在人间啊，在多一个所在化度，那就爱看甲众生啊，诶，这个善业因缘息息相关哦。所以众生善业哦，那就是爱有五戒十善。这呢，就是世间的善法。

在人间啊，做人啊，一定爱修改，爱修的五戒，啊，唔只是干那修五戒，咱做人一定爱做好事，所以爱有实现呐，这个实现呐，爱从心求意。三业，那爱真积极，唔是干那修好唔通还，也可都爱积极呢去行好事。这呢，就是啊，咱人间应该爱有的五戒十善。咱那个再爱进一步，要超出世间呐。大家人修行，敢唔就是咧超脱生死呢？所以，哎，超越了万夫的境界，就是生死啊，嘛是生缘来人间啊，唔是受业力呢的牵引，这叫做解脱吼。那要安怎才会当解脱出世间呢？就是爱三合六度，为出世间之善法。三合呢，就是戒定慧。这呢，三无六合吼，这叫做三合。那六度。大家人都知啊，布施、持戒、清净、精进、禅定、智慧，还用安尼，在咱的身心行动中啦，修家己的戒，啊，入众生人群中去，吼、哦，这呢，在人群中啊，心无染着，这。是清净，这就是解脱啦，这就是超出世间的善愿，这就是咱修行的目的啊。所以讲，法虽然有深浅，无同啦，那但是呢，这。拢总是为着顺，就是顺利一己之

顺这个道理佛陀所说法啦，随顺众生的根基啊，来释教释惑，要让人人呢保护自己，人人会当保护自己呢，那就是心修戒律。大家人呐，会当修好戒律啦，在人群中呢，啊，正好应结好缘呐。这种种下，咱修好咱家己，既然要修行，修行是为什么修呢？为己修，为佛修，啊，其实啊，为己为人修啊。佛陀呢，就是觉悟了后来施教，咱是为要成佛修行嘛，其实是为度众生而成佛。众生得度，当然啦，都是咱爱自度，所以顺道理啦，也就是一句之法吼，其实是度众生离世一句的道理啊。咱应该爱真了解，所以众生的善业才有法度呢得佛住世。咱爱知影，佛出现于世吼，住世即究竟。

不懂八十岁就去入灭啦。在这个世间来讲，好极端啦，这嘛就是咱众生啊，生业伤少啦，对啊，阿人甲家业中间伫咧对答，家业就讲阿人呐、啊，你有六度结罗罪，其中一项呢，那就是佛陀啊，本来会当注释。真当上少的一劫以上，确实呢。佛陀阿弥提起来讲，我将得要起入灭啦。讲了三次呢，阿难啊，你并无有求佛助世啊。你若会当在迄个时阵，及时求佛助世啦，佛陀呢？会当助世一劫，阿难的回答吧，就是讲，是啊，迄当阵佛陀有安尼讲，不过我的心呢，好亲像受什么款的这个力量呢，把我控制住，我知影爱回答，应该我爱请佛助世。确实呢，都是无讲出来。这呢，就是阿难一行的过性。啊，其实阿难呢，是安怎来讲不出来呢？这就是众生的业力较重啦，善业无够，就是讲福无够啦。所以啊，咱要知影，佛出现伫世间啦，甲伊要伫世间住世偌久啦，这呢就是众生善业因缘所感。所以，对啊，佛经内底啊有一段安尼讲吼，过去有一尊佛啦，叫做殊善道。这尊佛啊，伊觉悟了后啦，想要向大家人来讲法的时，去当尊，因为众生啊，这个因缘不济，无人愿意听佛说法，所以因为安尼呢，这尊佛啊，就是啊，再去时。幸福啊，下晡时，他日落的时，伊就起入灭啦。其实释迦佛也是同款，啊，有一个时间起一个动念，要起入灭，真正是加在十方诸佛来安慰释迦佛呐。这今仔日有佛法好听呢，虽然佛陀说法四十几年，却是发心呐、啊，应住，佮现在也阁是伫嘞吼，难以佛发心相助，虽然呢以教奉行啊，释迦佛啊，住世呢是。在这个五种国事，所以佛陀也正法五百年啊，穷法千年哦，到现在已经末法的时阵啦，好极端啊，实在嘛是真短呢。那到底国落去的佛法是安怎？起码咱都有迄个责任，爱来主持正。佛陀的正法唔通阁会变呐！伫这个两千多年的现在，甲佛陀住世迄当阵，诶，法呢已经多变化啦。虽然呐、啊，佛法伫人间遮尼正昌盛，
充发的时期，佛像是到处是呀、啊。但是呢，时间这么长不来啦，这因为呢，幸福啊，就是敢那求佛保庇呀、加持呀、消灾呀、消业啊，敢是安尼呢？要消灾，你都要多做好啊。那人人啊，共同做福业啊，啊，会当人人呢守规矩啊，五戒十善呐，六波罗蜜，大家人呐会当安尼做呢，天卡的啦，那就是平安咯、哦。啊，这就是众生的供养，佛出世一时，他就是说未来啊。就是五族恶世众生的这个心的五族啊，那就伫显示伫这个恶世的时间里，所以因为安尼啊，释迦佛呢，他的修本来呢，会当住世真久哦，确实呢，出位不实吼，这实在是众生共业啦。佛陀的寿呢，足短呐，但是呢，弥勒呢，住世寿会当80000年。弥勒出世时，那都是伫人寿真长的时间，所以以阿弥陀佛住世，那就是无量寿啊，寿无量啊。总共一句佛经内底安尼讲，佛修呢长短啦，爱看咱众生啦，善业有够啊无？众生善业那愈多啦，佛住世修得愈长吼、哦。啊，所以讲叫做众生善业因缘出吼、哦。啊，这就是啊。众生啊，咱来好好做好的因缘，所以《法华经》嘛，安尼讲啊，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起，有见诸佛道，以众报庄严，琉璃玻璃色啊，所有佛光者吼，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是天死了呢，这个众生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啊，大家人知无？众生的生死业报在多位呢？那、啊、这佛陀开始都要讲啊，为诸人天呐、啊，良心八宝吼，讲苦空无常不净。顶顶的法，苦空无常啊！这是佛陀呢，时时不管是小乘大乘啊，佛陀都是安尼讲啊，用人生的苦难，因为这是苦集灭道嘛。苦的道理确实真多，是安怎受尽苦报呢？因为接了众生的业力，众生呢，也即啦贪嗔痴等等心灵的业力啊，聚集来呢，都会感应了这个四大不调，应了这个世间呢人祸偏多，所以啊，佛陀来人间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即个苦。苦因呢，就是从人的心开始。其实啊，众生作业都是为着呢，要贪其有有的物件。其实呢，有啊，原来是空。众生颠倒都是无了解呢，有这个无常。那无常苦空啊。来自于人的心不清净，人心不清净啊，
无去体会到关心不足。那想到这个辛苦呢，在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道理那拢了解啦，自然呐就会个内心不清净，贪嗔痴慢疑完全去掉。各位，要好好用心啊，不清净的心啊，咱呢要好好家己定定自我检讨。不只是心不净啊，上重要的是咱的心也是不清净。了解道理呢，那咱自然呐，道理就通铁，然后智慧慧明就成长。所以大家呐，爱时时多用心啊。

0: 色餐桌，我们华山再见。
1: 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2: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3: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4: 昨天什么节日？
5: 母亲节。
4: 对，啊，现在插这个是什么？
5: 爱心。
4: 爱心，对啊，妈妈的心啊。
6: 我阿嬷很厉害，会做素食、插花、画佛像，还会教我们做馒头。
7: 面粉要一点点，手粉都要一点点，啊，他就不会黏。
6: 他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很有耐心，好像再麻烦的事到他手上都会慢慢变好。
7: 种玫瑰花是不是？好棒哦！这个虎口这一边就这样子，它就开了。
6: 就像画画一样，我们虽然不像阿嬷画的那么好，可是从小看着他画，也慢慢跟着学会了。这也是我最熟悉的阿公阿嬷，从小我们就是看着他们做志工长大的。阿公以前做建筑，听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很硬，什么事都想自己决定，可是加入慈济后就变成阿嬷的最强队友，一个去灾区盖组合屋，一个带着大家煮上千人的饭。当志工40年，在台湾很多灾难现场都留下过他们的身影。现在阿公阿嬷年纪越来越大了，走路慢，蹲下慢，做事情也慢，可是他还是坚持要去做环保。阿嬷也是，明明生病了，却还是一直闲不下来。
4: 啊，你老都无听，
8: 有老无听。
6: 12年前，阿嬷听说台中清安居的老人很久才能剪一次头发，卧床的人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剪头发，她很放不下，就找来吴师伯和20多位设计师一起做衣剪。阿嬷虽然不会剪头发，可是她很会安排，知道谁等太久，谁需要先帮忙，她都会先去关心。
9: 我怕伊，我想奇怪，那我实在直直看地看到。
4: 他在催我，谢谢，
6: 阿嬷总是笑笑的，讲话也很和气，所以只要一开口，大家都愿意听。阿公总会默默的在身边帮忙，他们就是这样，一直替别人多想一点。
8: 这个是谁做的？
10: 这个是我做的。
6: 这就是我的阿公林石和阿嬷陈美龙。跟着他们学做好事，就像妹妹画出一尊观世音菩萨，很有趣，也很温暖。

佛修行，爱心心合一啊，激发心啊，啊救佛法，爱落实于行动中，这是咱人人修行第一项的条件。佛陀来人间啊的目的，安怎样会当让众生人人的心啊开大？安怎样会当使人人的心净化？所以，这些佛陀为一代树因缘来人间啊，咱信教奉行啊，一定爱真用心，心甲心啊，爱如法修行，无量义经啊，接落来就讲。是为定力之金辉，方正照耀心明天，何尚我宣行日光啊，宣法堪清定欲界啊，一段文一滴一滴落去，一滴到表里现帖净无垢，净水目染不受尘，如是顶上三十字，八十种好事可见。这段文啊，真长。如是顶上三十字，八十种好，这下。在咧描述佛陀啊的庄严形态，所以啊，这些在咧赞颂佛陀，在从迄个定欲界开始，佛陀的形态啊，哦，伊用定欲之金辉的心呢，啊，有长啦哦。迄、那个心的色啊，真正的功德真庄严啊！佛经内底讲啊，一般的人八笑啦，分的是定慧，这些其他的经论啊，有安尼的描述，不过安怎来解释啊？都无法度去解释了，佛陀接近人群的形态。后来就想着讲，这个人的体格啊，那有直有缓，两只手展开啊，那展开偌宽？头甲脚都有偌长啦，啊，这个手会展开，用咱的手这个来解捏，咱的心啊，到底呢有偌大？是不？那安尼头甲脚呢也是不？所以啊，八啊，二八十六吼，应该呢，这叫做。上格吼，这是真适合人的体格。从佛陀伊个身形，参加伊个身躯所着的衣服吼，方正照耀。那过去啊，就是讲正袍，正出家人穿的衫。拢是四四方方，清浊起来呢，简单而明亮啊！所以方正照耀心明天，这呢就是赞叹佛陀伊个心态，
行动、情调等等，那加上了佛陀的这个形象，在世间的和尚，这呢，也个有宣法堪称顶六界，那就是啊，头毛，他伊都是印度人嘛。那虽然呐、啊，写六法啦、啊，就是嘛有长起来的时啊，啊就是啊，求门呐、啊，好、啊、会更好，所以叫做宣法堪称迄个头啊，的门啊，就是啊，就是安尼，这里才明亮啊，安尼乌甲会醒起来，好、哦，那安尼的形象，搁在呢，咱也伫咧看，一般所做的佛像啊，伫头的中央拢有搁在凸起，哦，那就是表示呢，佛像甲人较无同，所以叫做定觉界哦。那将佛陀伊的身形、伊的清调，那伊的面相，一直到个伊的头毛吼，安尼一滴一滴落来吼，那这都是有表里现帖证物的。不管安怎来解释佛陀的三十二相呢，表里那。不只是外口看得到的是安尼，其实所伫咧分析啊，这个、中间这段文啊，啊，有你的骨啊，啊，有你内底吼啊，这个种种啦、啊，五脏六腑吼、啊，统统的都描述的真详细吼，安、啊、尼一直呢分析到迄、那个卡。卡底的粉啊，好、哦，除了真平以外呢，啊，佫有亲像一个轮的旋转，那、啊、所以安尼呢，总共啊，讲出了三十二相，啊，第三十二相呢，佫再有八十种吼，这些啊，完全伫咧描述不多呢。要佛的庄严具足，圆满无缺的相。

所以咱修行要安怎才会当好修噶？安尼继续的形象呢？这就是啊，众生啊，看到佛的起恭敬心，的欢喜心啊，会来接受佛法啦，会来依教奉行。这拢总是爱众，迄、那个以众生结好了好缘，有了好缘呐、啊，自然看到什么都好。佛陀呢，伊就是以众生结这么正多的好缘，会当引领众生修行，不是为家己生活，是要为众生生活。因为佛陀都一直真明确讲过去啊，咱人人以心即来，本即佛性。佛陀啊，为什么都爱搁在伫两千多年前来现佛性修行呢？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伊甲大家人同款。同款的，就是父母所生，伊也是经过了安尼的人生，爱经过呢发心、立愿、苦修、成佛，现上来人间呐，用辛苦来教育、教改因、感悟。从伊感悟的道理，要来甲大家人讲，即所感悟的道理，那就是保护伫伊的本怀里。其实佛佛都懂啦，无始以来，他都已经成佛了。这个大法呢，本来就是伊来人间呐，要来化度众生的本怀。四十多年啦，应该呢，爱将这个原来就有的大乘的教法，也赶紧爱启发人人本具的佛性，人人呢嘛是做会到的菩萨道，人人拢做会到啊，发心呢，不是求佛保庇啊。是爱念观发现咱自性三宝，佛陀基甲咱讲，人人啊本具佛性啊，就是人人本具。啊，我的佛性伫倒位呢？我爱赶紧回归我家己，来找好我的佛性。啊，咱要找好咱的佛性呢，咱爱将信。信为道源功德庙，你甲佛有缘，愿意接受佛法，咱都爱相信佛陀所教法，相信咱人人本具佛性，咱阁爱相信佛陀，甲咱讲，在佛不精，在凡不减。咱有甲佛同等的智慧，这叫做法。法呢，本来就是记在人心嘛。咱心外呢，要去求法啊，是求不可得啦。只是咱人人啊，就是心充满了烦恼，充满了呢人我是非，充满了。真多的执着，所以把咱的智慧压盖去啊！咱现在爱相信佛陀，跟咱讲，咱原来咱家己都有啦，相信自性法，咱搁再爱相信自性经，不是出家人啊，这是叫做福田经啊。其实呢，在家菩萨智慧中，
在家的菩萨，哪会当通接受到佛法所讲的，也会当清净伊的本性，以内心啊，同款会当无所染、无所着，启发迄份的教育众生，这就是造福人间，这叫做福田经。反倒转来，在家菩萨智慧中，在家呢要来造福田呐，机会搁较济。只可惜在家人啊，俗无定心呐、啊，啊在家人呢都有这个亲情啊难舍，所以因为安尼，在家人都被拔掉啦，出家呢都是啊。起小爱为大爱啊，迄种会当惜亲挂爱呢，甲全心奉献予天下众生，所以出家的修行，敢若伫即点，无有俗家的挂碍，无有染情的甜，吼，敢若白掉，所以啊，这叫做福。电经一旦专心的做救济众生的事业，所以讲来，人人啊，都是有自性三宝的嘞，咱爱用心嘛、啊，学佛啊，咱就是爱学的呢，庄严具足，圆满无缺。不管是外形，或者是内在，唔只是看得到的形象，其实呢，这就是爱讲咱内在的修养，甲众生所结的缘，这呢是真重要啊！佛陀呢，在众生的心目中所看到欢喜，不管看到伊的一切行动。都是予人呢，感觉真圆满、真具足的德相吼，啊，这是修行来的啦。大家人呢，那想要得到这么庄严的形象，那你都爱有德，有德呢，就是已经呢，甲众生有结好缘吼，人缘、事缘、道理缘啦，自然呢，迄、那个德。就真圆满的形象，你若未晓做人，甲人结无好缘呐，啊，做人都无缘啊，做代志要安怎会缘呢？啊，人未缘，代志未缘，道理哪会缘呢？所以呢，上面讲啊，那佛陀以庄严的形象，圆满无缺吼，那。三十之上好，就要看咱的修养咯吼。咱拄只无量义经啊，佛陀的三十之上，嘛是啊，为着要来引导众生啊，善业因缘吼，那哎，这个善业因缘，才会当来教化众生啊。佛法经在这个所在也是安尼来讲，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佛陀为一大师来人间啊，就是要开示众生。但是众生呢，伊是不是有恶念呢？都只讲咱激发心嘛。要信佛，都要相信佛所讲的法啦。所以，咱应该爱信教奉行，咱才有法度体悟悟入吼。佛陀开示的是什么呢？开示咱的生死业报处，你做什么款的业啊？啊，在这个六道中啊，在咧轮回啊。哦、天啊人啊地啊五鬼畜生其中个阿修罗
这种六道轮回吼、哦，这都是啊，佛陀苦口婆心嘛，安尼好好来甲咱分析，哈、啊，唔通去做

要众生来修行，不是讲哦，啊，我造福啦，啊，我要功德回向啦，啊，我诶哦，等等啦吼，那不是哦吼，真正呢是为众生来成佛，为众生来造福，那为众生来引导，不是讲吼，那是善业啊，啊我。修到天堂就好，天堂无究竟啦。虽然呢，修较长啦，享受较多啦，但是呢，无佛法好听吼，也无有道场好修啦。所以还是呢，人间呐，咱来好好呢，把握伫人间，咱会当好好闻佛法啦。闻佛法呢，安怎行善是无执着的善呐、啊？超越人天六道，这才是咱的目标吼、哦。所以佛陀就是为人天，甲人讲话，同时嘛甲天讲话啦。同时呢，嘛是量天护法讲话。佛陀所讲的话，莫过意。说苦空无常啊，不净法啦、啊，三道六道呢？那你做什么业啊？你就是随什么款去修报啦。所以在施教化度众生呢，啊、哦，这就是最稀有的代志。所以咱爱信教奉行吼、哦，那搁在有呢，有见诸佛陀。以众宝庄严宝雷琉璃色啊，殊有佛光照。除了要甲众生讲有三道六道呢，苦难的境界以外呢，佛陀的光啊，普照到所有的佛陀。各位，这就是表示讲吼，佛陀呢，伊唔只是干阿伫人间道理。透彻啦，就是呢，诸佛的国度啦，伊都是拢总真清楚。佛的世界道理呢，用在咱娑婆世界众生，未来引导众生，人人呢都入诸佛庄严的国度，这就是佛陀苦口婆心啊，为众生。说法施教，所以咱来信受奉行，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

0: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七宝大塔涌现虚空，多宝如来为听闻法华经跨越时空现身赞叹，证明佛陀所说真实不虚。然而不止在虚空，人人心中都有一座宝塔。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我总是讲说，人啊，不能压力太大，不过也不能压力太少啊。压力太少的话，我们就没有动力了啊。我觉得运动啊，我会报名比较有挑战的比赛了啊。最起码，五六次的一些大比赛或者大活动啊，我必须要准备自己的身体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你如果平常很少动脑，大脑就会跟身体一样容易退化哦。今天就跟我们一起来动一动，也一起来活化大脑，让我们远离失智症。欢迎今天的来宾秋兰姐。
2: 嗨，伯仁好，大家好。
1: 秋兰姐，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脑运动了吗？

0: 收看9月15号星期二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5，九月初又有秋台即将要生成了。目前呢，它是位于关岛东方的一个热低压编号28号，清晨2点的位置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还有3000多公里，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每小时行进的速度并不快，大约是落在10转13公里，朝着北北西往北的方向来前进。而最快今天它就有机会发展成为今年的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了，未来它会持续朝着日本附近的海面来前进，对台湾的天气并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至于在降雨趋势方面呢，赶紧带您来关心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呢水汽明显增加，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要严防局部性的大雨，其他地方还是维持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不过在云林以南地区的观众朋友要留意了，山区部分午后也可能会下起大雨。而明天持续受到是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以及整个东半部的降雨都会比较大，要等到周四一直到下周一东北季风减弱之后水汽变少，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局部性短暂有雨，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温度方面，今天大台北以及宜兰白天的高温略微下降，落在28度上下，其余北部地区呢还是有31度。至于在中南部，今天还是温暖偏热的，来到32到33度。今天同样是日夜温差比较明显，低温落在24到26度，所以早晚要多添一件薄外套。而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也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最后是天气小叮咛，今明两天北部东半部的雨势会比较明显，局部性还要慎防大雨，出门别忘了携带雨具。东北风增强，桃园以南一直到嘉义、屏东、台东、离岛部分，一共12个县市局部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沿海地区要慎防大浪发生，也要记得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了。接着是健康一点通单元，持续入秋后就已经多病毒齐发，包括了流感以及新冠双双来到了高峰期。九月初公布的流感重症以及死亡病例创下了同期新高，目前每周约新增20000名的流感病例，平均每3位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就1个人感染到的是新冠病毒。预计下个月新冠疫苗即将要开打了，呼吁高风险族群请一定要尽快去补一剂。
1: 新冠的症状就是常常不一定很典型啦，但老人家一旦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甚至有些也不是很典型的症状，那就要有警觉说可能是新冠。所以就是今天特别讲嘛，要筛不要猜，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假如高风险比较容易产生重症的人的话，要尽快使用抗病毒药，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0: 虽然新冠已经流感化了，但对于高龄长辈、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仍然极有可能会恶化成重症。而这波新冠的高感染率，有超过80%以上都没有打过新冠疫苗。提醒高龄长者本身有慢性疾病的人，不止平时要做好防护，也要把握下个月疫苗开打时尽早接种，增添一份保护力。曾经淋过雨也想为他人撑伞，把曾经罹患的疾病变成了全新的职业。全台湾首次有精神障碍者同侪的支持员训练专班在台北市正式开课了，完成100小时训练后，有望进入社安网就业，成为专业的助人工作者。
2: 过去我是一个罹患视觉失调症29年的患者，在29年间，我努力很多，很幸运的，我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康复一点的人，我能够独立照顾自己，然后独立工作。
0: 走出来，另一种重生。在这里的十二名精神障碍及康复者参与全台第一班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要通过超过100小时的训练时数，结训合格就能成为专业助人工作者，让精障同侪支持者也能是一门职业。
3: 未来在各县市目前都有推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如果我们把同侪支持员放进去，好，变成一个必要的一个选项，那这样子我们训后就业就比较有保障。
2: 那我愿意用这种亲身经历去分享给其他病友，然后帮助他们能够跟我一样能够回归社会，能够工作，能够正常的生活。
4: 职业训练专班的开班仪式
0: 由劳动部、卫福部、台北市政府支持，期盼能长远发展。而从台北市定额禁用机构精神障碍员工数字来看，年年增长，115年已累计超过2500人，也持续鼓励
5: 精神障碍的一个就业的部分。今年到六月的部分也协助了将近400人，那有180几人已经就业了，稳定就业。
0: 透过同侪支持员加大力道，帮助精神障碍病友更快速的进入复原和社会复归。大爱新闻简元琪台北报道。
6: 远方巨善驰援尼泊尔洪灾，在台中护理以及东势各自举办了爱心市集，还结合了音乐表演，吸引路过的民众一起做好事。
7: 台中东势静思堂临近黄昏市场，周末假日志工举办爱心市集，该如何把买菜人潮引流过来，响应木心木爱？大家想到一个好办法，请社团学员现场演出。阵阵鼓声响起，敲出助人的力量。客家点心与各式熟食都很受欢迎。另外，参与摆摊的农民热情相挺，大方捐出摊位所得。
8: 我今天所有的
9: 东势是一个山城，但是爱心不比别人少。
10: 我们慈济人哈，对国外也是一份的关心。
7: 善念跨越国界，台中志工动起来，在后里联络处也有爱心市集。谢谢。
11: 尼泊尔这次的灾难啊，大家都把自己家里面最好最棒的东西都拿出来义卖哈。
7: 志工手作美食与农特产品质有保证，供不应求。此外，这个卖麻薯的摊位老板娘的手几乎没停过，她很有行动力，东势后里两场爱心市集都参与。
12: 我觉得做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心，就是把它全部都捐出去助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7: 主动响应，在付出中感受幸福。志工也把握因缘，现场透过茶席与会众温馨互动。
13: 这里有我们的一杯茶呢，有寡味、有大味、有珍珠味的茶汤，让大家品茶。
7: 志工用心圆满爱心市集，点点滴滴都凝聚成守护远方的力量。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詹德全、李百合、陈文川、张明珠，台中报道。
6: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是2022年的今天，位于嘉义的大林慈济医院，在大埔乡的山区成立了医疗站，让在地的居民免于单趟1.5小时多的车程，就能够就近来就医。

0: 嘉义大埔乡位置偏远，缺乏医疗资源。大林慈院承接政府的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2002年9月15日成立大埔医疗站，这也成为在地居民的定心丸。
1: 以前都无拢无医术啊，无医术大家无诊所，无医术嘛吼。啊，你像嘛破嘛拄到嘛要破病的时阵，你嘛拄到大风大雨大海了了时，你变变哪要看？要去家己要南溪，路都不得过啊。
0: 大埔医疗站成立之前，居民看病只能往山下跑，一趟车程至少一个半小时。看见在地居民的医疗需求，1997年，慈济仁医会固定每月上山义诊，开启了与大埔乡的姻缘。
2: 啊，那时候我们就这里的人就觉得啊，被破病可能真正要等足济吼，伊来滴义诊的时阵吼，较会当破病。
0: 随着大埔医疗站的成立，仁医会功成身退。而大埔医疗站除了有专科门诊，还有固定驻诊的林凡信医师，提供全天候医疗服务。
3: 对，我来这边当然也是因缘际会了哈，就是刚刚好这个地方需要一个人，那刚好我那时候60岁了啊，换一个工作的环境，哎，就是这样子。
0: 一个简单的念头，让林凡信医师成了偏乡医疗守护者。医病互动中，不只看见自己的责任，也悟出不一样的人生道理。
3: 以前呢，哈，我以前一直认为，哎呀，医生是高高在上的，病人是来求你的了，哈。我现在看病的态度啊，比以前慈祥多了，哈，而且呢，也可以哈，体会到这种病人的痛苦，啊。那有这种体会的话，当然就是说这种关心呐，啊，爱心呐，就会自自然然就会发挥，啊，就会在这种言辞啦、行为啦。
0: 除了提供西医，隔年还加入中医服务。叶明宪医师每周往返看诊，一次来回150公里。
4: 深耕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地方有哪些需求，然后我们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走久了，我们呼朋引伴，在这个地方可以越来越走得越来越好。
0: 网络科技发达，2005年，大埔医疗站与大林慈院启动远距医疗视讯会诊。大林慈院医师可以替大埔山区居民看诊，彼此相距60公里，却能及时问诊、检查与开药，大幅缩短医病之间的距离。
5: 减少关的时间呐，对哇，阿阮算讲较方便啊。
6: 视讯的方式，特别是通过我们在大埔的医护同仁提供我们需要的这个资讯，那我们可以调整他的药物，他不需要老远跑到这个大林来。
0: 2010年4月，首次将全套成人健康检查直接搬到大埔医疗站。除了一般健检项目外，还包括了粪便潜血、口腔黏膜以及子宫颈抹片等3项癌症筛检。
7: 那其实大林慈济确实进驻在这边的话，让我们的医疗资源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提升，让我们这些乡亲能更有这种安心的这种生活环境。
0: 姚品飞过去饱受鼻子过敏的困扰，来到医疗站就医后缓解了症状，感动之余付出行动，每个星期亲自熬煮茶饮提供给候诊患者。
8: 品公真的很有爱心啊，哎呀，上次他也煮那个青草茶给大家喝啊，像这个罗汉果本来对肺部炎啊，对咳嗽也有帮助啊。
0: 为了能付出更多，姚品飞进一步加入志工培训。2011年，加入大埔医疗站医疗团队，承担医师助理。
9: 你就觉得像医师他本身就是一个又加护士，可是有时候病患蛮多的时候，真的会忙不过来呀、啊，哎呀，就会觉得说想要在这一块帮他们，可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帮。然后我就会跟委员去聊天，那样讲，他就是 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如果想要帮他们，也可以进来，就是上医疗志工的课程，然后进一步可以做志工来帮助他们这样子。
0: 2016年，首位驻诊医师林凡信退休，由林英龙医师接手承担，面对各式伤科疑难杂症，全部一手包办。
10: 大家来，大家拢爱共看，爱处理啊，外伤也好啦，吼，腹肚痛、心脏病，这有诶拢真紧急诶，有诶拢有生命危险，所以而且嘛学习着足侪物件啦。
11: 离我厝吼，来到遮安尼，差有6公里吼，啊来到遮安尼较方便，人民处作用心，遮小姐拢作用心作起来，作好。
0: 大埔医疗站数十年如一日，2022年7月，大埔乡长特别致赠匾额表达感谢。
12: 我们在大埔医疗站这边的乡民们对我们也都非常的好啊，我们的治疗上也都能够帮得上他们的忙，所以这是大家一起共创的好的结果了。
0: 不负白袍使命，深入社区守护居民。叶明宪医师的身教，近年带动了郑竹燕医师固定上山，负责中医的居家医疗。
13: 干嘛给你开两边呢？
14: 免啦。
15: 当然有机会吼，我嘛要吼来这个做社区的医疗，还是讲这个国家医疗。
0: 大埔医疗站团队除了大林慈院外，近年更加入台南奇美医院。透过2大医院合作，提供12项专科，每月52诊次服务，共同开启偏乡照护的里程碑。

0: 以医疗能量来造福病苦，亚洲的慈济爱的版图要带您来到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慈济眼科中心。这里不止解除眼疾，也能够经常把场地跨组织、跨科别的活化运用，造福更多的贫病患者。与当地的书记主教桑托斯医疗中心合作，固定每个月有两天会有心脏科的权威医师进驻，举行心脏科的义诊一站式爱的服务。
1: 58岁的阿玲平时靠做劳力活为生，近来频频出现胸闷的症状，却因经济拮据，迟迟不敢就医。阿玲就诊的场所是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
0: 来自书记主教桑托斯医疗中心的心脏科团队，每个月两次来慈济眼科中心帮有需要的患者义诊。
2: Pag nandito po sila, one-stop shop na rin po, consultation, clearance kung kailangan nila. Meron din po tayong pinoprovide na libreng ECG kung kailangan.
3: Nung pa-check up po last Thursday, ang sabi po ay magkakaroon ng cardio, which is galing sa cardinal. So, nagpa-schedule na po ako.
0: 拿着心电图的数据，医师跟患者详尽的解说，心脏的病要治，更要做到安抚他们的焦虑。Kung
4: tinglakad ko lang, hinihingal ako, kung wala akong mga reseta, hindi ako makaka-ano ng survive ng pagkakahingal ko. Nagpapasalamat ako sa cardinal na doctor dito na nagtumingin sa akin kasi
5: hindi magkakaroon ng access sa hospitals na kikita namin dito sa community. And it's very, again, fulfilling pa din for us.
0: 两家医疗机构的合作为菲律宾弱势族群筑起一道安心的健康防护网。大爱新闻李佳美、冯雅丽，菲律宾报道。
6: 菲律宾奥默克慈青招募生力军，举办了为期两天的慈青生活营，吸引了很多在地的学生参与。资深慈青以及社区志工也设计了一连串丰富的课程，还有舒适体验，希望培育出正确的人生观，大爱新苗遍地发芽。轻快的乐音加上现任慈青的带动，第六届奥默克慈青生活营在充满活力的早晨揭开序幕。
0: 学长带领慈青伙伴传唱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会歌，鼓励大家在营队中用心汲取智慧。资深慈青亲自示范如何合掌问讯，并手把手教导学员在慈济的用餐礼仪，让学员在两天的课程中举手投足间展现端正威仪。 为了让新进学员更了解慈济在地爱的足迹，慈青做了布展。社区志工更将舒适理念融入实作，由年轻学员亲自烹调晚餐，也在用餐时将之前学习的用餐礼仪在餐桌上实践。 第二天的课程动态居多，课务团队将近私语化作趣味团体游戏，并加入领导力培训，淬炼青年们未来筹办慈济活动的承担力。
7: Juchi Youth Ormoc, are we willing to continue?
8: Bo Yan Yi.
0: 营队尾声，全体学员坚定地高喊“我愿意”，为两天营队留下最动人的承诺。大爱新闻，海德罗伯特，菲律宾报道。
9: 有饭吃与营养均衡，没有办法完全的画上等号。新加坡尽管设伏完善，但中低收入户家庭的孩子还是经常靠着泡面、炸物等加工品草草解决三餐。新加坡慈济已经连续第五年推出了营养餐粮计划，让这些家庭每个月有补助金，可以限定购买像是新鲜的蔬果、营养干粮以及净丝系列产品。
10: 十七岁的法拉来自单亲家庭，外婆长期卧床，家中经济来源全靠母亲一人承担。尽管患有胆囊肿瘤，母亲仍需工作养活一家四口。
1: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法拉和姐姐平日省吃俭用。
6: Last time we would skip our meals and we would usually eat nugget, hot dogs, a lot of fried foods and a lot of instant noodles. And it's because we didn't have the budget.To buy a lot of nutritious meals for the family.
10: I want this oatmeal.
1: 三年前开始，法拉每月获慈济营养餐粮计划120元补助，可订购新鲜蔬果、营养干粮和净饲产品。这不仅让全家改善饮食习惯，也吃得更健康、有活力。
11: Last time we don't know, hungry just eat eat, then we putting our weight and too fat.Breathless, very difficult to walk.
12: Last time I take a lot of MC, see the doctor, then doctor put me the oxygen, gas. Now, no. I feel better.
11: Mother is a sugar diabetes. After take, receiving this support, then she no more taking the diabetes medicine.
1: 法拉喜欢用蔬果变出各种创意餐食，既有营养又有新意，但他得学习在预算内做取舍。
6: You have to be very mindful with the quantity that how many items you pick also, so that you can still get the item, but then you have to also make like room for the other important things like the fruits. We really like to get bananas and apples also.
1: 为了让学生安心就学，慈济基金会2009年启动新芽计划，透过家访发掘有需要的家庭，并提供学习用品、补习援助等支持。过去三年，已为74名学生提供营养餐粮补助。与其每个月被动接受固定餐粮包裹，慈济希望让受助者有更多选择。
13: 有的时候去探访这些家庭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因为可能不太适合，就会囤积放在那里。我们相信每个家庭的饮食习惯跟喜好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选择方面，他们每一个月可以在预定的预算里面选择他们下一个月希望收到的那个餐粮，希望可以减少那个食物的浪费。
1: 法拉近年来投入慈青活动，也担任活动司仪。从受助到付出，当孩子的身心得到了充分的滋养，就能发挥潜能，向上成长。大爱新闻，黎佳怡、戴小庆、杨俊贤，新加坡报道。
9: 澳洲布里斯本慈济人文学校举行了静思语成果展，各年级的孩子各自展现出创意，把艺术融合了。
1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院的院长、副院长、大医王以及白衣大士，还有我们教育人文事业的主管同仁，线上的菩萨，我们现场的菩萨家人，大家早安。非常感恩哦，我们能够这么平安的互道早安，就是非常有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是这样子一个可以如常精进哈，一起来精进。那今天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三十七道品的八正道。那讲到这个三十七道品，我相信慈济人应该都不陌生。好，因为上人开示经常提，那我们其实所有的共修啊，也都有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共修。那很想问问看，大家跟三十七道品的因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说，您第一次接触到三十七道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在哪一年？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是要从28年前说起哈，28年前那一年是1998年，真的是莫忘那一年哦。那一年就是我刚上大学，那很感恩，就是有因缘参加慈亲。那一年的暑假呢，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慈亲的营队。好，那我就充满着好奇这样子。那我们那个营队，我们都分组嘛，然后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常常会坐下来聊天啊，就是饮水。那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同小队的慈亲，我觉得他很有慧根哦。其实我当初也那时候我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对慈济也只有一点点了解。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年轻人啊，我们想要能够进一步了解佛法，那要从哪里开始入门这样子？”那我真的很感恩我们小队里面的我们的队服妈妈师姑，她就说：“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佛法的话，你们就要从三十七道品来读。那上人有开示哦，然后已经有出版书籍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子哦。”那当下其实我就有把那个师姑的话听进去然后就一直很期待说能够有请到这一部书那隔几天呢，因为我们营队都有那个安排，就是要回金色，回金色要寻根嘛。那回到金色的那一天呢，我就咚咚咚咚咚跑到那个流通处，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请到这一本三十七道品果真让我请到了我是请到这个封面的这个很早期的，我不知道资深的慈济人家里的书柜上有没有这一本我看有人点头这个是很早期的那我自己很感动，那个暑假我就把他这一本书请回去，那很用心的去读完之后，一个真的对佛法没有什么概念的年轻人然后因为读了三十七道品上人的讲述内容，那我觉得心开意解，真的是对佛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有很大的感动跟震撼。而且其中有一个佛典故事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那个故事也好像种下了我想要出家的一个种子所以就是种种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那这一本书三十七道品讲义呢当初呢它的内容其实是取自于上人在1987年的7月10号到10月10号，上人在金色早课晨语的时段呢就开示三十七道品，那总共讲了48场。那所以也很感恩说我们的编辑部把它编撰变成集结成这一本三十七道品讲义。那这样子的一个很早期的书现在已经买不到了绝版了，所以我非常珍贵，我很珍惜这一本书，也是我翻拍我自己的这一本三十七道品讲义那当然现在如果大家想要请的话也是请得到，只是就是这个封面，这个大家应该很常常看到就是它已经有改版了重新改版也是三十七道品讲义还有三十七道品讲述。那时间再往后推一点点来到了这个1999年呢，我们也出现了这个三十七道品寄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这个因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从三十七道品寄送的序言上人有提到，
很感恩王端正居士还有郭孟庸教授很用心不畏烦恼的数次读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一本三十七道品讲义，然后截取当中 很精华重点的这个歌词，配上优美而震动人心的乐曲，成为一曲三十七道品寄送。那这个过程也很感恩大爱台后来有访问郭教授，郭孟教授说当时1999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旧法新师嘛，就是那时候上人有跟郭教授说现在要开始来写经典了，就是期待郭教授呢编的这个歌曲呢是跟经典有跟佛典有关的，那郭孟教授就很用心啊去翻了这个三十七道品讲义，去翻阅去读，很用心很用心，然后再去编曲。那郭教授的这一本跟我的封面一样的都是很早期的就是那个过程当中郭教授说他就是 每做完曲子然后拿来工程上人呢，那上人就会给他一些建议修改，总共改了几次大家知道吗？11次哦，11次，可以感觉这个来来回回之间的多么的用心，那郭教授也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精进，也不会这样子，他就说革命也要10次才能够成功，所以11次并不算什么，他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把这个曲编出来。后来呢我们这个37道品寄送就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出来，然后当年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我们的静思手语队呢就随师行脚巡回全台表演去演绎，这也是慈济历史上第一次以手语演绎经藏。我不知道资深的慈济人有没有这个印象，那一年20多年前我们真的都是一直在比这个三十七道品的手语啊唱啊，然后那个旋律我相信大家应该如果是那个年代就进来慈济的应该都有听过，那没有听过的呢我们更应该要旧法新知，那我非常感恩呢在网络上有找到这个37道品。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八正道，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呢这样子一个37道品的手语演绎的这个经藏演绎，我们来看一下

深的慈济人有没有感觉回到那个年代，我们一起精进在这个三十七道品，无论是手语或是唱诵，我觉得我们都把句句的法深入到我们的心田里面。

但愿众生得离苦，大爱包容地球村。当镜头拉近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记者师兄，还有慈禧师姐哈，那还有包括我们的慈惠师姐、国际长也在里面。我就想说，哦，那应该是很多年前哈，我们美国慈济人的一个金帐演绎哈，才能够连起来。那真的是看到这个影片哈，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真的回到那一年，我们那1999年、2000年。慈心的营队只要圆圆都一定要都要比这个手语啦，三七道品，所以那个旋律一直在自己的八四田里面，那个放出来好像就是一个相应，所以我非常感恩上人这么样的一个智慧，让我们怎么样去深入经典，就有音乐，就有手语，真的是很感动。那这个三十七道品寄送呢，后来也有集结成书就是三十七道品寄送释义，那也有翻译成这个英文版。所以待会呢，简报里面出现的这个英文的内容，就是大部分是截取于这一本书。那三十七道品它其实不是一部经是佛教修行的次第。是去向解脱的方法，获得证悟的道路，总共有37个项目。那37个呢，就是三四，好，三个四呢，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然后二五呢，就是五根五力。然后七就是七觉之嘛，八正道。那这张图表非常的珍贵哦，是谁画的？谁写的？上人，对，真的很珍贵。那上人字体非常非常的工整端正，那很感恩上人为了教导弟子这么样的很感动，就是上人的那个亲笔的这个笔迹。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主要是放在这个八正道。八正道呢，是什么是八正道哦？就是八种修道的方法，只要是不偏邪而行的就是正，就是不偏差，好，就是正。然后在这个正的道路上呢，然后直通到涅槃呢，就称为道，到达这个目的地。上人开始提到呢，我们要修一条康庄大道，修一条菩萨佛境界的绝道，这条绝道呢，其中包含了八种方法，所以称为八正道。那八正道的内容哪八个项目，我们一起来攻读一次。第一个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这个正见的部分呢，我们听到见其实应该非常的常常听到见，就是这个观念啊、见解。那上人开示说，观念就是见解，我们的观念如果是正确的，见解就没有偏差，好，见解没有偏差，行为就会正确，好，所以其实正见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时间我们的观念见解，那再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入这个正思维呢，上人说呢，正见之后我们会再深入，好，再深入去思考，好，就是光是看到事物的表面啊，就有一些既定的印象。那如果没有经过非常深入好缜密的思维呢，有时候只是一时的见解，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深入。那所以从这个正见到正思维，我自己呢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大感触呢？因为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中尼洪灾，这个冰川坍塌的一个洪灾，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灾难。那我们就是要来问说，这样子的一个洪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但我的见解，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师兄师姐一定会想说，这当然是天灾啊！就是我们知道说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冰川，然后掉下来，然后很震撼，然后又好像地震，结果不是地震，是因为那个冰川掉下来这样子，那造成了一个天然灾害。它不是人祸不是战争啊，不是人为造成的。那所以就是我们的见解，我自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天灾。当然我在想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一直在想说，真的是天灾吗？那最近在我就很感恩，我刚好有因缘在网络上呢看到我们的人文事业中心金进长姚师兄呢，他就有分享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真的写得太好了，而且我看得非常感动。他的
标题是什么呢？它的标题就是两件厚外套让地球发高烧了，舒适能帮助脱掉其中一件。好，那真的是这个两件厚外套让地球发高烧是哪两件？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回顾到这样的一个灾难。那一天是哪一天？8月26号清晨5点半的时候，那一天没有下雨，那一天就是一个晴天，可是山竟然崩了。山为什么会崩？从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高处上了一个冰川，连带着山体整个滑落下来，然后造成一个很大的震度。那而且沿路一上那个冰川啊，还有 土石啊，这样子滑行了70公里，把所有的建筑物、桥梁还有人的生命都带走。刚刚我们的新闻也都有播后。那为什么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山会崩塌？我们看到姚师兄有提到说，其实这个2万年的冻土真的很冰冻的土现在已经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去30年尼泊尔的冰层已经失去了将近1/3，所以不断的在加速那个融化，所以这个山体变得非常的脆弱，随时都可能会崩塌。那真的就是跟软化有极度高度的高度的正相关。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地球为什么会发烧？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人类把它穿了两件它不想穿的这个厚外套。哪两件呢？第一件就是二氧化碳做的这个厚外套，它就

制造的这个热电毯呢，要脱掉就容易多了。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甲烷在大气中大概12年的时间就会分解消散了。好，也就是说呢，但是甲烷它制造的这个热力非常的，它也是造成全球暖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它是二氧化碳的那个热度是它的20倍，所以我们真的要赶快拔那个插头吼。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甲烷的这个来源，这个热度的来源呢，就是大量饲养这个牛只、羊只，还有这个猪，好，他们打嗝啊，还有排泄物，都会这样排出了这样子一个甲烷这样的气体哦，造成这样子的气候的升温哦。所以其实呢，这个电热毯的插头，我们今天就能够拔掉，只要我们可以从少吃一块肉开始，每一个人都做到的话，我们就能够少养这些牛啊、羊啊、猪啊，就少养了之后，哎，就有可能拔掉这个插头吼。所以呢，姚师兄就呼吁大家，我们每天少吃一份肉，市场就会少一分饲养。那我觉得姚师兄非常的善巧哦，他就说，也许你真的不必现在就决定要吃全素。因为对于吃荤的人，也许这样子对他来讲，他觉得太难做到了。那就从一天一餐素开始，好，选择早午晚餐哪一餐你就吃素哈。那如果你开始吃素，那其实那个累积起来，你不要想说一个人的力量，一年的话就有365餐的素食哦。那你再去，我们再去呼吁一个学校、一个公司，大家累积起来，哎，那个就很不可思议了哈。一天一餐素哈。一天呢一餐素，省下来的这个牧场跟饲料田呢，慢慢就会长回这个森林，把这个碳吸回去。而且那个甲烷，因为我们少吃肉了，不用养这么多的牛只、羊只，这么大的畜牧业哈，那这样子的话，那个甲烷的排就可以开始减缓哈。所以呢，姚师兄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你决定放下的那块肉。”正在替喜马拉雅撑住一块冰，哇！我觉得哇，这句话真是太有智慧了吼。所以呢，很期待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随愿随力啊、慈济人当然我们就吃素，但是我们不止自己吃素，我们还要去推素吼。所以呢，我觉得看了啊、姚师兄的文章之后，我自己也在从这个正见到正思维吼。原本以为这其实就是一个天灾啊，但是你在细细的去思维，它根本就是个人祸。如果我们还在吃肉的话，我们都是凶手之一。哦，所以说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哈。当然，我们口不吃啊、不吃肉哈，那我们的口还要再去造更多的善业，去接引更多人一起来吃素哈。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口正语的部分。好，当然我们口不造是恶业呢，我们还要去造善业哈，去说负责任且对众生、对地球有益的好话，我就要不断的去推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自己也很努力在推素，也很惭愧，我以往志工早会也比较少讲到推素这一块，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不能等，要不断的赶快来推素。那当然推素是解决灾难一个最直接然后最根本的、解决天下灾难的一个解决之道，但是现在灾难已经发生了，好，除了推素，我们也还要劝善哈。就像上人真的一直呼吁大家，这一次哈尼泊尔的洪灾哈，我们真的要尽全力。上人昨天的开示也还在说，天下有难，人间有爱，我们要平安的人要把爱送过去。就像在9月9号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也说，这一回尼泊尔的灾情哈，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哦、他们的学校医疗系统、哦、都要去把它复健起来，都慢不得，而且要及时，慈济人都不断的已经在做了、哦、那上人说我们也要、说给更多人听，呼吁大家要发心、哦、上人不断的呼吁大家要发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了，好，真的我们要再去呼吁更多人，而且还要去造福，常常说因为这个福气它就是像一个罩子吼，把东西盖住呢，就是一个保护膜。好，所以以上说，我们一定要更用力的来呼吁大家，用爱来帮助灾区吼。所以真的，勤系佛香，
大爱扶伤，需要我们每一个慈济人动起来，再去呼吁更多人推

0: 助劝善睦心睦爱，这是我这几天呢在脑海里面一直浮现的8个字，我自己也很努力要去做，我真的觉得推素劝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透过我们的行动，好，因为我们的推素，如果真的大家都如素了，都行善了，都造福了，我们就共善业，就会形成一个罩，就像是一个爱的保护膜。上人又提过，它就是保护了整个地球，让天下的灾难减缓。所以这个共善业其实就进入到这个正业，这个业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造作 action， 就是一个行动。我们真的开始吃素了，真的开始去行善了，真的开始是去捐款去助人了，其实我们所做的是对人有利益的，就是我们去造作，就是去造福。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去做对人无意义的呢，其实也就是恶了。好，那再来呢正命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呢，上人说正命其实跟我们说我们怎么去维持自己的生命，养活生命呢，我们选择的事业跟职业如果稍微有一偏差了，虽然是为了生活，但是不知不觉中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恶业。所以说我们讲到正命，我其实一直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林孝师师兄，他的故事很精彩。他从小呢就不爱读书，但是他一直想赚大钱，结果真的也让他赚到大钱。但是他的赚大钱他都是开这个转球店啊、桌球啊、什么连锁店玩 KTV 这个歌舞厅，就是娱乐事业啦，让人家来这边游玩，这个吃喝玩乐的。那但是他有一个因缘呢，曾经呢把一栋楼，原本还要再盖那个电玩店，那有一个因缘就把这一栋楼呢捐给了慈济。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因缘。
1: 我要感恩生命中一位很重要的贵人，我的妹妹秀兰师姐。因为21年前，有一天我妹妹告诉我说：“大哥，有一间我一栋楼啊，3层楼的楼。”她说：“你不如给慈济用吧。”我说：“慈济是什么？”我说：“慈济做好事的啦，就是一起做好事的。”我起了一个善念啊，拿去用吧。很感恩，因为这个决定，我认识了修路师姐，把我从滚滚的红尘，从吃喝玩乐的世界，走入了慈悲喜舍的菩萨道。感恩修路师姐。曾经有人问上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上人说，人生的价值是被需要。我感恩20余年前，那时候实际人少，我们需要人，我把握时间，布施了我的人时间，只有付出行动，才能改变社会，改变自己。我感恩很多慈济人不断地把我拉出来，让我有机会身体力行去体会艰苦之福再造福。感恩那上人，感恩上人也给了我一个方向。上人常常说传承，我就是要把这个观念，把这个善跟爱传给我的下一代。
2: 这因缘呢，每一个人所做就是自己的一粒种子，只要你因为你的因缘去布在其他的人，由你介绍好事啊，而且签了同时来做啊，让他也有心得，他的心中又是一粒很扎实的善种子。
0: 很非常感动，就是那个过程，因为其实孝师师兄故事很精彩，那我也分享很多次，那但是这一次特别有感觉，是因为他后来孝师师兄有捐了一块地让我们盖这个吉隆坡的静思堂。 那上个月了，八月底呢，就有因为慈青的营队在，就是在我们的雪榕的进士堂举办哈，所以我真的是生平第一次踏上吉隆坡，然后踏入了这个我们吉隆坡进士堂，哇，在眼前出现的是非常宏伟、非常庄严的一个进士堂，哦，让我觉得非常摄心哈。但是呢，我们从照片里面看到这个进士堂，我都以为它是在一个很幽静，要穿过一片树林才能够到我们进士堂的哈。但没想到它其实是这个高楼林立哈。哦，非常林立的这个高楼大厦，那它的正前方就是车水马龙很大的马路，马路上面还有捷运 哦，所以我就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走入人群的道场。那当初孝思师兄是想要在这个很适合发展他的娱乐事业，再带盖一个这个电动玩具店啊，最先进的，吸引这些年轻人来玩哦。但他后来就是选择把这一块土地捐出来，让我们建进士堂。那所以呢，来这里的年轻人是来我们这个进士堂参加我们慈青的营队，好，然后因为慈青的营队启发他们很多的善跟爱，他们都发愿要去见更多更多年轻人来加入慈青，加入慈济，去做这个利益人间的事。所以呢，也让年轻人找到生命的方向，正命。好，所以我觉得那个事业的选择真的很重要，一念之间，好，正命也是非常重要。那今天呢，就用简短时间跟大家分享八正道，期待下次有因缘呢，能够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正精进、正念还有正定。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来为我们分享，感恩花莲慈院的罗副院长，感恩。
3: 感恩师父。花莲慈院的罗副院长，感恩。感恩师父的教诲哦。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前九的慈济家人、各位师长、各位好朋友，大家早。今天我们想继续关心补充品哦。那今天的主角是维生素 D， 但我们想特别来谈谈维生素 D 可以有哪些来源。其实今天要先让大家记住的事情很简单，第一个来源大概是晒太阳，所以它叫阳光维生素嘛。那晒太阳之外呢，就是要吃，那鱼类是很实用的，茹素的朋友一定要吃，不是一定要吃，最好的来源是菇，但菇有一个很特别的限制，就是一定要晒过或者紫外线处理过的，没有晒过太阳的或者没有紫外线处理的菇类是几乎没有维生素 D 的，你吃再多也没用。那另外就是强化食品，什么叫强化食品，就是有些食品里头本来含很少的维生素 D，那我们特别把它加进去，就叫强化食品。所以维生素 D 的三个来源，就是晒太阳、食物跟强化食品。因此，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今天记住一口诀，就是晒太阳、吃食物，然后强化食品，你一定要懂得，要记得学会看标示，看营养标示，看里面有多少。如果您听进去这几句话了，你简直是可以离开了。那不过我想再复习一下维生素 D 有哪几个要点。第一个，维生素 D 做什么用的，我们每次想到维生素 D 我们就会想到钙，对，它就是维持让我们骨头里的钙能够维持在那里。那怎么说呢，我们骨头需要钙，那维生素 D 好像是那个，如果把钙形容就是盖房子的砖块，那维生素 D 就是那个搬砖的功能。因此只有钙没有维生素 D， 钙的吸收会不太好。第二个重点刚刚讲完了，就是晒太阳的晒，然后要吃食物，那强化食品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什么，看标示，不是植物奶就有钙，就有 D。 然后第三点是每个国家不一样，台湾国健署的建议是说50岁以前大概400国际单位，51岁以后说是600。那可是国际单位，我们又常常会看到一个东西叫微克， 您大概知道一微克等于40国际单位、哦、大概是这样的。单位也要看对，我有病人看错单位，吃进去太多的维生素 D、有些朋友很有意思、他都只强调晒太阳，其实我们要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D 当然多管齐下嘛、哦、该干嘛干嘛，该晒太阳晒太阳，然后该吃食物吃食物，该用强化食品就强化食品，反正确定自己的维生素 D 是够的，不要去迷信单一的来源。第一个来源，第一个关键字叫晒，晒太阳。可是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哦，晒太阳，一般的太阳没有用处不大，只有大概是2900到320的 nanometer 的照射下的太阳才有用。这是什么时候的太阳？基本上是阳光比较充足的，云层比较少的直射的太阳。好，那要晒多少次？一个礼拜大概两三次就够了，每次大概10到20分钟就好了，把手臂小腿露出来。好，不要选，有时候你不能选那个最热的时候，你会晒伤，所以重点是规律适量，但是以不晒伤为原则。那再强调一遍，隔着玻璃晒的太阳对维生素 D 的吸收是没有帮忙的，因为它不是直射的。这大概是晒太阳的重点，为什么台湾这么热，我们每天被晒得昏头转向的，可是还缺维生素 D。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我们不喜欢太热的时候去晒，然后尤其是女性朋友，每次出门除了涂了厚厚的一层，身上又遮了一堆那个装扮简直像要，我每次都说要去抢银行的有些同仁啊，他们出去的时候，当他们包起来的时候，我都不认得那个是谁都不认得那个是谁，认不出来，那样晒不到太阳，除非你把小腿跟手臂露出来。所以晒太阳很重要，但是要适量，要适量，要适量。第二个就是食物，如果你是荤食的朋友，台湾其实有很多鱼类很有用，不一定要去买很贵的鱼，但是请你不要去记那个哪个鱼最有效，因为不同地方产的鱼，不同季节会有很大的不同。但鱼类大概是荤食的朋友有用的，但是一个礼拜其实大概两次就够了，好，不用吃那么多。那芦素呢？对，很多朋友喜欢问我，我吃蛋可不可以？听说蛋里头不少，其实蛋里头没有很多了，好，大概您看两颗蛋大概只有60到100，所以一颗大概只有50左右，所以蛋呢可以帮忙，但是如果你拿它当主力，你的维生素 D 会不够，维生素 D 会不够。芦素的朋友怎么办？或者是纯素的朋友怎么办？我们有一句口诀，大家还记不记得？不晒太阳就晒香菇。你可以自己去晒太阳，要么你就去晒香菇。这话什么意思？你现在从市面上买到的香菇啊，几乎都不是日晒的，可能也没有紫外线处理过，那你怎么办？自己晒，然后把那个香菇啊切的比较细以后，那个帽子倒过来晒，那效果更好。一定要去用太阳晒过的香菇，然后来吃，那个可以好几十倍，意思是说比那个没有晒太阳的多几十倍，甚至有人说有高到100倍。所以芦素的朋友不用挫折，爱地球太重要了，地球完了我们全部会完蛋。那你就是要吃香菇，可是你要是晒过太阳的香菇，因为现在的香菇大部分都不是日晒的，所以你要自己买来晒，要自己买来晒，不晒太阳晒香菇是口诀。那第三个来源是什么？因为我们也不太想晒太阳，对不对？ 那怎么办？在一些强化食品里头，牛奶、奶粉、豆奶这些植物奶里头，特别添加维生素 D 的，特别添加维生素 D 的。但是这里有很重要一件事，一定要去看营养标示，一定要看营养标示。我特别提醒我的朋友，我就说你要去看看，你就找那个营养标示里头维生素 D 那几个字，然后你看看说一份是几毫升，然后再看看它一份是或者是几公克，然后里面含多少。反正你每次要吞进食物，你就要去看看说我吞进去了多少维生素 D， 这样你就可以补充到自己维生素 D 了。不要去迷信哪一瓶杏仁奶或哪一个早餐的谷片特别多，它的配方会改，它的配方会改。所以您要用，我们要用使用食物的时候就去看清楚，一定要看数字哦，不要相信广告怎么写哦，自己看。那花莲的团队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是一般的朋友，你就规律的户外运动，那你如你最多你大概你为了补 D， 你大概一个礼拜大概两次到三次鱼类就绝对够了，那另外很好的朋友就是很好的办法就是去吃强化食品。如素的朋友没有问题，刚花很多时间在讲，反正啊，你几个办法。第一个，你要吃日晒或是紫外线处理过的香菇。那第二个就是维生素 D 的强化食品。好，那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跟医生讨论说你怎么加强。那我们下礼拜会来教大家说，你如果要用补充的，你要怎么补充。那一般中高龄的朋友，像我这种，好，就是太阳基本上是不足的。那你如果昏食，你当然可以用鱼类，好，那你或强化食品，那已经有骨松了，要另外给，要另外算，好，不能用这种方法。这时候大概需要抽血确定以后该怎么补就怎么补，好。所以如素的朋友记得，你不晒人你就晒香菇，反正你横竖是要晒一个。哪些人会比较容易不足？高龄的人或住院后体力很差，待在室内很少晒太阳的人，严格素食很胖的，吸收不好的。那慢性肝病、肾脏病，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说晒了太阳以后的 D 呢，要经过肝脏的加工，然后肾脏最后把它变成有用的物质。因此肝病跟肾病有问题的朋友当然会比较容易缺乏。那另外就是每天把自己包的连我们就当朋友的都不认识他的人，你两个眼睛露出来而已，你当然接触不到阳光。那有一个盲点，就是有些朋友你问他他说我骨头又没痛，我应该没有缺乏维生素 D， 不对，因为很多人骨头断了以后才痛。所以不要认为自己骨头没有痛就没有缺维生素 D， 这是我们想要交代大家的一点。那荧幕上 跟大家强调说日晒是维生素 D 很重要的来源，我只想请你看最底下那个几个黄字，关键字就是晒，晒什么？晒太阳，然后要吃食物，台湾的鱼很好，台湾的晒过太阳的香菇也很好，那还不够你就补强化食品。所以那强化食品要怎么样？要看标示。所以我希望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记住几个关键字，简单的口诀：晒、吃，然后看标示，这样就够了。那如素的朋友，我要特别提醒您，我们应该要吃的香菇是晒过太阳的香菇，或紫外线处理过的香菇。祝大家吃得下，晒得对，然后骨头健康，大概是想要祝福大家的。那祝大家身体健康，恭祝上人法体安康，恭请师父开示，感恩，谢谢。
0: 非常感恩罗副院长的这样的殷殷叮咛哦，我看我们组堂的师兄师姐不断的点头哦，就有听进去，知道晒太阳很重要，然后我们吃的食物也很重要，吃晒过的香菇，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的用食品去补强这样子，很感恩罗副院长这么样的帮我们还没有发生这个疾病的时候先预防于未然这样子，非常感恩罗副院长。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林慈院的陈副院长为我们分享感恩。
4: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慈业体的主管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是大林慈院神经外科陈建成医师哦，非常感恩今天得力师父对八正道的一个解读哦，让我们受益良多了尤其是在讲到那个。姚经济长的两件 外套、哦、事实上、很多事情都要立即行动了，特别是素食不能等、自己做还要劝别人做、这样才会效益最大、我今天是要来分享一个医疗的个案、好，那病人是一个60岁的先生、他是住在我们邻近的一个县、是云林县，那过去他是有因为一次的脊椎手术哈，大概三年前开始哦，那开完刀以后，事实上他的症状就反复发作，然后甚至有头痛啊、晕啊等等的一个现象。那他也在邻近的医院哦持续的就医，那事实上症状反反复复，然后他本人也很喜欢在社群媒体里面跟其他的团体就是。类似的疾病的人做讨论，然后那但是即使这样的结果，他的症状也没什么改进哦。那后来大概两个多月前哦，他除了因为酸啊痛以外，满等很多症状都加剧哦。那右背右臀呐右下肢酸痛麻，那严重到没有办法行走哦。那他是反复就医，然后那症状是没有改善，然后对自己身体能够康复的一个信心越来越没有了哦。接着，那当然他自己会觉得说哦，这个症状那么厉害，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那最后他还是请医师哦，是不是能够帮他做一个检查？然后来医师就帮他做一个核磁共振。那做完以后，医师就跟他说明说这个需要手术，那可是医师又好像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信心，然后这个疾病他觉得好像没什么医疗的经验，然后后来就到处打听了，那就找到我这边来哦。下，那大家看这个影像啊，蛮特别，他的病其实很特别的哦，他是一个名称叫做脊髓的一个脊髓膜的一个假性膨出假性的脊髓膜膨出。那这种病是怎么来的？那真正的脊髓膜膨出是有这个病哦，那通常是在新生儿在胚胎发育的时候哦没有完成。那假性的是怎么？为什么叫假性？通常它造成的原因都是后天的手术或者有外伤引起。那脊髓膜破了一个洞哦，那个洞会一直持续的脊髓液的渗漏。那脊髓液渗漏没办法修补好，就越漏越多，越漏越多。所以一开始病人的症状通常是头晕然后。恶心啊，想吐啊，偶尔疼痛，那有些会发展成感染，那症状再久一点，慢慢的它形成一个囊肿，就会压迫到神经，造成手脚的造成脚的酸麻痛，主要是看位置啊，在颈椎就可能造成颈椎相关症状。那这病人是因为过去开了一个腰椎的一个第四五椎的手术，然后所以很明显，在他的腰椎的第四五椎的位置哈，就看到两个白色的那个箭头所组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水哈，那是什么水？脑的水了，脑的脊髓液。那这脊髓液如果没办法吸收那个整个就会造成一个囊肿我们称为假性的脊膜膨出了哈。那这个症状会引起刚刚提到的酸痛麻等等下肢了哈。那这个病要怎么办？其实初期如果脊髓的渗漏，我们通常做药物治疗病人卧床休息给一点防止脊髓液生成的。药物它就可以改善。那另外一种就是让病人可能从脊髓那边脊髓的表膜硬膜上打个血去把它补起来或者是用脊髓液的一个引流让它这个 破洞的地方压力减少，自由愈合。可是当各种方法都没有效果的时候，就要用手术的方法。看下一个，再下一个，把那个，再下一个，把那个破洞用手术的方法把它缝合起来，补起来了，补起来要水不要漏，囊肿膨出来要把它切除掉，这样病人的症状才能得到缓解。那病人因为很担心，他想说这个两年多都没有改善，医生好像很多之前的医生给他的建议也让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不我就跟他讲说，这个病其实也不算，虽然不多啦，但是事实上处理上事实上是可以的，没有那么的困难。那他也觉得因为医师有信心，那给他一个一定的信心的，他就愿意接受手术。好，那开完刀其实原来的不舒服在开完刀以后就得到大幅度的缓解，那他也可以正常行走，那整个生活的功能都恢复到正常。那我们看一看病人整个疾病的一个访问。
5: 医生就在主向上脚倒脚都麻去了，都酸疼还没治疗啦，坐也不是，倒也不是，哎呀，怎么去挂急诊，医生建议说要开刀啊。就是两年前去开刀，开刀之后也是这样反反复复去看很多医生，不过我说没有，来照一下核磁共振，那个医生也不太好，没照看看了，不用找个原因，没照看看了，结果到尾照出来那个医生看到惊一跳啦，说你这症状很少看的，通常如果是在你开刀后两三个月之后会发生，但是你这个两年多了现在才发生这个问题，都很特殊的啦。我来问说到这边要怎么处理，说就是把那个薄膜填起来，你那个医生他自己好像没办法没有什么信心啦，我就感觉说我不过来大林慈济这边看一下，他给我一句话，我处理过这种问题，那 对自己那种信任第四个说我对他有那个信心，我们有那个福气拄到好医生，把我们的那个身体来治疗好，在这里真的很感谢陈医师的那段。
4: 好，那这个主要是把病人的那个破的洞补起来啊，也把他的那个人生补得圆满，然后让他有信心可以接续他往后的一个人生了哈。那其实这个疾病并不是很少哈，只是说严重度的问题，像他这么明显严重的，所以相对是比较少。那台湾一年里面其实接过脊椎手术都将近十几万人，那会发生这样疾病至少占 2%， 那甚至到7%，所以它不一定，那也许这样的病可能就有几百人会发生了。那所以医师们有一个警觉，有这个疾病早点帮他治疗，可以让病人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了。以上分享，感恩大家。
0: 非常感恩陈副院长的分享，我从刚刚那个访问病人的那个有一句话让我好感动，因为病人说因为医生很有信心，所以我变得也有信心来接受这个手术，那果真是这个良医良术，刀到病除，把那个洞补起来之后他就不会这样痛了，也可以正常的行走，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很感恩陈副院长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的钟医师为我们分享，感恩。
6: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院长、副院长，还有所有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我是泌尿科钟博文医师。那今天是主任有请我来分享 Resume 这个射护腺水蒸气消融的治疗。那在正式进入这个 介绍之前，我其实觉得缘分真的很特别。我这个月刚好看到了一个病人，他是第一次走进我诊间，然后就跟我说，他其实四个月之前在一个很大家的医学中心哦，才做过找了副院长做了这个治疗，可是这四个月来他觉得进展的不好，就是没有达到他预期中的效果，然后来我们医院找我说，希望我可以帮他检查到底为什么。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病人，我的电脑就开始看他的病历，说，哎，师兄不对啊，你一直都在我们医院看射物腺肥大，你怎么跑去其他医院开刀？然后他说，哦，因为他在网络上怎么样都搜寻不到我们医院有医师在做这个治疗的分享，哦，他以为我们没有在做，那所以他就找了，哎，这在网络上有打广告的医师，那去做这个手术。那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我们在做的新的治疗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也很有缘分的，就上个礼拜老师就请我来分享这个，所以我今天就来准备了今天的报告。那射物腺肥大呢，它不是只是说哦尿的比较慢，长期的阻塞它可能会造成膀胱的病变。我们看到第一个图，它里面左边的话射物腺是正常的射物腺，尿道是通畅的。那如果射物腺肥大之后，尿道会受到挤压，我们的膀胱就要更用力的去挤尿才能够把尿去挤出来。那到第二个阶段的话，这个膀胱壁会开始重塑，它会开始先变厚代偿，那会产生一些膀胱小梁化纤维化的变化，那这时候的症状就会蛮明显，大概是急尿、夜尿、频尿，这些这其实是膀胱在跟我们求救。那这些过程之中其实都可以考虑药物的治疗与控制，它可以延缓我们疾病的进展。那第三个阶段来到这个代偿失败，哦，病人开始会有一些残尿感，尿不干净，然后会有些病人会说这个膀胱力气变弱，所以说膀胱没来就是这样子来。如果说图片中的那个药物如果有在使用，那你还没有看泌尿科的话的师兄应该已经可以来挂号了。那最后一个阶段是我们进展到临床已经产生了并发症，那就是尿不出来，需要到急诊到这装导尿管，或是说有一些膀胱结石、反复泌尿道感染，那甚至有肾水肿，影响到肾功能。那这时候都已是进入到这个临床并发症的阶段。那在这个阶段，我也有遇过一些师兄，他就说：“哎，我有膀胱结石，可是我都没有任何不舒服啊，生活上也不会觉得任何不方便。但是进展到这个阶段，那个已经造成不可逆的这个变化，那我们就已经不是在治疗你的临床症状，反而是要赶快去解决这个阻塞的问题了。那这个解决射物腺阻塞的治疗的手术的选择有什么取舍呢？那我们先看中间，中间这是传统的电刀刮除，那这个是我们在重度肥大以下的射物腺最标准的这个传统手术治疗之一。那它的手术的话就可以很快的改善这个阻塞，我们会把射物腺像挖冰淇淋一样一口一口挖掉。那它的缺点的话当然是手术中的出血量会比较多，那它有一个水中毒的风险，那这个是一个会有生命危险的情况。那再来就是做完这个手术逆行性射精是非常常见。那右边的话是我们这个比较进阶的雷射晚除手术，那这个手术的话是可以很精准而且彻底的去移除阻塞的射护线。那它的优点的话，它比起传统的 TURP， 它的这个止血的效果是更好的，而且它在重度的肥大，也就是说射物腺体积大于80 mL 的这个情况呢，它也是可以透过没有额外伤口从尿道去做一个微创的处理。那出血量它的缺点的话，就是出血量还是比我们左边看到这些新型微创射物腺治疗 MIST 来得多。那当然做完射物腺晚除逆行性射精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左边这个新型的射物腺微创治疗，我们医院有在做的是 resume。那其实 UroLift 我也会做，但是我们目前医院还没有进。
7: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非常感恩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很有趣，叫做小丑。只要是人呢，都难免的心情会变来变去，情绪呢起起伏伏，念头呢变来变去，浊世今非啦，今非昔比呀，朝三暮四啊，反复无常啊，所以每一个人呢，都算是自己人生舞台戏里面的小丑，很搞笑啊，所以叫做小丑嘛。